先用手把血捂热了，然后再放嘴里，不要嚼，就让血呀在嘴里自然化成水。就你刚才那么吃血呀，年轻时候没事，等你四十岁的时候，满口牙都得掉光了。我说，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老五说了，你不但悟性好，学东西快，而且平时啊总帮这个帮那个，你是个好孩子。你让我想到一个朋友，他也像你一样，可惜他短命死了，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活下去，所以才想多教你些东西。听到这里，张文龙几乎可以确定老五所说那个朋友正是他的父亲张海。张文龙试探问了句，可这山上活太危险了，这生生死死的都得看山神爷的意思，那朋友能让五叔您现在还怀念，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吧？是啊，能打掉我后槽牙的人怎么可能是一般人呐。老五摸摸腮帮子，眼睛直勾勾的，好像是想起了当年的往事。看老五不说话了，张文龙追问了句，五叔，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给我讲讲呗。老五想了想，你小子识文断字儿，看上去挺机灵的，可也不知道是真机灵啊还是假机灵。我考考你，我年轻那会儿想挖棒槌，可在山上啊转悠了很长时间，连根身毛都没找到，可突然有一天我无意当中在一棵树上找到了一只。你想想，为什么棒槌会长在树上呢？张文龙知道答案是什么。他怎么知道啊？当年家里除了收到父亲的命钱和一只山参之外，还有父亲生前没来得及捎回家里的一封家书。父亲在这信里就说了山上各种的新鲜事儿，其中就包括如何吃雪和树上长参的事儿。张文龙知道自己跟父亲长得很像，一直也会担心老五会怀疑到自己，所以呢他早有防备。他装出了一副很疑惑的样子，反问说，胡叔，你不是逗我吧？树上会长参啊？几品叶啊？四品叶，不算什么宝贝。可你知道是为什么吗？为什么我不知道，我说你告诉我吧。老五是一脸的失望，我还以为你能像我那个朋友一样猜出来呢，看来我还是高看你了。说这一天老五的情绪都非常的失落，很罕见的还跟两个工人发了火。张文龙一直在想，当年家里也收到了一只四品叶的山参，东家派去的人说山参是父亲的遗物，那么那只山参跟老五所说的这只会有什么关系吗？咱说自从张文龙跟了老五之后啊，麻杆很害怕。怕什么？嘿，他找机会啊跟张文龙说那天自己是喝多了胡说八道啊，求他千万别把那些话呀跟老五去说。张文龙当然一口答应，但他再问麻杆什么，麻杆是把嘴闭紧了不肯说了。说这天晚上张文龙帮着麻杆干完了活，等老五啊关于这个树上长参的这个问题，他又拿出来问麻杆啊，这怎么回事？树上怎么会长参呢？他也想借此呢来打探父亲那只参到底是不是老五的，可麻杆呢还是摇头。但这次张文龙不想轻易放过他。张文龙板起脸来说，哥，兄弟忙前忙后的可没少帮你，你要总这么对兄弟可别怪我嘴快啊，到时候啊五叔要找你麻烦，你可知道后果是什么？一看这架势，麻杆知道推脱不了了。老五是用这个问题呀、啊、问了很多人，可就张海一个人猜出来了。这长白山上啊有种鸟叫棒槌鸟，专吃人参果，再把人参籽呢拉出来，这人参籽掉到树洞里头，树洞里有树叶有杂草，腐烂成了土就能长出人参来。不过这事儿啊是他吹牛，从来没人见过那只四品叶，问他他就说被人给偷了。听到这儿张文龙是灵机一动，他要撒个谎试探麻杆。哎，可我听说张海也挖过一只四品叶啊，
好像长白山的棒槌挺好挖的呀。麻杆听这话翻个白眼儿，张大哥闯关东啊，一年就死了，他哪来时间学挖参呢？再说了，哦，您以为那山参就像蘑菇木耳那么多呀？哪能说挖就挖得到啊？张文龙觉得，按照麻杆这个说法，父亲挖到棒槌的可能性是几乎没有。而一只四品叶能值上上百大洋，父亲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钱去买。难道说父亲真的偷了人家老五的吗？这下张文龙是彻底糊涂了。转眼到了二月，山上木材都已经运到山下了，说这一季的山场的活啊也要结束了。说这天老五带了几个工人下山去接东家，把东家带来各种的鸡鸭鱼肉啊、吃食烧酒和大洋，给工人们结算了另一半的贡献，请大家大吃大喝了一顿。工人们累了一百多天呐，酒足饭饱了，都揣着大洋寻欢作乐去了。往日那山上多热闹啊，可这一下冷清下来了，就剩下了俩人，老五和张文龙。此刻外面是大雪纷飞，俩人坐在火炉边上喝着烧酒，老五好像存心要喝多啊，不停地往嘴里灌酒，随着酒意是越来越浓，他这话也是越来越多了。张文龙抓住这机会转移话题，说五叔，那次你告诉我说有人把你后槽牙打掉了，还说他是你朋友，都把你槽牙打掉了，他怎么还是你朋友啊？老五又喝了一大口酒，有时候啊，打你的人不见得就是你的仇人。文龙，你知道为什么我对你这么好吗？我知道啊，因为我让五叔你想起了你的朋友。对，因为你长得像我的朋友。你刚到的时候啊，那是晚上，屋里嗨，我也没看清你的样。第二天我才发现你跟我朋友长得那么像，要说你是他儿子，那都一点不过分。听这话，张文龙心头一惊，正要说些什么打消老五的疑虑，可老五又说下去了。其实啊，他活着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朋友，后来他死了，我就后悔啊，怎么就没和他好好喝顿酒唠会儿嗑呢？文龙啊，今天就当你是他了，陪五叔喝点酒，听五叔说说心里话，反正说过一次了，不在乎再说一次。这话有什么意思啊？张文龙不明白了，什么叫都已经说过一次了，这什么意思啊？张文龙端起酒碗来跟老五碰了一下，一饮而尽。老五抹抹嘴，讲起了被打掉后槽牙的这段往事，听起来呢跟麻杆说的大同小异。然后他又说起了张海被砸死的经过。老五是这样说的，说我老五在山场子混了半辈子，从来没吃过亏。说实话呀，当时我下了狠心要找机会收拾张海，甚至我在心里求山神爷，求山神爷弄棵横山倒的树砸死他。我的祈祷应验了，我们伐的那棵树因为风大提前倒了，可我万万没想到，没想到那棵树竟然冲着我的方向倒了下来，我心神不宁，没能及时察觉，可当时我就觉得身子腾云驾雾似的飞了出去，爬起来才知道是张海猛扑过来把我退出去的。张海借着那股冲劲儿，本来也能够及时躲开，可没想到一根又尖又粗的树杈子插进了他的棉裤里，把他刮倒了。这时候那树咔咔的响着，还没落下来，只要我冲过去，我就能像他推我一样把他也推开，他就不会死。可就在那生死关头，我怕了，我一动没动，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挣脱了树杈，刚跑了一步就被砸成了肉饼。说到这里，老五已经是面容扭曲，满脸的冷汗。我一直以为我是英雄，天不怕地不怕，可没想到我就是个贪生怕死的窝囊废。张大哥，他不该死啊。
听到这里

张文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说不对呀、啊，我听老乡说是你害死我爸的，麻杆也说你扬言要报仇啊，难道他们说的都是假的？老五笑了，可这笑脸比哭还要难看，今天这酒真是没白喝呀，你终于承认了，你终于承认张海是你的爸爸了。张文龙猛然反应过来，自己心情激动之下竟然说走了嘴，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那你是什么时候猜到我的身份的？老五惨惨的一笑，你跟人打听我的消息能瞒得过我吗？再加上你那张脸，我早对你起了疑心了，可试探了几次，很多你应该知道的东西你都不知道，我又怀疑是不是我多心了，直到刚才那一刻我才真正的确认了你的身份。张文龙冷笑一声，你都怀疑我的身份了，怎么还敢单独留我在山上啊？不怕我杀了你吗？我欠张大哥一条命，如果你真是他儿子，真想杀我报仇，我就把这条命还了张大哥。老五说着抓起酒坛子是一通狂饮，抹了抹嘴，整天这么内疚的活着跟死了也没什么区别。张文龙一把揪住老五衣领子，你别说这么好听，我不信，既然我爸不是你故意杀的，那为什么你不说实话呢？我不能说实话，我堂堂一个大把头，人家救了我，我却怕死不敢救人家，一旦被人知道，我哪还有脸做人？就连麻杆他们都骂我狼心狗肺，杀了张大哥，我都不愿意去辩解，因为我知道是自己害死了张大哥。张文龙狠狠一推，把老五推倒在铺上。可那这四品液是怎么回事？张大哥以前说过，说你从小体弱多病，所以我求东家帮忙把棒槌带给你，特意让送信人说是你爹的遗物，你现在这么壮实就是因为吃了那只参的缘故吧。文龙终于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有强健的身体，能够千里迢迢的到关外来寻仇，这都是拜了仇人所赐啊。他相信老五没有在撒谎，也就是说父亲虽然因老五而死，但老五并非是杀父的仇人，这仇自然就不用报了。张文龙感到是一阵的茫然呐、啊，他跌坐在铺上，六年来的目标一下子消失了，他突然间就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是好了。就在他跟老五大眼瞪小眼的时候，突然是咔嚓一声响，这木房子一角突然崩塌下来，半面屋顶砸了下来。张文龙本能的一个翻滚，从铺上翻倒在地。可老五呢，因为喝太多酒反应迟钝，几根粗大的梁柱就把他拍在了铺上。这年雪大呀，木屋子上积雪早已经很厚了，这一天呢又下了一整天，那根被秃子砍断半截的房柱子终于是不堪负荷，从中间断裂开来。老五下半身被那乱木积雪压得死死的，他艰难地抬起头来，文龙，文龙救我！张文龙呆立不动，好半天挤出了几个字，说都是天意，天意呀！听这话，老五一愣怔，随即他醒悟过来，天意，真是天意呀！孩子，当年我见死不救害了你爹，今天当然你也不用救我，这样也好，我去九泉之下向你爹赔罪了。老五说完脑袋耷了下去了，接着他又猛一抬头说，对了，你的羊皮袄、狗皮帽子都在里面，别怕费劲，取出来穿好再下山，不能冻着落下毛病。说完这些，老五再忍不住那肉裂骨断的剧痛，趴在雪里晕过去了。也就是这几句话让张文龙的心间陡然地窜起了一股热流，压

0: 老五再也忍不住了，张开嘴大哭起来，一边哭着用右手狠狠捶打自己的头。张文龙抓住他的手，我说你别这样。大侄子，我后悔死了，当年我怎么那么胆小，为什么没冲上去救你爹呢？我对不起你爹，你爹让我知道了怎么做人，从那之后我处处都学你爹，再没有欺负过谁。老五的两条腿都断了，张文龙把他背在身上，顶风冒雪向山下冲去。此时天色已黑，雪深难行，他深一脚浅一脚，跋涉到半夜时分才来到了山脚下。正要放下老五喘口气儿，却看迎面匆匆来一个人，走到近前才看出来，来者正是老梆子。老梆子见他俩大吃了一惊，赶紧帮忙把老五送到客栈，找大夫给老五处理了伤口。直到这时候，张文龙才有机会说出了事情经过。老梆子听了哈哈大笑，用力拍了张文龙一巴掌，好小子，真不愧是张海大哥的种，你知道为什么我连夜上山吗？老梆子为什么连夜上山呢？说这天老五下山去接东家的时候，顺便找到老梆子，给老梆子500大洋和一只6品叶的老山参，托老梆子去山东以大伙的名义交给张海的老婆和儿子。老梆子十分吃惊，说老五啊，虽然当年你放出话来要弄死张海，但我老梆子眼里不揉沙子，我看得出来你不是那种心狠手辣的人，要不然张海一定会死前说出来的。可你今天借大家名义给他家这么多钱，难道说那人真的是你杀的吗？老五就把真相告诉了老梆子。最后他说了，说张海当年说要带回去500块大洋，这些年我拼命挣钱，今天终于把这笔钱攒够了。老梆子，你胳膊断了之后，每年我都给你钱帮你，不光因为你人好仗义，更是为了求你能帮我跑这趟山东。张大哥儿子身体不好，也不知上次烧去的4品叶吃了没有，也希望这只参能帮他壮壮力。临走之前，老五没头没脑地说了句话，说老梆子，你介绍那小伙子不错，人勤快聪明，拿了工钱呢也没像别人似的吃喝玩乐去。啊，对了，你发现没有，这小子长得挺像张大哥呀。说当时老梆子对这话呀并没在意，简单收拾行囊上了路。可走到半路，他越想老五这话越不对劲儿，联想起张文龙旁敲侧击打听老五和张海的事情，他突然有一种可怕的怀疑。他觉得张文龙很可能就是张海的儿子，或许他是长大后的那个孩子，身体好了，或者说是4品叶让他变得强壮起来，所以他来到长白山进了老五的木帮，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找机会杀死老五，为父报仇。而老五那句话呢，也明显是在怀疑张文龙的身份。这两个人之间不会发生冲突吧？老梆子这么一想啊，当即是马不停蹄赶了回来，一刻不歇往出团上山，这才在山脚下遇到了老五和张文龙。幸运的是，他担心的复仇并没有出现，他把装着500大洋和一只6品叶参的包裹塞到了张文龙的怀里。他说了，如果你真杀了老五，或者让他就死在山上，然后等你回家的时候收到这些，想想你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张文龙真是一阵的后怕呀，正像老梆子所说的，一念之人没让他铸成大错，否则他这一生也都将寝食难安。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今天跟我一起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营养师蒋彤老师。
2: 王爽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今天的节目呢，其实我们想从这个运动的角度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运动营养吧。天特别热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跑步是一个挺难受的事儿啊，挺受罪的。但是天稍微凉一点，我身边好多人说，可以跑步了。
2: 而且这个天一凉快了，很多人就开始这个出去玩去了。
0: 对
2: 吧，
0: 就开始跑马拉松了。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这个跑步的人群吧，或者说这个应该是健身的人群，在保护关节的过程中就有一些哪些饮食误区，
2: 对，
0: 或者说我们在营养上会做一些怎么样的补充，会比较好的能够辅助我们去进行日常的一个锻炼。
2: 对，
0: 其实跑马拉松我觉得是还是挺专业的一件事儿。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来跑的。
2: 对，其实从营养的角度来讲呢，为什么关注这个关节的这个问题，因为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也经常会问我说，哎，蒋彤，说我最近跑步了，然后有些人说，蒋彤，我这个我妈年龄大了腿疼，有的人说这个蒋彤说这个，反正就周围很多朋友都在问，说应该怎么吃点什么，然后我觉得呢这个问题啊几个方面看，第一个呢是怎么吃怎么营养，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在跟他们的这些沟通当中，我发现其实大家有很多的误区啊，是不对的，就这些误区呢就导致他第一个
0: 是在饮食方面的误区，
2: 方方面面的误区，
0: 还有锻炼方面的，
2: 对，就导致他第一个吃了可能没效果，第二个可能吃错了，
0: 适得其反了，
2: 对，第三个可能吃的对了，但是因为别的方法没注意好，反而呢事倍功半了，所以这个我觉得可以跟大家简单的做个分享和交流吧，交流一下。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最典型的特点呢，就是这个其实是我经常听老年人对年轻人说的话，说你穿这么少，你将来老了一定老寒腿，
0: 对
2: 对吧。
0: 我曾经是上大学的时候，冬天特爱穿裙子。其实北京冬天还是挺冷的，一刮风，
2: 那你挺猛的。
0: 会穿的那种比较厚的丝袜。然后我身边有个特别好的朋友，就总说让你穿，老了坐轮椅。
2: 首先第一个是这样的，

0: 就是为什么我当时看这个我觉得特别有感触啊，就是咱们人得这个关节问题啊，其实它不单单是一个你膝关节的问题，膝关节腰椎颈椎肩周这其实都是我们关节内出问题，还有髋关节都是我们容易出问题的地方，这些出问题的地方呢原因不一样，但是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它其实跟你受不受凉啊没关系
1: 啊。真的吗？
0: 真的。所以
1: 我们不仅说受凉，还说受风呢
0: 啊。对，受风是吧，这个传统医学当中这个风凉湿邪是特别神奇的一个解释不通，都拿它来解释
1: 四大可恶。
0: 也不能说可恶吧，但是容易误导别人，
1: 四大可怕，
0: 对吧？四大可怕。这个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咱们关节出现骨性关节炎，就是说的这个软骨的磨损等等这些问题，以前很多人都不知道关节软骨这个东西，我以前去各个社区去做科普讲座的时候，我说关节疼了应该补什么，一起振臂高呼补钙啊，我头都大了。这个钙是硬骨的问题，关节是你软骨的问题，软骨其实就是那个脆骨，对吧，肌关节有那个脊髓骨这样的这个东西，它其实符合对咱们人的。
1: 我们通常说的就是经常会提到一个半月板什么的，这个就是软骨吗？还是硬骨？
0: 它是关节的一个部分。
1: 一个部分。
0: 半月板撕裂等等这些，对吧，损失。那这个问题的常见的原因出自于哪儿，就很多人说你老受凉将来老了老寒腿，不是的。咱们所有的这些关节尤其是咱们的膝关节出的这个问题都来自于一个核心的点，磨损。
1: 哦，
0: 磨损
1: 就跟我们这折旧是一样的。
0: 对，就是有一句老年人说的话，说我这个吃的米，我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说我这个过的桥比走的路都多，咱们容易出现骨性关节炎的核心原因，最核心的原因除了外伤以外，就是磨损，就是你过的桥过太多了。
1: 哦，
0: 而且这个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就是你随着年龄增加。
1: 但这么听起来运动反而对我们关节真的是有伤害啊。
0: 不当的运动会有伤害，这个我先说原因哈，那为什么很多人老说啊你老寒腿，对吧，什么叫老寒腿，然后这个原因只有一点，就是你要是关节受凉了，会导致疼痛，就是着凉是导致疼痛的原因，但它不是导致你骨性关节的原因，这个关系我不知道我说明白没说明白啊。换句话说是这样的，就是你本来有一个健康的关节，特好，能跑能跳能站能走，结果你年龄大了以后呢，你走得多了跑得多了跳了多了，或者受了外伤了，你的这个关节就会慢慢退化，就会变成骨性关节炎，你这个时候呢会觉得疼，对吧，让你好不容易把它给养护好了一点点，这个时候一吹风一受凉，疼痛发作了，你会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因为着凉所引起的问题，不是，是磨损导致了你的这个问题，但是着凉或者受风让这个问题
1: 有一个症状的发作，
0: 对，让症状发作了，这是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1: 但它的磨损其实还在，或者说你改善的这个部分还是有改善的，
0: 对，所以各位这个好消息是该穿秋裤穿秋裤啊、不是是可以
1: 该不穿秋裤、
0: 对该不穿秋裤不穿秋裤、该穿裙子穿裙子是吧、但是你如果已经有了骨性关节炎了，就是你已经开始出现关节疼了，这时候就别再作了，
1: 对，
0: 就你这个时候就得把这个部分保护好，
1: 你要不疼你就可以，
0: 对，你要不疼你说我没事，你该干嘛干嘛，这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一个潜在风险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说我姑娘爱美，穿裙子，小伙子耍帅是吧，不穿秋裤是吧，冬天的时候，你这个要注意一点是什么呢，你这个膝关节的局部因为跟外界接触啊温度还是太低，会让你这个地方的代谢呀降低，这有可能引起外伤，
1: 我们叫微循环，对吗？
0: 对，微循环，对，没错。所以你如果说你平时出去的时候你穿的少，冬天的时候你要运动，要剧烈运动之前热身做好，
1: 一定要热身，
0: 这个时候就没事，但你要热身没做好就容易出现额外的损伤，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估计可能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老年人听完之后就觉得这小子说的对吗，一定是对的，骨性关节就是磨损。
1: 但是我还又想起刚才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关节不好补什么补钙，说不对，
0: 不对，
1: 补啥呢，
0: 补什么，这个卖个关子后面说
1: 啊，好，
0: 这是第一个我觉得要强调的有问题的地方，它不是说这个受凉导致的，它是磨损导致的，
1: 磨损
0: 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还有一些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呢，我受伤了，我这个扭着了也好，我这个复发了也好， 我出现了红肿热痛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些情况，对吧？
1: 嗯，
0: 很多人就更加静养了，
1: 嗯，
0: 说我躺着，我把这条腿养好了我再动。
1: 嗯，
0: 这个地方其实也有一个误区，误区在什么地方呢？养多久的问题。
1: 嗯，
0: 就比如说你是扭挫伤，或者你是这骨性关节发作急性期，因为医院会给你做判断的，急性期这个时候你确实需要静养。
1: 嗯，
0: 但不是说你整个康复过程当中一直都静养。
1: 急性期一般有多长时间呢？
0: 不同的情况原因不同，有的14天，有的1个月。
1: 嗯，
0: 但是时间他医生都会给你一个明确的一个诊断。
1: 嗯，
0: 我在这儿想说的是急性期后面的那个部分。
1: 嗯，
0: 就很多人经常说伤筋动骨100天，我扭了我100天都不动，或者100天动的都少。
1: 嗯，
0: 这样的话你不但不会让你的关节恢复，反而会让你的关节恢复的时间变慢。
1: 嗯，
0: 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咱们人你会发现一个特点啊，人的这个关节是能够，就是咱们走路咱们的这个小腿是能够伸缩的，对吧？就是能够让关节跟着你的腿，小腿带动关节在活动。
1: 嗯，
0: 这个收缩的过程当中啊，就有一个挤压在关节这个地方，那就是关节液挤压进去再挤压出来，这是一个过程。你如果完全静止的话，你这个关节液的交换其实就静止了。
1: 嗯，
0: 那你的营养的代谢就几乎静止了。因为在你的关节周围几乎没有没有血管，血管是负责输送营养的嘛，对吧？血液其实它的目的是带营养走的，所以你如果完全静养了，你不动，你的关节也不做挤压，你这个时候你的营养其实就没有办法往你的关节这个地方去送，
1: 你的关节要营养不良了，
0: 对，你的关节可能就你说的对，营养不良了，
1: 对，
0: 那其实就会对你的康复会变慢。
1: 嗯，
0: 所以为什么你看以前咱们国家运动员训练的时候一般都是教练，
1: 嗯，
0: 后来多了一个叫做这个运动康复治疗师，
1: 没有康复训练，
0: 对，康复训练。
1: 嗯，
0: 他康复训练其实有一部分也是对营养的这个关注。
1: 嗯，
0: 大家虽然自己没有康复训练的这训练师，但是你要知道就是你在急性期过了以后，你不是静养对你关节是最好的。
1: 嗯，
0: 你要有适度的运动，一方面防止你的肌肉筋腱的功能的减退，保证关节稳定，再一个你要让营养进去进行交换，保证它的这个营养的供给和修复的进行。
1: 明白了。所以这个关节的不同问题啊，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
0: 对，
1: 不要什么都归结到补钙和受凉两点上去，
0: 对，然后也不要什么事儿凡事就是我要静养，
1: 我要静养100天。
0: 对对，不是这样的，就有的时候他一定是要进行适度的这个活动和锻炼，他才可以的。我还见过一类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是什么呢？我之前做课题碰见一个大妈，这很神奇嘛，她就跟我说，她说想让我跳广场舞。我说好事啊，我说广场舞跳跳是吧，发挥让你余热。她说我关节不好。我说那然后呢？她说我就多跳。我说那不对啊，我说你不能多跳。她说那不是。我说怎么不是了？她说你看，她说我每天在家待着的时候就觉得关节疼。然后呢我一跳广场舞，刚开头那一阵疼痛就会加重。然后但是一过了那个阶段，就不觉得疼了，
1: 是麻木了吗？
0: 不是麻木，他说你看我，然后我一跳完回家，过一阵又疼了，这是他的一个过程，对吧？我当时听完之后我就乐，我说这说明什么呀？他说这说明我缺练。我说什么叫缺练？他说我一跳就好。
1: 所以只有他跳的那个后半段那段时间是不疼的。
0: 对，然后我说这说明你跳的少。他说对呀，我觉得这是我跳的少，我一跳就不疼。我说不对，这个也是个误区。他为什么一跳他就不疼了？他刚才有个描述很关键，他说我跳的头一阵疼痛加重了，但是后面就没有疼痛了。这什么原因？他跳的头一阵疼痛加重是他的这个损伤加剧了，但是后面不觉得疼了是什么原因呢？他那个地方因为一运动起来之后人的代谢提高了，他那个地方的循环速度加快了，循环速度一快就会有一个特点，你自己的疼痛感就减轻了。这类似于什么？类似于这个女性痛经的时候贴暖宝宝，对吧？你一加热就减轻了，所以她就觉得还挺好，她就总去跳。这其实它是一个恶性循环，越跳关节的这个问题就会越严重。
1: 说起这个我也想问问蒋老师了，我们现在就比如说跑马拉松的人，或者是说我们这个微信上先有微运动，对吧？我每天看这第一名都是5万多步4万多步，看你挺吓人的。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说关节的问题主要是因为磨损，
0: 对，主要因为磨损，
1: 它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0: 对，
1: 就是听上去感觉好像我们这关节是有一个使用次数似的，对吧？我这一生就是得磨多少次，然后就多少次之后就开始下降了，对吧？那这种几万步马拉松其实是不是对我们的关节就真的是其实挺不好的？
0: 首先是它是这样的，就首先第一个呢，人的走路

0: 路和跑步是有区别的。
1: 嗯，
0: 区别在哪儿呢？
1: 嗯，
0: 你走路和跑步，你的受力点不一样。
1: 哦，
0: 走路是后脚跟着地。
1: 嗯，
0: 跑步是前脚掌着地。
1: 对，
0: 对吧？
1: 重心前倾的。
0: 哎，它前脚掌着地，这个为什么有区别呢？
1: 嗯，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现在在家里，
1: 嗯，
0: 或者你可以坐的话，咱们可以做个实验。
1: 嗯，
0: 就你坐在椅子上，
1: 嗯，
0: 你把你身体坐直了，靠在椅背上，
1: 嗯，
0: 你拿你的后脚跟，因为咱们是这个走路是后脚掌着地嘛，
1: 嗯，
0: 你拿你的后脚跟蹬地面，你使劲蹬，跺三下，
1: 嗯，
0: 你会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是什么呢？你每次的后脚跟着地的时候，
1: 嗯，
0: 你会感觉到你的膝关节在受力。
1: 嗯，
0: 什么原因呢？这就是走路的时候，其实你的发力点、紧绷点，
1: 嗯，
0: 我们所紧绷点，
1: 嗯，
0: 是在膝盖的。
1: 哦，
0: 所以这就是走路走得多，
1: 嗯，
0: 对膝盖的损伤，
1: 嗯，
0: 会很大。
1: 哦，磨损会挺多的，
0: 因为它的紧绷点在膝盖，
1: 嗯，
0: 所以它就会受力。所以我为什么对这个健康大步走，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运动，但是我觉得要适度，
1: 嗯，
0: 就是因为你其实对你的膝盖的这个紧绷点的伤害还是有的，
1: 嗯，
0: 而跑步呢是慢跑，标准姿势是前脚掌着地，
1: 嗯，
0: 对吧？你看他们那个跑步人小步碎步快跑，
1: 嗯，
0: 他前脚掌着地的时候，紧绷点在什么地方呢？
1: 嗯，
0: 在脚踝，
1: 嗯，
0: 所以刚才就说到的，为什么有些人容易崴脚，
1: 嗯。
0: 他跑的太多了，脚踝的这个地方的筋腱的稳定度不够的时候，
1: 嗯，
0: 他就会崴脚。
1: 嗯，
0: 但是呢，前脚掌着地，因为紧绷点在脚踝，所以他是伤踝关节。
1: 嗯，
0: 但是对你的膝关节起到了保护。
1: 哎呀，所以说这个利弊啊，就得自己权衡着办，伤哪儿补哪儿，对吧？
0: 一般来讲，
1: 但是你要不运动呢也不行。
0: 但是一般来讲的话，我认为啊，
1: 嗯，
0: 我建议是小步。快跑，
1: 我们
0: 小步慢跑。
1: 我们之前说到那个什么叫
0: 有氧步跑，有氧步
1: 跑，这属于是伤哪儿呢？
0: 有氧步跑说明什么呢？它其实是对你踝关节相对来讲负担会大一点。
1: 嗯，
0: 但是我们当时说了一个原则，
1: 嗯，
0: 我们当时说叫走路的速度，
1: 嗯，
0: 就我速度慢，
1: 嗯，
0: 你的踝关节的冲击力就会小，
1: 嗯，
0: 跑步的姿势它就是一个全身的运动，
1: 嗯，
0: 慢点再慢点，
1: 嗯，
0: 那就是对你的损伤会小，而且我们当时说了，让大家每天运动，你别超过半个小时，对吧？一次，
1: 嗯，
0: 前期，后面慢慢你可以往上增加，
1: 嗯，
0: 这个就是为了让你的踝关节损伤减小，而且，
1: 那我再问一个，
0: 嗯，
1: 我们家自己有一个这个叫太空漫步仪，就是我们通常说椭圆机嘛，
0: 哦，椭圆机，
1: 大家都说椭圆机能保护膝盖，对吧？
0: 嗯，
1: 椭圆机其实你踏在上面的时候，因为它是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就是有一个踏板，对吧？
0: 嗯，
1: 它会帮助你去弯曲啊，
0: 嗯，
1: 或者达到一个这个走路的姿势，
0: 嗯，
1: 这个是不是对于膝盖和踝关节都有一定程度的保护？
0: 啊，对，这个太空漫步机这名儿挺高级的，当时完全听懵了。一个椭圆机啊，听明白了。这个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第一个，
1: 嗯，
0: 这个它确实这个椭圆机啊，
1: 嗯，
0: 对咱们的膝关节损伤会比较小，
1: 嗯，
0: 但它有一个限定，
1: 嗯，
0: 第一个不适用于所有人。
1: 哦，为什么？
0: 占地面积大。
1: 哦，
0: 这说明你住的是豪宅，是吧？
1: 不，其实现在有家用的，
0: 家用的是吧，
1: 嗯，家用的。
0: 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咱们说的还是普适性的这个东西。
1: 嗯，
0: 太空漫步这个椭圆机，
1: 嗯，
0: 确实是对踝关对膝关节的损伤会小一些。
1: 嗯，
0: 但是呢，它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跑过跑步机的人和做过这个椭圆机人都会有一个感受。
1: 嗯，
0: 你在跑步的时候，你不是一个恒定的速度在跑的。
1: 嗯，
0: 就比如说咱们说我今天慢跑，
1: 嗯，
0: 很多人都讲配速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老年人出去都讲遛弯我一个时长，对吧？
1: 变速跑。
0: 但是其实你的那个即使你是慢跑，
1: 嗯，
0: 你说我一小时跑五公里，
1: 嗯，
0: 你这五公里也不是匀速在跑的，
1: 嗯，
0: 也是你觉得你状态好点你会跑得快一点，
1: 嗯，
0: 你累了你就会跑得慢一点，
1: 嗯，
0: 你是一个很放松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但是你在跑步机上也好，你在椭圆机上也好，你是跟着他的那个节奏啊，
1: 嗯，
0: 在跑，
1: 嗯，
0: 你想停你还有的时候找不准那个特别好的那个，
1: 嗯，
0: 那个节奏，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就是
1: 不太符合人体的这个生理的这个节奏，
0: 不符合人的自然需求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我还是推荐大家自己在家原地的，你觉得今天我状态挺好，
1: 嗯，
0: 我稍微颠的稍微多一点，
1: 嗯，
0: 快一点没关系，我今天状态不好，
1: 嗯，
0: 我就慢一点，我现在累了我这五分钟我就歇一歇，
1: 嗯，
0: 我好了我这五分钟快一点，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节奏和状态，
1: 量力而行、嗯，
0: 那说回来说到这个运动上，就说到关节的磨损上，
1: 嗯，
0: 我就说了你走路的对你膝关节的磨损，
1: 嗯，
0: 其实是很严重的，
1: 嗯，
0: 就相当于而且走的越多，尤其你穿硬底鞋，
1: 嗯，
0: 你为什么？你看那个穿
1: 硬底鞋走在水泥路面上
0: 啊？对，你看为什么说穿高跟鞋跟穿这个硬底皮鞋对关节损伤最大？
1: 嗯，
0: 他没有减震和缓冲，他就直接把这个紧绷点直接力反馈到膝关节上了，那运动鞋还稍微好一点，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关注。

0: 你要让我说跑马拉松和走路哪个好，我觉得都不怎么好，就真的是那个慢跑，慢慢的跑，是比较好的运动方式。确实对你的这个关节的保护啊，是起到行之有效作用。因为我们当时我们做过实验，我们让一组这个关节有问题的人，走路，和有氧不跑，慢跑，就通俗来说就是慢跑，我们去看他的这个能够有效的运动时间，发现一个特点，走路他坚持不了太久。但是他做有氧步跑、做慢跑这种时候，就很慢很慢的跑步的时候，就跟颠儿一样的前脚掌着地，这个他之前走大概15分钟，他这个慢跑有氧步就能做25分钟，因为他不觉得他的关节疼累。这个时候的好处是什么呢？第一个，人的这个关节的修复，一方面要靠营养的供给，一方面靠药物要消炎止痛，同时还要什么？你要通过锻炼，让你的肌肉和筋腱组织要加强，这个时候能起到支持和保护作用，你这就是我们说的药物、营养和运动三结合，对吧？这个最典型的例子出现在什么地方呢？腰椎间盘突出。
1: 哦，
0: 你看那些椎间盘突出的人，
1: 这个还要运动啊？
0: 那当然要运动了，一定要运动。当然了，不是说你急性期运动啊，急性期运动就更严重了，可能本来只是个膨出呢，后来突出了。他需要做什么呢？你看椎间盘突出的人，为什么以前都说要带束腰，现在不推荐带束腰了？束腰带的目的是为了让你本来不够强健的肌肉，因为椎间盘突出就是第一个，你的肌肉不够强健，撑不住你的那个脊柱了，然后你又受到了一个外力的一个作用，突出了，打个束腰就相当于让你这个加固了一下你的肌肉，但是有一句话叫用尽，废退，
1: 用尽废退，
0: 对吧？你可能一用束腰，你症状减轻了，但是你戴束腰戴的时间长了，你一摘束腰，你的肌肉会更减退，
1: 你的肌肉就有点萎缩，
0: 萎缩了，
1: 就是退化了，
0: 对，你的支撑能力就会更差，那你就会感觉更疼，所以椎间盘突出的人，你就更需要靠运动，比如做小飞燕呀、麦肯基呀、等等这些方式，它就能让你的腰椎的两侧的肌肉，强健起来，那这个时候它肌肉强健了，它就能分散你的这个脊柱的这个压力，这个时候你椎间盘发作的概率和出现的症状，就都会得到减轻，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运动、营养、药物结合起来，对你的关节的改善，不管哪个关节都需要这三个去结合。
1: 好的好的，今天我们从这个运动跑步来说起，跟大家讲了讲在运动中，尤其是跑马拉松还有走步中，如何去通过运动和营养去保护我们的膝关节，或者说是这个优化我们膝关节的一个功能。也希望本期节目对大家是有帮助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就在这几天，发生了一起电动自行车的火灾案。不过呢，起火的那个车辆的车主都是外卖小哥，那么他们的这个车呀，为什么着火了呢？这跟他们为了增加续航里程，在自己的这辆车上装备或者购买了什么样的东西有关。经过火灾原因的鉴定，又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这个呀，和有类似情况的其他车主又有什么样的关系？今天咱们就说说外卖小哥的电动自行车着火了。咱们一块儿来听救援站的指导员康思琪给咱们说说一个居民院里充电车棚着火的事儿。咱们听他的介绍。
5: 当时接到的警情呢，报警人声称这个小区里边的电动车起火，然后我们消防队就赶往现场了。
4: 路上你们跟他做后续沟通了吗？
5: 报警人他是一个业主，就是只是跟我们说这个现场的情况是电动车着了，把整个这个电动车车棚给引着了。
4: 这是一个新小区还是一个老小区？
5: 属于算是老旧小区。
4: 这个小区的楼房大概有多少层？
5: 大概应该也是10层左右的吧。
4: 10层左右，小高层啊。
5: 对对对。
4: 那赶到现场了以后，你们远远的看到了什么？
5: 有明火，然后烟很大，呲呲的这种电池爆炸的声响，10分钟左右吧就到场了。
4: 那当时你们开了几辆车过去？
5: 出动了2辆车。
4: 到了小区门口以后能进去吗？
5: 车是可以进去的。
4: 那赶到现场看到了什么？
5: 现场看到的就是电动自行车起火，然后还有几辆摩托车。摩托车本来是不应该停放在电动车棚的，可能是那天下雨方便，可能然后也停在里边了。
4: 那火的情况怎么样？
5: 当时火势来讲不算大，但是能看出来有明火，烟很大。电动车电池起火的时候，它这个烟起的都一般都是比较大的。
4: 那你们当时来到这个现场的时候，这个车棚的这个车互相的这个影响的严重吗？
5: 应该算是严重吧。确定的是一共着了是13辆的电动车，还有3辆摩托。那像

0: 相当于十几辆整个电动车棚，应该就有个别的几个车没受影响。到场之后，它已经烧成串了。
1: 然后这个烧的这个情况怎么样？是烧了局部，还是彻底烧完了，烧成铁架子了？
0: 不至于到铁架子，但是过火量肯定是无法再使用了。
1: 那像这种火灾的现场，你们用的一般都是什么样的这个救援方案？
0: 肯定是要对这个着火的这个车辆，尤其是电池做降温的处理。然后呢，我们第二步呢，会把着火车辆的这个电池啊给卸下来，说我们当时用的就是垃圾桶，垃圾桶里灌完水，再把电池放在水里进行降温，防止它爆炸嘛，主要就是对它一个降温。
1: 那当时你们卸了多少块电池？
0: 不到十块吧。
1: 那这个现场的救援情况大概多长时间把这个火灭了？
0: 火灭时间我们两三分钟就灭了，人员情况都是没有任何人受伤，然后我们把这个范围都局限到整个这个车棚之内，没有受到影响。
1: 这个车棚离建筑物远吗？大概有多远？
0: 离居民楼不远，也就10米20米的距离吧。
1: 您当时赶到这个现场是几点几分？
0: 我们到场的是当晚的23:09。
1: 哎呦，都这么晚了哈。
0: 对对对。
1: 那现场的这个车棚整个着的这个情况怎么样？
0: 顶已经有的都已经没有了，共是13辆电动车，3辆摩托车。车棚的外围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2: 根据现场的视频的监控，消防救援支队相关的火灾原因的鉴定人员这就进行了监控的调取、调查、走访等等。那得出了什么结论呢？最先起火的那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辆正在充电的电动自行车，它的车主呢就是那位外卖小哥。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品牌叫优速，就优先的优，速度的速哈，优速。是这位外卖小哥啊，在今年3月份在一家二手电动车销售门店购买的。他买的这个电池的品牌为赣川电池，而且这个赣川电池啊，还是这位外卖小哥早于这辆二手车买的，在拼多多平台上买的，电压是72伏。那根据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电动自行车的蓄电池它的标称这个电压哈是不能够超过48伏的。那显然呢，这位外卖小哥呢买的这个电池呢明显就是个超标的呀。那电池销售的门店网页还显示说，这块电池啊充满了以后那能跑180到220公里呢。所以您看，这位外卖小哥说啊，他就是看了这个宣传，想啊能多跑快拉优速嘛哈，就选择了这个呀明显超标的大功率的电池，这没想到埋下了火灾隐患。火灾鉴定人员这就初步判定，这个电池的功率过大，和车辆是不匹配的。长时间的使用，您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频繁的充电，长时间的使用，这又是个超大功率的电池发生故障了。而当天晚上起火前，这充电车棚的后台的系统就监测到了充电桩功能异常，而且采取了断电措施。但是啊，这电池它还是个急脾气，它急赤忙慌的，它就给着火了。据了解，对于拼多多平台销售大功率电池这个情况，相关部门也向电商平台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移送了这个线索，并且协助调查电池的质量。据了解，这个充电桩的运营公司已经给这个车棚投了保了，但是呢，咱们也能想到啊，这每一位其他被殃及的居民应该啊没给自己的电动自行车投保。所以如果现在的认定这个火灾是这位外卖员的电池导致的，那肯定要面临其他的居民、他的邻居对他的民事索赔呀。不过您想，这幸亏他把这车还放在正规的充电车棚里，这要是拿回家，不可想象啊，那可就不是赔个几万块钱能了事儿的了。这位外卖小哥的这个做法，他估计啊自己也后悔的肠子都青了。能省几块钱呀，几千块钱，能省几百块钱是有的，但是您看损失好几万呀，您给人家烧了13辆电动自行车，3辆摩托车呀。应急时刻，所以买电动自行车咱们一定要买原装的电池，不能买超标电池，特别是电池这个事儿，它不能贪便宜呀。您看这个事情呢发生在电动车棚里，这个事情呢现在呢它是一种普遍现象，那就是那种超标的、三无的、来路不明的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它在充电的过程当中它是极有可能着火的呀。最近呢在做一项工作，就是他们增加这样一个防火隔墙，这项工作呢正在全面推广。那他们干什么呢？就是呀，他们专门研究这个电动自行车棚的防火隔墙的建设。 它们呢是增加了一个连接自来水管道的简易喷淋，就能够更好地防范电动自行车火烧连营这样的一种模式。那电动自行车棚啊，它就有一个简易的消防装置了，一旦有什么问题，原水它就变成了进水，这进水它就能灭火呀。而且呢，这个防火隔墙是按照每10到15个，充电口一堵墙这样的间隔建设配置的，墙体的高度也达到了1.7米，宽度呢，那自然了，和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车棚就相仿，那就可以有效地防止发生火灾之后火烧连营这种情况。当然了，电动自行车肯定是住不了单间了，但起码发生了之后，不仅可以切断充电桩，还可以马上灭火。但是咱们说啊，这种火你灭得再好也不如不发生啊。也有一位外卖小哥，他呢是家住在这儿，然后呢晚上呢这就把车啊停在自己的窗户根底下，在那儿哎充电呢。那咱们一块来听消防救援站的站长来军给咱们说说这起火灾的事儿。
3: 我们接到消防救援总队的调派，32店村一平房居民停放的电动车起火燃烧，然后调派我们消防站到场处置。
1: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居住的小区呢？
3: 都是平房，那个道路一个是比较狭窄，第二个是上面有架空的电线，然后有一些网线，然后消防车不能通行，步行进去的。远远的看见有那个黑烟冒出，调派的途中，我们民众的总体三级四公司，他们卫星消防站、华新店社区居委会，包括派出所，我们都联动他们到场。我们到场了以后呢，就看见他们那个卫星消防站和附近的居民用灭火器正在对这个火进行处置。
1: 你们看到着火的是个什么地儿啊？什么着了？
3: 着火的是一辆停在室外的电动自行车。我们到场的时候，因为他们卫星消防站新区到场处置的，我们到场的时候看不到明火，就是没有明火的，然后就只看见有烟。
1: 单奔的一辆车是吧？
3: 对，着的就一辆电动自行车。
1: 当时去看到这个车着的怎么样了？还能用吗？
3: 不能用，全部燃烧。
1: 嗯，
3: 就剩一个电动车的框架。
1: 这个最初啊，您在灭火的过程当中，最初这个火是谁发现的？
3: 最初是附近的居民他发现的，然后通知这个电动车的车主啊，他们去敲他的门，然后把车主叫过去。他因为是一个小道巷子，他就停到那个巷子外面有20米吧。
1: 那邻居有没有给您反映这个火他是怎么发现的？
3: 当时发现是电动车车座啊着火了，车座底下的电池啊也有一部分着火，脚踏下边因为它是有两
1: 只
3: 的啊，他们处置了，他们和车主啊使用灭火器进行扑啊，后期我们调派的
1: 是的
3: 啊，他们处置了，他们和车主啊使用灭火器进行扑啊，后期我们调派的卫星消防站，他们到场以后，附近的居民就撤下来，然后卫星消防站大概2-3个灭火器，然后现场把明火扑灭了，还有一点点烟。
1: 那据您了解啊，这个卫星消防站赶到现场之后，他们怎么处置的？
3: 啊，卫星消防站第一时间到场，他们也是使用灭火器，然后剩下的人把周边警戒起来，防止人员受伤，再用灭火器压制火势。
1: 你们到了之后，你们的这个战术是什么？
3: 分了2部分人，一部分人是利用最近距离的一个地下小火山，大概30米，然后用它出了2支枪。另外一组人警戒员在周围拉起警戒范围，我们出枪的话对那个电池进行持续冷却，随后将电池拆卸下来，然后装到一个盛满水的容器里面，然后让它持续冷却，然后我们消防站到现场进行看护。因为电动车电池锂电池着火了以后，它那个我们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大量的水进行对它进行冷却，它热失控，持续放热，水一般很难打到最里面去，它里面一直在发生那个热失控反应，所以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水里面，然后用水盖住它，一直进行冷却，一直到它反应完毕。
1: 这个火有没有造成其他财产损失？
3: 只是这个车着了，并没有对周围的一些建筑和人员造成损失。
2: 那您看这位外卖小哥啊，把车还好没推进院子，没推进家门，否则他这个肇事者就是这一起火灾当中最大的受害人了。现在呢，他放在外面，放在窗户根底下，除了车辆的损失，没有其他的财产损失，特别是人没事儿啊。案件发生了，就得在这个灰烬当中去查找火灾的原因啊。那咱们一块来听消防救援支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科的科长朱延飞给咱们说说火灾鉴定的结论是什么。
4: 我们经过这个现场的询问，周边群众的这个走访，

0: 这个车的车主呢是一个送外卖的小哥，当时着火的时候啊，他也用灭火器进行扑救了。根据他的这个描述，周围群众的走访，燃烧痕迹的判定，他这个电动自行车呀，他是为了增加续航能力，有两块蓄电池，一块呢是在这个脚踏板底下，一块呢是在这个车座底下，相当于一用一备。它是个脚踏板底下一块，然后车座底下一块。发生着火的是车座底下这一块，两块都是在网上买的。电动自行车买的时候，他只买了个车架，不带原装电池，这两块电池都是他从网上买的。7月6号晚上11点，对这个车座底下这个电动车电池啊进行充电，然后凌晨4点我着的火。当时我们判断呢，首先电动自行车脚踏板底下这个电池基本上是完整的，车座下面这块蓄电池基本上完全烧损的，只剩下一个外壳了。再通过痕迹的鉴定判断，起火部位就是这个电动自行车车座下面蓄电池因为充电过程中热失控导致的起火。他周围的邻居有一个大姐吧，起得比较早，看到了，把这个当事人啊叫醒了。当事人起来以后，就看见车座底下的这个电池正在燃烧，其他那块电池还没有过火。痕迹物证鉴定也发现这个部位过火比较严重，而且这块电池啊基本上完全烧毁了，而另一块电池呢很完整。起火的部位就是车座底下这块正在充电的蓄电池。
1: 它是非线还是呢在充电桩？
0: 它是非线，自己拉了一根线。
1: 这种充电的方式和这起火灾之间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0: 不允许啊进行非线充电，建议啊在充电桩或者充电柜上充电设备上进行充电比较安全的。因为撕拉乱接电线啊非线呢、啊、功率啊电流啊电压呀 啊都不同，所以在充电过程中啊带来一定的危险性。
1: 这个起火的这户他们家住的是平房，这就有点像那个城乡结合部和农村。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1: 那他周围应该没有这个充电桩吧？
0: 他们有建了一部分充电桩，但是充电桩的数量呢不太多，可能那个从距离上不是太方便、所以呢从他那个住的地方吧穿了一根线出来，在上面充电。
1: 直接的原因是什么？什么叫热失控？
0: 就是在充电过程中或者在使用过程中，由于电池内部线路故障或者是绝缘效果不好而引起的电池内部小电池啊，里边它是一个小电池组成的导致的故障，所引起的这么一个起火原因。有的电动自行车啊，在停放过程中啊，受温度啊、湿度啊，以及电池质量本身的这种各个条件吧，也有可能发生火灾，因素比较多。
1: 哪些因素啊？
0: 热失控的原因包括电池本身质量、充电的方式、温度啊、湿度，不同的环境下都有可能导致热失控，包括质量问题，你也包括这什么呀？比方在日常这个使用过程中有过水的、移动啊、撞击呀、颠簸呀。都有可能导致热失控。
1: 怎么样防范这一类火灾？
0: 首先呢，就是通过正规的渠道购买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以及蓄电池，不要购买这些三无产品，要通过要有这个正规厂家的合格证，还有使用说明书啊等等一些相关的能证明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蓄电池这个合格的相关的这个证明文件。第二个呢，电动自行车呀，不要入户，不要进楼。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啊也是有要求的啊，电动自行车不能停放在公共的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部位。再一个呢，就是不能把这个电动自行车啊电池啊拿回家里充电，这东西都是非常危险的。再就是呢，不得改装电动自行车及其蓄电池，避免电动自行车超期服役、带病运转。如果发生火灾呢，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这两个案件的发生呢，都不是偶然的呀。车主都是外卖小哥，您想呢，每天对电动自行车的使用是比正常的这种上下班啊、朝九晚五的车主，那频率、强度和充电的需求都高的。但是呢，他们的这种心理，那也体现了一般的电动自行车的车主的心理。那谁还不想这个多拉快跑、少充电、续航长啊？所以呢，往往啊，大家就会发现，哎，这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它不经用啊，这好好的，一开始啊就能充一个100%，很快。哎呦，这只能到80%了，80%也行。哎，这没用半年又到60%了，这再充吧就充不进去了，这经常的就40%，这怎么办呢？原装呢又贵，算了，在网上买一个。哎，反正啊充着充着也就充不进去了，不如呢将就将就。原装的它续航它都掉得那么快，何况是您在网上买的呢？特别是您再更换一个不同型号的，那匹配度，那给电池带来的风险就更大了。那么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如果这用着用着这充电呀没那么好了，怎么买怎么换？ 那咱们一块来听消防救援支队。

0: 厂的证明的，这个电池在一定时间出了故障，我是要来找你的，需要你给我出具我在你这儿更换的一些证明材料，需要你对我进行承保，这个他是不得拒绝的，因为我买的是原厂的。但是这些小作坊他给你开那张纸貌似没什么用，因为他明天这个小屋可能就没了，这个用时间久了的电动自行车都会有故障，这些非法改装的电动自行车，这些小作坊给你去维修的电动自行车的电池，您敢用吗？
1: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进入夏季啊，特别是这七月份，这才几天呀，发生了好几起电动自行车着火的事儿。为什么呀？那关键就是电池啊，它其实呢有一个最佳的使用状态，那就是0度到35度，它也有一个横流横压的充电器的要求，就是48伏。所以您一定啊要买质量好的，因为啊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啊它挺娇气挺脆弱的呢。咱们一块来听火灾和爆炸法律专业委员会的主任曹刚他的介绍。
2: 锂离子电池呢广泛应用电动自行车、新能源的汽车，也就是电动汽车，它本身呢它有它的技术特性所在呢，它有一些无法克服的困难，限于呢我们现在的科技水平和我们的能力呢克服不了。其中一个呢就是大家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电池的充电环境它有一个温度的要求，无论是两轮电动车还是我们手机用的锂离子电池，厂家一般都会提示呢它的充电的环境温度在0度到35摄氏度之间，最佳的性能使用的环境温度是在-10度到45摄氏度之间，如果低于了或者超出了这个温度范围呢，它就会影响它的充电效率和使用性能。但是了解这个问题的人很少。这个有什么危害呢？就是如果是低于这个零度以下呢，因为零度以下呢，按照锂电池本身的特性呢，它里面有大量的电解液，电解液呢是易燃的，它低于零度之后呢，它本身的粘性会下降，导电性和活性也会降，负极上嵌锂的阻抗呢要明显大于正极上脱锂的阻抗。在零度以下充电，锂离子还可以正常的从正极脱出来，但是它不能够及时的有效的嵌入到负极，这样的话呢锂离子就是大量的析出后堆积在负极表面，在负极表面呢它会形成这种灰白色的那个物质，这种现象呢叫做低温的负极析锂。析锂呢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析锂之后这个锂在负极上吸附的锂它会生长，它随着，因为它不会马上出现问题，电池还要继续使用，随着电池的继续使用它会慢慢长，长成了锂资晶，锂资晶就像树枝一样的一个晶体，它是带尖儿的嘛，这个晶体长大之后呢，它最终一定会刺破隔膜，内部短路之后，那就会引起热失控，就会起火爆炸，它的危害就这么大，在零度以下充电，但是零度以下充电它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马上会暴露出问题，它一般会有一个延迟的时间，根据使用环境、使用频率，尤其在北方地区。
3: 曹老师啊，那听您这么一说。我觉得对于这种四季分明的不是四季如春的城市来说，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隐患更大，零度到三十五度。可是呢现在这么多人依赖它，您觉得有没有什么好办法从根儿上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有实际的操作意义？
2: 北方的城市呢，它全市的出租车呢全部由燃油改为了新能源电车，锂电池的电车，但是它呢采取的办法是很值得借鉴的，就是说采用换电的形式。换电的形式的话呢，换电，你电池用完了，或者觉得你我要跑很远的路，现在电量不足以我支持下去，换电池，它能够保证呢电池呢它是原装的，没有被改装过，而且呢它的充电环境呢应该也是符合它这个供电站的要求的，尤其是官方厂家要求的，这样的话在安全性上可以提升很大一部分。但是前提是一个问题在哪儿呢，又要克服一个困难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提高电池的兼容性，各个地方的那个厂家你生产的电池规格型号要统一的，你不能说这个牌子的电池是这种形状的，那么装不到另一个牌子的那个用电器具里。
1: 冬天夏天那就进入了充电的高危的环节，冬天太冷夏天太热，这零度一下子就下去了，三十五度那一下子就上去了，所以咱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进入这两个季节要格外的注意。或者呢，如果您发现啊这个电池的续航能力也不行了，又恰逢呢进入了冬天和夏天，我建议您哈别犹豫别坚持了，赶紧换新的，因为一个危险因素再加一个危险因素，那就是高危险的生活，在室外会造成周围的车辆和行人的伤害， 在室内啊，您

想跑都很难跑得了。那屋里啊，那火您想灭，您还把您提前准备好的灭火器拿出来，然后呢把那销子拔了，握着手柄，您还对着火焰的根部喷，您这一通操作5秒钟，那电池的剧烈的燃烧期都已经过了。另外您戴防毒面具了吗？那是不现实的，赶紧跑。但是屋怎么办？那是咱们最大的个人财产啊。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一对小夫妻新婚不久，妻子向丈夫抱怨道：
2: 哎呀，爸妈太着急了，你妈昨天又提生孩子的事儿了，说她想早点抱孙子。
3: 哦，妈在这事儿上是急了点，但是我爸从来没多说什么呀。
2: 爸嘴里是没多说什么，但是他整天抱着本孙子兵法在我面前晃荡。

0: 一位教授和一个农家女在火车上对坐。教授说：
1: 姑娘，我出一道题，你要不知道啊，给我5元钱。你出一道题，我要不知道，给你500元，怎么样？
0: 农家女点头同意了。教授又说：
1: 请问这个月亮距地球有多远？
0: 我不知道，那我给您5元钱吧。那我问您一个问题吧。请问上山3条腿，下山4条腿，是啥动物呢？
1: 这个
0: 教授百思不得其解，于是给了农家女500块钱。农家女接过钱准备睡觉，教授接着追问：
1: 你还没说是什么动物呢。
0: 我也不知道，教授给您5块钱。
2: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一辆公共汽车开到了十字路口，突然遇到了红灯，停了下来。这时候，一位乘客站起身来，走到了门口，神色匆匆地对司机说：司机先生，真对不起，我有点急事儿，我想在这个路口下来。
0: 是什么？你想让我开门让你下去？这没问题啊，不过你先得答应我一条件，在我开门之前，你必须先帮我把路口的那个警察给打发走。
1: 在古老的印第安部落里，有一天，一位巫师病了，快要不行了，于是对着来看望的人们大声地喊道：
3: 我说，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位高明的医生能救救我呀？如果谁能把我的病治好，我保证我会把我们家祖传的长生秘诀告诉他。
1: 杂技团里最近新来了一个走

0: 钢丝的演员，在上这钢丝之前啊，特别的担心，在后台找了半天，终于找到团长了。然后他特别严肃地对团长说道：“团长先生，我在上之前吧，想问您点事儿。咱们团这钢丝绳结实吗？不会中间就断了吧？”“
1: 啊，钢丝绳断？哎呀，好主意啊！我怎么一时就没想起来呢？哎呀，还是你有经验。哎，咱们今儿要不就这么办？这就演这新节目吧。”
2: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0: 话说单位同事老李前些天的一个晚上，在豪华餐厅里订了两个位置，要给40岁的太太过生日。在浪漫的烛光底下，他们开始享用丰盛的牛排大餐。吃完之后啊，这服务生端来了一份精致的生日蛋糕。老李就冲着他太太问道：“哎，亲爱的，这生日蛋糕可上来了，你说怎么办呢？这怎么切呀？切成两块啊，还是切成四块啊？”
1: 太太微笑地回答：“嗯，就切成两块吧，正减肥呢，四块我吃不完。”
0: 话说这一天，这个刚上小学的儿子就问当语言专家的父亲：“爸爸，骄傲成功和失败之间是什么关系啊？”
3: 当语言学家的父亲皱了皱眉，然后非常耐心地解释道：“
4: 孩子，有一句格言是这么说的，失败啊是成功之母。根据这句话来推理呢，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那就是骄傲是失败之父，明白了吗？”“
0: 哦，我明白了，爸爸，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亲戚关系。照您这么说，那骄傲肯定就是成功的老爷了。”

0: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1: 저는지금조선전선향해서부간청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2: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3: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0: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4: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来自于天后那英早期的优秀作品《青青世界》，也愿在炎炎的夏日，我们的内心也有一片青青世界，那里清凉而清爽。熟悉的旋律开启了这个上午的时光留声机的音乐旅程，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广播频率，这里是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这个时段是由星宇为你直播，为你主持的时光留声机，伴随着一首首饱含沧桑的经典旋律，任凭灵魂在脑海里追逐久远的情怀，老歌不需要做广告，却能够在你不知不觉中走入你的心扉，走入你的内心深处，令人久久回味。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你老歌用心生活来分享到的是谭正宵的经典代表作《心要让你听见》。在华语乐坛以唱情歌见长的男歌手非常多，但被称为情歌王子的只有两位，一位是张信哲，另一位就是谭正宵。而两个人的情歌风格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谭正宵的情歌略带伤感，谭正宵的代表作也很多啊，像找一个字代替、999朵玫瑰、千纸鹤和孙悦演唱的好人好梦等等。那么巅峰时期的谭正宵呢，也是有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感受。谭正宵呢，抒情是谭正宵音乐风格当中最突出的特点，而他内心呢更偏爱的是摇滚风格的歌曲。谭正宵在音乐上是一位很高产的歌手，许多年来一直都在创作并演唱音乐，从当年红遍大街小巷的《千纸鹤》《好人好梦》，到后来为很多音乐人作词作曲。从年轻到中年，谭正宵始终用一颗恬淡平常心去写、去唱、去努力、认真用心的做音乐，不被外界所打扰到自己的节奏和步调。在流行艺人，在这样的品性在流行艺人当中并不多见。时光留声机和你继续听听老歌，用心生活。分享到谭正宵的经典情歌，也是三千情歌之一的999朵玫瑰。

当熟悉的音乐响起时，那些久远的记忆便会一点点被唤醒，珍贵而温暖，快乐而简单。您正在收听的是时光

来自歌手张瑶的代表作，大概流行于2004年零五年左右。张瑶是一位小巧玲珑、小家碧玉型的歌手，而张瑶后来呢，也从歌手转型到演员，也演了很多的配角。虽然并没有演什么大主角，但是她的演技也是相当棒的。而张瑶近期的电影也在上映。张瑶，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她还去我们的大学开过个人的唱片的宣传会，就是05年发行那一张叫《荧光》的专辑。当时呢，那个时候感觉到见到了明星。

非常的开心。虽然名气并不是特别大，但是能在百度词条上搜到的明星，也是比较优秀的。那个时候他唱《荧光》的时候，还记得这样的一幕，整个会场的灯已经全闭上，但是所有人打开手机。那时候流行的好像还是很少有智能机，大概是05年、06年那会儿。那底下大家打开手机的闪光灯，在和着张瑶的那一首《荧光》，在下面跟着一起轻轻哼唱。青春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是有很多美好而温暖的一幕幕，却在我们的内心永远难以忘记。

律所酒，我听到这样一段旋律的时候，真的是蛮感慨的啊。那当年我们好像很多朋友都有 QQ 空间，好像一打开就会出现这样的旋律，一段又一段，一首又一首，转眼弹指一挥间20年已经过去，真的是时间真的是都去哪儿了呢？这样的问题我们问过无数遍，但始终找不到答案。大自然有太多的奥秘，我们都还没有破解，唯一能够做的我们就是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学会知足常乐，学会为自己寻找更多的快乐，调节心态，让自己活得更阳光吧。这里和你分享到时光留声机的经典旋律怀旧金曲，我们来听今天的影视金曲精选，来自于宝莲灯的电影片尾曲，由著名歌手张信哲演唱《爱就一个字》。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生活呢因为有了音乐而充满阳光，音乐也会给我们更多生活的力量和内心的一份抚慰。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感谢您关注收听了本期的时光留声机，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关注收听。稍后10点半，本台为你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大案、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尸体一共有两具，其中之一就是刚才穿休闲装男人的目标，一个穿着性感的年轻女性，而另一具就是那个穿休闲装的男人。前者因为距离太远了，我没办法看清楚，后者躺在陈英脚下的地板上，腹部插着他刚才所拿的刀，浅灰的休闲上衣被鲜血染红了一大片，混合成一种粘稠的颜色。我估计啊，原本这人还可以抢救一下，但是刚才突然的停电彻底断送了他的性命。周帆蹲在另一边尸体的旁边做着简单的尸检，脸上的神色逐渐凝重了。只是在我看来，这案子明显就是杀人之后的畏罪自杀，然而这个推断却与周帆脸上的表情有些不符。这是我第一次目睹凶案的发生，只是见过太多类似的案件，所以心里倒也没有什么。收回了目光，我刚想和小石说两句，这怀中可爱的姑娘却脸色苍白地对我说：
2: 孟明，你去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啊。
1: 陈英正在用手提电话联系警局增援，我直接绕过她走向了尸体。随着我的靠近，一股刺鼻的酒味传了过来，这说明我之前对他醉酒的猜测是正确的。死者是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表情上没有太多的痛苦，可能是因为酒精麻醉的作用吧。他四肢摊开，呈现一个大字形，整个人平躺在地板上，双手微张，下颚的胡子长短不一，明显是很长时间没有修理过了。我学着周帆的推断手法，暗想这个人最近的生活必定是很不如意，男人的身上没有什么可以表明他身份的东西。我站起来向周帆正检查的尸体走去，竟然发现有什么东西横亘在我们的中间，原来是玻璃。我这才明白周帆面色凝重的原因呢，因为我之前男人畏罪自杀的推理是不成立的，因为有玻璃，男人根本就没可能杀掉这个女人。杀掉女人的难道是另有其人？可是如果男人没有杀女人，他又为什么要自杀呢？原来这看似简单的案子比我想象中的要复杂的多。我穿过走廊进入另一间的舞蹈教室，这才来到年轻女人尸体所在的地方。周帆的尸检已经初见成效了，三处刀伤。周帆抬头对我说着，凶手明显是在暗中胡乱刺的。
2: 那凶手？
1: 我看向了玻璃那边的男尸，不是他，哪有那么多不可能犯罪啊。然而初步的尸检报告却与周帆所说的背道而驰，致死男尸的刀上有着和女尸相同血型的鲜血。
2: 虽然还不能确定啊，但是
1: 法医老赵拿着两个颜色相同的试管给我们看，但是这两管血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的。陈英手下的刑警队在十几分钟之后接管了现场，随队的赵法医在做过简单的血型对比试验之后给出了以上的结论。周帆听了之后是直皱眉头，然后敲了敲那面仿佛什么都没有的玻璃。
2: 那个男人会不会在杀人之后又回去自杀了呢？
1: 小郑在一旁推测。陈英毫不客气地反问：
3: 你说话也不顾个脑子，
1: 你觉得一个抱定自杀念头的人会像你说的这么无聊吗？这倒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啊。我在帮小郑解围，因为很多人在自杀之前这行为确实让人费解。这不可能，周帆否定了我的看法，因为他几乎是在我怀里自杀的，哇，只晚了一步啊。说着他看向了一旁的陈音，小音姐的脸颊罕见的一红。
3: 又不是我故意撞的你。
1: 这时一个警员走了过来，打开手中的报告对陈音说道，死者的身份查出来了，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职员。
3: 叫什么名字？
1: 新兰地产。哎，有没有可能是他杀的？别忘了还有一个突然不见的女学员呢。
4: 我转头对周帆说道，我们同坐在一辆警车的后座上，外面的街景呼啸而过。
1: 这些只有做过指纹对比才能知道，不过我可以肯定是自杀，因为他在我怀里的动作不太熟悉了。
4: 我看向了周帆，以为他能纠正熟悉这个词儿，然而他并没有说话的意思，只是用食指轻轻敲击着车窗的玻璃，发出了沉闷的音节。至于我所说的那个不见的学员，是我们在最后清点人数时发现的，他刚刚进入舞蹈学院不久，老师和同学们对他是一无所知，此人在案发之前还在一旁休息，案发之后就突然消失不见了。
3: 这个女学员有重大嫌疑。
4: 小音姐信誓旦旦地说了一句废话，然而关于失踪女学员的资料实在是太少了，根本无法确定她的身份，我们只能放弃了这条线索，转而从犯罪动机入手。当我们再次回到华茂大厦的时候，俨然已经换了一个目的。在交涉之后，新兰的董事长，一个慈眉善目的老人，同意了我们分别问话的要求。陈音随即分派警员展开调查，而周帆只是在四处旁听，并没有直接的参与进来。我和小郑所分到的是一个年轻的女职员，名字叫做沈梅，为人稍微刻薄，又是那种喜好背后议论人的类型。
2: 李佳琪和郑爽在你眼中的印象是什么呀？
4: 小郑掏出了笔录本问道。而李佳琪和郑爽分别是两个死者的名字。
3: 哎呀，
4: 沈梅好似无意地压低了自己的前襟儿。
3: 那个郑爽原来是李佳琪的女朋友，不过后来她劈腿了，跟了一个什么公司的老板，要我说呀，这郑爽就是一个小狐狸精。
2: 注意你的言辞啊。
1: 那你觉得李佳琪有没有可能去杀害郑爽呢？
3: 这个应该不可能吧。李佳琪虽然人不错，但是她有点窝囊，即使被人甩了也只敢打电话问为什么，要是我就拿刀和那个老板拼命去。
4: 我和小郑对望了一眼，看来李佳琪持刀杀人的背后应该还有隐情。剩下的问话，沈梅就只交代了一些关于二人不着边际的传闻，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内容。于是我拜托小郑继续审问，自己呢则走向了周帆。
1: 有什么发现吗？
4: 周帆对我微微一笑，
1: 有一点，不过只是无关紧要的事儿。那个郑爽招惹过许多男人，因此有理由杀她的人应该不在少数。
4: 你怀疑是有人借刀杀人？
1: 是啊，而且李佳琪的行为，我推断啊，他是按照某个人提供的方法，隔着玻璃杀死了郑爽，然后他突然万念俱灰，接着就自杀了。
4: 那李佳琪又是如何隔着玻璃杀人的呢？
1: 这，
4: 我一时语塞。还有就是啊， 周帆的目光投向在了一间办公室里同样接受询问的新兰公司的董事长。既然都是杀人，那么李佳琪，或者如你所说，李佳琪身后的指使者，为什么不让李佳琪直接去华尔兹教室把人杀掉，非要多此一举，让他隔着玻璃杀人呢？我不得不承认，这个问题我是无法解释的。周帆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微笑着示意让我跟着他。我随周帆走进小音姐负责问话的地方，便听到了陈音故作冷酷的声音：
3: 你是说你在李佳琪杀人之前和他喝过酒？
2: 是啊。
4: 回答的是一个年轻人，穿着黑色的西服，整个人给人一种利落尖锐的感觉。我望向了这个年轻人，发现对方很平静，并没有因为涉及到杀人案而露出丝毫的紧张。
3: 你们是在哪儿喝的？
2: 在家里啊。
3: 家？
2: 我们合租了一个房子。
3: 那你们都说了些什么？
2: 无非就是些工作女人的事嘛。当然他提到了郑爽。
3: 然后呢？
2: 然后我就醉了。
3: 他都说了一些关于郑爽的什么？
4: 小英姐冷冷地问着。我想她是不喜欢这个男人。
2: 比如怎么上床？
4: 小英姐的脸色一红，把笔记本往办公桌上一拍，抑郁爆发。
3: 我赶忙上去劝住她。
4: 周帆也代替了小英姐接着询问。我看了看小英姐的笔录，得知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曾志强。
3: 据我所知，李佳琪是个沉闷的男人，他怎么会和你说这些？
2: 喝醉了吧？谁知道呢？
4: 他有没有说过他要杀了郑爽？
2: 好像是说过，自己如果是个男人，就会杀了郑爽。
4: 那郑爽的新男友是谁？曾志强看向了周帆，忽然换了一种轻蔑的口气。
3: 洛氏的新晋经理，洛新宇。
4: 事情开始向一个更加复杂也更加难以琢磨的方向发展了。我和周帆再次造访洛新宇的时候，这个给我的感觉有些傲慢的男人正在处理一堆文件。他抬头看向了我们说：
3: 已经查出新兰公司是如何偷走文件的了？
2: 郑爽死了。
4: 我没有回答他，开门见山地说道。洛新宇的动作有那么一秒钟的停顿，然后靠在自己的椅背上直视着我们。
3: 哦，是吗？
4: 据我所知，她是你的女朋友吧？周帆坐在了墙角的沙发上。
3: 是。
4: 洛新宇平静地说。
2: 你女朋友死了，难道你一点都不难过吗？
4: 我提高了声音。如果一开始我只是不喜欢和这个男人说话，那么现在开始我就有点讨厌他了。
3: 我其实只是想通过他窃取新兰的投标计划书，当然我失败了。
4: 我想问你啊，你认识郑爽的前

男友吗？周帆问道。我没有必要认识他，我想要的只是新兰的投标计划书，然而却让他们捷足先登了。要不是当晚我最后一个离开，我会以为对方和我用的是一样的方法。那你能肯定是新兰窃取了你们的计划书吗？周帆接着问。洛新余笑了笑，那份计划书对于除了新兰的任何势力都只是一张废纸，这还用不多说吗？和洛新余的谈话最后不欢而散。在洛新余的一个秘书送来一份文件的同时，周帆和我起身告辞了。走进了电梯，摁下最下层的按钮，我回头向周帆问道，你说会不会所有的事情都是洛新余一个人自导自演的？倒是有可能，但是他没有作案动机啊。或许是郑爽怀了洛新余的孩子然后逼他结婚呢。你呀，豪门恩怨的电视剧看多了吧。而且周帆靠在了电梯的侧壁上，洛氏的人做事都很谨慎，如果他真的想杀了郑爽，他就不会在这个时间段找我来调查案的。西城姓洛的一般都比较冷血，把那个女人杀掉抛尸的可能性比较大。当然了，除了洛远行那个家伙。之后我告别周帆，把一直跟随破案的小石送回了家。等我来到西城的时候，去死者住处取证的陈金一队人也刚好回来了，可是周帆却不见人影。陈银一进门就赶快跑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抱着双腿恨不得把自己挤进暖气里。我递过了早已准备好的热水袋，有什么新发现吗？陈银拿过了热水袋塞到了警用大衣里，指向了小郑，他连话都不肯说了。小郑拿出一套取证袋，里面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几把刀具。这是什么？一套厨用的刀具，而且是进口的，李佳琪杀人用的就是其中的一把。这时赵法医拿着尸检报告走了过来，都弄完了，刀口对不对？小英姐从办公桌后探出了头，而这也是本案最关键的一个证据，因为这可以确定杀掉郑爽的到底是不是李佳琪。刀口完全一致，血样也已经送去做 DNA 对比，结果还得等两天，不过我看没有必要了，杀了郑爽的就是李佳琪。刑警大队的办公室随之陷入了沉默，因为原本大家都希望能够避免的问题又重新回到了众人的工作范畴，那就是李佳琪是如何杀死郑爽的。陈音突然打破了这份沉默，哎，周帆呢？小郑回答，周帆说要去调查一些事情，应该快回来了吧。小郑话音未落，办公室的门就又被推开了，周帆风尘仆仆地走了进来，看到众人把目光投向了自己，周帆微笑了一下，哈哈，大家都在啊。还没等小英姐出言询问，周帆便匆匆走进小郑桌子上的取证袋，拿起了装着那套刀具的取证袋，脸上露出了笃定的微笑。怎么，你知道李佳琪是怎么杀死郑爽的了？小英姐是一阵惊喜。现在还不能确定，不过我就只差最后的证据了。坐在警车上，看着两边迅速退去的年货小摊儿，我不禁回想刚才的场景。我需要大家帮我一个忙。周帆把那套刀具放回到桌子上。是什么忙？一张女人的医疗票据。我呀，被周帆跳跃式的思维弄糊涂了，
根本就没明白这盒这件案子

0: 到底有什么关联？小郑替我问出了心中的疑问。要这个干什么？如果有这个，咱们就能结案了。周帆微笑着，看来案情的真相他已经是成竹在胸了。你先说一下你是怎么想的。哼，抱歉，我这个私家侦探都已经沦为你的专业雇员了，你至少也让我保留一下侦探最后揭示谜底的神秘感好不好？其他的人都被周帆这种调皮的语气逗笑了，而我和小郑分左右架住了自然怒发冲冠的陈音。不过周帆还是解释了一下需要我们去各家医院寻找那张医疗票据到底是什么。应该是伤口缝合的，伤者是一个年轻女人。你说的是那个年轻的女学员？我不禁问了。周帆点了点头。那她就是凶手？周帆又摇了摇头。或许可以说是本案一个无意识的帮凶吧。我、小郑、陈音、周帆分别负责西城的四个方向，只是西城经过了多年的建设，现在西城的发展程度早已经是今非昔比了。就仅仅我负责的东方医院就有五家，而调查结果却令人扫兴。我和与我一起的警员把五家医院所有的单据彻底的查看了一遍，年轻的女人倒是很多，只是没有一个是刀伤。而我们回到警局的时候，另外的三队人也都回来了。看到我们走进门，陈音首先发问：怎么样，找到没有？我无奈地摇了摇头，然后四处看了看，发现周帆正靠在一边的窗户旁边。你没事吧？我走过去安慰他，想来周帆很少有推理失误的时候。周帆只是皱眉。我的想法应该是正确的，可是为什么没有呢？或许是刀伤并不严重，他没有去医院。不会，从李佳琪自杀的那把刀上可以明确，刘雨涵他失血很多，如果不治疗……哎，有没有可能是地下诊所？刘雨涵就是那个失踪女学员的名字。我看向周帆，正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却被一阵急促的电话打断了。小郑接起电话，脸色顿时就变了，他放下电话对我们沉声地说道：荆棘花舞蹈学院的后面发现一具女尸，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20多岁的样子，穿着雪白的羽绒服，乌黑的头发扎成了俏丽的马尾。他蜷缩在荆棘花舞蹈学院后面一处阴暗的角落，周围都是血和血的混合物，颜色的落差让人有一种想要哭泣的冲动。女孩的脸上还挂着两行眼泪，只不过那眼泪已经被西城冰冷的冬天冻结成了一幅永恒的画面。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肌腱、韧带和肌肉是身体内的软组织，它们受伤的情况十分常见，比如拉伤、崴脚、肩周炎等等。受伤后拍 X 片并没有骨折，软组织损伤是不是忍一忍就会好起来呢？损伤并不严重，这时候是该热敷还是该冷敷呢？中医认为经喜热而恶寒，那风寒湿邪导致的经伤加重该怎么办呢？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骨头没事的伤也不要轻视。下面有请我们本期的主讲嘉宾，他是骨伤科主任医师杨康。杨主任呢，擅长治疗中医治疗股骨头坏死、颈椎病、退行性骨关节病、骨质疏松症及慢性软组织损伤等疾病。有时候啊，人们会受伤后就到这个医院拍 X 片，那这个时候呢，医生可能会说骨头没事儿啊，软组织损伤。这时候啊，很多患者就会很开心，认为软组织损伤没什么大不了的，不用处理，自己呢几天就能痊愈了，养几天就好了。那真的是这样吗？
5: 其实啊，急慢性软组织损伤啊是不能够忽视的，如果处理不当呢，还是会影响病情的恢复，或者出现后遗症，或者呢会加重病情的。我们说损伤以后呢，一般会出现像骨伤啊、筋伤的情况。您呢到医院，通过医院的这个诊断，一般先排除骨折，可能就是个软组织损伤，但是呢也分轻重，看具体情况了。如果呢是普通的肌肉拉伤啊，可能很轻微的那种啊，可能不需要处理，休息个3-5天自己好了，但是这个占的比例比较小，大部分呢就是还是要重一些啊。重一点的拉伤呢，一般是由于这项肌肉纤维啊或者韧带它的撕裂啊，血管的破损，它有出血，它需要长时间的休息才能够恢复。有的还需要制动，就是给您不让您动，可能打个固定是吧，用石膏啊、夹板啊，或者说有些这个固定的一带什么，这些它需要有时间去修复啊。如果部分的韧带或者肌肉的这个撕裂了、断裂了，那就还需要手术缝合，缝合以后再固定，然后再休养。所以软组织损伤一定要分清楚轻重，咱们不能说想的就是很简单，把自己给耽误了。现在常见一种临床的一个现象啊，就是

患者这个脚扭伤了啊，到医院，哎，大夫你给我拍一个片子吧。大夫一拍说骨头没事儿，觉得问题就不大了。那么大夫说呢，哎，你应该好好休息啊，休息个一到两周是吧。患者呢可能回去以后啊就休个两三天就完了啊，有呢根本不休息，或者一瘸一拐的又上班去了，或者买菜去了啊。过了一两个月回来以后呢，还找大夫来了，说哎，大夫怎么还不好啊，怎么时间这么长啊。哎，有的人甚至三个月还不好，哎，又是要求要拍片子，要检查，或者有没有什么好药是吧，给解决一下。其实呢就是当时没有很好的一个制动休息啊，因为当时的休息时间不够，它没有真正的恢复，所以就是说急性损伤变成慢性的了啊。有的就是越来越时间长，总是觉得脚无力，甚至特别重的还需要做一些简单的修复手术啊，这个就是得不偿失了。所以我们刚才说呢，还主要是一个肌肉拉伤这些轻重的问题，另外呢损伤的部位也很重要。一般脊柱旁的，比如说颈椎、胸椎、腰椎是吧，脊柱旁的损伤呢一般会重一些，或者大关节的损伤也会重，比如说我们说肩关节呀、髋关节呀是吧，膝关节、踝关节，这些大关节因为它这个结构很复杂，一旦损伤以后，它不光是肌肉啊、韧带啊，可能还有血管啊，还有一些特殊的组织，还有什么肩盘呐、软骨啊，这些半月板呢，所以它的恢复是比较长的时间，需要积极治疗啊。这个要做到心中有数，多和大夫呢要遵医嘱，多和大夫沟通，大夫可能会给你把这个事情呢就是要交代清楚，然后按大夫说的来治疗。因为变化呢比较多，千万不要自己就想当然呢，别耽误自己。假如说膝关节的软组织损伤，我们举个例子啊，拍了 X 光看，哎，没事儿，哎，没事儿，指的是没有新的骨质损伤。但是如果症状重的话，我们还是要拍核磁，为什么？软组织可能有问题。那么这个软组织问题呢，不光是肌肉的拉伤，那可能会出现膝关节的半月板损伤啊、交叉韧带损伤、侧副韧带损伤。那么这些损伤如果不处理的话，可能出现比单纯骨折后果更严重的问题，所以有的呢需要固定休息，有的呢需要结合药物的一个治疗，还有的呢甚至要做关节镜这些微创手术啦进行修复，啊，像我们现在临床见到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是吧？哎，老百姓说腰突很常见，它也是软组织损伤，这个治疗你看我们这个疾病我们需要通过综合治疗才可以控制病情。是不是？然后在临床的治疗中，可能有时候我们做什么理疗啊、针灸啊、拔罐啊，或者牵引啊，或者手法整复按摩呀，都管事儿。但这些呢肯定不是说我们自己休两天或者说自己贴贴膏药就能好的，所以一定要分清楚具体情况。脚崴伤啊在临床真是很常见的，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也是到医院来拍个片子，咱们看，哎，看看有没有骨折啊、骨裂呀、担心这个问题，然后没问题了以后呢，就是往往自己就不太重视了，不太重视，因为加上现在社会可能人的节奏也比较快，是吧？不光是年轻人，有时候咱们中老年朋友可能也是把生活安排的丰富多彩、满满当当的，是吧？我今天要去哪儿去逛一逛，明天我去要出去春游、秋游什么的，有的呢要家里带带孙子，所以他没有很好的休息，没有很好的休息。它这个急性损伤时间长了以后没有完全恢复，变成慢性的，慢性的时间长了以后，肌肉啊它就这个肌腱啊它就不能够彻底恢复了，它有的呢还会就是说这个肌腱比如说出现这个松弛啊，或者肌腱有点纤维化呀，或者粘连呀，所以它就会长时间的疼痛无力、活动受限，或者就是说它这个耐受力差，比如说过去走个2公里、3公里没有问题，那么现在呢可能走个不到1公里就觉得酸胀没劲儿了，所以他这种情况呢就到医院不断的复查，哎，你给我用点好药吧是吧，或者你再给我拍个片子，是不是还是有骨折没看出来呀，其实呢很多他就是错过了一开始最好的恢复时间，其实就是要休息，然后可能再配合一些比如说用点药啊，治疗什么的，这样甚至还有更重的，他那个韧带都松了，松了以后呢他可能会最后有的特别重的他可能会再去那个医院呀、做这个什么韧带的紧缩的手术是吧，那来帮助他那个关节更加那个恢复原来的结构啊，这种情况都是有，现在还真是比较常见。综上所述呢，咱们广大患者啊还是一定要重视这个急慢性软组织损伤，要遵医嘱，对自己的病情呢
要真正了解，要重视，才能更好啊，更快的恢复。

0: 否则欲速而不达，或者呢加重病情。
1: 也许啊，您未曾发生过骨折，但是您很有可能出现过软组织损伤。那到底什么是软组织？就是中医中所说的筋吗？
0: 那软组织啊，咱们要是从学名来说啊，它就是指人体的这个皮肤啊、皮下组织、肌肉啊、肌腱、韧带、关节囊、滑膜囊、神经、血管，哎，这些它统统就是属于软组织啊，它是一个人体比较重要的一个组织啊。中医呢就称软组织损伤为筋伤，所以就是中医所说的筋。那么造成这个损伤呢，它有很多原因啊。咱们是那个从中医上来说呢，它主要分为这个内因和外因啊。从外因来说呢，这是最常见的。第一呢就是外力伤害啊，就外力的一个损伤，比如说跌扑就是摔倒了，坠落是吧？就那个高处坠下，撞击这个很常见，比如说身体的某个部位撞到桌子了，撞到这个床角了，是吧？闪错就是没使好劲儿，哎，扭了，闪错了，肌肉闪错，还有包括是关节的一些扭伤和这个压伤啊，压伤就是比如说被什么东西重物压住了，那么所以根据外力的性质啊不同，可以分为直接暴力、间接暴力和持续劳损三种。直接暴力呢，它就是直接作用啊，在人体引起的这个筋损伤啊，这个暴力。比如说棍子打击啊，或者撞，或者这个重物压，啊，间接呢就是远离作用的这个部位啊，因传导而引起的筋损伤的暴力，比如说肌肉韧带的撕裂，它是个传导力啊引起的损伤，啊，而这个持续劳损呢，它就是反复的、长期的，作用于人体的这个某一个部位，它这个力量很小啊，它是很小的外力引起的，比如说。经常长期弯腰的这个咱们工人啊，或者说咱们朋友会引起这个腰肌劳损，他这个力量不大，但是每天都有长期进行，他时间长了积累起来，他就会造成腰肌劳损了，第二点呢是这个风寒湿邪的侵袭，就是说损伤以后呢，比如说受了风寒湿邪侵袭了，那么他就会使这个急性的筋伤啊缠绵难愈啊，使慢性的筋伤呢症状加重。也就是咱们老百姓所说的是受风了或者受寒了什么的，比如说肩周炎啊，肩周炎在临床特别特别常见，是吧？咱们那个中老年朋友也很常见这个问题，它往往都是受风寒啊就会引起或者加重，比如说冬天睡觉没盖被窝，或者说露了肩头，是吧？它这个风啊，就是说这个吹一吹啊，第二天早上这个肩膀就不能动了，或者夏天空调晚上直吹了，那么也会引起这个肩部疼痛突然加重，活动受限。然后第二大方面呢是内因，内因这块其实也很重要，因为筋伤为什么有的人出现有的人不出现，是吧？有的人他这个年龄段出现也不一样，所以他是有内因的。内因呢主要有几个因素，比如说第一个是年龄，像年龄不同啊，他这个筋伤好发的部位啊和发生的概率也不一样的啊，比如说这个小儿筋骨他发育不全，是吧？很容易出现这个桡骨头半脱位，或者先天性髋关节脱位。那咱们有时候看这个老人呢，或者带着孩子，有时候孩子走得慢了，拽一下，或者呢，就是穿衣服的时候呢，拽一下小胳膊，出现一下孩子就说胳膊疼，不能动了，有的孩子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呢，就是哭啊闹啊，但是手指不能抓东西，那这种往往就是那个桡骨头半脱位啊，这个当然治疗起来也很简单啊，手法复位，这个很容易啊，但是就是说它跟年龄有关系，这个成年人你就不会出现。啊，还有中老年人呢，咱们气血啊，血虚衰了啊，不像年轻人那时候，而且呢，中年以后的人呢，少动而耗静，就是活动量不像年轻人那么多，所以他的这个肌肉的力量啊也会弱一些，容易出现这个劳损和关节的粘连，比如说肩周炎啊，因为肩周炎为什么叫五十肩是吧？我们中医叫五十肩、冻结肩、寒凝肩啊，其实都是一个意思。但这些意思呢，它是根据很有根据它原因，它都有故事的来命名的啊。这个五十肩呢，往往就是说，人到中年的时候啊，这个气血虚衰了，是吧？它的活动量也不大，所以它就是很容易啊，出现因为受凉啊、劳损呢、啊，那么引起这个肩部的问题，然后出现疼痛，然后进而呢粘连，然后活动就受限了。另外就是有时候稍微一凉呢，就明显加重啊，症状反正还是很痛苦的。所以这是跟年龄有很大关系。

0: 第二点是体制因素。体制的强弱呢和经商发生啊有密切的关系。比如说先天不足或者后天失养的人，那他的气血是虚弱的，肝肾呢是虚损的，体质比较弱，容易出现劳损。而反过来呢，先天充盛或者后天经常锻炼的人，气血充沛，体力健壮，不容易劳损，即使有损伤，他的恢复呢也比别人要快。第三呢是局部解剖结构啊，这个因素，解剖结构正常，那么承受外力的能力呢就强，就不容易造成劳损。反之，解剖结构异常，承受外力的能力就弱，它容易造成劳损。比如腰底部有先天性这个发育不良的一些情况啊，先天性缺损的，这个呢在临床很常见。比如说腰部隐性底裂，就我们指其实是它是骶骨上的一个隐性底裂，就骶骨其实它是先天发育就是说有点小缺陷，这种在人群中比例非常大，很多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或者甚至呢，可能有的人知道，可能人家也没说，是吧？有的人他就会表现出来，他从外观来说啊，他那个腰底部这块啊，他有一点毛发，啊，或者他腰底部怕凉，还有的，老话说的就是说小时候是不是比别的孩子容易尿炕一点，他都是这个腰部隐性底裂的一个外部一个表现啊，那么他就比别人容易出现腰部劳损。按这个有时咱们一些朋友就经常务农的啊，叫农村务农的朋友说的，别人呢就收拢这个麦子啊，可能能够收过三五垄，他呢干两垄呢腰就不行了，这个倒不是偷懒，他确实是腰容易比别人累，那么这个呢就是属于一个解剖结构异常造成的啊。最后一点是职业的不同，我们见到经商也是不同的，比如说手部损伤，他多在一些机械工人，就是手部操作工人呢出现，而腰部的劳损呢多在一些建筑工人那里啊会出现。另外颈椎病呢，它是在现在咱们手机啊电脑用的太多了，就是凡是用手机电脑的那都可能会有颈椎病，那么这个现在人群呢一下就变得非常多，所以也是大家希望关注的。
1: 肌腱、韧带和肌肉是身体内的软组织，它们受伤的情况十分常见，比如拉伤、崴脚、肩周炎等等。受伤后拍 X 片并没有骨折，软组织损伤是不是忍一忍就会好起来呢？损伤并不严重，这时候是该热敷还是该冷敷呢？中医认为经喜热而恶寒，那风寒湿邪导致的经伤加重该怎么办呢？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骨头没事的伤也不要轻视。软组织损伤发生之后啊，人们往往是根据自己的耐受程度来选择是否就诊。其实啊，不管损伤的程度如何，都是越早治疗越好的，对于急性期的患者尤是如此。那么发生急性软组织损伤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0: 急性的损伤啊，它也分轻分重啊，具体来分析。如果轻度的话，就是我们还是要尽量多休息的，减少局部一个过度的一个活动，不要进行任何剧烈的活动。有的呢是当时出现啊，立刻进行局部的冰敷治疗。那么这个呢，主要是通过冰敷啊，它可以收缩这个局部的软组织血管，减少出血。那尤其是这个马上就有点出血或者肿起来的，马上要冰敷，否则的话肿得更厉害。这个但是呢，就是如果时间长了，比如说过了24小时啊，就没必要了啊，没必要了。另外是在局部呢，可以外贴一些活血的膏药，比如说呢麝香壮骨膏、骨痛贴膏等等，这些活血的膏药都是有这个治疗作用啊，进行这个舒筋啊、通络啊、消肿止痛这些治疗。也可以口服一些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的药物或者汤药，是吧？促进局部的一个淤血啊、肿胀的消退。比如说桃红四物汤啊，这是这个汤药。另外呢，像云南白药胶囊，那么这是成药啊，都可以。在局部肿胀的时候呢，稳定了以后，我们就说啊，还可以局部进行热敷或者理疗治疗。那么这个一般来说啊，至少要在急性损伤3天以后，这时候否则会有的会加重出血的。啊，这时候3天以内是不能够热敷，也不能够去揉它，什么搓它棒的这些都不行哈。然后3天以后呢，我们进行了热敷和理疗啊，它能促进舒筋通络，帮助进一步的消肿。

0: 一定要遵医嘱来处理啊，因为各自的情况都是各有不同，有的呢需要固定是吧，有的呢需要积极的综合治疗，比如说针灸啊、理疗啊、拔罐啊、手法治疗这些，有的甚至需要立刻手术治疗啊。但是呢，不管轻重程度啊，一定要好好休息。嗯，咱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啊，一定要比年轻人更加重视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年龄啊大一些，气血呢没有年轻时那个旺盛，是吧？修复的时间比年轻的时候要长，所以更需要休息，需要重视啊，积极的治疗康复。
1: 是我们一不小心啊，错过了早期最佳的治疗时间，那伤呢是很难愈合的，急性软组织损伤很有可能会发展为慢性的损伤。生活方式、寒凉刺激还有哪些因素也会导致慢性的损伤呢？
0: 慢性的软组损伤的它一般来说啊，它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急性损伤啊，它处理不当是吧，迁延啊、转发啊，慢慢变成了这个慢性的软组损伤了。另外呢，它就是疲劳性的损伤，啊，它这个呢就是跟外伤肯定有密切的关系啊，一般都是大部分都是外伤甚至运动性损伤所引起的啊，当然就是说受凉也是很常见的因素，受凉以后呢，像从中医来说呢，就很容易造成局部的一个痹症是吧？它出现局部软组织一个疼痛啊、麻木啊，比如说还说肩周炎，因为肩周炎它很多确实受风寒引起啊，特别常见。啊，有时候受点风，肩膀就不能动了啊，所以在临床呢，肩周炎的比例也非常大啊，所以有时候我比较爱说这个肩周炎。另外就是说不良的生活方式，也会引起很多疾病，比如说现在颈椎病特别的常见，而且年轻人中有很大的比例啊。过去的话，我们包括教科书啊说的颈椎病，可能都是指的中年以上的人，但是现在年轻人中啊，就有颈椎病的症状就很明显了，都可以诊断为颈椎病，甚至拍片子都可以看到有些增生啊，或者说椎间盘的问题。过去呢说这个年龄段应该不会出现的，那么说现在的不良生活方式啊，可能电脑啊、手机啊用的时间太长，颈部呢有时候低头啊或者某一个姿势它的时间呢太长以后啊，它受力不均衡，所以很容易造成颈部的劳损啊，甚至它这个会退化会加快了。因为手法治疗啊，就是在这个急慢性损伤中啊很常用，也是那个中医治疗的一个特色啊。手法治疗就是说，我们一般如果急性损伤中，假如急性的软组织损伤它有这个脱位的情况，那么我们可能需要手法把它复位，就像我刚才介绍过的小儿桡骨头半脱位是吧，还有包括别的像肩关节脱位，肩关节脱位在临床也很常见，这个主要是中老年人朋友，年轻人少，因为过去是年轻人出现，他是那个特殊的工种啊或者外伤啊或者运动中出现脱位了，而现在呢临床见的很多是那个就是习惯性脱位，就是以前肩膀有伤以后呢，他关节不是太稳定，不是特别坚强，韧带什么的，他可能受到一个疲劳劳损了以后啊，他就会脱位啊。另外就是有的人他这个有脑血管病，他会出现就是肢体啊这个有点障碍啊，或者肢体有点萎缩啊，这种人的肩膀有时候也会出现习惯性脱位。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领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

0: 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爱你。
1: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2: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建宁名府，
1: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2: 冰炭不同气，
1: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0: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儿啊，我们说一个奇特的国度。其实有时候大家觉得你今儿这个语气怎么这样呢？因为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这个黎巴嫩啊。这可能很多朋友说了，你们这又不是一个地理节目，怎么说到黎巴嫩呢？当然了，我们肯定要说黎巴嫩的美食嘛。那为此，我们是请来了几位啊，一位呢当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美食观察员小飞。
1: 大家好，我是小飞。
0: 哎，另外一位呢是来自民族饭店的陆平，你好。
2: 大家好，我是民族饭店的陆平。
0: 嗯，哎，说到这个黎巴嫩啊，其实说实话我还挺向往的。
1: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知道你特别喜欢旅游。
0: 对，所以没去过地儿我都特向往。
1: 哎，那个地方来说就是那种中东风格那种味道特别浓。
0: 嗯，
1: 是吧？有点阿拉伯那种味道。
0: 对，
2: 它在那个就是那个中东地区，而且挨着以色列和叙利亚。
0: 嗯，没错。而且呢它吧，这个它有一个名称，不叫雪松之国嘛。
2: 对，
0: 所以我觉得它肯定有很多的这种雪景，然后加上这个，
2: 对，因为它也是滑雪圣地。
0: 对对对，
2: 而且它的国旗上就以雪松为那个国旗的标志。
0: 没错啊。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就聊聊关于这个雪松之国黎巴嫩的一些美食哈。
1: 没错。
0: 当然了，这个我觉得在座两位都特别有发言权。小飞昨天是刚吃完，
1: 我是刚吃完。
0: 然后呢，这个陆平这边当然就比较了解了。
1: 对对
0: 对
1: 没错。
0: 大家呢其实也是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因为它里边有很多那种传统美食啊，咱们在平常的时候其实也见过。只不过可能因为各国不一样，他们的习惯不一样，或者说他们用料不一样，口味上会有一定的差别。
1: 没错。
0: 哎，所以呢一会儿我们大家好好聊一聊，说一说哈。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微信的方式或者是公众号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微信您在添加朋友那栏搜索北京电台高燕的全拼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公众号饭点说吃五个字，也是可以来进行和我们互动的。那咱们下面就来说一下吧，关于黎巴嫩的这个美食啊，咱们先说说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传统，基本上它都是以什么样的这种美食为主，先给我们讲一下。
2: 黎巴嫩的美食反正它大多数都以面食为主，因为他们国家的人非常喜欢面食。
0: 这特适合咱们，知道吗？尤其是北方的。
1: 特别好吃面哈。
0: 对对对，面食
1: 以小麦为主。
2: 对对，而且还以主食为主。他们主食里面除了有面食还有米饭。嗯，就是他们会把各种的主菜都拌着米饭一起炒一起做，就跟咱们的
0: 炒饭是吧。
1: 等于说就是他们那边以主食为主，而且他们那边是小麦跟那个大米都比较这个盛产。
2: 对，
1: 而且他们那个大米就是，反正我吃了一下，就是他那个大米的那个风格就是比较弹牙。而且就是怎么说呢，我估计是烹调方法的原因，就是吃到嘴里比较 Q 弹。
0: 就是其实那天你还记得咱们说那个关于大米的那期节目吗？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吧？咱们还聊我们到底这个南方大米，就中国哈，南方大米和北方大米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
1: 对，
0: 你觉得它的口感更偏向于咱们国家哪部分的这个？
1: 我觉得他们的大米啊，既不偏向南方，也不偏向北方，
0: 挺中间的感觉，
1: 有点像什么呢？
0: 结合了什么，
1: 就是有点像你吃过那个泰国香米的味，就是那个口感，但是那个长得样不是。
2: 对，小飞说的没错，我们选的是泰国香米。其实他们是想用黎巴嫩当地的大米，但是因为咱们国家这边只有泰国的香米最
1: 接近它的那个口感，所以黎巴嫩的一些厨师可能就觉得，哎，这个行吧，将就材料吧。
0: 可以。
2: 对对对。
1: 但是确实那个，因为它烹调手法的原因，我觉得会那个掩盖一些它食材本身的那个可能就是差异化。但是味道还是不错的。
0: 哎，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吧，比如说像它比较注重面食是吧，还有一些米。你刚才说的它可能把所有东西搁在一起炒，就是类似炒饭那种。那面食他们都做什么呢？
2: 面食他们有两款特别有名的饼，一个是叫

0: 拉伯面包，然后一个就是黎巴嫩披萨。阿拉伯面包就是他们要用一种特制的烤炉，就是双层面加在一起，这个面包被烤起来以后就两层面就鼓起来了，然后加配着他们的烤肉吃。但是在我们那儿最有名大家最爱吃的是那个黎巴嫩的那个披萨，因为这个黎巴嫩披萨就是他们用当地的一种酸酸的酱料，就在饼烤完以后把酱料刷在上面继续烤，然后你放在嘴里就发现这个饼怎么是酸的，就是很难咽下去，但是你吃完这以后就发现好香啊，你就忍不住想再吃一个那种。
1: 其实那个小披萨，就是其实它在本国如果要做的时候应该不是那种小的，其实昨天我尝到的那款小饼，其实大小更像咱们的那个就是大号的饼干那么大
2: 啊。
0: 对，
1: 但是其实呢，就是据他们那个工作人员跟我们一起聊的时候，是原来他那个披萨其实就跟咱们的那个一张烙饼差不多。
0: 对，因为他们当地那个锅也特别大，所以他们这次是带了小锅，所以做的是小饼，在当地都是排队抢那个大的那种。
1: 其实我在想，当地是不是会有那种场景，就是跟咱们那个主食厨房似的，然后排着队，大家都在等那个烙的那个饼。
0: 没错，因为他们每周都会办那个市集，他们那个市集有新鲜的蔬菜啊、瓜果，因为他们黎巴嫩的美食比较讲究是用最新鲜的食材，然后还有就是现场就会支起这样的一个大锅，大家就排队来买这个当地的黎巴嫩披萨。
1: 而且我看到那个就是有的那些图片，我不知道是不是做黎巴嫩那个就是那个披萨，就是它那个锅吧不是那种特别平的那种的，它是有一些弧度的。
0: 对，就像咱们自己的用的锅把它翻过来是底儿是
1: 啊，对，它用底儿，它是个半圆形，你知道吧，它那锅，然后它上面就是铺满了各种那个的饼
0: 口味的披萨。
1: 对，然后会有那种就是那个黎巴嫩当地的那种大妈，对吧，那戴一个那种头饰，然后胖胖的，然后跟那儿坐，然后特别看人那个手法就特别有口感和食欲。
0: 对，所以我这里想说的就是黎巴嫩他们当地特别推崇就是女性烹饪最传统的黎巴嫩美食。所以我们这次也是就是五个厨师全都是女性
2: 啊。是吗？就他们那边的厨师也都是女性为主吗？
0: 对，以女性为主。
1: 哎，这个比较特殊。
2: 对，因为咱们这边基本上都是男性为主。
1: 哎，其实我倒是认为什么呀，就是
0: 然后放了那个有时候也会放一些那个杜莲豆啊，和那个就是刚才提到的鹰嘴豆，然后上面撒上满满的那个坚果，有腰果，有那个就是大杏仁儿，还有那个就是包好的开心果，
2: 这得香成什么样啊。
0: 对，所以就是你饭就是坚果，简直太香了。
1: 反正这种饭吧，就是我提示大家一下，就是如果大家在家里做这种饭，吃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这里热量不少。
2: 是啊，
0: 对，
2: 像刚才你说的那个就是烟熏的这种小麦，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加工方法呢？
0: 它是专门有一个品种，他们当地是按袋儿卖的，一袋儿。他说烟熏这个小麦在当地特别贵，算那个奢侈的小麦，就是一斤要至少20到30美金的这样。
2: 我就特别想了解这烟熏，是不是说把小麦没收割的时候先拿烟熏吗？
1: 不会
0: 就小麦收割以后剥完皮，它不碾面了，它直接好在专门的一个设备去熏制它，然后把它那个融入到一些植物的味道，然后所以你尝这个烟熏小麦的时候能尝到一些其他植物或和果味的那个味道，不仅是麦子本身的味道。
2: 好嘞，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非常的感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明天再见。
3: 饭点说。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一直和你在一起。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2: 观众朋友，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3: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市政府主要领导调研西部平房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对我市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开展专项检查。我市梯次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7月27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李海军深入西部平房区调研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4: 西部平房区因地势低洼、暴雨时段存在积水和出行难问题，在治理现场，李海军实地查看了道路低洼积水和垃圾转运设施。李海军强调，要深入落实黑河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要求，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施策、标本兼治、打造特色的原则，加快构建科学高效、覆盖城郊、一绿则绿、以水则水的城市雨污分流和口袋公园体系，持续改善平房区居民人居环境。李海军指出，小区域低洼地段积水要快速排除，统筹周边地貌，延伸排水管网，改善道路状况，建设一批小而精、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和多样化的体育设施，更新城市生态公共空间。李海军指出，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无物业小区管理体制创新，下大力气改善全市老旧小区内部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抓实安全设施的同步提升改造。新小区要配套建设新能源车辆充电设施，强化制度建设和全市统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群众关切的民生实事。7月28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严忠友带领检查组对我市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开展专项检查。在物流云谷北安国际陆港2期、天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玉米浸泡液加工提质扩能改造、年产6万吨产软甲丝酵母蛋白等项目现场，检查组实地查看了项目建设进度、企业生产运营状况。在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后，检查组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目标、问题、结果导向，精准施策，确保全年发展目标如期实现。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深化依法监督，广泛凝聚各方意见建议，推动各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以全过程监督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老旧小区改造是完善城市功能、增进民生福祉的核心民心工程，直接关乎千家万户的居住品质。连日来，北江花园、庆华二村等多个老旧小区内，道路修缮、下水管道维修等施工作业有序开展，施工队伍抢抓晴好天气，全速推进改造建设。
4: 我市始终坚持民生为本，紧盯老旧小区基础设施老化、居住环境较差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分年度梯次实施城市更新改造行动。目前，2024

0: 年度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现已进入收尾攻坚阶段，预计今年年底全面竣工交付。2025年度改造工程高效落地，共实施3个改造项目，覆盖77栋居民住宅楼，惠及5114户群众。施工内容涵盖外立面翻新、屋面防水、管线更新、小区道路修整等多项内容。当前整体工程量已完成65%，小区面貌实现稳步蝶变。
1: 在这住挺多年了，以前楼房墙皮脱落，冬天不保温，下水道经常堵。听说下半年改造全面推进，外墙保温，下水管道全部换新，我们打心底高兴，然后也盼着工程早点完工，居住环境越来越好。
0: 改造工程同步谋划2026年度建设任务，针对2026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实行清单化攻坚，提速推进方案设计、施工图审查、财政评审、招投标等全流程前置工作。工作人员提前下沉各小区，开展场地清障、违建排查、地下管线摸排，精准对接居民诉求，优化改造方案，全方位扫清施工堵点难点。
2: 下半年我们将抢抓施工有利时节，全力加快老旧小区改造进度，始终把居民需求放在首位，重点解决屋面、管网、外墙、排水等急难筹判问题，严抓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建立长效管护机制，用心办好这项民生实事工程。
3: 7月24号，市人社局就业服务中心举办筑梦北安共创辉煌企业用工专场招聘会，本次活动集结35家重点企业，释放120个优质岗位，招聘计划447人，重点面向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村务工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求职群体，既解决市镇企业用工缺口，也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安心择业，切实提升就业服务的便民度与暖心度。主会场设在祥和广场，同步在东北亚商厦、通北新天星购物中心及赵光天河大市场设置分会场，形成一主三辅联动格局，方便不同区域的求职者就近求职。招聘会采取线下洽谈加线上直播双通道模式，实现就业服务全域覆盖、精准触达。主会场设置招聘洽谈、政策咨询、职业指导等功能区，提供一站式面对面的便捷服务。其中，政策咨询与洽谈专区人头攒动，企业展位前也围满求职者，不少人当场登记求职意向。本次线下初步达成就业意向293人，线上依托北安就业直播平台同步开展岗位推介与政策解读，让劳动者通过云端择业，线上观看量达5012人次，求职热情穿透屏幕，切实体现就业服务的普惠性与精准性。
4: 今天能在这个招聘会上呢签约成功，还是很开心的。本来一开始呢就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但是结果今天到这个招聘会上一看，发现了很多家优秀企业，然后现在招聘的人员呢也挺符合我们大学生求职的这个薪资和这个工作的平台，所以今天在这儿发现了这么多企业，然后有心仪的，然后签到了自己家乡附近，可以离家近一点，也不想在外面工作，所以针对我们大学生来说还是很好的。
3: 为实现人岗精准高效匹配，市就业服务中心提前主动下沉企业摸排用工需求，依托微信矩阵广泛归集优质岗位资源。黑龙江省北陵体育用品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天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融通农业发展北安有限公司等企业踊跃参加，提供涵盖制造、农业、食品、商贸等多个领域岗位，充分展现北安市产业多元发展的强劲活力与本土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5: 作为本土企业，我们坚持合规用工，保障员工的各项权益，同时呢，也诚邀我们北安市的各位求职者前来沟通了解，就近实现稳定就业，共同为北安的发展助一份力量。
6: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关注我是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6: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1: 上回我们说到，崇祯本要去奉先殿哭拜祖宗神灵，但半路上却改变主意，来到了坤宁宫。坤宁宫中，从皇后、皇贵妃到宫女和太监，都将视线移到皇帝的身上。由于刚才的一阵炮声，皇后明白李自成不久就要攻城，她同元贵妃进阶的时候也快到了，忍不住又向崇祯颤声问道：皇上，您到底有何吩咐？崇祯尚未抬头，从东长街传来了打二更的木梆声，每敲两下便有一个老太监用苍哑的声音叫一句：天下太平。打更的太监从北向南过了吉化门，又过了永祥门，渐渐地远了。崇祯深深地叹了口气，对皇后说：朕本来是要去奉先殿，出日经门刚走几丈远，忽然想到你同元妃。周后说道：皇爷，事已至此，臣妾等并不害怕一死，您有话请直说吧，臣妾等遵旨训诫。崇祯打了个哽咽，接着说道：朕本是要去奉先殿哭别祖宗神主，只是忽然想到你们，转到坤宁宫来。我们夫妻17年忧患与共，再见面的时候多了。崇祯说不下去，呜咽起来，皇后和皇贵妃也都忍不住痛哭起来，宫女和太监们有的流泪，有的呜咽出声。崇祯不忍看宫眷们伤心哭泣，忽然站起来走出正殿，向恭候在坤宁宫丹池上的宫女和太监们吩咐起驾。皇后率宫眷们将皇上送到院里，随即拉着元妃的手回到作为寝宫的坤宁宫西暖阁坐下，擦去眼泪，向跟着进来的管家婆哽咽地吩咐：婉容，今晚皇爷的精神有点反常，我很不放心，你带几个督人去奉先殿随驾侍候，有什么事儿随时来向我禀奏。吴婉容率领几个宫女打着灯笼追赶皇帝去后，皇后又吩咐另外的宫女在丹池上摆好了香案，说道：我要同皇贵妃对天祈祷，

从坤宁宫出来，崇祯命乾清宫掌事太监吴祥直接横过东一长街，先到承乾宫去。承乾宫中大部分原来侍候田皇贵妃的太监和宫女都还留着，为着皇上有时前来看看田妃的旧居。他们每天照例打扫各处，浇花除草，小心饲养着鹦鹉。今晚北京被围，情况很坏，皇上突然到承乾宫去，实出大家的意外。在太监和宫女们纷纷奔出，跪在甬路旁阶下之时，挂在廊下的白鹦鹉虽然隔着黑绒笼罩，也已经感觉到是皇上，在笼中兴奋地叫道：“

0: 随后他走进作为田妃寝宫的东暖阁，用泪眼又看了一遍，一切的陈设依旧整洁，犹如田妃在的时候。临南窗的长案上放着田妃的遗物，文房四宝和一本送榻洛神赋，金鱼缸和江南盆景仍在案几上，墙壁上挂着一张用锦囊装着的古琴和四幅田妃所画的花卉草虫条幅。崇祯又来到里边一间，桌椅和床上陈设仍然保持往年的原样。崇祯在椅子上坐下去，目光呆滞地望到床上，心头浮现出了许多夫妻间恩爱的往事，随后又仿佛看见了正在生病的田妃病体虚弱靠在床上。他知道自己不久于世，双目含泪，分明心中有许多的话，但却又欲言又止。崇祯擦去自己的眼泪，再向床上看去，却只是一张空床。他对着空床点了点头，伤心地小声说：“你死得早，死得好啊。你幸而早死了一年多，朕就不用为你操心了。你在陵寝中等着吧，朕快要同你相见了。”崇祯的话还没说完，就已泣不成声。跟在他身边的有承乾宫的原在田妃身边的贴身宫女王瑞芬，还有四个宫女，乾清宫的卫青慧和另外两个宫女，还有从坤宁宫追来侍候的吴婉容和两个宫女。其余的宫女们和太监们，有的停留在田妃寝宫的外间，有的恭候在窗外廊下。此时大家听见了皇上的话，都不由得哽咽流泪。每年春季北京多风，现在又起风了，虽然风不是很大，却是承乾宫院中树影摇晃，正殿檐下的铃声叮咚，更加增加了宫女们的悲哀。卫青慧首先在皇帝的面前跪下，吴婉容等众宫女也都纷纷跪下。卫青慧在皇帝的脚下悲声说道：“请皇爷宽心，请皇爷宽心呐。”又过了一阵，崇祯擦去了脸上的泪痕，对着田妃的空床在心中说：“爱妃呀，古人说睹物思人，朕再来承乾宫的时候怕是没了。”说罢挥泪起身，脚步踉跄地往奉仙殿而去。奉仙殿的太监们看见皇上来到，一起跪在地上迎驾。奉仙殿因是皇帝在紫禁城中的家庙，所以院落较大，古树较多。今夜有十几只乌鸦原在西城寄留，受到大炮的惊吓，从西城惊慌飞来，落在了奉仙殿的古柏枝上。因为有西北风，都将头朝着西北方向，缩着脖子，刚刚入睡。忽然有一大群宫女和太监打着十几盏灯笼，随侍着皇帝走进院里。那惊魂才定的素鸦乍然被脚步声和灯光惊醒，侧首下望，哑哑地惊叫几声，不敢再叫，等待动静。有的惊慌地飞离树梢，在低空中盘旋一阵，但见夜色昏暗，北风凄紧，无处可去，又陆续落回原处了。
1: 聆听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崇祯进入奉仙殿，先在太祖皇帝的神主前行了三跪九叩头礼，又在成祖皇帝的神

前行三跪九叩头礼，随即伏地痛哭，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诉说着：“二位皇祖，你们身经百战，平定奸窃，驱逐胡元，而又大明天下。到了不孝孙子，无德无能，承继正德以来的历代弊政，虽也尽力振作，志在忠心，可怜国运日非。孙子苦苦挣扎17年，有心忠心，无力回天，眼看就要城破国亡，家族屠灭，陵寝与宗庙人贼焚毁，不孝孙子纵然死志已决，甘愿身殉社稷，但很无面目见二祖列宗于地下，在孙子手中失了祖宗江山，不孝之罪上通于天。”崇祯说不下去，以头触地，嚎啕痛哭之声震动大殿，惨痛更加动人。不仅进到殿内的乾清宫长史太监吴祥、两宫管家婆卫清惠、吴婉容和其他四个宫女随皇帝伏地痛哭，那跪在殿外的众多太监和宫女也都是泣不成声。那些常在皇上身边侍候的太监和宫女，虽然有多次看见皇上因为国事艰难或默默流泪或呜咽痛哭，但是像今夜这样，当着许多宫女和太监嚎啕痛哭倾诉衷肠的情形还是第一次。他们既出自忠君思想，也深感即将亡国之痛，又想着自己的眼前大祸，所以都只顾随着皇上伏地悲哭，竟无人劝解皇上。忽然从院中的高树枝上发出了一声奇特的鸟叫，好像是古怪的笑声。卫青会有一夜曾经在御花园听见过这种鸟叫，一位照料钦安殿的老太监告诉他说，这是猫头鹰的叫声。如今卫青会听到这个声音，不觉得毛骨悚然。他担心逆贼随时都可能攻城，如果皇上在此时哭坏了身子，将无法应付变故。他欺行而前，来到了崇祯背后，哽咽地劝道：“皇爷，时候不早了，请圣驾回宫去吧。”崇祯没有听见他的话，又抬头望着成祖的神主哭诉说：“自万历末年以来，内政不修，辽事日积，至天启末年，朝政更坏，内地天灾不断，民不聊生，盗贼风起，辽东方面鲁氏日盛，朝廷用兵屡挫，土地日消，不孝孙子登基以后，欲对关外用兵就不能专利剿贼，欲剿贼就无力平定辽东，内外交困，国运日坏，一直没有转机，以致有今日之祸。用武将则将骄兵惰，不能实心剿贼，徒会剿害百姓，驱民为乱；用文臣则几乎无官不贪，在朝中各树门户，互相攻谏，却没有一个人能够为朝廷实心做事，敢在国家困难之时担当重任。孙子并非亡国之君，但偏有今日亡国之祸，都因为文臣误国，武将误国呀。”
崇祯又一次放声大哭，感动的殿内殿外的太监和宫女们同时放声大哭。自从永乐年间由南京迁都北京，在紫禁城外修建了太庙，在紫禁城内后宫中修建了奉先殿之后，200多年从来没像今夜有皇帝和一大群宫女太监在奉先殿正殿内外一片放声痛哭之时。由于哭声很大，又一次惊醒了树枝上的乌鸦，纷纷惊叫着飞向别处。皇上在奉先殿伏地大哭之时，一开始就由吴婉容差遣两个宫女结伴，打着一盏纱灯奔回坤宁宫祈走皇后。周后知道皇帝这一次去奉先殿痛哭，并不是再去祈求祖宗保护，而是前去祠庙，所以得到宫女禀奏之后，立刻同元妃在坤宁宫大哭起来。坤宁宫中众多的宫女和太监，还有一些女子，原是宫女的身份，却已经有了女官职称，大家也都随着皇后和皇妃大哭起来。深夜，月色昏暗，北风凄紧，树影摇动，严记铁马叮咚，而这一切更增加了坤宁宫中的悲凉和绝望的气氛。崇祯在奉先殿又伏地痛哭一阵，经卫青会和吴婉容的苦劝，才向太祖和成祖的神主分别叩了头，从拜垫上站起身来。但是他今夜来奉先殿的目的，是因为他清醒地明白国家亡在旦夕，他自己将要遵照国君死社稷的春秋古训，以死殉国。如今是前来祠庙，所以他又到每个前代皇帝及所谓列宗的神主前叩三个头，只是在熹宗皇帝的神主前拜了拜，没叩头。从正殿出来，他又到偏殿去，在有的神主前拜一拜，有的神主前只是走过，连拜都没拜。走到他母亲的神主前，他在拜殿上跪下去叩了三个头，热泪纵横，但是他竭力忍耐住，没有放声痛哭。在偏殿的一个角落，他看见放着三个黑漆大立柜，用大铜锁锁着。他知道有两个柜子里存放着备用的祭器，第三个大立柜子中存放着永乐皇帝的盔甲、宝剑和其他遗物，从来不许打开。他幼年之时曾听奉先殿的一个老太监说，这个大立柜有神灵的保护，随便打开会有灾祸降临。当他走到这个大立柜之前，忽然想到了一个关于建文帝殉国的神秘故事，不觉心中就是一动。他不敢多想，便从殿中走出来了。在返回乾清宫的路上，他禁不住又想起那个巨大的黑立柜和建文帝的神秘故事。相传当永乐皇帝率领人马进入南京金川门时，建文帝虽在宫中纵火烧毁宫殿，但自己却没有死在火中。太祖爷宴驾前知道他将有亡国之祸，给他留下了一只小箱，一命好好保藏，到万不得已之时才可打开。建文帝在南京乾清宫起火之后，正要投身烈火，忽然想起太祖爷留下的小箱，一向藏在奉先殿，他赶快命太监将小箱取来，锁孔被铁枝灌死，无法将小箱打开。他同几个准备从死烈火中的忠臣用斧头把小箱劈开，看见里面有剃刀一把、袈裟数袭，还有一张黄纸，上面写着从王诸臣的姓名。建文帝随即由从臣帮他剃了头发，从臣也相互剃下了头发，大家换了袈裟，从

水西门逃出南京，从此就在云贵广西湘西各处过云游不定的生活，逃避了永乐皇爷的侦捕，得到个善终。崇祯暗想，永乐爷是十分英明的皇帝，手下有不少的奇异之臣，是不是预知子孙有亡国之祸，也给他留下了一只小香，就放在那第三个黑立柜中呢？他想返回奉先殿，命太监将那第三个黑立柜打开，看有没有永乐皇爷留下的一只小香。但是他对吴三桂的救兵仍怀着一线希望，加上实在是困乏，就不再去奉先殿了。回到乾清宫，崇祯已经十分的疲累，遣散众人，由卫青会等宫女侍候，绕过了乾清宫正殿，回到养德斋休息。留在乾清宫中的宫女将温水端来，服侍他洗了脸，又端来一小碗人参银耳汤，一杯香茶。他一边喝人参银耳汤，一边想着那个神秘的黑立柜，心中害怕，自言自语说：难道逆贼进来之时，朕将在乾清宫举火自焚吗？卫青会服侍他漱口之后，躬身请他到玉榻上休息。崇祯问道：今晚是哪个都人在养德斋值夜？卫宫人说：奴婢值夜。崇祯说：啊，连日来你日夜劳累，今晚为何不叫别的都人值夜？卫宫人说：国家不行，处此时候别人值夜，奴婢不能放心呐。崇祯说：唉，你这样辛苦，朕也不忍。好吧，你去静静守来。崇祯会打开奉先殿的第三个黑立柜吗？永乐皇帝又是否真的给崇祯留下了什么指示呢？明天同一时间，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头场戏下来呢，它中间有这么一段休息一会儿。
1: 哎，对，
0: 其实这个休息就可以带着全套东西
1: 哦，
0: 找个凳儿那儿坐会儿休息休息。
1: 是是，
0: 马上就又上了，
1: 这没有多大时间。
0: 哎，有的这个演员呢，他摆谱
1: 哦，
0: 要这派头。
1: 是，
0: 头一场戏下来了，
1: 嗯，
0: 到了后台，把胡子摘下来，
1: 嗯，
0: 放在旁边，他挎着宝剑呢，
1: 嗯，
0: 把宝剑摘下来，交个跟包的，
1: 哦，跟包给拿着，
0: 跟包拿着。等二场戏上的时候呢，
1: 嗯，
0: 自己拿着洋口到上场门这会儿这么一挂，
1: 哎，
0: 这把宝剑就掖好了。
1: 是，
0: 哎，出去了，
1: 嗯，
0: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出去唱。
1: 对，
0: 这一天呢就是这样。
1: 是，
0: 带些胡子来，宝剑交个跟包的，
1: 哎，
0: 快上了。
1: 嗯，
0: 忽然间这跟包的肚子疼。
1: 你呀，怎么话？嗯，这肚子疼的厉害呀。
0: 哎呀，
1: 嗯。
0: 不行，
1: 嗯，
0: 我得上厕所。
1: 哎呀，你这时候，
0: 你想这胡子需要上啊。
1: 是啊，
0: 怎么办呢？
1: 嗯，
0: 我托付个人
1: 哦，
0: 把宝剑呢就挂墙上了。
1: 嗯，
0: 托付谁呢？哎，跟前有王三。
1: 哦，
0: 他是管锅炉的。
1: 啊，管锅炉的。
0: 哎，老王，你给帮忙，我得上厕所，嗯，我肚子疼得要命。
1: 哎，
0: 回我们角上的时候，一指墙。
1: 嗯。
0: 你给挂上，
1: 挂上。
0: 你看这老王啊，他虽然是在戏班这么多年，
1: 嗯，
0: 他就管烧锅炉。
1: 是，
0: 戏班事情他不懂。
1: 嗯，别的事儿他没干过。
0: 像你跟人家问问呢，
1: 对了，打听打听啊。
0: 他也不，啊，行行行，你去吧。
1: 哦，
0: 甭管，教我了。
1: 我教他了。
0: 什么事就交给你了。这位走了。
1: 嗯，
0: 眼看这儿上台了。
1: 是，
0: 老生拿起胡子来，往上场门这儿走。
1: 哎，
0: 王三，走。哦，得挂了。
1: 对呀，
0: 他一看墙上好些东西，
1: 都有什么呀？
0: 有斧子，
1: 嗯，
0: 有护手钩，
1: 嗯，
0: 有铜锤，有宝剑，有腰刀。
1: 哦，
0: 得挂哪个呀？
1: 他也不知道挂哪个。
0: 像你不知道，你问问人家。
1: 是啊，
0: 最可气的是，他看着哪好玩，要给挂哪个。
1: 那么他看着什么好了？
0: 他瞧这斧子不错
1: 啊，嗯，怎么样？
0: 对了，
1: 给挂上。
0: 不行，这玩意儿是掖的，
1: 这斧子它没钩啊。
0: 挂哪个呀？
1: 挂什么？
0: 一瞧，刀不错
1: 啊。
0: 他把刀给拿过来了。
1: 啊，这
0: 挂上
1: 腰刀了。
0: 伍子胥呢？这进屋了，戴瓤口了。
1: 哦，戴胡子。
0: 哎，
1: 嗯，
0: 往出就走。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唱啊！
1: 这地方还有唱。
0: 扛嘞，扛嘞，起嘞，扛。
1: 嗯，
0: 唱那么几句。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棍又尖，腰中王挂三尺剑，不能报却父母冤。
1: 哎，是这么几句，
0: 就是。
1: 嗯，
0: 等他出去了，他这挎刀他不知道。
1: 嗯，
0: 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唱。
1: 嗯，
0: 哎，
1: 唱。
0: 他一叫板，
1: 嗯，
0: 台下观众人熟悉这个戏。
1: 是。
0: 我说，
1: 嗯，
0: 今儿什么戏？
1: 文昭关呢？
0: 不对吧？
1: 怎么？
0: 改戏了吧？
1: 改了。
0: 文昭关出来这是
1: 伍子胥啊。
0: 伍子胥应该带宝剑
1: 啊。是
0: 怎么带腰刀了？
1: 哎呦，看戏的瞧出来了，
0: 这是改杀庙了，是怎么着？
1: 怎么杀庙了？

0: 沙庙那韩琦不是挂腰刀吗？
1: 你给俺错了。
0: 这位一看不对了，这位给叫了个道好。
1: 好哎，这位叫道好的他懂行。
0: 是啊，老生一听也懂了。这是道好。他往台下看，谁给我叫的？他这么一看呢，他这个手就摸这个剑瓣。
1: 对，
0: 他一摸呢，他就有了感觉了。
1: 感觉什么了？
0: 宝剑那瓣是直的，前边是云头。
1: 对，
0: 腰刀呢那瓣是弯的。
1: 不错，
0: 前边是个圆疙瘩。他这么一摸，
1: 自己感觉出来了。
0: 怎么弯了？下雨反潮了。
1: 没听说过。
0: 往下一摸就更明白了。
1: 怎么？
0: 宝剑鞘窄呀。腰刀鞘它宽呢。
1: 就甭管它了，就唱吧。
0: 那怎么唱啊？不能唱啊。
1: 怎么不能唱啊？
0: 你想那唱词里头有宝剑呢。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腰中枉挂三尺剑，不能报却父母冤。
1: 对，有这个剑。
0: 你要唱腰中枉挂三尺刀，它不合辙呀。
1: 对呀、
0: 这怎么办呢？
1: 那是怎么样？
0: 人家有办法，现编词儿。
1: 现编词儿，
0: 他把挂刀的这个理由唱出来了。好，这几句编得好。
1: 这可真不容易。怎么唱的？
0: 是这样。听说我们这跟包里边干嘛呢？
1: 这说
0: 怎么给我弄了刀了？
1: 行了，那就唱吧。
0: 唱嘞唱嘞切嘞唱。过了一朝又一朝，心中好似滚油焦，一路的盘费都花了，买了宝剑，我买了一把刀。
1: 这慢了。
2: 严肃一点，现在我给大家说说笑的成语。一笑置之，哄堂大笑，哑然失笑，眉开眼笑，弯儿一笑，嫣然一笑，哭笑不得，笑里藏刀。笑逐颜开，笑容可掬，淡笑风生，谈笑自若，捧腹大笑，啼笑皆非，嬉皮笑脸。还有一个，皮笑肉不笑，百年笑声。
3: 欢迎回到百年笑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九。在自传中，相声大师侯宝林这样记述学戏那段生活：我到严家学戏是11岁多，当时家里给严泽福老师写了个字据，近似卖身契。我记得里面有这样几句话：投河溺井，死走逃亡，与师父无干，如中途不学，要赔偿损失。话说得这么严重，今天的青年是无法理解的。不就是学戏吗？干嘛写得这么厉害呀？因为那时候学戏叫做打戏，假如你经不起打，就有可能寻死，所以呢要写明这样的话。我学戏2年半，确实挨了不少打。我老挨打，是不是因为我这个人太笨？我想不是，国内外的听众都能给我证明这一点。我学戏从学到唱不过3个月就演出了，不到1年就拿份儿了。是不是因为我懒？也不是，老师的理论是不打不成才，不管你聪明不聪明，总要打，打戏嘛。打人这种教学方法当然不好，但老师这种严格要求的精神还是值得发扬的，这对我后来学东西快很有好处。例如学唱，北方相声演员学粤剧我是头一个。1950年我在天津演出，有一个同行跟我说呀，上海来了个粤剧团，主角是小少卿裘爱花，天津观众可喜欢了。我想凡是观众喜欢呢，我就应该学，这样也能帮助粤剧团做些宣传，让他们在北方扎下根儿。下面呢，我们就为大家送上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学粤剧。
0: 过去有很多的剧种啊，在解放以前呢几乎绝响，
4: 都绝响了
0: 啊，好些老艺人都改行卖冰棍去了，
4: 都转业了。
0: 解放以后又把这剧种扶持起来，
4: 嘿嘿，
0: 培养了新的一代
4: 啊，并且还建立了新型剧种。
0: 新兴剧种啊，
4: 就是
0: 有很多吗？
4: 有很多。
0: 老剧种大大的发展，
4: 对，都发扬了，
0: 新型剧种也很好。
4: 就是吗？
0: 是吧？南方有很多好戏，解放前在北方听不着。
4: 您说这个南方的好戏

0: 这是什么戏啊？
1: 绍兴戏。
0: 绍兴戏是最好听啊。
1: 哎，分为两种，一种大戏啊，一种是所谓低督班。
0: 哦，绍兴大班。
1: 哎，
0: 低督班是怎么意思？
1: 就是现在的越剧。
0: 啊，就是越剧。
1: 哎，
0: 在早期嘛叫低督班。
1: 哎，那段调子简单。
0: 那段唱出来是怎么个味儿啊？
1: 低督班呢？
0: 啊，
1: 低督班那阵儿，那比如说唱这个安堂任母吧，
0: 啊，怎么个简单法？
1: 那个调子是这样唱，
0: 您学两句，咱们听听怎么个味儿。
1: 那小生，
0: 嗯，
1: 头一场
0: 啊，
1: 念白以后叫起板来唱那几句，
0: 是，
1: 哆哆。

0: 倒是很简单，
1: 就这么四句腔调，
0: 哎，
1: 来回翻着唱，
0: 很平的是吧？
1: 是不是？
0: 现在的绍兴戏发展多好听，
1: 好啊！
0: 哎，
1: 现在的越剧
0: 啊，
1: 这有多少位名家？
0: 哎，真是有名的名演员唱好，
1: 哎，各有一派
0: 哦。越剧还讲究派别？
1: 当然了，
0: 您说都是谁呀、啊？
1: 在北京唱的这位傅全香，
0: 傅全香我知道那是傅调，
1: 傅调
0: 傅派的，
1: 这是一派。
0: 哦，这是一派。
1: 上海有袁雪芬，
0: 原调啊，那是。
1: 上海还有齐雅仙，
0: 齐雅仙在上海那就称为齐调，
1: 齐调。
0: 嗯，
1: 上海的观众最喜欢学他唱。
0: 哦，上海的观众嘛，最喜欢听齐雅仙的。
1: 哎，上海人说嘛，齐雅仙个调子下齐这个。
0: 哦，是下齐这个最好听了。
1: 好听。啊、其实他嗓子不太好
0: 啊，嗓子不好，
1: 那么个沙哑嗓。
0: 他为什么那么吸引观众呢？
1: 他每一个字都使观众听得那么清楚，
0: 那说他这个嘴里头有功夫，
1: 有功夫
0: 好值钱。
1: 哎，你别看都学他
0: 啊，
1: 学好了的、学像了的
0: 很少，
1: 人并不多，
0: 没有几位。
1: 哎，也就是说，北京有一位。
0: 北京谁呀、
1: 啊？侯宝林
0: 啊，你呀、啊，你不是吹吧？
1: 哎，不吹。
0: 你能学齐调？
1: 说老实话
0: 啊，
1: 我学齐调啊，
0: 怎么样呢？
1: 比齐雅仙还好。
0: 我不懂你这话。
1: 嗯，
0: 你学人家，你比人家还好。
1: 哎，他的特点我完全掌握了。
0: 哦，
1: 我比他多一个特点。
0: 你多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1: 我的舞蹈美。
0: 啊，舞蹈好。
1: 哎，
0: 哦，
1: 啊，我
0: 你看这个姿势多活泼，
1: 是吧？
0: 啊，动作，
1: 我的手势动作都好，
0: 是吗？
1: 哎，
0: 怎么呢？
1: 我在台上唱，你在台下听
0: 啊。
1: 我的台词你不完全懂，
0: 那完了，
1: 没关系。
0: 啊，
1: 你看了我的动作手势也能知道内容是什么，
0: 那难怪了
1: 啊！
0: 你这个动作手势起的作用不小，
1: 跟台词是紧密的结合，
0: 还有着关系。
1: 嗯，
0: 啊，是今天怎么办？您得呀、
1: 啊、
0: 学一学这齐调，您唱点越剧怎么样？希望您唱人大家最熟悉的戏。
1: 可以
0: 啊，咱们唱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行不行？
1: 好吧，
0: 啊，
1: 唱这个两三八一组英队，
0: 哎，就是这出戏，咱们唱其中最精彩的一折，
1: 哪点？
0: 楼台会，
1: 楼台会，
0: 怎么样？
1: 看看我这个动作，
0: 我要瞧瞧你的手势，
1: 上楼台的这个动作，
0: 哎，看看怎么样？
1: 啊，
0: 行吗？
1: 好，行，
0: 哎，
1: 咱们就从小别重逢这点唱，
0: 啊，由这儿开始
1: 啊，
0: 可以吗？
1: 注意啊，
0: 好，嗯，小别重逢。同志，
1: 怎么意思？
0: 你不要唱了，
1: 怎么了？
0: 我打刚才就怀疑你是吹大话，你还说你这个动作手势很好，你伸出那手来，我看着不对了。
1: 哪点不对？
0: 唱《青衣花旦》指的时候，你看，人都是这样指，这样，啊，哎，这样指自己的时候呢，这样，这都好看。您这怎么意思？这个？您说谁懂得他这怎么意思？这样不明白啊？
1: 你呀、啊、是光看了动作了，又没注意台词。
0: 台词？
1: 我不是告诉你吗？
0: 啊，
1: 我的动作手势和台词都紧密的结合吗？
0: 这点你说了，
1: 我从哪点唱？
0: 小别重逢啊。
1: 对呀、
0: 啊，
1: 小别重逢嘛。我手要这样就代表大，这样不就小吗？
0: 哦，行了。您说您这样是代表那个大，
1: 嗯，
0: 这样了吗？就是那小。
1: 哎，
0: 您这路动作在舞台上我没见过呢。
1: 你往后看吧。
0: 哎，
1: 我有些动作会使你惊讶的。
0: 现在就惊讶了。
1: 小别重逢，两

0: 三喜七分悲，两个加五个，这不七个吗？
1: 多一个还麻烦了呢。
0: 西的是今日与他同乡慰，
1: 这我懂了，同乡会。
0: 北的是妹妹姻缘意，
1: 姻缘的
0: 他呀开，
1: 这又说明什么呀？
0: 一两个的他开嘛。
1: 我还以为这抻条面呢，这个

0: 九妹是这样。
1: 我只得抢一壶脚上，
0: 您看这上楼的动作，
1: 绿杯。
2: 太极拳，
0: 好嘛！
3: 听完了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学越剧》，我们接着来讲读侯宝林的自传。回想起来，那时生活真难熬啊！我在老师家学了2年半的徒，因为老师和云里飞闹翻了，我就离开了天桥。我学艺的合同上写的学徒时间是3年01节。那01节指的是过5月节以后，所以呢，实际上是3年半。我离开天桥时还没有学满师。我们离开云里飞以后就赚不到钱了，我老师就告诉我：“你走吧，回家吧。”当时有个规矩啊，学徒没有满师，老师不能介绍到别的地方去工作。不光是我的老师这样做，其他人呢也这样做。不介绍地方不要紧，我老师还到云里飞那儿去说：“我这徒弟没学满师，你别用他。”这句话可要命了，一下就断送了我的生活道路。我今后到哪里去生活呢？是啊，侯宝林该如何继续生活呢？结束了学戏生活后，他又如何开始学相声呢？

0: 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4: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5: 因为师傅要离开北京，学徒期未满的侯宝林就被师傅打发回了家。离开师傅的家，他的全部家当只有身上穿的一身裤褂、一件蓝布大褂、一双鞋、一双袜子。今后他该怎样生活？他第一段相声又是什么时候表演的？就让我们继续从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中找寻答案。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角。回到家的第一天，父亲本想让侯宝林四处玩玩，没想到啊，侯宝林竟无意间给自己找了个工作。在自传中他这样写道：钟楼前鼓楼后有个市场，一进市场有个说书的，说书的旁边是个茶馆，实际茶馆，茶馆门口有个唱戏的摊儿，我就在戏摊旁边站着，人家那儿正唱捉放曹，唱完了一段一打鼓要钱了，蹦蹦蹦，就跟我在三棒鼓相声里说的一样，那时要钱都打鼓，要完钱要开戏了。那个打大锣的上厕所了，厕所在钟楼底下，远一点呢没人打大锣。哎，大锣谁打呀？没人答应。我打吧，我说，我把大锣拿起，把整个桌放宿垫打下来了。打完后，那场子差不多每个人都惊奇了，哎，这小孩会打大锣。我过去在天桥学艺，像鼓啊、大锣、小锣啊、钹呀，我什么都学过，甚至有时啊，我坐那儿还打一通鼓。打完锣大伙儿很喜欢，那班主叫李四，就问我，你现在在哪儿啊？跟我们这儿干行不行？行啊，我说，头天出去我就找着工作了。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就像我们那邻居老太太说的，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就这样啊，我在鼓楼搭上班，第二天就走马上任了。相声大师侯宝林人生当中说的第一段相声是戏剧杂谈，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个段子。
6: 您对唱戏怎么样？
7: 不行。
6: 嗓子不大行。
7: 哎，对了吗，
6: 我最喜欢唱戏。
7: 您好戏唱戏？
6: 哎，专门研究戏剧。
7: 是啊，
6: 戏剧专家嘛。
7: 哦，都成了专家了
6: 啊。您没注意？
7: 没有吗？
6: 您常听人说专家来了，
7: 嗯，
6: 那就说我呢。
7: 哎呀，
6: 专家
7: 这个还真了不起啊，
6: 专门喜欢研究戏剧。
7: 是啊，
6: 从小就爱看戏。
7: 哦，
6: 我在小学念书的时候没事就去看戏，
7: 嗯，
6: 小两手回来就唱。
7: 哪唱啊？
6: 教室里唱。
7: 您在教室里头唱戏
6: 啊？教室里方便，有台有桌子，这有几个小同学跟我一块儿唱起来。
7: 咦，这倒热闹啊！
6: 我们老师很喜欢我。
7: 哦，还喜欢你？
6: 哦，对我非常注意。
7: 啊，
6: 每天都让我罚站。
7: 这是得让你罚站呐！你要在教室里头唱戏的嘛？
6: 是啊，最喜欢唱戏。
7: 嗯，
6: 我到中学念书还是这样。
7: 是啊，
6: 每逢假日就去看戏。
7: 你好戏这个吗？
6: 学校里要是办个游艺会，我是主要演员。
7: 您爱好艺术啊？
6: 最怕考试。
7: 怎么？
6: 一考试就得弄小抄，
7: 要不弄小抄呢？
6: 那不及格了。
7: 你速成不用功啊？
6: 可以分考什么
7: 啊？
6: 要是考音乐唱歌，我准得100分。
7: 哦，别的课程呢？
6: 那就差了
7: 啊。
6: 那像什么历史地理啊？
7: 啊，
6: 顶多60分。
7: 60分？
6: 嗯，
7: 那将将及格呀。
6: 算术最糟糕，
7: 多少分？
6: 30分。
7: 30分
6: 啊，
7: 那不及格呀。
6: 是啊，后来大学毕业了，
7: 嗯，
6: 我就从事戏剧，
7: 哦，
6: 一直到现在，
7: 是
6: 研究戏剧这么50多年，
7: 哦，
6: 所以我对戏剧有、
7: 这个
6: 啊
7: 哎、那个，嗯，您研究了戏剧有多少年？
6: 50多年
7: 啊，50多年，
6: 哎。所以我对
7: 您这个，我这跟您说话呢。
6: 嗯，
7: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38了。这，所以我对戏，
7: 哎，您不要说了。你今年38岁，怎么会研究戏剧会50多年呢？
6: 啊，
7: 这怎么意思？
6: 他这个
7: 啊啊，
6: 就这差点，
7: 啊、差点儿，这差多了。
6: 啊，是你听这话有点奇怪是吧？
7: 是吗？
6: 啊、是吗？连我都奇怪。
7: 这像话吗？
6: 不是，这倒是个问题，值得讨论的。
7: 还是的，
6: 这个38岁的人为什么研究戏剧50多年呢？是吧？
7: 这话对啊。我就说你38岁的人呢，为什么研究戏剧呀50多年？
6: 啊，是啊，
7: 您这笔账啊，我算不上来，
6: 啊。那个什么，那个我给你算。
7: 那好了
6: 是吧？
7: 那好了，
6: 我研究京戏是7年。
7: 哦，7年。
6: 研究话剧是8年。
7: 8年。
6: 这多少年？
7: 7年加8年，这15年呢。
6: 嗯，
7: 你要7815吗？
6: 不，7856啊。
7: 哦，乘法呀。
6: 哦，你按加法那么算了。
7: 可不加法吗？
6: 那所以你就搞乱喽。
7: 我搞乱了？那难道说加法跟乘法你就闹不清吗？
6: 啊，所以呀、啊、我那算术才考30分啊。
7: 你这算术也叫考30分？
6: 不，我这个人喜欢艺术，不大喜欢算术。
7: 这不像话。
6: 这说笑话。
7: 哎，
6: 我研究戏剧有10几年。
7: 研究了10几年，那就很不错了。
6: 哎，还不错
7: 啊。
6: 在外国留学的时候，
7: 哦，
6: 得一个博士学位。
7: 什么博士？
6: 戏剧博士。
7: 哦，戏剧博士。
6: 哎，
7: 哎呀，您要得个博士的学位，那可不简单呢。
6: 当然了，
7: 那么您必须要发表一篇论文呢。
6: 啊，是啊。博士论文嘛。
7: 啊，发表过了吗？
6: 啊，在外国留学的时候、
7: 哦、
6: 发表一篇论文40000余言。
7: 嗯，
6: 那是我费了3个月的脑筋。
7: 哎呀，
6: 发表了以后，那些戏剧专家一看，真是盖世奇闻。
7: 呵，您这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
6: 主题
7: 啊
6: 是戏剧与水利的关系。
7: 哈，戏剧与水利可有什么关系呀、
6: 啊、哎，有密切关系啊。
7: 怎么？
6: 唱戏唱时间大了，你必须得喝点水。
7: 哦，就喝水啊。在舞台上这不是印场吗？
6: 啊，是啊，这就是个问题啊。
7: 这怎么是个问题啊？
6: 印场是过去的有这么一件事
7: 啊。是啊，
6: 过去在舞台上演戏，不管哪个角色唱完一段，后台来个穿大褂的给送水。
7: 对呀、啊、
6: 跟这个剧情一点关系没有，破坏了艺术的完整。
7: 嗯
6: 啊，不论什么戏都印场。
7: 是啊，
6: 比如演武家坡，
7: 哎，
6: 王宝钏出来了，王宝钏的丈夫投军去了18年，
7: 啊，
6: 自己在家里没饭吃，就在武家坡那儿挖苦菜。
7: 是啊，
6: 你说他穷的那下，谁给他送水呢？
7: 哎，
6: 可是他唱完一段，哎，后台也来个穿大褂的，给送水。可中国人看习惯了，
7: 哦，
6: 倘若有外国朋友看呢，
7: 嗯，
6: 人一定要问问翻译。给王宝钏送水的这个人，
7: 嗯，
6: 是王宝钏的什么人？
7: 这个翻译就得告诉人家呀、啊。
6: 翻译怎么说？
7: 嗯，
6: 只好说送水的这个人呢、
7: 啊。啊，是谁呀、啊？
6: 是王宝钏他们邻居的二哥。
7: 这不像话呀！
6: 这要说是不合理嘛。
7: 哎，
6: 现在你看演京戏，台上还有印场的吗？
7: 没有了。
6: 哎，艺术完整了吧？
7: 对呀、啊、
6: 这是由于我那篇论文的影响。
7: 哎呀，起了作用了。
6: 还分析了很多事。
7: 哦，
6: 关于舞台剧有很多它的艺术手段和处理手法不同。
7: 嗯，那您可以说一说
6: 话剧
7: 嗯
6: 和京戏、同是舞台剧。
7: 是啊，
6: 有很多地方不同。
7: 什么地方不一样？
6: 道具。
7: 道具。
6: 哎、演话剧这个戏4幕4景，
7: 哎，
6: 一定要有4堂道具。
7: 那是啊，
6: 短一样也不行。
7: 它是应用的。
6: 京戏就简单了。
7: 京戏呢，
6: 3张桌子几个椅子完全代替了，
7: 就全行了。
6: 哎，这桌子用处大了。
7: 这桌子

0: 有什么用处啊？
1: 不一定当桌子用啊，
0: 还能当别的吗？
1: 那边搁个椅子，这边搁个椅子，从上边走过去，
0: 嗯，
1: 这就是个桥。
0: 哦，
1: 待我登高一望，往桌上一站，这就是高坡。
0: 嗯，
1: 下得马来，上山道走几步，上桌子一看，
0: 嗯，
1: 这就是山。
0: 哦，高山。
1: 三张桌子摞起来，
0: 嗯，
1: 一跟头往下翻，
0: 这是什么？
1: 这就是房。
0: 哦，房。
1: 这房可比山高。
0: 哎，房比山高。
1: 哎，过去看这些技巧翻跟头。
0: 哦，
1: 现在这种表演不合理，没有了。
0: 对，
1: 是吧？
0: 哎，
1: 布景也不同。
0: 布景呢？
1: 演话剧一定得有立体布景。
0: 那是啊，
1: 在台上搭个小房子。
0: 哎，
1: 啊，后台那是门。
0: 对，
1: 人物出场的时候一敲门，
0: 嗯，
1: 拉门进屋里来，也就是人物出场和观众见面了。
0: 对，
1: 从门里出来吧。
0: 哎，
1: 京戏没门。
0: 没门。
1: 哎，就是这样一个台帐。
0: 哎，
1: 又打边幕那儿溜达出来。
0: 对，
1: 你看着非常自然。
0: 是啊，
1: 不妨碍他的舞蹈。
0: 哦，
1: 出来亮相，
0: 啊，
1: 多好看呢。
0: 哎，
1: 比如说赵云
0: 武将
1: 啊，上台这样，来也唱唱切不唱切唱，
0: 嗯，
1: 一亮相，好看吗？
0: 好看。
1: 哎，你要来个立体布景，这弄门开门再出来亮相，没劲了。
0: 怎么着？不好看了？
1: 那当然了。
0: 怎么个动作？
1: 这样来，
0: 嗯，
1: 来也唱唱切唱切。
0: 不好看了，
1: 嗯，是吗？
0: 是吗？
1: 你看京戏台上不是没门吗？
0: 对呀，啊，
1: 哎，有的时候戏里边要描写门。
0: 哦，戏里的有门。
1: 哎，没有怎么办呢？
0: 怎么样，
1: 到必要的时候伸手一抓，他就抓出个门来。
0: 一抓能抓出个门来？
1: 哎，
0: 什么戏里的有这个动作？
1: 比如三娘教子。
0: 哎，
1: 老薛宝一看天气不早了，要出去看看小东人回来没有。
0: 哦，
1: 这有开门出门的动作。
0: 怎么个姿势？
1: 是这样，天朝这般时候，不见动人到来，带我出门去看。
0: 哎，
1: 注意啊，要抓门了。
0: 哦，
1: 上前锅，
0: 嗯，
1: 下前锅，拉开门分左右，溜大带，迈门槛儿走出来，再瞧后边
0: 怎么样。
1: 什么也没有。
0: 可不没什么吗？嗯，
1: 你看着非常自然。
0: 对，
1: 还有的时候啊，特别需要门。
0: 还怎么样？
1: 没有啊，搬把椅子放那儿，嗯，也算个门。
0: 哦，椅子也能够当门。
1: 哎，
0: 什么戏能拿着椅子当门呢？
1: 乌龙院。
0: 哦，
1: 宋江走了以后，阎婆惜搬把椅子往那一坐，就是门。
0: 对，
1: 武家坡进窑那点王宝钏也是搬把椅子。
0: 哦，就是跑坡那点
1: 这一点

0: 他进不去了。
1: 啊，进不来了。
0: 其实把椅子拿开就行了。
1: 那不行啊，
0: 是吧？
1: 那就是门吧。
0: 还有的地方不同
1: 啊？还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0: 吃喝也不同
1: 啊。表演吃喝
0: 啊，你看话剧电影都真吃真喝。
1: 哦，
0: 有时候你看电影里边吃饭呢，那都真吃。
1: 哦，真吃。
0: 其实照电影的时候演员一点也不饿。
1: 那干嘛要吃啊？
0: 哎，为的是照出来真实啊。
1: 哦，
0: 有的时候不定吃几次。
1: 怎么？
0: 一个镜头不定照几次。比如说照这个吃饭镜头，饭菜都准备好，导演一看齐备了，喊一声预备开始。这赶紧吃吃吃吃。导演一看感情不对，停住，添饭，从吃
1: 走。吃啊
0: 啊，照几回就吃几回。
1: 那就吃吧。
0: 要怎么差不多电影演员都有胃病，那都吃的。
1: 哎，那不是
0: 啊。
1: 哎要吃真吃，
0: 喝也真喝。
1: 喝呢，
0: 拿起酒杯来。
1: 哎，
0: 诸位朋友们，祝你们身体健康。
1: 哦，
0: 来，我们干一杯吧。
1: 真喝。
0: 对，
1: 真吃真喝。
0: 京戏里边也有吃喝场面。
1: 是啊，
0: 一表而过。
1: 哦，
0: 说得挺阔气。
1: 怎么说？
0: 酒宴百席，
1: 酒宴百下，
0: 其实什么也没有。每人一木头酒杯，拿那木头酒壶一斟满了。
1: 哦，
0: 琴，扛切扛不隆咚，扛的隆咚哩咚咚哩个隆，哐隆切一个嘞哐，告辞了。
1: 怎么样？
0: 饱了，
1: 饱了，
0: 饱了。
1: 吃什么了？
0: 什么也没吃，就饱了。

0: 怎么不真吃啊？
1: 真吃还有什么意思？
0: 嗯，
1: 真来色菜一汤。
0: 嗯，
1: 来个香酥鸡。
0: 你这
1: 来红烧海参。
0: 哎，
1: 老生把胡子摘下吃海参。
0: 嗯，
1: 吃完嗓子也哑了，甭唱了。
0: 唱不出来了，
1: 是不是？
0: 各位，这是表演吃喝，
1: 哭笑也不同。
0: 哭笑不一样，
1: 京戏的这个哭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0: 哦，
1: 跟我们生活中的那个哭啊有很大距离。
0: 对，
1: 老生一哭是这样。
0: 哎，
1: 哎，你。
0: 嗯，是这么哭，
1: 青衣花旦是这样。
0: 嗯，
1: 哦咦呀，啊啊啊！
0: 嗯，啊，对呀，
1: 这也就是舞台上。
0: 哎，
1: 马路上没有这样哭的。
0: 马路上也没有哭的呀。
1: 马路上要过个出殡的，有这么哭的吗？
0: 那得哭啊。
1: 是啊，也没有这么哭的呀。
0: 对，没瞧见过这样哭的。
1: 在马路上，几个人抬着棺材。
0: 嗯，
1: 孝子打着幡。
0: 嗯，
1: 孝子一看这棺材一难过，哎，你呀。后边那几位妇女，怎么样？
0: 这倒热闹，
1: 热闹
0: 啊！
1: 走到马路上就得卖票
0: 啊，卖票！
1: 你想
0: 买票瞧出殡的，
1: 是不是这样？
0: 对，
1: 话剧电影里边的哭，
0: 哎，
1: 跟他这个手段就不同
0: 哦，不一样了。
1: 哎，不但没有把生活里边的哭给夸张，
0: 嗯，
1: 并且把它缩小了。
0: 怎么倒缩小了，
1: 让观众感觉到这个角色在哭就够了。
0: 哦，
1: 不能真哭，很大哭。
0: 哎，怎么不能大哭啊？
1: 大哭它不美啊。
0: 哎，大哭显得真实啊。
1: 哎，破坏了艺术的美。
0: 怎么
1: 大哭
0: 啊？
1: 就像北京那个男人那哭法
0: 啊，
1: 亲戚死个老头进门就嚷，啊，哎呀，
0: 哭当然是不美了。
1: 那
0: 对，
1: 是吧？话剧电影里边哭啊就是真实。
0: 哎，
1: 你看电影那白毛女，
0: 嗯，
1: 喜儿在哭的时候，观众看在那儿心里都觉得沉闷，
0: 可不是吗？
1: 那就行了。
0: 哎，
1: 那就真实。
0: 对喽，
1: 解放以后的戏剧是好
0: 啊。
1: 解放以前有一部分演员呢，他们那种形式主义的表演，
0: 嗯，
1: 不够使人满意。
0: 是啊，
1: 他哭的时候没有真实感情。
0: 哦，
1: 说话有那么一种舞台腔。
0: 嗯，
1: 你哭的时候你觉得可笑。
0: 怎么哭？
1: 他这味儿。
0: 嗯，
1: 后妈，你的儿子刚有一点颜色，你就是去了，苦命的妈。后妈，完了
0: 完了
1: 完了，就这样。
0: 谢哭是不真实，
1: 这还是男演员。
0: 那么女的呢？
1: 女的那一哭更受不了了。
0: 怎么？
1: 他就嗷的那么一声。
0: 怎么哭啊？
1: 这样。
0: 嗯，
1: 想不到把我抛弃到这样，我的精神太苦恼了，我的心里太难过了。
0: 就这么哭啊？
1: 哎，这哭了。
0: 你说什么人有这么哭的？
1: 是啊，中国人没有这毛病。
0: 是啊，
1: 还得擦眼泪，我看着也别扭。
0: 嗯，
1: 眼泪是由眼窝这出来。
0: 对呀，
1: 应该这么擦吧。
0: 是啊，
1: 擦眼窝。
0: 嗯，
1: 是吧？那都可以吧。
0: 哎，
1: 他不去，他擦鼻子底下。
0: 怎么擦
1: 啊？哎，总是这个样。
0: 嗯，
1: 哦，
0: 哎，您等等
1: 啊，
0: 他不是擦眼泪吗？
1: 啊，是啊，眼泪刚流出来在眼窝这儿，他不擦。
0: 嗯，
1: 他在半道上等着他。
0: 跟眼泪在这拿约会啊。
1: 据我想啊，
0: 嗯，
1: 不能擦。
0: 哎，怎么不能擦呀？
1: 他化妆抹那个油彩，黑眼窝、黑眼圈
0: 啊。是啊，
1: 一擦就坏。
0: 怎么？
1: 你要真这么擦，哦，哦，揉完了你再看呢，
0: 啊，
1: 成熊猫了。
0: 这好吗？俩黑眼圈，
1: 那绝对不好看。
0: 对，对，这是表演哭，
1: 笑也不同。
0: 笑呢？
1: 话剧电影里边的笑和普通人的笑没什么分别。
0: 哎，这倒是差不多。
1: 京戏的笑是夸张的。
0: 哦，
1: 你看那小生一笑是这个样。
0: 怎么笑？
1: 啊哈啊哈啊哈哈哈哈。
0: 嗯，
1: 是这样，
0: 小生是这么笑。
1: 这也就是台上。
0: 哎，
1: 台下没有人这样笑。
0: 嗯，
1: 哎，我们这说相声大家都笑了，有这么笑的吗？
0: 哦，全场人全这么笑。
1: 有一位也受不了啊。
0: 怎么？
1: 那位在台下那儿坐着一天，侯宝林说的有意思啊。
0: 笑了。
2: 那那别喂就吓跑了。
0: 说的是呢，啊，哎，这就现在舞台上，
2: 哎，嗯，台步也不同
0: 啊，表演台步，
2: 哎，
0: 啊，
2: 话剧、电影也演古装的，
0: 是啊，
2: 也穿厚点靴子，
0: 啊，
2: 走起路来是直步，
0: 哦，
2: 京戏呢它是方步，走起来这样，
0: 对，
2: 啊，美啊，
0: 哎，好看，
2: 在舞台上显着美。
0: 是，
2: 可是要是在马路上也不怎么样
0: 啊，在马路上要这么走啊，
2: 啊，这么走，
0: 哎，
2: 嗯，
0: 那也好看呐，
2: 那好看，
0: 嗯，
2: 马路上，
0: 嗯，
2: 我们这儿散戏以后出去都这样，
0: 哎，全这么走，
2: 那恐怕天亮也到不了家，
0: 就是慢点儿。
2: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迈方步，
0: 哦，
2: 连马走道都迈方步，
0: 马还迈方步
2: 啊？没有真马呀。
0: 那么以什么代表？
2: 就是那么一颗马鞭，
0: 哦，马鞭子。
2: 没上马以前那样走，上马以后还是那样走。
0: 怎么个动作？
2: 你看，驾辕带马走过来，
0: 嗯，
2: 到这街边搬鞍认凳，片腿儿，骑上，再瞧这个马
0: 走。
2: 还这样，
0: 可不还这样吗？
2: 对吧？
0: 对，这是骑马，
2: 还要坐车。
0: 戏台上有真车吗？
2: 没有，就那么俩旗子，
0: 那叫车旗
2: 啊。推车的人在旁边这儿等着，
0: 哎，
2: 举着这旗子，
0: 上车的姿势，
2: 哎，那好看。
0: 你瞧一瞧，
2: 这样，
0: 嗯，

0: 一扶着旗子，
1: 哎，
0: 这就算坐车了。
1: 对，
0: 可是还得自己走。
1: 可不自己走吗？
2: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戏剧杂谈》。侯宝林第一次说相声就是这个段子，在自传中他这样回忆：我第一次说相声也在鼓楼后边，我爱听相声，鼓楼那边有几个说相声的场子，有些老艺人在那说相声，像常宝辰先生、聂文志先生。常宝辰先生带两个徒弟，一个叫郑祥泰，一个叫王世臣。王世臣那时还刚刚学徒，这些人在那儿待的时间不长就走了，换了一些年轻的艺人，像张兆新、张树元，还有个小李，他们的岁数都比我大。他们说相声我老听，老听老听就想说。有一次开场，我看见场子里就一人在那儿，我说我给你们帮忙吧，他说好吧，来吧。我第一次说相声说的是戏剧杂谈，那时不叫戏剧杂谈，叫杂学。我估计我这第一次说相声说的并不太差，我把那个段子圆满的说下来了，但是收钱收的少。第一，这是上场的头一个节目，人上的不多；第二，大家认得我，都知道我是唱戏的，不是说相声的，所以不大愿意给钱，好像不值似的。讲读完了侯宝林第一次说相声的故事，本期节目也接近尾声。在那段贫苦的日子中，是谁在生活上帮助了侯宝林呢？侯宝林的第一位相声师傅又是谁呢？今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从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中找寻答案。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祝您有个好心情，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介绍到的地方是大连旅顺，地处辽东半岛最南端，山海相拥的大连旅顺呢，虽然呢它只是大连的一个区，但是啊，我觉得旅顺啊是非常值得单拎出来来讲一讲的。

呢，很多人来到大连呢，往往只是在市区啊去玩一玩，会把旅顺呢给忽略掉。其实啊，从大连市区到旅顺口区啊，只有40公里的距离。而且旅顺呀，它是一个非常适合夏天去看海的地方。这里有黄渤海分界线、沉船湾、海景街、世界和平公园等等啊。而且呢，游客相对来说会比较少，海景呢又非常在线的看海之地。旅顺的历史呢，就像是一部浓缩的东亚抗争史，从日俄血战到新中国收回主权，从日俄监狱旧址到旅顺博物馆，白玉山塔和太阳沟街区啊，每一处遗迹都在诉说着厚重的历史。那除了战争遗迹呢，旅顺呢，它还是历代兵家必争、影响东亚格局的军事要地。旅顺军港呢，正是北海舰队的训练基地，来到这儿啊，还有潜艇博物馆可以参观。而且旅顺口它的住宿啊也不算贵，人均100左右就能住到海景房了，非常适合旺季来这边避暑看海、吃海鲜、逛老街区。

那来到旅顺呢，一定啊要来看一看地理课本上的分界线。这黄渤海的双海奇观呢，是海底地沟运动、潮汐引力和水质差异在交汇时形成的。那在天气晴朗、无风、涨潮的时候啊，就能看到清晰的分界线了。此时呢，左边深蓝色的呀是黄海，那右边浅色的呢就是渤海了。而且这里呢还有建于1893年的老铁山灯塔，整座灯塔呀红白相间，也是很上镜。还可以沿着山海栈道啊走一走，一边吹着海风，一边海浪拍打着陡峭的山崖，盖得双倍的海洋浪漫。那在旅顺呢，想要看夕阳的话，沉船湾呢是个绝佳之地。沿着陡峭蜿蜒的山路，就能看到大海、沉船和悬崖同框的场景了。夕阳落幕之时啊，波光粼粼的大海染上晚霞的余光，那夏天的橘子海呢，在此刻就被具象化了。在海边呢，还搁浅着一艘锈迹斑斑的沉船，仿佛啊是来到了世界尽头，显得孤独又浪漫。再来说说海景街。海景街呢是位于旅顺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一条直通大海的海滨公路。那这条笔直的道路啊，延伸至蔚蓝的大海，是非常具有视觉冲击的。走到道路终端的高处呢，或者是走到底呀，就可以拍出公路加大海的纵深感了。夕阳的时候去啊，也是很美的，非常的适合打卡拍照。

好，再来说说旅顺世界和平公园，这是一个免费的看海公园啊，离海景街是很近的，不用花钱就能拥有橘子海的浪漫。尤其呢是在下午5点多的时候去啊，整片海面都是泡在橘子汽水里。那在退潮之时呢，还能捡到粉色的贝壳或者是海星，而且这边的游客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海边也不是太。

陈家村渔港。那在每年的七月初啊，是旅顺的渔人节，这个渔指的是三点水加一个鱼的鱼啊。本地的渔村里呢，有渔歌、耗子、织网等民俗活动。那如果您赶不上渔人节到旅顺去，这里呢也是依然保留了原始渔家风情的陈家村呐、啊，也是值得一去的。那在这儿呢，也可以看到渔船归港、渔民作业的场景。而且这个陈家村的海滩呢，它是很干净的，游客相对来说也比较少，非常适合散步和赶海。

下一个为大家介绍的地点呢是白玉山，登上白玉山呢就可以俯瞰旅顺港的全景了。那晴天时候啊，这个海是湛蓝的，很好看。这里呢依山傍海，能清晰的看到从对面山体延伸出来的天然沙嘴老虎尾。那山上呢还有一座白玉山塔，原名呢是为表中塔，它是为了纪念日俄战争中阵亡的日本军人修建的。现在啊是作为日本侵华所保留的罪证。那塔身呢是有点像蜡烛一样啊，可以在灯塔观景。最后呢还可以到旁边的海军兵器馆去逛一逛，看看我国自行研制的鱼雷快艇以及岸舰导弹、战斗机等等的军事装备。

辽宁大连的旅顺口区呢，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在这里啊，你能够看到俄式的火车站、复古的老街区，还有历经百年沧桑的博物馆和日俄监狱旧址，是非常值得花上半天的时间来好好逛一逛的。那我们来到旅顺呢，除了看海之外呀，要建议大家去逛一逛这个博物馆和历史街区，去感受一下旅顺口浓厚的历史氛围。旅顺博物馆呢，是建于1917年，馆名呢是由郭沫若先生题写的，是首批认证的国家一级博物馆。它历经百年沧桑，见证了旅顺乃至中国的近代历史变迁。主馆呢是采用了近代折中主义风格，融合了古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时期和东方建筑美学，看上去啊是非常的大气优雅的。那馆藏呢也是有6万多件啊，有青铜器、陶瓷器、佛造画、书画、木乃伊等等。那西周的吕方鼎，还有宋代的双龙洗青铜盆呐，都是馆内必看的。好，再来说说旅顺火车站旧址。旅顺火车站呢，是由俄罗斯人于1900年建造的，具有浓厚的俄式风格，古典又清新。站内呢，也是保留了欧式木质的站台，非常具有复古的美感。虽然呢，现在已经是停运了，但是依然是国内火车站的颜值天花板。车站整体呢是黄绿相间的呀，看上去非常的明快，特别适合去打卡拍照。一个旅顺口承载了半部近代史，这说的呀就是旅顺的太阳沟了。它是中国现存近代历史建筑最多、保存最完整的历史街区之一，汇聚了俄式、日式、欧式建筑群。逛的时候呢，可以将八一街呀作为入口，可以看到康特拉琴科旧居、华俄道盛银行旧址，以及大和旅馆旧址、留声机博物馆和旅顺博物馆等等。

再来说说日俄监狱旧址。旅顺的日俄监狱于1902年由沙皇俄国始建，1907年呢日本扩建而成，直到1945年呢才正式关闭。厚重的铁门和高高的围墙至今呢都透露着压抑和窒息感，走进主展厅，历史的沉重感呢也扑面而来。黑白照片、锈迹斑斑的刑具、密密麻麻的文字记录，每样展品呢都仿佛是静默的历史见证者。这里呢不仅记录了日俄两国侵略，这里呢不仅记录了日俄两国侵略行经和中国人民的苦难，更是提醒我们和平的价值无可替代，历史的教训呢也必须铭记。

好，说完旅顺的打卡之地呢，我们再来说说旅顺的美食。旅顺口区啊，是位于辽东半岛的最南端，三面环海，盛产鱼虾蟹贝，所以呢来到这儿啊，狠狠的来吃海鲜呢就没错了。而且还有碳水的加持，这双倍的味蕾刺激啊，非常的快乐。首先为大家推荐到的是黄鱼面，有人呢会专程开车几十公里呀，都要赶着来吃上这一碗黄鱼面。据说呢，一口都能掀掉眉毛。小黄鱼呀，是渤海湾特有的品种，肉质呢细嫩，而且还没有腥味儿。当地面馆的老板呢，每天清晨啊会出海现捕，洗净之后鱼头鱼骨用大火煸炒至微焦，然后呢再熬煮20分钟，让汤底呈乳白色，最后呀放入劲道耐煮的碱水面，等到面条吸饱汤汁之后啊，一碗下肚，鲜美入魂。那除了小黄鱼呢，大连的蚬子啊也是本地人海鲜界的白月光，用它当浇头做的面呢、直接鲜出天际，几乎每家面店呢都会找到蚬子面的身影啊。那除了块头大肉质肥美的蚬子，老板呢还会加一些芸豆进去啊，芸豆的绵软配上蚬子的鲜甜，入口之后啊咸鲜翻倍，一嗦就是一大碗。再来说说海肠面，都说呀来到大连一定要去吃吃海肠，把鲜活的海肠去沙洗净，切段或者是切丝儿，快速焯水啊来保持它的脆嫩，然后呢用热油将葱姜蒜和韭菜爆香，再加入海肠，淋上料酒，用旺火快炒锁鲜，最后呢把煮好的碱水面捞起来，淋上海肠浇头，撒点香菜点缀，不用过多的佐料啊，就已经是鲜味十足了。

海菜饼子呢，是旅顺最经典的渔家美味了，也是本地人靠海吃海的代表。旅顺呢，三面环海呀，盛产海菜，像牛毛菜、裙带菜等等啊。于是呢，渔民就将海菜和玉米面相结合，做成外脆内鲜的饼。那除了海菜之外呢，当然还有黄花鱼饼，也是深受本地人喜爱的。用新鲜的小黄花鱼作为主料，将海鲜的鲜美和粗粮的质朴完美结合，比吃这个海菜饼啊会更加的鲜一些。

那如果是夏天来到海边城市呢，当然啊要去吃烧烤了，吹着海风，吃着当日新鲜打捞上来的海鲜，再小酌几杯。塔河湾夜市呢有不少的烧烤小摊儿啊，炭火味儿呢混合着海腥气，一到晚上啊人很多。而且呢还可以去盐场海鲜市场啊去淘一些新鲜的海鲜，像鱿鱼、生蚝、海鱼啊，这些全都是抢手货。那吃烧烤的话还可以来几串分量超足的肉串，一顿炫完呢就能让人感觉到大大的满足。最后呢我们来说说鲅鱼水饺。鲅鱼水饺啊应该是整个大连碳水界的王者了，它的这个饺子呢像手掌一样大，而且肉馅也很多，鱼肉的鲜香啊混合着细腻的肉糜，现在呢还有那种不同颜色的饺子啊，五颜六色的，主打一个味蕾和视觉的双重刺激。端上桌之后啊，轻轻咬开就能直接爆汁儿，而且呢内馅儿鲜味十足，饺子皮儿它的韧劲啊也是很强的，属于怎么吃都不会踩雷系列。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到的地方啊，是大连的旅顺。这里呢有夏日绝美的橘子海，这里呢也有通往大海的小道。从日俄战争到清代炮台，每一步都是对历史的回望。街头斑驳的红墙，停运的火车站，这里的一切都仿佛被时间凝固了，但是他所经历的一切呀，都值得我们去了解。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厉害，厉害到什么程度？当朝老贼严嵩，严太史，把他收为干儿子，收为义子。你说这溜须拍马，这一下拍到马屁股上了，正拍上。年纪轻轻，那还不官运亨通啊，很快的做了杭州知府。就这溜须拍马的这苏染，他当上知府以后，那是醉心钱财权势，对老百姓敲诈勒索，心狠手辣，办案子到我这衙门，没个几百两银子，你敢往里走吗？哪怕你有理，你没银子也白扯。当地百姓是苦不堪言，这边敲诈百姓，另一边呢，对严太师是百般逢迎，献媚取宠，想着有朝一日能飞黄腾达。我干爹本朝太史，我做个小知府有什么意思呀？我还得往上爬，到时候继承我义父的衣钵，独掌超纲。

这多好！结果这一年正赶上严太师过大寿，苏然早就备下一份大礼了，那就等着这一天。哎，平常送礼呢，别人会说三道四，那过大寿可不一样，过大寿那正是最好的借口啊，备下了一大船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一船呢，各位呀，就委派自己随身的镖师赛专珠押送到京师去。这个专珠啊，是古代四大刺客之一，那叫赛专珠呢，就我比这专珠还厉害啊，我比他猛。在古代好多人都有过这个称号，你像秦琼、秦叔宝人称赛专珠，这是个雅号，大多都是别人封的。但这小子不是，这小子是死皮赖脸自封的。哎，我就叫赛专珠，别人都白扯。其实这小子功夫倒不怎么样，从前是干镖师的，后来欺男霸女，恶事太多，和这苏染是臭味相投啊。苏染说，你别干了，专门跟我吧，啊，当我随身镖师，送点什么礼都让他压着送，要不然半道被劫呀。啊，这次送往京师的一船金银珠宝，就把这赛专珠找来，跟他吩咐，你要小心，送给我义父。赛专珠一拍胸脯，你放心吧，这算什么啊，交给我吧。这官船立刻打杭州起航，驶向京师。话说这天，官船来到太湖泽畔三峡江口，天上突然一声闷雷，随后是天色大变，狂风可就刮起来了。这边船家一看也走不了了，赶忙抛锚细缆，先别走了，挺过去这阵风雨，咱们再前行不迟。哎，结果就在这么个光景，打旁边又驶来一只客船，也停在这湖边。船头上呢，坐着位长者，如金如斧，怀抱琵琶。老头就开始在风雨中弹琵琶。哒啦当，哒啦当，哒啦当当当当当当，弹的还不是别的，啊，十面埋伏。但旁边赛专珠这船上的人也没在意，心想个老头你弹呗，我们正好听听。啊，听得正美呢，忽然之间，打远处响起一声呼哨，随后在这芦苇丛中，荡出一只小船，船上立着一位金染大汉，手拿令旗是上下翻动。紧跟着身后又窜出几十条小船，船上的人都拿着弓箭，一个个凶神恶煞的，到近前就把这官船给团团围住了。每只船上十几个壮士，手持刀矛兵器，一起向官船逼过来。赛专珠这小子一看，哎呀，这是遇上劫镖的了，小样的，你不知道我是干嘛的吗？他心想，你们胆子可真肥呀，我官船上插着贡品的字样，谁敢动啊？想到这儿，他舔着肚子耀武扬威的向这对面金染大汉瞟了一眼。金染大汉这人这胡子是金色的，金毛狮王嘛，啊，可能得了什么白化病，古代也不知道，就金色的胡子。他心想，你金胡子你跟我装什么，用手一指，难道你们没有张眼吗？
这是杭州府。

0: 苏然老爷，送往京师的贡品，看你们谁敢动一动。说完，瞪眼珠子看着对面。他本以为，报出苏染的名号，送往京师的贡品，这帮小毛贼那全都会吓跑了。但哪成想，对面这金染大汉听完之后，竟然微微一声冷笑：“
1: 嘿嘿，还没问你，你倒通明报姓了。”哼，苏然狗官贪赃枉法，这分明都是民脂民膏不义之财。
0: 说到这儿，金染大汉一挥手，回头招呼道：“弟兄们，哟，快把这狗腿子捆了，把船上的东西全都取走。”
2: 啊，是。
0: 说时迟，那时快，金染大汉话音未落，就窜上两条大汉，跳到官船上，把这明晃晃的钢刀啊，砰，架在赛专珠的脖子上。刚才这赛专珠叫唤的比谁都欢，现在钢刀一架上，这小子当时就吓尿了，那是魂飞魄散，扑通一声，立刻就跪下了。哎，你看他这人，也真是痛快。连句狠话都没说，那有的那个架到钢刀，你敢动我啊？我这是官船，那还叫唤两声。这赛专珠不是，一句废话没有，立刻跪下。这会儿啊，众好汉一起涌上官船，把这金银珠宝、丝绸锦缎抢个精光，分别装上自己的小船。金染大汉看了一眼摊在船上的赛专珠，对身边两个好汉说道：“
1: 李海、周武，且放开这个狗腿子，让他回去，再给苏然狗官复命。”
2: 啊，放了我，太好了！
0: 赛专珠一听说要放他，趴在船上啊，砰砰砰，连磕三个响头。跑下船去，一溜烟的飞奔逃命去了。这时众好汉又看向旁边那条船，见船头上这老头啊还弹呢，十面埋伏，哒啦噔哒啦噔哒啦噔，弹的好像就不知道旁边发生什么啊。等老头弹完，金染大汉这才问那老者：“请问长者尊姓高明，因何至此？”长者看了看他，把这琵琶放在一旁，说：“我乃杭州陶兰州，是个读书之人，为访名胜游太湖，来到此处。”金染大汉一听，立刻对老头施礼：“啊，俺乃是江湖上金染大王陈刚初，素行侠仗义，非官不强，让长者受惊了。”陶兰州一听，老头立刻站起身来，上下打量一番陈刚初，这金染大汉，他早就听人说过，太湖上有这么一伙好汉，为首的叫做金染大王陈刚初，手下两个头目，一个叫李海，一个叫周武，手下大概几百人，有很多的船只，可分可聚，是飘忽不定，专门和官府作对，杀富济贫，替天行道，如今看来果然是名不虚传呐。陶兰州拱了拱手，很敬佩地说：“
1: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大王真乃是义士啊。”
0: 金然大王听后爽朗一笑：“
1: 哈哈，老人家谬讲谬讲，见愁了，弟兄们，咱们撤。”
0: 说了声撤，十几条船刷刷有条不紊的立刻是扬长而去。

0: 咱们压下众人暂且不说，单说赛专诸从太湖跑回来，向苏然报告：不好了，官船被劫了，是这么回事。前后经过说了一遍，苏然一听是又惊又怒啊，那是我给我干爹的寿礼呀，怎么全给劫了呢？啊，真是好大的胆子。赶紧一面上书朝廷，请兵围剿太湖，一面呢派出许多的差役，以清点户籍为名，挨家勒索，继续管老百姓要银子，往出勒钱。谁家不出钱，就说他私通太湖强盗，押入大牢。同时的，对各个旅店加紧盘查，闹得杭州府是鸡犬不宁，人人自危呀。这时咱们再说杭州府的市面上有一家连生客店，这店主呢是位心地善良性格幽默，哎，又爱占点小便宜的这么个韩夫人。丈夫去世多年，就剩下她自己孤苦伶仃一个人，跟邻居们处的都不错，哎，大伙呢都管她叫韩妈妈。这天傍晚正要关门呢，突然间几个差役来了，到这儿要收银子。韩妈妈就说了，说我现在也没多余的钱了，不前两天刚搜了一次吗？怎么又来了呢？差役说，你别多打听，你要不交就说你勾结太湖匪盗。韩妈妈一听，你这不扯呢吗？我呀，啊，我这孤苦伶仃一个人，我勾结匪盗，我勾搭得着吗？我呀，好说歹说，这才把盘查旅店的差役打发走。等这群差役刚走，就来了个英俊的少年，牵着匹马是走进店门，后边呢还跟着一个书童，挑着琴剑书箱。咱们书中暗笔交代，这少年名叫席贤春，是凤阳人士啊，自幼攻读诗书，学成满腹文章。因为家中有老母，一直没有应试做官，他久慕杭州名胜，又听说同窗好友苏染在杭州府居官了，哎呀，感到很纳闷啊。一起学习的时候，苏染是问什么什么不会，一问三不知，他怎么还能当杭州的这个知府呢？你这真怪啊。啊，我去看看去吧，看看自己的好友，再顺便领略下杭州美景。哎，就这样，趁着端午节前，特地带着书童苍儿前来访友观景。韩妈妈这边把席贤春的名姓、籍贯、身世问得一清二楚，得登记呀，顺便打听打听你到我们这儿干嘛来了。席贤春一说，我是来探望好友的，他当了本地的知府，苏染，苏知府，那是我好朋友，同窗好友，我来看看他。结果他不说还则罢了，啊，本来之前这个韩妈妈很热情，一听说他是苏染的同窗好友，立刻这脸唰拉得多老长，说话也开始阴阳怪气的了。那当然，有这么个狗官，谁跟他是好友，那这人也不怎么样啊。
1: 哈，原来是看望我们英明的苏大人来了呀。哎呀，那你也真是个好鸟啊。
0: 这话让席贤春一愣，哎，店家，这是怎么话说的？
1: 哎呀，没什么，既然来了你就待着吧，啊，那客房已经开好了，没事就赶紧进去吧，别到处出溜。
0: 这一下态度来个大转变，席先春也不明白怎么回事，这就带着书童来到房间中。哎呀，这也没什么事儿干，心想我看看外边景色吧。正要推窗远眺，猛然间就发现这墙上啊挂着一幅岁寒三友图，画的这苍松、翠竹还有腊梅，哎呀，画得好，立意新颖，笔墨高超，这布局你看这透视关系都特别精妙。他立刻就走上前来，见题款处写着个芙字，芙蓉的芙啊，下面还有一颗鲜红的印章，是桃符奴三个字。席先春对这画是看了又看，赞不绝口啊，哎呀，画得好，这画得太好了，这是谁呀？结果正念叨呢，韩妈妈端着茶壶走进来，往这儿狠狠地一放，瞥了一眼这席先春，扭头刚要走，席先春赶忙就叫住韩妈妈：“哎呦，掌柜的，请留步，请留步！我问问你，跟您打听一下，这幅画是怎么来的呀？还有，这个叫桃符奴的，这是谁呀？”韩妈妈看了看他：“哎呀，怎么这么好问呢？嗯，这幅画是桃符奴画的，那是我们隔壁邻居家陶兰州老先生的女儿。陶兰州是杭州的名儒，很有才学的，他的女儿桃符奴性情温淑，美貌惊人，从小就跟着父亲读书，精通音律绘画，最擅长的是乐器琥珀池，听过吗？嗯，这琥珀池啊，是咱们国家的一件乐器，老百姓又叫魂不思啊，活不思，就类似于琵琶一般，但是比琵琶小。席贤春一听还会音律呢，哎呀，立刻点了点头。这时韩妈妈接着说：“他呀，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最爱画的是岁寒三友图。这幅画就是我向芙奴姑娘讨取的。”这韩妈妈不介绍还则罢了，这一介绍，可真就把贤席春给介绍懵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6: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今天啊，我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黑芝麻小。

0: 小学的优秀的班主任，他的名字叫李毅。李老师您好。
1: 您好小雨姐姐。
0: 孩子们都放假了，在这个假期呢，会有很多的孩子呢走出校门，走出国门，去看看大千世界。在出行当中呢，就有一个问题了哈，我们该如何的做好这种出游的活动，能够让自己更有收获。古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所以这个行路也是有学问的。那您作为班主任老师，也是长期从事教育工作，那您在这方面有什么心得吗？
1: 很高兴也很荣幸呢，我曾经被学校委派带学生团体呢参加了几次出国进行这样的游学访问。乍一听这样的游学访问，肯定首先都想，哎呀，带着这么多的孩子去哈，肯定特别的辛苦。然后孩子们他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体，然后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状况出现，然后说这应该怎么办。有的时候不是说恰好带的是自己年级或者是自己认识的这些孩子都是陌生的，所以首先呢，我觉得就是跟孩子们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然后拉近跟他们之间彼此的这种距离吧。我觉得这是首先应该做到的，
0: 熟悉大家。
1: 对，所以呢，就是在这之前，我们都会找到相关的班主任去了解这些孩子他们方方面面情况，比如哪些孩子特别喜欢这个写作，哪些孩子有摄影这个方面的这个特长，哪些孩子呢又会唱又会跳，哪些孩子呢可能是在性格方面有一些比较特别之处等等，包括说身体健康的状况。这样呢，我们做一个全面了解之后，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做到胸中有数。
0: 通过您多年的实践活动，那您觉得孩子们接受这种国际教育对他们的成长有哪些好处呢？
1: 最初就是我们让孩子要明白，他出去是游学，与日常跟家庭那种旅游，包括说咱们所说的旅行都是不一样的。
0: 游学和旅行
1: 旅游
0: 都是不一样的。
1: 对，像旅游呢，我们就是出去玩拍拍照，然后买点纪念品。而旅行呢，你首先是在行走，当然这个行走咱们有多种方式哈。在行走的过程当中，我通过眼观耳听我心灵的这种感受，然后去了解当地的一种风土人情，欣赏大自然的美景，然后去这个了解历史啊等等这些。而游学呢，您看这个词语当中，游那肯定是旅行这方面的，那学还应该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去学一些，比如我们可以学当地的文化知识，我们可以去了解他的风俗习惯，我们可以去看到人家的这种礼仪方面所做的好的地方等等这些。所以我觉得首先让孩子还有我们的家长明确的就应该是我们游学去学什么，我们去游什么。所以我们就是在召开这种行前准备会的时候，也都会跟家长孩子们去提出这样的建议和要求。
0: 那咱们就拿这次您将要带孩子们去丹麦到童话王国去游学，在行前会上您是怎么和大家说的？您能在这儿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首先这次吧，就说带着孩子们去丹麦去进行游学活动，我觉得特别好的在哪儿？正好我们这次带的是四年级的孩子，他们呢就是首先教材当中就接触了一些这个丹麦的童话，还有孩子从小到大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是听着安徒生童话长大的，所以对这童话故事呢耳熟能详。再有呢，我们学校一直就是对这个孩子的课外阅读这个工作呢一直做得都特别好，无论说我们是在课程的这个教学方面，还是说课外的这种阅读指导，包括说到了假期我们都会给孩子提出这种阅读的建议。那么其中一部分的阅读内容就包括童话，比如安徒生的、格林的，还有我们国内很多知名的这些童话作家的这个书籍。所以呢，孩子们也是一听到说要去丹麦，要能够到这个安徒生故乡去看一看，他们都特别的兴奋。所以在这之前呢，我们就请孩子们一个，我们可以在熟悉教材当中涉及到的安徒生童话，比如我们学过卖火柴的小女孩，还有呢孩子们可以继续再打开曾经看过的安徒生童话选，然后从中去选出自己比较喜欢的这些童话故事，拇指姑娘啊等等这些。然后呢，我们还要求他们这次游学的过程当中呢，尽量带着这本童话故事书，然后到这个安徒生的故乡去参观去游览的时候呢，可以去唤起安徒生他在创编这个童话故事的时候，他当时他是怎么想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写这个故事等等，先给孩子们留下了这样一个阅读的这个作业，让他们首先从知识系统上就对安徒生，对我们要去的这个国家有一个了解，让他们带 带着目的去游学。
0: 我们不仅要行万里路，也要读万卷书。
1: 对啊，对
0: 啊，两者都要兼顾。就是你们在出发前也要给孩子们要培训那些礼仪啊，那些需要注意的地方的事情，是吧？
1: 对，你像这个我们每一次外出之前，然后都会向孩子们去介绍我们所去的国家或地区，他那的相关的这些国情，以及当地人民生活的时候一些状况，然后还有人家那个这种文明礼仪的这种习惯。比如说上一次我带孩子们去加拿大的时候，我们进到一个那个餐厅，就自助餐的那个餐厅去吃饭。咱们孩子吧，现在大多数都是属于有点按家长的话来讲说，就像释放天性一样，所以他们进到餐厅里以后吧，就是声音很嘈杂，然后很激动的就到那餐厅里跑来跑去，回来就汇报说我看到有什么样的食物等等的。因为毕竟是在
0: 兴奋、
1: 啊、对，在国外，而且吃国外的这种自助餐，而且呢它的的确确它的品种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孩子这种兴奋我们很理解。但随即我就看到周围在用餐的这些当地人，包括也有我们国内的一些人，他们皱起了眉头。但是呢他们毕竟看到说这是孩子，然后还有带队老师，他们只是一边皱着眉头一边就微笑着。然后当时真的我心里头吧就觉得挺难受的，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但又觉得孩子们走出来啊，他的兴奋点在这儿，但是我们还应该对他进行教育。所以呢就是我就把那几个这个比较热闹的孩子叫在一起，我说来，我说你们刚才都走一遍了，那你们能带着李老师然后到这餐厅里去看一看他到底有哪些好的这个食物，我咱们回来介绍给伙伴。我说但是我的要求咱们脚步放轻，然后咱们只看不动作。对，然后我就跟着孩子们一起就进去了。结果进去的时候我才发现它里面实际上还是一个面积非常大的用餐区。当时用餐区里头这个人都已经满了，那些顾客，而且大家也都在那儿有说有笑，但是你基本听不到他说什么，然后偶尔能听到冒出那点这个笑声，但能看到大家畅谈非常的这个快乐。后来我就跟孩子们说，我说孩子们你们快来看，我说这些外国朋友，我说包括有我们的中国人，我说他们在这儿是怎么用餐的，我说我们还是只是看，然后心里默默的去记。这样提完要求我们看完之后就带着这几个这个小淘气包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呢我们就走出这个餐厅，让他们去给大家去介绍，然后这时候孩子就能感觉到他们已经有些不好意思脸红了，然后就把他们刚才看到的情景都跟所有的这些营员都说了。我说那好，现在我来提要求，我们待会儿在进行选餐的时候，我大家分组来选餐，我不要说所有人都去，我因为毕竟我们的物品还需要有人在看，你们不要说有老师我们就可以走掉了，我说你们在外头一定要自己有自己的责任承担。我们在拿餐的时候我说一定要排队，要按顺序。我第三一点，吃多少我们领多少，我们可以说不够再去拿，千万不要说在你的这个盘子上说我领这冒尖的这个食品我吃不完你浪费了，是对人家厨师对人这家餐厅的一种不尊重。我就提了这几个要求，我说好，那我现在就开始来看大家是怎样做的。哎，虽然我们到那儿真的是第一天，大家吃第一顿饭，虽然一开始有一些小的不愉快，但是我提了这些要求之后，孩子们都能够按照要求去做，然后大家有秩序的安安静静的然后去取餐去用餐。包括他们还看到外国人用完餐以后都是把自己的椅子再收放到桌子底下，然后把这餐盘他们轻轻都放到餐边柜的收到这儿，因为当时国外的这个餐厅里的服务员并不是很多。大家看到这个之后，很多孩子也学这个样子去一一去做，偶尔有那没做到的旁边也有人去提醒他，然后也很愉快的照着这个方法。从这个以后吧，我们后面的十多天的这个游学活动当中，无论我们是中午在进行这种快餐，就是这种自助餐式的饮食，还是说我们晚上吃这个咱们中餐这桌餐，包括早晨我们从学生公寓出来要在这个底下的这个饭堂去吃这个简餐的这种自助式的，那么孩子们都能做到把自己用过的这个餐具 要整齐的送回去，然后把这个用过的这桌椅要都收拾利索。所以无论我们住的学生公寓还是去过的很多的餐厅，那么服务员都对我们的孩子竖着大拇指，甚至有的那个服务员都说，哎呀，我们最近这几天净接待咱们来自国内的不管中学还是小学的这些游学的孩子们，说咱们学校的孩子

0: 像是最好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学校吧也一直都秉承着说，每一个走出去的孩子，你代表的是谁？你代表的是我们黑芝麻胡同小学，你是我们黑芝麻胡同小学的一张名片。所以我们无论是在国内，包括说我们蓝天博览活动这样的，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深深记得这句话。
1: 哎，我觉得李老师很有办法哈，在管理学生方面。
0: 嗯，
1: 而且我觉得通过您的引导，孩子们他不仅是看到了美景，了解了当地的文化，也学到了那些好的礼仪行为规范，觉得这个就是游学的收获。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上国外去学真的有我们值得去学的。您像这个咱们用餐的礼仪，包括说排队的这个礼仪，还有说我们进出这门，我们大多时候看到都是这个人进去了，随手门就在身后就关上了，根本不去考虑说我身后还有人跟着。那么你像在这几次的游学过程当中，我们学校每一波的孩子不仅说在游学的过程当中学会了说我敞开这门，我首先要让其他人先进去，同时我还要看看我的身后或者我的对面有没有这时候恰巧走过来的人，那我也为他来挡一下这门，我为他这个行方便之力。然后回到国内，回到学校了，我们很多孩子在学校里，包括说跟他的父母再出去的时候，他也一直坚持是这样做的。还有像我们这个上这个卫生间哈，我们现在看到也都是大家都在各个小门口那儿去排着，经常为了这个谁先来谁后来，大家反正起争执，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但是我们在游学的过程当中，也是教给孩子什么叫一米线，什么叫正规的排队。比如在卫生间，那我们在大门外面大家整齐的排队，那么里面不管哪个小门出来人了，好，那我们就按顺序一个一个进去，这样不会发生任何的争执，而且这就叫秩序。那么回来以后，你像我们有的老师虽然觉得可能自己的力量虽然微薄一点，可能仅仅就是在学校对我这个班的或者说这一个年级的孩子就进行了这点教育，但是呢我们老师还是能够坚持下去，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学校这点的教育力量我们是可以影响孩子的，那么孩子他受到影响就可以带动他的家庭，那他的家庭就可以带动周边的朋友，那慢慢延伸的我觉得就可以带动社会。所以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很多的孩子在学校里头也是在这样做，然后有时候他们的家长然后碰到我们在说那个孩子的成长进步，也其中提到说哎呀他上次学校带孩子们去哪哪去游学去，他们的收获真的太大了，不单单是看到美景了，不单单是了解到很多的知识了，他们的礼仪是我们最欣赏到的。
1: 在礼仪方面的进步很明显，马上就能看得到哈，孩子们的这种进步，孩子们的这种变化。
0: 对，
1: 李老师在您之前带孩子们进行游学的经历当中，有什么事情让您觉得特别的难忘？
0: 像我觉得当地人的那种热情给我的感触是很大的，因为有一次我们是带学生外出回来稍微晚一点，然后有一个孩子呢就是身体有点不舒服，当时我们又没有随身带足他那个药，我们就需要找这个药房。在加拿大当地人看到我们老师带着孩子嘛，然后看到那个孩子挺痛苦的样子，然后他就主动过来问我们是怎么回事儿。我们随队的这个英语老师呢，然后就赶紧跟他进行这个沟通，然后他就特别热情的就要求我们其中一位老师说，你跟着我走，我带你去药店去买这个药，因为他当时也看了一下这孩子的这个情况，带着我们那老师到药店去买药去了。回来以后呢，我们就马上给这个孩子扶下去，然后当时那孩子就症状就很快的就缓解了。后来在跟这个当地人他在了解的时候呢，他就说嗨，说我就是一个对这个医学方面有一点爱好的人，看到你们这个情况我比较清楚，帮一点小忙没有什么的。当时就觉得哎呀，他们简直太热情了，这是给我最深的这种感触。
1: 您在国外进行游学的过程当中，或者您自己进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国外的那些课堂跟我们国内的课堂有一个比较有吗？
0: 因为我们前几次呢就是没有真正的走进学校里面去，但是呢他是当地的这个有这个志愿者，他是从事不同职业的，有的是记者，有的是医生，他们利用自己的空余时间来对孩子们进行这个课程指导。比如我们在加拿大的时候，这些志愿者就带着孩子们走进当地的商场，然后走进这个地铁站，然后带他们去了解这个人家的市井文化，然后呢让孩子们去看当地的，比如这地铁我们要从哪一站坐到哪一站，然后让孩子们自己来看我们应该坐几站，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去购买

0: 这个票，我们在哪去这个换乘等等这些。然后在商场里呢，因为孩子们虽说学过英语哈，但是毕竟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这种汉语文化的这个国度里面，所以这个英语的这种语言环境要弱很多哈。嗯、那么来到了像加拿大这种国家，然后它是就是完全都是英语环境。那到那儿，我们也要求孩子，你必须要大胆的去和我们的外国友人和你的这个外教老师去进行会话。我说你哪怕说错了没有关系，我说他们会指导你的。所以呢，孩子们也是最一开始有点不好意思，慢慢的跟外教老师熟悉了，然后他说的也得到老师的肯定。我觉得外国的这些外教老师啊，他特别肯于去肯定孩子们一点点的这个进步，给孩子们大大的鼓励，让他们去增强自信心。所以孩子们慢慢的就是英语会话的水平就高了很多。
1: 嗯，
0: 而且呢，这些老师他们的这种工作能力，还有他们的工作的这种态度也是特别好的，真的也像我们国内这些老师一样，对孩子倾其自己的所有。我当时印象深的有一个外教老师，他的岁数已经很大了，50多岁的一个男老师。我们到这个当地的一个农场，然后去学习，然后教孩子们去认识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农畜物啊，然后还有这个植物啊等等这些的时候，当然孩子们因为个比较矮嘛，那个老师个子稍微高一点，他就整个单腿跪地，
1: 单腿跪地
0: 啊、嗯！而且他的表情、他的动作都是很夸张。我们当时在旁边看，因为我们有一张照片，旁边还配一个这个外教老师是不是以前是跳芭蕾的呀？就是开玩笑是说。那个人岁数很大了，而且他也有一点这个啤酒肚哈、嗯、但他根本就不管这些，而且他穿的也是西式的这个短袖汗衫，然后穿着这个西裤皮鞋，但他不管那些，就扒一下跪到地上，然后开始就跟孩子进行这个交流。那一组孩子跟他学的玩的是特别开心的，
1: 嗯，
0: 所以那一组的孩子就是在我们跟外教老师分别的时候，哎呦，简直就是哭的呀
1: 就难舍难分哈。
0: 对对对、嗯，当看到这个国外这些老师做的这些以后，我就觉得世界上天下的教育者都是一样的，对孩子的爱都是一样的。
1: 可能我们的老师们哈，这个表达方式跟国外的老师真的还是有区别的哈。
0: 我觉得跟咱们的就是这种传统可能是有关系，咱们比较内敛一些、嗯、而外国人呢可能更加这个开放一些，
1: 嗯，
0: 然后更加这个爱表达自己的各种情感
1: 啊。那您有没有借鉴过国外的老师的一些什么做法，就是回来用在您自己的工作当中的？
0: 比如说呢，就是他们在对孩子们进行这个现场教学，就是比如我们在去农场或者是地铁站商场里这种现场教学、嗯、那么我们回来以后呢，也把这样的方法我们可以借鉴到自己的课堂上。像那个我们学校吧，它是一个就是分三个校区嘛，有一个校区它正好呢就是位于这个后园四胡同，它是最早就是那种三皇旗官学，
1: 嗯，
0: 然后呢历史也是很悠久的，所以就是一个很古朴的四合院的这种建筑。所以孩子们嘛，就是来到这样的这个环境当中，他首先就觉得特别的亲切，特别的美。所以我们这些师生在这样的古朴小院里头，然后一起来生活来学习吧，也特别的天天特别的快乐。
1: 嗯，
0: 然后在我们这小院里吧，就有三棵就是特别美的银杏树，一年四季它都有不同的景儿。那像我们在指导孩子这个习作的时候，那我们就把孩子带到这个室外，让孩子去观察去触摸，比如掉下来这个落叶，然后还有那个银杏果，虽然它踩起来会有那种臭臭的味道、
1: 嗯、
0: 虽然孩子们不太爱闻，但是在他们心里头这银杏果也是宝贝，因为我们对孩子们也进行这样的教育，让孩子最后把这种臭臭的银杏果都收集起来，我们到时候送到这些相关的这个地方去进行处理哈。所以孩子们在小院里对这个银杏树是非常爱的，所以我们就带他走到蓝天下，然后走到校园里去，通过自己的身体的触摸，然后通过自己的这个闻呐、看呐这种感受，然后让他去体会这银杏树的这种美，然后回来他写这篇作文，那么他就会很生动，他就会有感而发。我觉得比坐在教室里你让他去想一个美景比那个要强。其实现在我们国内很多很多的这个老师，包括就像我们学校很多老师也都在做这样的这种实地教学。我们有的老师在指导孩子写这个活动这样的作文，带着孩子一起就在我们这个操场上，然后大家一起玩游戏，然后让孩子们去体验这当中的快乐，然后在一个体验游戏过程，然后回去我们静下心来回想一下当时的情景，来我们大家来写这篇小文，那写出来的文章真的就是活生生摆在眼前刚才的游戏场景。
1: 体验式学习。
0: 你像我们

0: 体验体验，一个呢去人家小店里头，你让他自己去买东西，然后再有一个呢让他到那儿去看看人家是怎么样进行这样操作。后来我们家长呢就受到启发，然后呢有的家长就从那个批发市场呢批发点小文具啊玩具等等这些，然后就在那个家门口那胡同口然后支起这样的小摊，就让孩子们就在那儿就卖。一开始吧有些幼儿园就觉得哎呦小孩子可能就在那儿耍耍玩玩什么的，没有人过来，慢慢的就有的人就听到孩子们自己的介绍什么的，觉得挺可爱的，而且摆那东西觉得小孩就很真诚的，所以慢慢他们这小桌前头围满了这些游客，其实就是为了好玩，就是为了让孩子们开心，自己也很开心，真的没有在乎说这个到底钱有多少，然后就跟孩子们来进行这种买卖方面的这种实践沟通，然后孩子们卖的也很高兴，然后游客们买的也很尽兴，然后孩子们就在这样的实践操作当中，他们把圆角分的这个知识，然后怎么样去兑换货币，他慢慢就熟识了。像这些他也是走出去，我在实践中我去获得知识。
1: 嗯，那李老师说起来哈，这我上次去我们黑芝麻胡同小学呢，我也是发现了我们地处的那个位置呢很热闹，
0: 对，
1: 一出校门呢就是南锣鼓巷，
0: 对，
1: 有很多的国外的游客，
0: 对，
1: 好像来到了一个很别样的地方哈。看刚才咱们介绍了学校组织孩子们走出去了，
0: 嗯，
1: 有没有一些请进来的活动啊？
0: 有，我们每年每个学期都会有不同的国家，那一方面是我们游学去过的这些目的地国家，比如提出的这个一带一路哈，所以我们呢也请到一些比如欧洲啊东亚呀等等国家的这个学校的这访问学者，然后走进我们的学校。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1: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一起欣赏樊锦诗口述顾春芳整理的樊锦诗传记《新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李白的《苏台兰谷》。
1: 2019年9月，樊锦诗先生获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长久以来，樊锦诗先生都很神秘，他单纯简朴，低调谦和，将自己瘦小的身影隐于敦煌绚烂的壁画图卷之后。这一次，他终于在口述自传中首度面对读者，亲述传奇人生。10月21日，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大学举行，这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唯一自传。
2: 樊锦诗成长于上海，北大毕业，一毕业就去了敦煌，这一去就是57年。樊锦诗60岁受任敦煌研究院院长，80岁退休。在同龄人颐养天年、子女承欢膝下的时候，他拼尽全力把莫高窟的文保事业、莫高窟的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做出了重大贡献。樊锦诗先生在莫高窟的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做出了重大贡献。

0: 樊锦诗先生在发布会现场说，写这本书是他不可推卸的责任。千年前的古代艺术家为我们留下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老一辈的莫高窟人无怨无悔地把青春、把一生奉献给敦煌，甚至他们的子女都没有上过大学，把子孙也奉献出来。他要把老一辈莫高窟人的工作精神告诉世人，留给后代。樊锦诗先生的一生照应着敦煌研究院的发展，他觉得有义务把几十年的工作经历化为文字，为敦煌留史。
1: 我心归处是敦煌的撰写者顾春芳说，用四年的时间为这样一位令我发自内心尊敬的人写一本传记非常值得。为了写这本书，他无数次与樊锦诗先生在电话里彻夜长谈，他允许我问，也允许我写，毫无保留地向我敞开，给予我创作的自由。樊锦诗与敦煌是不可分的，写樊锦诗这个人如果脱离了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就写不出一个真实完整的樊锦诗。顾春芳教授深知这一点，他阅读了樊锦诗所有的文章，在敦煌学上已经或试图突破的问题，在遗产保护方面抓住的问题，以及他把握的重大问题。老一辈学者的真情口述，青年一辈学者的细腻技术，共同记载了这段珍贵的敦煌记忆。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不仅是樊锦诗个人的奋斗史，更是几代莫高窟人献身大漠的一份历史见证。为了保护莫高窟这座人类绝无仅有的人类文化遗产，多少莫高窟人甘愿献出自己的一生，这是莫高窟人留给民族和国家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这部自传的部分内容。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0: 在人和别的事物之间，通常存在着三种联系，一是环绕着他的各个事物之间的联系，二是自身和所有事物的神圣关联，三是那些和他生活在一起的人的联系。与此相应，就形成了人的三重责任、三重义务。这种责任和义务要求人处理好自己与其他人士的和谐关系。敦煌研究院上上下下，我把他们每一个人看成我自己人生事业的同路者，无论是在任时或卸任后，我都一如既往地重视自己对于这个整体的义务和责任。敦煌文物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些成就，最重要的就是前辈倡导并培养了一支高水平的专业人员队伍，为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涉及多种专业、多种学科，要做好敦煌石窟保护和敦煌学研究，取得优秀成果，人才是关键。自己当了领导之后，我就更要努力理解并关心每一个人。人不能脱离社会、脱离他人、脱离集体而存在，每一个人都是这一个整体中不可缺少的构成，他的生命在某种程度上和这样一群人是一体的。在敦煌这样一个偏远的地方，每个人就好像是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自己与这棵大树是不能分离的，敦煌是我生命的重要构成，我也是它的一部分。敦煌研究院的每一个人在他们身上表现的理想和精神，都和这个整体的理想和精神息息相关。到这里来的人都不是为了做官和发财致富，都是克服了各自生活中的诸多困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能够坚守在这里的人都是很不容易的，都值得尊敬和珍惜。院里前些年来了一位有研究才能的武汉大学博士，在敦煌工作几年后，家人就希望他回武汉去，他自己也比较为难。一方面他舍不得研究院的敦煌学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夫妻分居两地也是个棘手的问题，加之孩子当时还寄养在外婆家，他实在没有办法照顾到家庭。 我感觉他有较大的心理负担，但是他又不好意思向院里提要求，我就把他找来说，我帮你想过了，你们考虑小孩的教育可以理解，对你而言现在有一处住房的问题很重要，我就把兰州的房子处理给你。他一开始觉得有压力，因为当时已没有福利分房政策，兰州的房价也涨了，但我和老彭商量了，留下一个人才比留下一套房子重要，我们最后以他能接受的最低价格卖给了他。他们全家起初都不同意，觉得过意不去，我认为对每个职工来说，还有什么能比一家人安居乐业更重要呢？而对研究院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人才。
1: 在我看来，每一个能够离开优渥的生活来到莫高窟的人，都怀着可贵的信念，也都战胜了那些世俗意义上的诱惑和欲望。对那些刚来敦煌研究院工作的年轻人，我一般不问他们的基本情况，因为基本情况我早就了解了。我问他们，敦煌很苦吧？你来了之后受不受得了？你家里同不同意？我明确地告诉他们，年轻人有三条道路可走，一条是黄道，一条是白道，还有一条是黑道。黄道是做官，白道是发财，黑道就是做学问，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到了敦煌，你就只能走黑道了，没有那两条道路可走。但是他们留了下来，也成了打不走的莫高窟人。这么多年来，我在一件事情上尤为坚定，那就是无论任何时候，都要善待敦煌研究院的每一位学者和艺术家，包括每一个普通的职工。近年来，游客数量不断增加，我曾经建议院里提高一线工作人员的补助费标准，因为讲解员讲解的工作量大大增加，非常辛苦。我们的警卫战士要24小时执勤巡逻，保障世界文化遗产的安全，责任重大，比较辛苦。我就关照食堂，一定要保证他们每顿有肉菜。有几年的大年初一，我都会到保卫处和警卫战士们一起包饺子，和大家坐在一起吃饺子拉家常。他们不愿意我掏钱，但是我必须要掏这个钱请大家吃顿饺子，因为我们都是出家之人，总得我这个年纪大的长者请客才说得过去嘛。我在任期内出差从不带秘书，都是自己拉个箱子就走了。我自己用电脑写文章，学的是五笔字形输入法，这样写文章就方便多了。我这个人不愿给人家添麻烦，我一个人出差随便住哪儿都可以，因为觉得没有必要花那么多钱。我最怕别人把我当领导，给我拎包什么的，这让我很不自在。但现在我年龄大了，研究院不让我一个人出门，怕我出事。冥冥之中是相同的志向和追求，把我们这么多人引到莫高窟，引向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弘扬事业，在这里替国家和人类守护莫高窟世界文化遗产。在现实生活中，难免发生矛盾，难免意见不一，但莫高窟人为了事业形成了一种特别的凝聚力，既好像一颗星星有着各自的轨道，又有着内在的默契和统一。文革中，研究所每天有大大小小的斗争，但是对于齐心协力把洞窟守好这件事情从来不含糊。十年动乱，莫高窟没有遭到任何破坏，这不是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吗？我年轻的时候是个内向沉默的人，上台说不出话，照相的时候就靠边站，但现在我说话直来直去，大胆与人争论，在很多事情的逼迫下变得非常爱着急，急了以后就会跟人发生争执。有人说我很严厉和不近人情，这没关系，严格归严格，该解决问题还是要解决，因为我有责任为敦煌事业的发展留住人才。如果有朝一日我离开敦煌时，大伙儿能说这老太婆还为敦煌做了点实事，我就满足了。我唯一的希望是啥时候再来敦煌，还会有人微笑着请我吃顿饭。
0: 好了，樊锦诗口述顾春芳整理的樊锦诗传记《新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我们就欣赏到这里。这是一篇很质朴的文字， 完全以口述的语气和词汇讲述作者的行为和思想，这是与樊锦诗的为人和经历最相称的一种讲述方式，让我们能够迅速理解为什么樊锦诗能够成为敦煌文物最得力的守护神。
1: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李白的《苏台兰谷》。
3: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4: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5: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王哥。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盛唐时期著名诗人李白所作的《苏台兰谷》。旧院荒台杨柳新，菱歌清唱不胜春。至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唐玄宗开元十三年，也就是公元725年，诗人李白离开四川故乡，开始了一段游历生活。在途经湖北安陆地区时，经朋友撮合，他与前任宰相的孙女喜结良缘。在之后的十余年间，李白度过了一段潇洒自在的生活，不仅游历了江南的许多地方，还写下了一批出色的诗作。本诗正是创作于这一时期。《苏台兰谷》是一首怀古诗，诗中提到的苏台指的是苏州的姑苏台，这里本是春秋时期吴国宫殿的遗址。诗文的大意是，山上荒台与残破的宫墙对着新绿的杨柳，山下采菱人的歌声中一派春光锦绣，昔日这里的歌舞盛典早已消逝，只有那曾经照耀过吴国宫里人的西江月依然高悬天边。姑苏台的由来与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密不可分。相传勾践知道夫差喜好宫殿美景，于是他用重金财物贿赂夫差手下的大臣，鼓励夫差大肆修建宫室，并广纳天下美女置于宫殿之中，以供夫差玩乐。夫差不知这是勾践的计策，便招揽能工巧匠，大肆营建吴国王宫。姑苏台正是在这一时期修建而成的。大规模的修造宫殿耗尽了吴国的财力，最终导致夫差死于勾践之手。随着历史的烽烟逐渐散去，姑苏台一词已经成为了后世诗人在描写江南之时经常会引用的一个典故。在李白的作品中，除了本诗之外，还有《路走姑苏台》和《姑苏台上乌栖石》等诗句流传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姑苏台的遗址也早已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后人对于姑苏台的具体位置也开始出现了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姑苏台的遗址位于今天苏州市西方的灵岩山上， 灵岩山以山上有一块酷似灵芝的石头而得名。灵岩山景致独特，山中遍布嵯峨的巨岩和嶙峋的怪石。此山的西侧还出产用来雕刻苏州的名产成泥砚的石料。对于喜好奇石异物的游客而言，灵岩山是到访苏州不能不去的一处景观。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姑苏台的遗址位于苏州市著名的石湖风景区之内，当地政府甚至在景区里重建了一座姑苏台。石湖景区位于苏州城西南郊7公里左右，属于太湖的一个支流，素有湖中胜境之称。境内碧水青山，山水辉映，加上茂密的古树与奇花异木，凝聚了江南田园之美，非常符合苏州这座园林城市的风格。不论这里是否真的是姑苏台的旧址，单凭此地的湖光山色就足以具备充当皇家园林的资格了。李白创作的这首怀古诗，通过对姑苏台如今衰败景象的描写，反衬出此地昔日的繁华盛景，进而发出这样的感慨：所有的繁华都会逝去，所有的兴盛都会终结。然而在怀古之余，诗人仍然注意到，尽管宫室衰败，但是杨柳依然会发出嫩芽，采菱人依旧会唱起渔歌，使得本诗脱离了一般怀古诗所具有的哀伤意味，反而具有了一种不同的情怀。

旧院荒台杨柳新，林歌清唱不胜春。至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

0: 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1: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4: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5: 不知道啊。
4: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5: 哟，我光看热闹了。
6: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5: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7: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咱们的话题呢是跟两本书有关，这可不是两本普通的书，搁在以前呢几乎是家家户户都能找出其中的一本，或者是两本都有。现在呢也许不是家家户户都有这两本书，但是您要跟他们打交道的地方却并不少，像升学考试、读书看报，还有诸如教师考试、公务员考试等等，您可能都需要这

0: 梁本书的帮忙。不卖关子了，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呢？我们要聊的这两本书就是《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如果您最近查阅过最新版的新华字典或者现代汉语词典，就会发现原来读书的时候语文老师反复强调的不少正确读音，现在居然变成了错误读音，而很多大家经常读错的字却已经在字典中修订成了规范读音，比如说说客、铁骑等等。上学的时候语文课本里有个出自战国策的名篇触龙睡赵太后，触龙的身份呢是个说客，睡字跟游说里头是一个读音，当年老师还千叮咛万嘱咐的一定不能给读错了，那怎么现在就变成说客了呢？前段时间网上还曾经掀起了关于这个词的读音的大讨论，不过您要是翻开一本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就会发现这个词的读音确实已经更改成了说客，后头还有个注释的括号特意标注了就读说客。其实早在1983年的第二版现代汉语词典中，说服这个词的读音就已经改成了说服，所以现在这个说服别人的人变成了说客也是有迹可循的。类似的修改还有不少，比如确作这个词，最新版的新华字典里已经统一了凿字的读音，它只有凿这一个音，得念确凿。再比如说杜牧写杨玉环吃荔枝的经典诗句，一骑红尘妃子笑，哎，咱们以前都是这么读的对吧？然而在最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呢，这个骑字只有一个读音了，就是骑，坐骑也变成了坐骑，这句诗呢就成了一骑红尘妃子笑了。不只是读音发生了变化，有些汉字的使用也发生了变化，比如说在新华字典里很多人喜欢吃的水果榴莲，莲是莲花的莲，可是在现代汉语词典里莲字却是一个木字旁一个连接的莲，这两个词指的是同一种水果。另外一种水果的名字也有变化，新版现代汉语词典中芒果的芒已经不是草字头的芒了，而是左边一个木字右边一个王字的芒。像这样的类似的读音和汉字使用的修订在这两本工具书里还有很多，咱们就不一一列举了。那说起来，新华字典作为使用最为广泛的汉语工具书，曾经在2015年获得过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一个是世界最受欢迎的字典，一个是最畅销的书。截至2015年7月28号，新华字典全球发行量是5亿6000多万本。现代汉语词典也是一部定期修订的工具书，在它的修订过程中很多词的语音也发生过变更，比如说叶公好龙里的叶原本读作射，忍俊不禁里的俊很早以前的规范读音是俊，还有一些词义呢也进行了将错就错的修改，比如说空穴来风原本指的是消息和传说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为总被用错，在第五版和第六版的现代汉语词典里呢已经被修改为消息和传说毫无根据。翻看网上网友们的评论，我发现大家对这些改动的意见是什么样都有，有的网友说了改后看似简单了很多，但失掉了很多汉字原有的韵味和美感，也有网友表示语言要适应大众的使用习惯，是可以进行适当的修改调整的。那不知道您是属于哪一派呢？是接受这些修改，还是觉得有点别扭呢？
2: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 刚才跟您说了一些最新版的字典和词典中不少字词的

读音、写法和用法做出的修改。那您知道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一共修订过多少版吗？它们诞生之初又是什么样的呢？这个时段呢，先跟您聊聊新华字典的诞生经历。那要说起新华字典的诞生经历，有一位学者的名字就不得不提，他就是语言文学学家、教育家魏建功先生。在他身上还有一个称号，新华字典之父。1949年，魏建功先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他写了一篇编辑字典计划，希望为中国编纂一部字典，来帮助语言文字的普及教育。有了计划书，接下来就是联系出版社。魏建功找到了开明书店，商议编辑出版字典的事情，表示不要任何报酬，只要求书店能够提供一个聚会的场所和给一顿便饭。但这件事呢，最终没有谈成。正当魏建功为联系不到出版单位犯愁的时候，1950年3月的一个晚上，他到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先生家里串门。聊天中，叶先生告诉魏建功，上级有关领导想让出版总署把当时设在北师大的大词典编纂处接收过来。叶老问他，你能不能来主持工作呀？魏建功一听要他来编字典，立即表示他乐意干，只是困于自己正担任着北大中文系主任一职，必须摆脱才能有时间和精力从事编辑字典的工作。5月23号，叶圣陶就给当时主持北大校务的汤用彤先生写了一封信，请他撤掉魏建功中文系主任的职务，以便有时间来出版总署主持词书机构。8月1号，词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担任社长，他给这个机构起了个名字，叫新华词书社。这本未来的小字典也被定名为新华字典。当年魏建功从北大出来主编新华字典，完全是尽义务，一块钱的工资都没有领过。他的工资仍然是由北大支付，北大的课程也继续担任着，只是抽出了大约一半的时间到词书社来主持编写字典。由于工作时间紧张，魏建功常常把材料带回家里审阅，每一个字都要单独写在一张小卡片上，编写人在卡片上撰写条目，盖上图章，以示责任。然后大家相互传阅，把意见也写在卡片上，盖上图章。这样卡片在传阅讨论之后，汇总抄出来的就是这个字在字典中的条目。著名语言学家袁家华先生评价说，新华字典摆脱了旧字典注释某某也这种沉沉相因的老套子，每个字的释义都明白如画，真是大功力。然而就是这本下大功夫编纂的新华字典，第一遍编出来的时候却被编纂者们自己打上了一个不及格。因为当时编字典的人知识水平和思想水平参差不齐，编出来的字典风格也不统一。当时有个笑话，字典中的一些释义是白话到了极致，出现了吃萝卜糟心这样的语句。于是这帮严谨的学者们决定推倒重来，所以中国第一部新华字典从1950年编起，一直编了3年，到1953年才真正面世。据说在新华字典的编纂后期，著名语言学家吕书湘先生看到了样本，认为编辑质量不佳。叶圣陶先生把吕先生的话转告给了魏建功。魏建功说，新华字典是一部完全创新的字典，经过几年的努力，总算脱出了旧字典的窠臼，要想做到精纯正确，只有等将来有机会再进一步修订。

0: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刚才咱们说了新华字典第一版诞生的经历，而目前它的最新版是2011年7月发行的第11版。1955年汉语拼音方案发布，新华词书社随即对新华字典进行了第一次修订。第二年，国家决定把新华字典的出版工作交给商务印书馆负责。从此之后的新华字典都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中心的主任于桂林介绍，新华字典每5到7年修订一次。自从诞生以来，新华字典一共修订过11次，每一次修订都体现出了强烈的时代特征。咱们不能把每一次的修订故事都挨个讲一遍了，就挑其中一些有意思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比如说，著名语言学大师丁生树先生曾经带领一批学者修订了新华字典1962年的修订重排本和1965年的修订重排本。说到这个癌症的癌字，旧时的读音应该是炎。1961年初，丁先生曾一度住院，在住院期间，丁先生曾经就癌字的读音问题详细请教了医护人员。考虑到癌如果读炎，就会和炎症的炎字同音，这会给医疗工作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不便，因此丁先生在他负责的修订版中把癌字的注音从炎改为了癌。再比如1971年版的新华字典中，啊这个语气词的例证是从1965年版的他多可怜啊改成了1971年版的同志们加油干啊。在1971年版的附录里，从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出发，增加常用化肥和菌肥、常用化学农药这两个附录。为了向环保政策和理念靠拢，从1992年的修订版开始，新华字典也出现了修改释义的呼声。修改的建议主要集中在对一些动物，尤其是珍稀保护动物的释义中，去掉了肉可以吃、毛皮可以制衣等句子。比如鲟鱼的鲟字，以前释义中有肉可以吃的表述，后来就改为了珍稀动物。再比如打猎的猎字，从前有个举例是猎虎，这老虎可是珍稀保护动物，哪能猎虎啊，所以后来就改成了狩猎。再说一些年代近一些的吧。2004年发行的新华字典第十版收入了互联网、网吧、备份、存盘、光盘、黑客、硬件、字符等新词，而渔民政策、租借地、压倒、抖擞这些词在这个版本中被删除了。比重这个词的例证在2004年第十版中是青年工人在基本建设队伍中的比重迅速上升，而到了2011年的第11版，也就是目前的最新版，青年工人被硕士博士所取代，比重这个词的举例成了硕士博士在科研队伍中的比重迅速上升。同样是在2011年的最新版中，对网这个字的释义增加了特指互联网、网页、网站、网上，而关于晒、门、酷、秀等字在网络上衍生出来的新意义也被一并收入进去。例证当中，民字收入了网民，装字的例证从装了一架机器改成了装了一台电脑。这些个修改都是充分反映了互联网时代给语言文字带来的巨大改变。新华字典的修订工作是永远在路上，因为新华字典的字句解释永远要比生活滞后一些，所以需要不断的更新。每一个最新版本发布的时候，其实也是下一个版本修订工作的开始。大家可以猜猜，未来的新华字典会加入什么新词，又会删掉什么旧含义呢？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

0: 风从哪里来？
1: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咱们聊的是两本中国最有名的工具书《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有人问过一个问题，这字典和词典有什么区别呢？这么一想，我才发现啊，在英语里字典和词典还真没有差别，而在中文里就不一样了。字典侧重于解释单独的字，虽然也会组词，但是还是为了去解释字的意思。而词典就要复杂的多了。节目还剩下一些时间，我们来说说中国的第一部规范性语文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词典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负责编纂的，著名语言学家吕书香、丁生树曾经先后主持过编纂工作。这部词典也是由商务印书馆负责出版，书名的题签是由郭沫若先生完成的。时间先回到上世纪50年代，当时社会上出版的词典都是用浅近的文言文来释义的，已经脱离了大众的口语实际。1956年，国务院在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就责成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来编写一部中型的现代汉语词典，以确定中文词汇的规范。1958年6月，现代汉语词典正式开始编纂。当时编辑室遇到的最大难题是根本没有任何同类的词典可以参考，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于是编辑室从1958年到1959年间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从能够取得的国内外的现代汉语书籍、报刊、杂志等资料中构建词汇，每个词都单独记录在卡片上，最终收集了70多万张卡片。再加上新华词书社编写新华字典时的30多万张卡片，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就是建立在这100多万张卡片的基础之上。由于编写任务紧急，1960年就先印制了1000本试印本。1961年，各地的审定意见陆续反馈回来，编辑室又用了2年多的时间来修订。1964年试用本定稿，1965年试用本出版。随后由于历史原因，一直到了1978年的12月，现代汉语词典的第一个正式版终于出版发行。不过在这个最新版中，咱们今天节目开头说的那种将错就错的修改又有不少，其中有一些修改就让不少读者表示很难接受。您比如说七月流火这个词，这是出自《诗经》中的一句成语，火不是像火一样的天气，而是一颗星星的名字。这颗星星开始移动的时候就叫流火，而它在农历七月的移动恰巧表明了暑热开始减退，天气开始变凉。所以说七月流火不是说天气热，而是说天气逐渐凉爽起来。在第六版现代汉语词典中并没有收录七月流火这个词，可是在第七版中不但收录了这个词，还在原本的释义之后又加了一句，现也用来形容天气炎热。因为人们误把七月理解为公历七月，把火理解为火热。那以后有人跟您说七月流火这个词，它到底是说天热呢，还是不热呢？也许在现代汉语词典的下一个版本中，这些令人挠头的词语解释又会发生新的变化了。毕竟语言是活的，是不断发展的。今天关于这两本工具书的诞生和修订经历，我们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这么一首歌，叫《童年的词典》，来自罗中旭。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入伏了，雨水和艳阳的轮番来袭，今天你的皮肤状态还好吗？最近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也要随身携带好雨具。我身边呢已经有人因为烈日得了皮炎，所以这个季节最适合昼伏夜出。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要听到的是张学友《吻别》。前

这是张学友的吻别，是不是可以跟着一起哼唱起来？我们要赶紧去告别那些错的人，才能够把心空出来去接纳对的人。让我想到抖音上的前段时间有一个很火的一段话，就是说心这个东西呢很贵的，给对了人呢它就是无价的，那你给错了的话就真的是一文不值了。所以喜欢和善良可以免费，但绝不廉价。音乐导航，欢迎你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出的是刘德华和陈慧琳，我不够爱你。

这是刘德华和陈慧琳的《我不够爱你》。在 MV 里面，他们两个人也是很养眼的一对。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出的是周华健。每一次说到他，我总是不免的会想到他和妻子的浪漫故事。两个人相依相伴，你陪我一起吃苦，我陪你慢慢变老。而这首《甜蜜蜜》呢，也特别适合在此刻出现，便已收获甜蜜和美好。周华健，《甜蜜蜜》。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黄大炜的《你把我灌醉》。可是生活里面呢，往往是酒不醉人人自醉，所以但愿你每一次醉的时候呢，都是因为开心的事情吧。听黄大炜的歌是有一种那种开着敞篷车飙在高速公路上的快感，就是让人听着很舒服，刚好配合着雨后的那种感觉，这首歌也会带来一种畅快的感觉。深呼吸。

个，我们做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

0: 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4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拼豆作为当下备受青睐的新潮益智儿童玩具，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但产品质量与安全隐患问题随之凸显。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管理局执法人员通过线上线下一体化排查模式，聚焦全市主要玩具批发集散市场，开展突击执法检查，严厉整治儿童玩具市场违法违规行为，成功查处多起无三C认证拼豆儿童玩具的典型案件。案例一，三无拼豆伪装自用劣质材料存健康风险。执法人员在某商贸中心一家儿童玩具批发零售门店检查时，发现店内货架上堆放多款无厂址、无三C认证的拼豆玩具，并且呢标注适用年龄为3岁以上。面对检查，店主辩称相关产品为自家小孩自用非卖品。经执法人员细致核查，进销存电脑系统、经票据及顾客订单等材料，证实所谓自用玩具存在完整的进货销售记录，且现场仍有部分库存。当事人最终对销售行为供认不讳。执法人员明确指出，来源不明的拼豆玩具未通过国家强制性3C 认证，部分生产厂家为控制成本，采用低成本劣质塑胶材料制作，此类材料热稳定性差，高温环境下易分解释放甲醛、苯、甲苯等有毒有害的气体，将对儿童身体健康造成直接且严重的危害。案例二，标签混淆，规避监管违规标注，逃避监管认证。在某文化日用品门店的检查当中，执法人员发现两类违规拼豆玩具的问题。其一，某款无三C认证拼豆玩具生产执行标准为 GB667.5-2014 玩具安全第一部分

基本规范。商家提供的质检报告亦以此为检测证据哈，却在产品标识上用极小的字体标注14岁以上孩子使用，并声称无需办理 3C 认证。其二，另一款无 3C 认证拼豆玩具采取企业标准，却标注3岁以上可以食用，商家以此为由否认进行 3C 认证。执法人员强调，2014玩具安全第一部分基本规范为我国儿童玩具国家强制标准，无论采用何种生产标准，儿童玩具都必须满足该强制要求。部分厂家可以通过标签标识混淆视听，如将儿童玩具标注为文具用品，虚构使用年龄规避认证等等哈，本质是逃避质量监管的违规行为。案例三，套装内含超标电熨斗、220伏电压威胁儿童安全。某玩具商贸有限公司销售的拼豆玩具套装被查出严重的安全问题，该产品无 3C 认证，且包装内含一款标注电压为220伏的迷你电熨斗，这一款电压数值远超电玩具的安全国家强制性标准的24伏电压限制。面对执法人员的质疑，门店经理声称该迷你熨斗非儿童玩具，仅为套装赠品。经核查发现，套装玩具以及外包装上均无任何赠品标识。执法人员表示，迷你电熨斗作为儿童玩具套装的组成部分，必须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220伏电压远超儿童玩具安全电压限值，即便在家长陪同下使用，也会对儿童的人身安全构成巨大威胁。若产品质量不达标，极易因漏电、起火等问题导致儿童被烧伤，安全风险极高。此次查处的多起违规案件暴露出部分拼豆玩具生产销售环节存在违法违规的问题。经核查，相关经营者销售无 3C 认证、来源不明及电压超标拼豆玩具的行为，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对其作出罚款等行政处罚。在这里呢，月月提醒广大消费者，尤其是家长，选购塑胶玩具、电玩具、金属玩具等儿童车类型玩具时，务必认准 3C 认证标识，仔细核查产品生产厂家、执行标准等信息，拒绝购买三无及违规产品。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你说，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我说，我一直都在电波的这一端，认真地陪伴你。从清晨日出，到星光闪烁，从未离开。这里是 FM 93.9，北岸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1: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随着天气越来越热，相信很多朋友呢都开始把减肥提上了日程，因为谁不希望自己能够美美的出现在众人的面前。但是在减肥过程当中，您真的了解减肥的一二三四五六七的知识吗？您真的知道减肥和减脂的区别吗？到底您的身材需不需要减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减肥就等于不吃饭吗？如果是光不吃饭靠节食的话，能够达到减肥的目的吗？我们今天呢会请专家和我们大家呢好好的来说一说。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电话连线的是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陈伟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2: 哎，熊明老师您好啊，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1: 真的看到陈主任的这个相关的知识的普及还是在新媒体上面，当时我发现哦，好多的观点都颠覆了我对减肥一直以来的认知，所以呢特别希望能够有机会把陈主任请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听众来说一说关于科学减肥的一些概念。其实说到了减肥，我们先得说这个肥，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体重或者什么样的指标算作是肥胖的指标呢？
2: 嗯，你这个问题其实特别好，对于好多人到我们这儿来先喊着减肥，但是呢我们先得判断他肥不肥。
1: 嗯，
2: 因为你要知道肥胖的标准啊，大家往往曲解了，因为每个人一上秤说我肥了，这个时候上秤称的是重，我们作为高体重不一定都是肥胖，真正的肥胖的定义是什么呢？是体内的脂肪过多。
1: 嗯，
2: 脂肪过多并且影响到了健康，我们才叫肥胖。所以呢真正的肥胖是在肥而不在于重啊，这点是所有的人都应该有所了解的。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当年飞人乔丹啊，咱们打篮球的 NBA 的这个巨星啊，他呢其实体重是比较重的啊，他应该来说呢有250磅左右，那么就用咱们的平常的这个衡量啊，其实已经算是个胖子了。
1: 嗯，
2: 但是人家脂肪才有多少呢？4%，所以呢他能飞，你知道吧？他能飞起来，咱们都飞不起来，是因为他的瘦体重特别高。一般来说呢，我们到目前为止呢，中国的啊成年人，我们的如果女性体内的脂肪超过30%，我们把它叫做肥胖。男性呢超过25%，我们把它叫做肥胖。当然这需要一个专业的仪器啊，但是呢大家可能没有，那怎么办呢？我就教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用您的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啊，也就是体重用公斤除以身高的平方。如果啊超过24，你就是中国的超重者。如果您这个数叫做体重指数超过28，您就是中国的肥胖者啊，所以可以靠这样一个方法呢来判

0: 段您是胖还是不胖。但是呢，大家可能注意到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好像没分男女。
1: 对，
0: 很多女同志说我根本就不胖，你用你这一数一算，我反倒算是瘦的。但是呢，还有给女性端设的一个指标，就是量腰围。
1: 嗯，
0: 如果女性超过腰围80公分，男性超过90公分，即使刚才你的体重指数不超标，也算是肥胖的一种，甚至我们把它叫做腹型肥胖。
1: 腹型就是我们肚子的这个部位，对吧？
0: 哎，对了，就是大家的这种腹部的肥胖。当然，你这个女同志啊，这个总是善于这个掩藏自己的体型。大家一量这个腰围的时候，都是什么的吸着气儿，恨不得量那个最低最低最低的那个点。我这里所提到的腹腰围，和腹围呢有相似之处。您回家呢，自己偷偷的把这个外衣脱掉，然后呢平心静气啊，把肚子放下去，你可以量那个平着肚脐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维度啊，就是叫做我们的这种腹型的这种肥胖，你量完那个才算是准的。
1: 哦，所以看在节目的一开始，陈主任首先纠正了我们几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第一，体重重了不见得是肥胖的标准，因为我身边经常有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会说：“哎呀，我今天又胖了2公斤，我这个月又胖了5公斤。”但是光靠体重的增加与否，不能够判断你是不是肥胖。我们要看一个体重的一个指数，但光靠体重指数也不能够完全判断。要靠腰围，女性呢是在80公分，男性呢是在90公分，这个呢是需要大家自己去测量的。还有刚才主任您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名词，叫做体脂，就是体脂，我们叫体内脂肪。
0: 对，是的，就是体内我们可以用仪器算出大家全身的脂肪有多少，俗称这个肥油有多少啊。那么这些是可以通过测量并且计算出来的。
1: 那是不是说即便是很瘦的，比如说他体重公斤数很轻的，但是他有可能会体内脂肪含量比较高？
0: 有很有可能啊。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啊，特别是在中国的这个南方的女性，都是这个娇小玲珑型的，对吧？她的体重永远不会很高。但是那么她在比如说上海地区吧，就是典型的这个南方美女聚集的地方。往往呢，他在这个早在20年前，他们的糖尿病的发生率已经达到了10%。人们发现有个什么原因呢？他的体重不大，但是体内的脂肪严重超标，所以他们也是需要去减肥的。那么看着不胖的人，不一定可都不是体脂高的。
1: 嗯，所以这个是要给大家敲黑板的。但有的朋友又说了，说主任，我稍微体脂高一点，或者我体重重一点，有什么关系呢？到底肥胖会带给人哪些危害呢？
0: 这点也是大家要特别关注的啊。我们很多时候就像那个熊丽老师您刚才说了，大家要美美的去减肥，这是很多人的这个减肥的需求。但是我们在医院里可不是给美美的人去减肥，我们是给胖出病的人去减肥。因为肥胖啊，我们说句惊悚的话，叫做一胖生百病啊。在医院里你看我们天天这么忙啊，每天这个医院里各种人来人涌的人潮，都去忙。可是你知道忙完了以后，你会回头去想，哪个病是我能治的，能治就治得治好了，再也不用来的病很少。那么大约也就占10%，90%的人都是慢性疾病。什么叫慢性疾病啊？就是怎么也治不好啊，但是呢能够用药物来控制。那么这样的人群中有80%以上和肥胖有关系，你就知道胖到底会影响到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健康。比如说我就从上往下啊，就是咱们可以看到秃顶的一般胖子多，那么睡觉打呼噜的胖子多，到下面就是得胆囊炎胆结石的人胖子多，得糖尿病的人胖子多，得高血压的、冠心病的、脑卒中的，以及呢膝关节炎的，都是胖子多。甚至呢，男性、女性性功能障碍的人，典型的是胖子多。所以你会看到，这个胖和全身上下的地方都有关系。因此，我们真正的减重，包括啊在医院的减重，都是为了健康去减重，不是为了啊单纯为了好看去减重。
1: 所以刚刚呢，主任只是随便一罗列，我们就罗列出来了这么多的慢性疾病，都和我们的肥胖是有极大的关系，而且其中有很多可能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比如说刚才说秃顶，就是我们说这个头发啊，然后掉的比较多，还有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比如胆的问题，然后包括睡觉打呼噜的问题。然后大家可能都想到，哎，这个一开始都想不到是不是因为我胖，但其实呢，像这个都是跟肥胖有关系的。所以接下来就是，到底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些什么样的反应的时候，我们就要提起重视，必须要去减重了。
0: 啊，这个点确实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啊，就是到底什么人是最应该最适合减重的。这里面呢，男性女性不太一样啊，因为大多数女性啊还是以漂亮好看为主要的一个目标来去减重。但是当您在体检的过程中会发现我的血脂突然开始比去年高了，我的血糖开始比去年高了，我的似乎血压去年还是120呢，今年就成130了，那这个时候都要提示胖可能已经开始逐步的侵蚀了你的健康了，你就应该先去考虑从胖上着手，先减重就能够获得这些代谢的指标。所以我们是因胖生病的人就要开始关注自己的体重。当然绝大多数人呢，别等到熬到已经生病了你再去关注。那么比如说你走路啊，特别是像这个40岁以后的男性女性朋友，你觉得这个关节开始咔吧咔吧直响了，而且呢您
1: 喂
0: 听得见吗？
1: 哎，现在可以了主任。现在可以。
0: 好，或者您行走的时候那么出现了这个膝关节的这种疼痛感，或者上楼的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你也需要这个减重了。你的腰围突然这一年期间就增了，这个皮带扣系不上了，那你也要减重了。因为腰围的肥胖是最危险的啊，并且呢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说，近十年中国是全世界腰围增长最快的国家，我吃的实在是太好了。那么最后呢就是说，天天在外边吃饭喝酒的人要考虑自己的体重了。不要觉得健康永远在您身边，你这么持续胖下去，很大的问题都容易这个影响到你的健康啊，包括这个晚上睡觉打呼噜的人，你就得先考虑考虑是不是自己已经是肥胖了才打呼噜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大家应该关注的。
1: 说到了这里呢，我们大家都会问到一个问题了，那么既然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一定要去需要去减重了，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减重方法才是最科学的呢？主任不瞒您说啊，我现在听到的关于减重的方法不下上百种，就是各种各样的，其中80%都是跟吃相关的，然后有各种各样流行的这种靠节食饮食然后去调整的减肥的方法，那么这些到底可取不可取？所以我们首先还是想请主任跟我们来说一下，如果想科学的减重，我们到底应该秉承一些什么样的原则？
0: 确实是这样，就是说大家很多这个人啊是每到夏天就开始减肥，每到秋天再开始补点儿，但我们也讲，应该来说呢，体重管理这个事情，最大的一个难题是在于认真和坚持。其实减重，你说难吧，一点都不难。但是呢，经常减不下来的屡战屡败的人，就会经常慨叹啊，就是减重难，难于上青天。他觉得这事实在是太难了。那么难在最难的在哪呢？是在于人的欲望的控制。所以我自己觉得一个科学的减重应该是这样子的，在行为管理的基础上，那么在行为管理的基础上，我们把会吃会动啊，不是吃动平衡，少吃少动，是会吃会动，这个会是智慧的会，你得让你的摄入量和排出量保持一个相对的平衡，甚至让吃的比排出的要稍微少一点，你就能够安全有效的减重。当然这是总的原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挺难的。
1: 没错，
0: 就是吃动平衡，那你得掌握点这知识啊。我不知道熊毅老师那个平常是怎么控制自己的体型的，但是呢因为我自己是做营养的，你现在的这个情况下让大家每个人坚持1个小时的运动，我觉得不太现实。我不知道熊毅老师能不能每天这个狂跑1小时到2小时，反正我是做不到。
1: 我是基本做不到的。
0: 以呢，就大家在做不到有效的体育锻炼的基础上，你只能选择另外一头了，你就得少吃，对吧？你吃的多了，你再怎么动也没用。那你但是呢，你能够有效的少吃呢，你即使你少活动一点，对你来说其实也是有帮助的。
1: 对
0: 啊，但是我这里边有一个词儿啊，叫有效少吃。你不是说你盲目少吃啊，因为我在门诊啊，经常很多这个14到16岁的小姑娘们，她就盲目少吃啊，一看我胖了，然后呢，整个一个礼拜粒米不进啊，每天就是喝水，吃点蔬菜，结果就造成了严重的营养不良。所以这个少吃最好是在有科学知识的指导下来去做到合理少吃啊。我给您举个简单的例子，怎么叫合理少吃？说简单，就是在你平常吃饭啊，就是平常你拿你平常一顿三餐的饭，减掉1/3，就均匀的减。比如说你吃一个馒头，你就想象中你把这个1/3拿走就行了，你吃剩下的1/2。你吃一份菜，你就把它刨1/3，那么这样吃其实就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减肥的一种方法，叫刨1/3法。第二种办法呢，就叫做7分饱法啊，也就是说每一顿饭我不管我吃多少，但是让自己的胃呢是欠着点的，千万不要追求那个吃到嗓子眼的那种感觉。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是吃的行为，我们叫细嚼慢咽法啊，然后呢让您一口饭放在嘴里嚼20下才能往下咽，那么这样呢吃着吃着脑子都吃烦了，你就不想吃了，这是第三招。第四招呢就是科学膳食指导啊，指导法，也就是说我们用平衡膳食的要求，让你每天呢吃到13种到20种的食物，每一种食物呢都不吃太多，但是总量呢进行控制，并且呢控制油盐糖要基本上少吃甚至不吃，这样呢也能够有效的达标。所以您看我刚才没有提到说具体到哪种方法，但是呢这些方法您采取1种到2种，只要能坚持下去其实都能够获得成功。
1: 所以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词，我觉得特别好，叫做会吃，智慧的会哈，就是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原来一说哎呀，说这个每次在摄入比如说饮食的时候，我周围有一些朋友就开始严格的算他的卡路里，包括算他的热量。可是这样算，其实主任你知道这个方法它难以坚持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很麻烦。
0: 对，是的，因为还有人像我们专职搞这个，把这个食物的能量啊都把它给抠死了啊，而且呢这个你像我吃任何一个食物，我大约都知道我吃了多少千卡，但是我是练了20多年才练明白这点事儿，你要是指着大家都学非常难。当然现在大家可以会借助于像什么一些网站啊一些 APP 啊就可以快速得到，但依旧是麻烦的。那么你其实啊只需要记住一些常见的食物大约有多少能量就可以了啊，更多的是我把它形容为叫控制欲望。你不能说一个天天脑子里充满对食物欲望的人去减肥，这太痛苦了，因为他坚持不下去。
1: 对，
0: 所以呢这些都是大家要去关注和控制的啊，这样的一个方式。
1: 所以刚才主任说到的4个方法是特别的实用，而且这4个方法很简单易行。比如说刚才说的1/3法、7分饱法、细嚼慢咽法和科学膳食指导法，我觉得这4种方法，真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比起你每一餐算每一种食材的卡路里和热量，我觉得这个更可行一些。我就突然想到了，在前不久，其实我就是无形当中采用了刚才您说到的1/3法和这个7分饱法，然后一个月之后，所有见到的我的朋友，就是在上班之后都会说：“哎，你瘦了，你在运动？”我说：“我没有运动。”那你用了什么方法？我说：“就是每一餐少吃一点，然后不要让自己吃撑了。”我觉得这个是很实用的一种指导方式。
0: 特别有效，但说明您是一个有毅力的人，绝大多数人吃着吃着就超了。所以呢大家在这个减肥期间啊一定要专心吃饭，不要看抖音，不要看这个电视，不要跟人聊天去吃饭，那么要专心致志的吃我自己的1/3餐，你就能有效。你吃喝玩乐都不耽误的想减肥是很难的。
1: 但是说到了这里，既然说到了饮食的方式来控制我们的体重，那么有很多的减肥方法，主任您肯定听说过很多，比如说哥本哈根法等等等等，类似于这样的还有断食法，这样就这些的方法真的是有它的科学依据吗？
0: 基本上现在网上流传的这些减肥的方法无外乎分成两类，第一类呢就是用这种理念去控制你的行为，也就是说比如说像这个一些这个断食法呀、辟谷法呀，那么它都是用这个告诉你啊，你几天不吃饭你就一定能够控制住啊，用这个理念来战胜意志力。既然你信任它，你听了，那短期内是管用的。但是这一类呢比较麻烦在哪儿呢，你一停下来或者是庆祝两顿，说你看我减了十斤特别开心啊，吃一顿就回去了。因为他这种半饥饿式的疗法，它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反弹的问题，所以这是啊一类方法。另外一类方法呢是调节膳食结构的方法啊，比如像哥本哈根啊，包括这个纯低碳啊，或者是女孩子一点粮食不吃啊，因为像这种啊饮食方式呢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任何一种减肥的方法，当你想做的长期有效的时候，你一定要慢慢的去贴近自己的日常生活习惯，你不能用一个一辈子吃了二三十年的饭，这个过程中从来没用过的一种减肥的方式，那么你吃的时候呢短期有效，长期一定反弹。所以减肥说不难啊，它的最大的痛点是在于反弹，那么你必须把一个生活方式去维持足够长的时间，在协和医院减肥我们要维持6年才叫成功者，你维持8月那基本上都没用啊，就很一年都回去了。
1: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越贴近你的日常生活习惯，其实你才能够越坚持。
0: 是的啊，因为你的反抗的太强，大脑是直接就把你打败了，所以你不可能去战胜大脑的。
1: 现在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包括我的同事，最常采用的方法就是不吃主食法，就是基本上碳水是不太摄入，尤其是精米精面。这种方法真的可取吗？
0: 确实不太可取啊，特别是这个长期顽固型的一口粮食不吃型的，基本上呢我们大家要以安全为主。你要知道我们的大脑和心脏是全身中特别特殊的两个器官，因为它的燃所有的功能全靠糖来提供，也就是说它只会用糖，它不会用别的东西。那么当你没有来自于粮食的这种优质的碳水化合物给大脑提供优质的糖分的话，那么人体被迫去用脂肪来代替能量，而这种能量呢短期内啊，就是比如说一天半天也行，所以呢它会减重减得比较快。但是你要知道脂肪的代谢的副产物是一种叫做酮体的东西，它会钻到你的大脑啊，进到血脑屏障之中，时间长了它会影响到你的，造成这个思维混乱，人特别愤怒。你看这个好多路怒的人啊，基本上都不吃粮食的，然后呢他就莫名其妙的就爆发出一种这个就爆炸的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们在医学中类似于这个思想短路，也就是他没有足够的养分给这个大脑，它就会很混乱。所以这样的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呢我们不建议长期，即使做严格的限制碳水化合物的饮食，必须在医生的强力的指导下和监控之下才能进行。所以我一般很多生酮饮食的人啊，我是不建议开车上路的，很危险。
1: 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引出来了更多的话题，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没有办法呢再一一为大家来解答了。我们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经常请到陈主任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一说，因为包括刚才说到了科学膳食指导法，到底怎么样的膳食指导法算是科学的，还有我们减脂和减重到底区别在哪里，我们都希望呢能够请陈伟主任跟我们大家好好的来解惑答疑一下。我们要再一次谢谢来自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陈伟主任，谢谢您。
0: 好呀，希望大家都享受幸福，
1: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抗战胜利后不久，西安城里的一个早点摊上，一个年轻人和老板好像起了点争执。
9: 哎，老板，这胡辣汤里放了炸丝肉丁，那做的不对吗？
10: 叶老婶儿，俺是倒霉人呐，做的汤咋能不中嘞？
9: 咋了？这汤里就是应该放牛肉丸嘛，你再放点白菜、土豆才对嘛。
10: 咦，这汤里咋能放牛肉嘞？该放羊肉、面筋和粉皮才中。
9: 我们西安的回回胡辣汤跟你们河南的胡辣汤那就不是一个东西。
10: 你胡说，那山西的胡辣汤就是俺倒霉人带来的。
8: 听到这儿，您可能得问了，一碗胡辣汤竟然有这么多的讲究吗？哎，您还甭说，要说起这胡辣汤啊，大家肯定都知道这是河南的名小吃，但是如果您去过西安，就会发现西安遍地也都是胡辣汤的影子。那西安的胡辣汤是怎么来的呢？就这个问题，本地起源说和河南传入说的支持者分分钟就能打起来。其实我得告诉您，西安的胡辣汤是抗战带来的，这话怎么说呢？为什么说胡辣汤是抗日战争带给西安的名吃？抗战的时候还有哪些地方菜发生了变化与迁移？为什么战争开始之后，粮食的质量飞速下降，价格却在飞涨？听天下和您聊聊抗战时期的餐桌故事。胡辣汤这一美食几乎成了河南地区的名片了。对于河南人来说，一碗地道的胡辣汤一定要用鲜羊肉汤做底，切上羊肉丁，加上面筋、油豆腐和菠菜等辅料，撒上足够的胡椒粉，出锅前再勾上厚厚的芡，这才算是一碗

地道的胡辣汤，而陕西的胡辣汤则更多被叫做肉丸汤。他们的汤最主要的食材就是牛肉丸子，再配上土豆、白菜、豆角这类常见的北方菜。这么看的话，陕西的胡辣汤好像没有河南的胡辣汤那么多讲究，配菜和工艺也比较随意。究其原因呀，那就必须得说到抗战了。1938年，日军攻占了徐州，然后一路向西推进，眼看郑州很快也要落到了日本人的手里，国民政府一下就急了，打算用天灾来对抗人祸。什么意思呢？就是想用自然灾害挡住日军前进的步伐。可是没天灾怎么办呢？造啊！蒋介石一拍脑门子，就派兵把郑州郊区一个叫做花园口的渡口给挖了，造成了一次人为的黄河决堤。这次大水确实冲断了铁路，挡住了日本人，但也造成了大面积的洪灾。滚滚黄河一旦泛滥起来，就不是人力能控制得住的了。这次水灾里淹死的人不计其数，大水淹没了住宅和庄稼，导致几百万人流离失所，他们只能暂时躲到郑州北边谋生。那要靠什么谋生呢？要说有什么手艺成本低、需求广、受战争的影响还小，那恐怕就只有餐饮业了。就这样，凭借勤劳的一双手，决堤事件的受害者们在郑州做起了自己的美食城，还逐渐形成了字号。什么牛家火烧、白家烧鸡、李长庚羊肉汤等等，各家美食可以说是百花齐放，胡辣汤也成为了那里的招牌菜。然而好景不长，由于1938年的大决堤，黄河的水文水系特征都发生了变化，直接导致了河南连着遭遇了2年大规模的旱灾。据不完全统计，有300多万河南农民饿死在了这场大旱里，数千万难民逃荒北上。难民们沿着铁道一路向北，最后在西安火车道以北的一片区域落脚，因此他们也就被称作道北人。他们把胡辣汤等风味小吃带进了西安，又和当地的饮食相互影响，融合成了独特的道北味道。在陕西人看来，西安胡辣汤和道北胡辣汤最大的区别在于汤里加牛肉丸还是羊肉丁。然而对于道北人来说，每份或精致或粗糙的配料后都隐藏着一段浓浓的乡愁。汤里加花生和面筋的显然是开封风味，汤里多粉皮的大约来自鲁山，多粉条的也许源于汝州。多少抛家舍业的辛酸苦楚就这样浓缩在了一碗其貌不扬的胡辣汤里。河南小吃随着难民们一路流浪到西安，终于落稳了脚跟，延绵发展了起来，甚至还自成一派。那其他菜系是不是也有这么幸运呢？在抗日战争时期，与河南小吃命运相似的还有安徽菜。安徽盛产商人，又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所以早在晚清时，徽菜就已经传遍了长江流域。那时候要是您走在武汉或者苏杭的街头，铁定能闻到满街飘着的臭鳜鱼味儿。在上海，徽菜更是成为了魔都一景。有人做过统计，在抗战爆发前夕，上海的徽菜馆子就已经有了100多家了。淞沪会战之后，上海沦陷，徽菜就随着军政官员们和民众撤向后方，挺进大别山，深入到湖南、四川甚至云南这些内陆省份。在徽菜以及其他菜系向内陆迁徙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两个重要的美食中心。第一个是重庆，这里聚集了国民党许多高级将领，算是一个副政治中心。第二个中心就是云南昆明，那儿聚集了西南联大的众多师生。
关于西南联大的故事，咱们过去也聊过，它是在抗战开始之后，由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所学校合并而成的。这三所学校本来在长沙临时落脚，却没想到遭遇了好几天的战斗机轰炸，没办法，他们只好继续向西，最后停在了昆明。徽菜馆子们不仅在重庆和昆明扎堆聚集，甚至还要改头换面包装一番。他们抛弃了万家春、富贵春这些吴侬软语的江南名字，改叫了上海大饭店、苏州大饭店这种又土又豪爽的名字，好彰显自己的来历不凡。随着战事在全国迁徙，也让很多人离开了熟悉的饮食环境，吃到了很多从未吃过的食物。就说蒋介石的结拜兄弟冯玉祥吧，他在回忆录里说，我在广西吃过一种大米做的面条，吃起来很有意思。在北方，怎么也不知道大米能做成面，也能擀成面条。这样的面条一定比小麦做的面条更容易消化。嗨，不过就是吃个米粉，他还能洋洋洒洒写一堆。但很奇怪的是，祖籍安徽的他竟然没有在回忆录里写下任何跟着他们迁徙的徽菜的故事。其实要是细想起来也不奇怪，冯玉祥虽然祖籍安徽，但是他却从小在河北长大，是个长着北方味的南方人。安徽的毛豆腐、臭鳜鱼这些名菜，冯玉祥统统不感冒，反倒是对北方人爱吃的牛肉情有独钟。除了红烧牛肉、凉拌牛肉这些家常菜，他最喜欢的是一种叫做牛肉罩饼的小吃，做法就是牛肉加汤泡大饼，和羊肉泡馍有点像。在冯玉祥战胜大军阀吴佩孚的庆功宴上，他让将士们一连吃了好几天的牛肉罩饼，直到大家都吃腻了，他才不情不愿地撤下了这道菜。这边有人吃起牛肉爱不释手，那边就有人把牛肉拒之门外。著名作家梁实秋就在羊肉和牛肉之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羊肉。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梁实秋虽然生在浙江，却总以北京人自居，在吃肉这件事儿上他也没啥别的爱好，就好在家研究老北京的炙子烤肉、炒烤羊肉这类菜。抗战期间，梁实秋流落到青岛都不忘置办一套烧烤架。离开北京40年之后，梁实秋还在怀念地说，我离开的时候把烧烤架送给同事了，后来全民抗战，朋友零落，我的烧烤架也不知道丢在哪里了。顿顿有肉还能选品种挑口味的日子，也就只有大将军和大文豪能享受了。那么普通的士兵在抗战时又能吃到些什么呢？根据湖南湘军部队一位连长回忆，在行军过程中，吃饭这件事儿基本是在路上解决的。士兵们渴了就去池塘边喝点水，再赶紧归队，饿了就直接从干粮袋里拿出大饼来吃。你想想，那时候也没什么密封保鲜技术，经过长时间的行军，那面饼还不得硬个跟个铁饼似的。不过士兵们也不以为意，一边嚼着干硬冰冷的饼，一边加快脚程地赶往驻地。毕竟在战争中，时间不仅是金钱和生命，还是稍纵即逝的机会和胜利的希望。战斗势力撤退的时候，食物就更匮乏了，士兵们要么就是一碗干饭配一点盐，要么就是喝稀粥勉强果腹。这种情况下，要是有肉可以吃，官兵们就会将它们一扫而光，并且把它视为好兆头。那时候军队里还流传着一种说法，只要晚上吃上了肉，隔天就一定会打胜仗。身在相对富足的南方，野战部队吃肉还是如此困难。
在贫瘠的华北地区，吃肉就更成为一种难得的享受。

咱们的开国上将董其武在内蒙古打仗的时候，曾经吃到过一碗羊肉饭和几个山药，直到40多年后还是念念不忘。军官尚且如此，士兵想多吃点肉就更加困难了。有时候饿极了的士兵会从村里偷来一只狗，放进锅里给煮了，再整只吃干净。对吃肉这件事儿趋之若鹜的，除了军官，还有流亡的学生。其实他们还算幸运，虽然为了求学背井离乡，但好歹还能吃上政府提供的公费食堂，比大批饭都吃不上的普通老百姓强很多了。只不过这样的食堂里能让你吃饱就不错了，肉是很难得见到的。一名重庆南开中学的学生回忆说，他们每周只能吃上一顿荤菜。安徽一个中学生回忆说，菜盆里很偶尔的能看见肉的影子，但那肉片和纽扣一样小，薄得像纸，捞也捞不到，夹起一片就能透光。比起中学生，大学生的生活也没好到哪儿去。西南联大算是抗战时期的美食中心了，但西南联大的学生们要想吃点荤菜，还得早早的去食堂里抢购。浙江大学的学生看着西南联大的食堂，满脸都写着羡慕。因为抗战，浙江大学被迫迁到了贵州避难。贵州实在是太穷了，有钱也没得吃。浙大的学生们只能用盐巴和干辣椒配白饭来填饱肚子，真是要多惨有多惨。抗战前期，士兵和学生还能偶尔开荤，到了抗战后期，粮食减产，食不果腹的日子开始了。这时候学生和士兵们吃的都是什么呢？抗战初期，虽然肉少，但米饭好歹是管够的。具体到三餐上来说，一个国军士兵早上吃馒头稀饭，中午晚餐则是青菜豆腐配米饭或者馒头。要是部队里的副官心情好啊，偶尔还能吃到点肉和油。然而这样幸福的生活没持续多久，士兵们的饭就变成了八宝饭。哪八宝呢？他们是发霉的大米、沙粒、石子、粗糠、稻壳、老鼠屎、小虫子和败子。哎，所谓败子就是稻田里的杂草。如果说当时资源紧张，百姓只能吃这种粮食还能理解，可堂堂国家正规军也只吃这些，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当时有位暴脾气的军长气不过，把坏米寄到了军政处，义正辞严地说，我们之所以打不赢日本人，就是因为咱们的兵吃不饱吃不好。然而他没想到根本就没人搭理他。听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粮食质量为什么会突然下降这么多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粮食涨价了，涨的还不是一星半点儿。涨价的原因很复杂，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的粮食产区已经大面积沦陷。大家都知道，咱们国家的地形是西北高东南低，能种粮食的平原主要就是东北、河南和江苏地区了，但这三块地很快就被日军侵占了，所以中国军队丧失了粮食的主要来源。此外，国民政府也在无意中添了把火，因为抗日就要买枪，买枪就要花钱，钱不够怎么办呢？印呗。这一大量印钱呀，货币就贬值了，物价随之上涨，再加上国民政府内部贪污腐败的问题也屡禁不止，更是为糟糕的粮食状况火上浇油。根据西南联大一位学生回忆说，抗战前学校食堂一个月只需要5块钱就能吃撑，而且质量非常好。1938年的时候呢，虽然吃不饱，但至少都是细粮。到了1939年，学校食堂的质量就变得非常差了。有专家研究过，如果把抗战前的粮价指数看成是100的话，到了1939年就已经涨到了182，

0: 几乎翻了一倍。再过一年就已经暴涨到了1005，价格翻了10倍。然而中国人依然靠吃着一碗碗混着沙粒的糙米饭打赢了这场战争。战后一度变得非常丰富的物资供应让人觉得一切都会更加美好。然而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国人在吃上面临的考验还远远没有结束。不过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1: 包罗冷硬知识，浓缩精华往昔，短史记。抗战时期，国人如何应对粮食危机？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然而在抗战爆发之后，随着我国的粮食主产地相继被日军占领，我国的粮食供应问题日渐凸显。当时我方损失的粮食产量几乎占到了战前的47%。可以说，如果不想办法，不用日本人来打，咱们自己就会饿垮。那么当时国民政府为了提高产量做了哪些工作呢？首先就是增加粮食种植的频率和面积。比如咱们南方的土地虽然可以一年三熟或者是四熟，但一般在冬天农民为了让土地休息就不会再耕种了。但抗战开始之后，政府开始大力推广冬耕。此外，夏天的空闲用地也被政府用来种植豆类。通过这种方法，仅在1941年，国民政府在云贵等8个省就增加了粮食产量1000多万担。当然，荒地也是不能落下的。其实当年咱们国家在陕西、新疆、四川和青海、云贵地区还有大量荒地没有开垦，而也是在41年，后方军民就开垦出了682万亩荒地。另外就是减少种植非必要的农作物了。什么是非必要农作物啊？比如烟草、莲藕、棉花这些经济作物，现在饭都要吃不上了，这些作物还是赶紧给粮食腾地儿吧。第二种方法就是提高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比如改良推广优良品种，指导农民耕种啊，推广更科学的栽培方法呀，更加积极的防治病虫害呀，还有就是增施肥料。抗战之前，我国农民一般都是用植物的灰料、动物粪便来施肥。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农林部耗费精力建造了一所蒸制骨粉厂，用成本低廉并且磷质氮质丰富的动物骨骼为原料来制作骨粉，之后又在全国大力推广，大大提升了土地的肥力。第三，就是要补充劳动力了。开始打仗了，很多种地的农民都上前线了，没人种地怎么办？军人、师生、公务员齐上阵。当时各级部队都在命令辖区内的官兵在不打仗的时候帮助农民耕种收割，并且不得收取报酬。此外，各级学校也都自发组织起来种植农作物，公务员体系也制定了工耕日。比如广东就要求每个月的1号，所有公务员都要参与耕种活动。另外，鼓励农村妇女耕种，鼓励荣誉军人经营垦殖，甚至让犯人和俘虏参加耕种。这些方法在当年都实行过。通过这些办法，国民政府成功地增加了后方省份的粮食产量。仅1943年一年时间，后方省份就向前线运输了大米93,8141大包，麦子65,94891大包，保证了前线几百万将士不至于被活活饿死。可以说，没有后方人民的无私奉献，我国根本不可能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0: 众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2: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

0: 不断完善涉桥政策法规，广泛凝聚桥心桥力，推动新时代桥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1: 中国桥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2: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桥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桥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桥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桥心桥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3: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4: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5: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6: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

0: 司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2: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3: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2: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3: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2: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5: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4: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5: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1: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7: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6: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

0: 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1: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2: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五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4: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3: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4: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3: “十五五”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4: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5: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7: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6: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2: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9: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 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8: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9: 92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8: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2: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5: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沿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2: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1: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

0: 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 0.76%， 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 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

0: 怖。
1: 三二一，点火！
2: 怒放天空，天域在动，
3: 中国无限战，
2: 永远值得。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四川、甘肃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据预测，未来3天，华中、华南、东北地区北部、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有大到暴雨，华南沿海、四川盆地、黑龙江等地有大暴雨，降雨贯穿南北，多点并发，防汛救灾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按照有关立法规划计划安排，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28日。伊朗高级官员29号表示，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伊朗还提出，通过海峡的船只的进出港航线中，一条需完全经过伊朗水域，另一条也需部分经过伊朗水域。当地时间29号，日本熊本县与城市市长莫松直阳表示，接到报告称该市市内有2名男性因前一日发生的地震死亡，至此此次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人。据德国媒体29号报道，为了降低成本，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于2027年底前在全球裁减约8000个工作岗位，裁员计划将于今年10月启动，持续至明年年底。宝马预计此次人员调整将产生约10亿欧元一次性费用，其中包括向德国非生产岗位员工提供自愿离职补偿。该补偿计划仅在德国推出，预计最终超过一半的裁减岗位将是在德国。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28号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将通过向特定年龄段的青年提供人工智能课程等措施，提升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加快马来西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国家数字化转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四川盆地西部、广西东部、广东西南部、河南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效自然鲜香。

0: 豆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每年七八月份孩子们放暑假，其实家长啊要操心一个事情，自己上班孩子谁看。城市里不少家庭呢是选择托管服务，或者把孩子干脆送到老人那儿，但是很多外出务工的父母啊，暑假正是把孩子接来团圆的机会，但自己还得上班，孩子怎么办呢？今年暑期我们看到广州增城一家服装厂的暖心通知，说假期到了，有些员工带小孩来工厂，不准带到车间，容易发生事故，全部到人事处做好登记，在一楼饭堂玩耍，饭堂有空调有电视看，小孩登记之后这两个月可以免费在饭堂吃饭。据说这个厂子有700多员工，90%以上是外地人，目前登记的孩子已经超过了50个。其实对这些孩子们的父母来说，孩子来了带进车间当然不安全，独自留在出租屋呢也不放心，老板把食堂腾出来，还邀请大学生来当志愿者看护辅导作业，孩子们还能吃上一顿热饭，这是实实在在帮他们一个大忙。听说这家工厂啊，员工的流失率比较低，有人甚至就是因为能带孩子专程来务工，也有一家几口都在这个地方上班的。为员工做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人文关怀，是给大家在炎炎烈日下撑的一把遮阳伞。在这家工厂的善举之外，我们其实还看到在东莞有企业连续13年为员工子女开办暑期托管班，安排食宿，还请老师辅导学习。在广东佛山有企业开设了爱心托管科创营，给将近180名职工子女上无人机实操、图形化编程等等课程，小候鸟们的暑期团聚真的有了不一样的图景。这可能未必需要很大的投入，哪怕企业就是拿出一间活动室，或者就像刚才说的开放食堂，周围的社区如果加入，再提供一些托管或者文体活动的空间，外来务工的劳动者们的压力真的就能减轻，这群小候鸟的暑假记忆也因此安稳了，凉快了，有了父母，有了伙伴，相信也会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快乐。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我们平时喝的茉莉花茶很可能是来自广西横州，前段时间这里经历了一场洪灾，我们都很关心。那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全球每10朵茉莉花里就有6朵来自这里。但是7月6号，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了。如今20多天过去了，那儿的情况怎么样？受灾的花田和茶企怎么一步步找回花香和生机？这段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邓君阳、李佳亮、邢雅文去实地探访一下。
1: 这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2: 12天左右，这片。
3: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但花田里一部分原本青翠碧绿的叶片变得枯黄，花朵凋零。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这些天村民们几乎都泡在田里，抓紧时间抢修清理和剪枝。
1: 那你现在要做什么样一个清理修复？
2: 把它的枝割掉啊，割掉后等它再出芽。
3: 横州市教乙镇的一些花田因为地势较高躲过了水淹，但持续强降雨天气也让茉莉花生长迟缓。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看着稀疏的花骨朵有些无奈。
4: 这没有花长的，这个没有花，少少的，如果不上你这个没有这样的。
3: 记者从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了解到，今年当地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教花农修剪、施肥、防病，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5: 组织这些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根据各村的实际需求，需要我们去的，我们马上去实地指导。在这个芽已经长出来有5天左右了，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它大约35天左右是有一批花量产量很高的，我们叫大花期，所以9月份我们这些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除了那些受损比较严重的，不能恢复了。 过来的，就重新再种过，明年三四月份种的时候，七月份就可以有花了。
3: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杭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说，虽然产量还不多，但他们正一点点恢复生产节奏。
6: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几百斤这样子，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现在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3: 走进杭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四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由于近期鲜花产量减少，茉莉花价格一路飙升。收购商林淑贤：
7: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像今天茉莉鲜花的价格呢是40块开秤，现在38一斤收购，所以现在茉莉鲜花的价格非常高。但是对于有花卖的花农来说呢，就非常的好，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收入。我希望我们广西杭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3: 杭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8: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还是在慢慢的复苏中，一天会比一天多。
3: 根据杭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九月初，通过抢救修复，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另外3万亩受灾较重的花田则需要重新栽种。预计到明年六月，杭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
4: 施肥啊，打虫啊，怎么做好了它就长芽，长芽呢管好了就又大了就可以又可以摘。
3: 对于杭州的茉莉花农们来说，只要人在，花就一定会再开，洪水留下的淤泥终将被洗净，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迎来新芽，等待下一场盛放。
9: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4: 这里有一芽也还是青的。
1: 这是新长出来的还
4: 是啊，新长出来的，它从生出长出来，我们就有希望了，是不是有希望我们就有生活了。
0: 一场洪水泡了花田，但是没有能够泡掉花农的心气儿。减脂施肥清淤复工，杭州人用20多天的时间一点一点就把花香找回来了。花价高了说明市场还在，新芽冒了说明根还活着。就像刚才花农说的，根在就能在，人在就有希望。九月的杭州会迎来新一季的大花期，而经历过风雨的茉莉或许会开得更香更有韧劲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咱们来关注山林中的王者——野生东北虎。您知道吗？我们国家

0: 衍生东北虎的栖息地面积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珠山皆有虎的景象正在重现。而20多年前，国际虎豹专家曾经一度宣布，我国已经没有自然繁殖的东北虎种群。如今经过了长达20多年的系统性保护，野生东北虎种群数量迎来了大幅增长。保护东北虎，首先我们也能想到啊，先得让老虎吃得饱。于是放鹿归山，喂饱老虎就成了打通野外食物链的一剂良药。东北林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展了梅花鹿重引入工作，这背后其实是一本精打细算的生态账。梅花鹿怎么让东北虎家族人丁兴旺？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李欣一起来了解一下。
1: 眼下正是梅花鹿幼崽的哺乳期，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生杨飞飞正带领团队在种源鹿场开展纯种东北梅花鹿的筛选工作。今年他们将筛选50头种质优良、身体健康的梅花鹿，送往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虎猎物梅花鹿野化种源繁育基地。杨飞飞说，他们将在这个基地里开展专业化驯化与繁育工作。
2: 七月末是比较能看出来鹿的发育还有生长性能的季节，所以我们也通过给鹿麻醉采血，对这些血液样本进行遗传鉴定，去看它是否是咱们东北本地区的纯种梅花鹿。我们进行重引入的时候，都要关注这些物种会不会对本地的物种造成一些比如说基因污染，另外一个就是疫病检测，一定要防止这种人畜共患病在野外广泛传播。
1: 科研团队对选育的纯种东北梅花鹿开展2至3个月的封闭式野化训练，通过限量投喂、野外应激实训等方式，锻炼梅花鹿自主觅食、避险警戒的野外生存能力。每一头达到放归标准的梅花鹿都会佩戴追踪项圈与识别耳标，实现全程动态监测。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小西安岭北坡，位于黑龙江鹤岗市罗北县境内，是中俄东北虎跨境迁徙的核心廊道。曾经受长期采伐、人为干扰影响，这里的本土梅花鹿绝迹近30年。由于猎物匮乏，2014年以前，这里近30年没有东北虎的稳定监测记录。为了破解东北虎觅食难的困境，2022年起，保护区联合东北林业大学科研团队启动了东北虎栖息地猎物种群复壮项目，已累计分5批野化放归梅花鹿68头。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负责人张迎祥介绍，经过多年野化自然繁育，种群迭代更新，目前野外梅花鹿种群活动范围覆盖保护区80%以上山林区域，实现可持续自我繁衍。
3: 这个是我们野化放归的第一代，他给他带的项圈，他两个都是应该属于他的崽儿，他没有项圈，他带着的。现在这些全都是2代或者是3代了，这是纯野生了。现在这个群在目前不是属于大的群，在野外还有3个这样的30只左右的大群。现在在咱这个几年里头统计下来，山上野外种群得超过140只这种情况。
1: 科研数据显示，栖息地每平方公里有蹄类猎物需达到0.5头以上，才能支撑雌虎正常发情繁育。作为东北虎主要捕食对象，梅花鹿种群成功复壮，补齐了太平沟林区的断裂食物链。2022年猎物种群修复项目落地后，充足的猎物吸引了东北虎在此定居，带幼崽的母虎频繁现身小西安岭。杨飞飞告诉记者，红外相机监测和动物 DNA 分析显示，稳定的野生东北虎繁育家族正逐步形成。
2: 我们发现从2014年到现在为止，太平沟地区总老虎的数量应该是在15到17只左右。可以展示一下我们今年的4月份拍到的这样的一个老虎的照片，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体型，包括它的壮硕程度，它的健康状况应该还是比较良好的。
1: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教授江广顺表示，梅花鹿野外种群属于国家1级保护动物，同时它们也是野生东北虎的核心猎物。人工辅助恢复梅花鹿野外种群，对完整修复虎栖息地生态系统、打通食物链意义重大。
4: 很多物种靠它自身的这种恢复是非常难的，你比如像梅花鹿，它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恢复，这个是对于恢复老虎栖地的整个生态系统乃至食物链，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先后是在吉林的汪清，还有在咱们黑龙江的辽北虎保护区，还有太平沟保护区，都先后做了很多年的一些探索和尝试，保证老虎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1: 近年来，我国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启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常态化青山青套，推进中俄两国跨境生态保护合作。在这些举措的推动下，野生东北虎生存空间持续扩容。 姜广顺介绍，科研团队通过25年不间断野外监测，累计收录21000多条野生东北虎空间分布数据，直观地印证了保护。

0: 不成效。
1: 在1999年的时候，仅仅的濒临中俄边境上的零星的这样的一个虎的分布信息，数量也仅仅在10只左右，而且几乎没有繁殖的雌虎存在，几乎濒临绝灭了。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开展，以及在2016年开始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试点开始，我们国家的老虎进入了一个快速恢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到2025年，老爷岭、张五才岭、完达山和小仙岭乃至大仙岭都出现了老虎的分布的一些信息。老虎的占据栖地的面积现在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已经达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珠山皆有虎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成效。
2: 听着真是让人觉得非常欣慰啊。那老虎能不能在山林里面站稳脚跟，说到底是要看食物链能不能接上。从梅花鹿野外绝迹近30年，到如今种群超过140头，老虎带着幼崽频繁现身，这条放鹿归山喂饱老虎的路子，算的是一笔惠及整个生态系统的长远的账。25年持续监测，换来了珠山皆有虎的答卷。这背后真正让人踏实的，还是食物链重新连通，森林恢复生机，万物各得其所。保护老虎，也是在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3: 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给孩子测过血压吗？肠癌发病年轻化刚刚上过热搜，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关注。在北京，一项针对800名超重肥胖儿童的筛查显示，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有医院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医生提醒，儿童高血压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容易被忽视，建议有家族史的孩子从3岁起每年定期监测血压。那么儿童高血压有哪些信号容易被忽略？家长又该怎么帮孩子守好这道健康防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介绍。
4: 上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2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5: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4: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5: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6: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5: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你猜他说什么？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4: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6: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5: 得有4-5年了。
6: 4-5年，但实际上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5: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4: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2级中度。7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5: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

0: 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1: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0: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2: 以前大家总觉得呀，高血压是上了年纪才得，现在看来孩子也有可能。筛查数据摆在面前，超重肥胖儿童里高血压的比例不低。好在呢，儿童阶段身体可塑性强，早发现早干预，相当一部分还是可以逆转的。关键就在于家长们得多留个心眼，别把头疼头晕当小事儿，也别觉得孩子白白胖胖就是养得好。从控制体重、定期测血压做起，帮孩子把健康的底子打牢，比什么都重要。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期也是毕业季，住房租赁市场正在迎来旺季。对于有租房需求的朋友来说，通过中介租房是一个相对来说省时又省力的选择。现在相比于传统的房地产中介 APP， 很多人选择在社交媒体或者地图 APP 上直接找中介看房。一般来说呢，为了确保真实性，平台会对中介做蓝 V 认证。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啊，在一些互联网渠道，花钱就能买端口，交一张身份证照片就能随机挂靠到正规房产中介的名下，变身蓝 V 认证的中介。那这样的蓝 V 认证背后藏着多少套路，会对消费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一线调查。
4: 山东济南的侯先生是一家民宿企业的经理，今年5月他接到税务部门的电话，对方称其公司被租户投诉不开发票不退押金。侯先生一头雾水，虽然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但他们压根儿没开展过这项业务。
5: 我们是有这个资质，但是我们不是做这个业务的，不是做房屋租赁这一块的。然后受害者告诉我们说是在地图上看到了租房信息，然后联系了个中介去租了一套房子，住了有半年，到期了退房子退押金。但退押金的时候，对方意思是说30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但是一旦到了第30个工作日，对方就失联了。
4: 原来租户被骗后联系不到当初租房的中介，只能按照地图 APP 上显示的蓝 V 注册信息找到侯先生的公司维权。侯先生这才知道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冒用了。通过该地图 APP 搜索发现，一共有6家黑中介冒充他们公司从事房产中介服务。
5: 当天的时候，这6个黑中介往外出租的房源就已经达到了200多套。到现在为止到底出租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到底后面我们还要面临多少个人找我们维权我们也不知道。
4: 通过联络地图 APP 企业，侯先生被告知是地图 APP 的渠道商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伪造了侯先生公司的营业执照后上传至地图 APP， 并为这6名中介违规进行了蓝 V 认证。
5: 通过自查，是个第一个上传我们营业执照到数据库当中的是浙江昭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渠道商。这个渠道商下面的员工是他伪造了你的营业执照，然后上传到了数据库当中。
4: 侯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图片，虽然公司名称一致，但与真实的营业执照相比，文字排列明显不同，而且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登记机关的公章只显示了一半。侯先生向记者出示的图片显示，就在他们向平台反馈后，6个黑中介的信息被下架，可没过多久他们又换上了另外一家公司的身份进行了蓝 V 认证，出现在了地图 APP 中。
5: 那6个黑中介被他们下掉了这个权限之后，没有超过10分钟，那个开端口的公司立马就给他认证了另外一个公司。我们联系了那个公司，那个公司也不认识他们。他们这6个黑中介新用的那个营业执照是他们以前注销过的，已经被收走了的营业执照。
4: 对于违规上传营业执照的问题，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负责

0: 人包先生表示，此举并非公司行为，而且上传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他们都无法核实。
1: 那些资料其实都是经纪人自己，就是还有业务员他们自己上传的，我们只是负责一个审核而已。资料的真实性其实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的。
0: 包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事情发生后，地图企业已经取消了他们公司的代理资质。
1: 我们济南没有业务员，是我们的代理。这些东西应该都是购买的人跟代理他们自己找的营业执照或者是怎么样子，但是这个呢肯定不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行为，在很多的平台都是要提供这些营业执照，但是没有一家是跟工商联网的嘛。那我已经被取消我的代理资质了，后续全部都不在我这里了。
0: 记者联系到了冒用侯先生公司营业执照的一名中介人员王某某，他表示有代理通过微信联系过他，表示可以在地图 APP 上开端口，一季度1200元的费用。至于为何先后选择了这两家公司认证的蓝 V， 他并不清楚，也拒绝透露自己实际在哪家中介机构工作。目前侯先生所在公司正准备起诉冒用公司营业执照的几个中介及涉事企业。
2: 记者在多个互联网平台搜索发现，各类 APP 的端口都有售卖。那所谓的端口呢，其实是业内对平台认证信息发布渠道的一种俗称，开端口的门槛低得惊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以某地图端口 APP 为例，它的应用介绍显示，专为房地产经纪人设计的一款高效获客工具，全面覆盖买房、租房、商业地产业务。有卖家告诉记者，上传身份证和办身照，无论是地图 APP 还是主流社交媒体 APP 的蓝 V 认证，他们都能满足。这位卖家还明确表示，端口费并不进他个人的腰包。
3: 如果是租房是2400一个季度，然后40套，没有其他费用。你提供手机号、身份证反面和上半身照片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给您注册一个端口 APP， 随便弄一个就可以了。但哪家公司对你来讲无所谓，你的你的核心的诉求就是能挂帖子上去，能有客户看到你帖子给你打电话或者微聊找你，然后进而转到线下形成带看成交。你要选中原、选链家、选贝壳、选啥都行，这个无所谓，可以随便选。注册好了之后，你是在端口 APP 去消费，钱是交给官方直营的对公账户。
0: 有卖家交了底，虽然可以做蓝 V 认证，但企业不能随便选，因为营业执照信息都是他们买来的。
4: 你们这个公司的话能给我认证成什么公司呢？是我可以选吗？
5: 选公司的话不能指定，资质是可以开你想要的。
4: 这些公司是给你们授权了是吗？
5: 说白了，我们这个资料就是我们买的，我们能用，能让你用一年，我们也要花成本去买。
0: 记者在缴纳340元费用后，账号就变成了某社交平台认证的昆明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蓝 V。 通过天眼查发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还在同一地址注册了多家名字相似的房产公司，这些公司留的都是同一个打不通的电话。对消费者来说，如果联系这些加 V 的中介，则有可能遭遇虚假房源、交信息费等套路。江西南昌的刘女士在某社交 APP 上看到了合适的房源，就联系了中介，结果没租到房子，反而交了所谓的信息费。
6: 看的房子都是给我推的那种货不对款的房子嘛，他在微信上给我看的又是很好的那种，但是一直跟我说我要的那个小区没有房子了，然后让我再等一段时间，因为我找房子我肯定要就是立刻入住的那种，然后我就让他把钱退给我，然后他就说他退不了，那个钱应该是给公司了。
0: 陕西西安的高先生也是类似遭遇，头一次租房，他在某地图 APP 上看到了心仪的房源，和中介沟通后交了300元信息费，之后却被层层转手。
7: 找了一个离我上班地方比较近的一个社区嘛，然后他下边有那个对于这个业务员，他当时说的是我需要到一个地方去签一个单子，租到房子之后，这个所谓的那个服务费用会以这个房租的名义再退给我，签完之后又把我推给另一个那个接待员，然后他带我看的房子和我在上面找那个房子不匹配，房源是假的，然后他带我去看另一个房子，当时谈的价格也确定谈下来了，然后我跟他说这个300元要抵这个房租，他说不同意。
0: 从事房产中介多年的业内人士徐先生告诉记者，不少违规中介通过这种开端口的方式发布虚假房源或者一房多租等，他们往往 靠所谓的信息费、看房定金等方式违规收费，一旦出现纠纷，租户很难维权。
8: 开端口就是其实没有官方的渠道，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种个人，他房源端就是二房东，一些二房东手底下有可能有这个员工，你比如说给他找个房子然后收个定金，客户不签合同了，那定金肯定也退不了了，这是一种。然后你签完合同，比如说逾期几天有这种违约金，合同条款也有可能有问题。然后最后如果说你中途住一半，不管是谁的原因也好，客户住不了这个房子了，那就得违约违约金，然后最后退房提到定存也有很多。
0: 徐先生提醒消费者，这些互联网公司基本没有核实房源真假的能力，更谈不上对违规中介进行惩处。一些互联网公司还把审核中介的工作外包，更无从掌握房源的具体信息。对消费者而言，在非专业租房软件上看到的房源信息一定要仔细甄别，慎之又慎。
2: 去年9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的住房租赁条例第36条明确，提供住房租赁信息发布服务的网络平台经营者应当核验住房租赁信息发布者的真实身份信息。网络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信息发布者有提供虚假信息等违法情形的，应当依法采取删除相关信息等必要措施，保存相关记录，并且向有关部门报告。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却是，部分平台把法定的核验责任外包给了渠道商，渠道商呢又把审核推给了工作人员个人，蓝V认证费源源不断地流进平台和渠道商，核验责任在层层转包当中消失殆尽。还有多少虚假蓝V正在揽客，这个本该代表平台认证的信誉标志，如果异化成了交钱就可以批量制造的广告位，最终被透支的是整个平台认证的信用，这个后果不能让我们消费者来买单。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
9: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了导弹袭击。伊朗也发布公告称，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这是美方在24号暂停对伊空袭后，双方的又一次军事行动。受此影响，国际油价一度涨超过5%。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伊朗核问题成为了会晤的核心议题。那伊朗为什么在美国按下暂停键之后主动出击？美以之间的会晤又会对中东局势带来哪些变化？更多情况，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一段综合梳理。
12: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指出，在本轮互袭中，伊朗率先出击是想掌握局势的主动权。
13: 伊朗之所以在特朗普政府按下了暂停键之后又继续对于美军在中东地区进行打击呢，很显然伊朗呢不想被美国带节奏，打停都有 伊朗自主决定，而且在这个有些方面呢，比方说控制霍尔木海峡，比方说这个利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的美军，或者是呢以色列。很显然呢，伊朗方面呢胸有成竹，所以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场冲突呢将会长期的延到下去。而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想的体面脱身呢，很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事实。
1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色列方面消息称，整个会晤持续约1小时。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美伊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那如何看待此次会晤呢？对此，滕建群表示。
13: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之所以打击伊朗，主要还希望呢，对这个地区的新出现的势力进行全面打压。我们都知道，伊朗做大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跟美国有很大的关系。比方说，2001年，那么美军呢入侵了阿富汗，打掉了塔利班；2003年呢，又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所以，伊朗在这之后呢，看到，一路的这个成长，甚至呢建立起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这种这个抵抗之湖。而从以色列来看的话，现在呢，双方互为这个对手，互为敌人，那么不决出一个胜负来，都不可能呢。在当下呢，停火达成妥协。那么，这种战略层面的分歧，就使得美国和以色列呢，在方方面面呢，都出现了这样和那样的这个不协调。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过来访问呢，主要还是弥补这种不协调，同时呢，也保证了美国呢继续对以色列提供更多的支持，来打击伊朗。
12: 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拦截了3艘违规油轮，该海峡仍由伊朗全面掌控。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每日货船的通行量降至个位数。此外，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新机制参考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办法，使用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那么这一机制能否达成呢？对此，滕建群分析认为，
13: 这个机制呢应该是非常困难。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更希望呢能够和阿曼一起的共同控制这个海峡，甚至呢在海峡收费。但是从阿曼本身来看的话，他的立场呢相对来说比较中立，既不想得罪伊朗，同样的也不想得罪美国和其他国家。所以，在这样一种前提条件下的话，双方真的能够实现这个共管霍尔木兹海峡是非常困难的。提出新的这种机制呢，应该是在共同探讨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这样一种机制安排。但是呢，我们看到双方诉求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特别是在伊朗比较强势的时刻，那么阿曼呢会不会接受伊朗条件呢，都是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总的来说，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热点问题交织共振，整个地区被冲突阴霾笼罩，打破中东地区冲突往复的恶性循环，才能真正迎来和平的曙光。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业余时间，有多少朋友的爱好是刷剧？您有没有观察过近来的一个时尚叫考古式追剧？简单说啊，就是一些老剧在如今观众的考古，当然这个考古是带引号的，在他们的考古之下呢，又翻红了。大家考古的剧可以老到几十年前的剧，《少年包青天》里的推理细节，《武林外传》里的无厘头的台词，网友们如今把他们都做成了表情包。 弹幕考据。87版《红楼梦》或者1999年播出的《雍正王朝》，乃至十几年来网络累计播放了68亿次的《甄嬛传》，每一件剧中的衣服几乎都被网友拿出来找到了戏外原型。这是古老的剧，网友们考据出了更多细节。而年头不长的剧，比如总台热播的《太平年》，网友们特地跑到杭州实地考古，吴越国王宫到底在杭州的哪里？那电视剧的热度也就从线上蔓延到了线下，前往此里挤满了寻找答案的人。各种各样曾经热播的作品，因为悠长的余味，同样在播完之后被观众津津乐道地去标记细节、挖掘伏笔、重新解读。有人说这是一波一波的价值共创，有些人不满说这是网友在鸡蛋里挑骨头。那老剧翻红是怎么红的？留下什么样的创作启示？在网友集体考古某剧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藏着您什么样的美好回味呢？那这段我们请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文学与国际传播学院的张余泽老师一起来聊一聊。今天跟张老师聊聊这个考古式追剧。我其实听说张老师本人也会考古式追剧，是不是？是个老剧爱好者。
14: 对，就是我自己，因为本身也是剧迷嘛，从那个时候就是小时候天天看电视到现在，我的更多的方式就是在社交平台上去看一些博主剪辑好的哈，来回看，然后我也会去挑自己很感兴趣的片段，专门挑出来再去回味。
2: 很多朋友他考古式追剧会有自己的方式，大家其实追得很花式，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是能解读出好多东西，好多当年大家看剧的时候可能没看出来的细节。其实一方面我们知道新剧迭出，好剧是不断的。您说考古这个事情对剧迷们来说它的吸引力到底在哪儿呢？
14: 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也考虑过哈，我觉得从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其实还是从个人的经验的角度，它会让我有一种好像重新去发现的快乐。就以前看的时候，肯定第一遍看更多是被情节故事吸引嘛，后面呢其实你会突然有某个契机发现，哦，原来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某一个细节或者某一句台词，甚至说某一个道具啊，为什么会反复的出现，你会觉得哇，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有不同维度的新的东西冒出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在提供一些解释的余量。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能够从老剧当中理解自己吧。比如说很早的时候看一些家庭剧，可能以前会理解，哦，原来年轻人有些委屈啊或者怎么样的，但你过了30岁以后你再去看，可能我又会理解原来从父辈那个角度又会有某些困难啊，或者说难处。小时候我们看那个武林外传嘛，刚好20年过去了，以前可能记住的是他的笑点、口头禅，或者说非常热闹的部分，但你现在再去看，我就会发现，哦，原来佟掌柜经营这个客栈也会有这些压力，还有那个吕秀才或者像郭芙蓉他自己对于理想和现实之间那种张力，我觉得哇，好像是以前没有读到的地方哈。像这样一个剧里面那么多普通人，不只是说考古，我是看他冒出来的新的东西，我还在看冒出来的新的自己。我觉得公共的角度，其实从一个集体的角度，可能还会有一个点我觉得值得去思索，就是它其实是提供了一个有时间距离的公共的话题。很多现实的问题可能我们要去讨论，当你去借助一个非常熟悉的角色，那大家就会变得非常容易交流。网友开玩笑啊，说比如说《甄嬛传》这样的作品，说对水还能看100年，我觉得它是相当于提供了一个有艺术距离的情境，一个台词或者一个表情包，甚至说现在有一些二创或者魔改的演绎等等，它能够通过一些比较幽默的方式去讨论一些话题，我觉得起到了一个4两拨千斤的方式吧。比如人物的婚姻选择、职场的困境、家庭的责任，看起来好像是在分析剧情啊，但其实好像又在讨论今天的人，比如说爱情、劳动、代际关系，还有个人的边界等等。它既让我们看到了剧中拍摄的那段历史的存在，也让我们讨论今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观看方式在发生变化嘛，现在有很多新的互动的方式，会读弹幕去发评论，你会很容易的去找到共鸣，总有那么一群人，哦，原来我们记得同一句台词。我觉得个人的记忆好像被公开出来了，能够与别人的经历去进行一些连接，好像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我们所谓的情感的共同体。通过考古观剧这种方式哈，尤其是对于没有经历过首播年代的年轻的观众来讲， 你可以通过电视剧、家庭的讲述、网络的讨论，获得一种新的记忆。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社会价值哈，它不仅是说不同年代的人在重温青春，不同代际的人共同的进入到同一部作品里面来。
2: 是的，是的，我听张老师讲的时候，我觉得这可能是不同的人进入一个集体记忆的过程，就是大家是以不同的方式进去，然后呢又在这里面观感当中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这个集体记忆当中可以进入社会讨论空间的东西。但是也有朋友对这种考古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大家考古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会标记细节，重新的去解读，甚至会挑刺，也有人说这是不是消解了艺术本身，提出一些本来不存在的问题。

0: 要不要包容这么多拿放大镜来考古的观众？张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1: 我觉得谈不上说要不要包容观众，因为作品一旦你进入到公共传播的领域嘛，你肯定它也同时进入了观众的一些生活的经验，就观众怎么去看，怎么去理解，怎么去评价，本身来讲其实是无法被限制的。尤其是在今天，你说弹幕还有评论还有二创等等，其实它已经成为我们讲的观看的过程当中的一部分。其实不如我们去承认说观众本来就有重新去解释作品的权利。一个问题可能当时他不在编剧当年的创作的意图当中，并不意味着你没有表达这个意思，但是它就不存在。就比如说观众为什么会对某句台词特别的敏感，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去重新评价某个人物，我们为什么要从一段家庭的关系当中看到某些新的东西，都在折射着某一代人的生活经验和心理的状态。最有感触，因为我是那个潜伏的剧迷，那你说潜伏里的翠萍吧，以前不同的观众可能都会觉得他非常的莽撞出力，还有他和余则成之间的那种戏剧的反差，这可能是大家关注的重点。但你今天去看他，原来大家这么多人去赞扬他，赞扬他有女性力量，从大山里走出来也会有那种非常强大的主体性，是不是当年的创作者，我就是非常想主题鲜明的表达这个。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说，今天的观众是带着他们的生活经验，带着我们在当下所理解的那个人物去看到曾经这个人物可能没有被充分讨论的那一面的。换句话说，就是说观众可能解读的未必是当年创作者有意识放进去的，但他一定是今天的人们，今天的观众真实感受到的。包括从研究的角度啊，我觉得更有价值的追问在于说，为什么今天的观众会从这里读出这样一个意思。从这个角度来讲哈，我觉得所谓的考古其实不只是研究老剧，它其实也是在研究我们今天的观众嘛。真正需要我们警惕的其实不是说个体的奇特的解读，而是说我们其实需要警惕的是某一种解读它可能会变成某种集体的定论。其实这个东西是对于创作者其他的观众是不公平的。值得担心的是当下的比如说算法推荐的机制啊等等，可能某一种观点特别的鲜明，情绪也非常强烈，最后变成了一个好像看起来不容置疑的集体的意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当下可能需要更谨慎的去看的这个东西，就会把我们本来非常开放的交流的包容的文化环境变得越来越封闭，其实也不利于我们后面的创作嘛。我们今天用今天的问题意识去理解过去，但不能用今天的结论去给过去的人定论。我们考古是追剧还是要有一定的边界，我觉得还是说需要把个人的感受和事实判断去分开，把人物放回到完整的故事当中里面来，还是要把作品可能放回到它产生的年代，回到历史的语境里面去。不然现在那我们总觉得好像现在是优于过去的，那你这种考古很容易就变成一种没有历史实践的道德的优越。还是要保留不同的声音，不让热门的解释去垄断作品。你要形成一个健康的考古的文化，不是说让大家最后形成一个标准的答案，而是说要让不同的，那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是因为说后人只能重复一个答案，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在向他提出新的问题。
0: 是的，是的，我同意张老师说的，其实有一个更包容的态度，那在这个考古的过程当中，大家抒发自己抒发的，然后以一种更平和的眼光来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因为当下也是我们刚才也讲到，有很多的新剧，有很多好剧。您觉得如今的这些考古和老剧翻红这个现象，给我们现在非常蓬勃的这样一个新剧创作事业，可能能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呢？
1: 我觉得当下的新剧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也会反复的被人拿出来品鉴哈。一两年前两三年，我觉得发现很多剧其实也会反复的拿出来看，因为它能够被大家反复的看嘛。其实不在于说它处于某个时间的节点，而在于它本身有它足够的艺术的价值，它本身足够的经典。就是从创作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可能有几个点可以分享一下我的拙见哈。第一是说剧里面的人物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让这个人物有重新被理解的可能性。一些复杂而真实的人都是反复被讨论的，就最近大家又拿出来讨论的父母爱情里面，其实你很难找到比较纯粹的东西去证明某个观点的人物。说安杰有他的骄傲和局限，那江德福也有他的朴素和智慧，德华他也不只是一个承担家务的陪衬。人物越接近真实，他就越可能在不同的年龄的观众那里得到不同的评价。还有包括山海情也是一样嘛，你没有把那个基层的干部

0: 或者村民，或者说那些技术的人员写成抽象的符号，而是让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的习惯。观众记住的不仅仅是脱贫的这样一个主题，也记住的是一个一个怎样去生活、怎样去改变的人。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生活，而不仅仅是剧情。就很多老剧，你大家反复去看嘛，就是因为它留下了大量的具体的生活。你像那个《我爱我家》里面那些家庭的成员当中，他们的相处方式，还有上个世纪城市生活的气息，还包括《人世间》。哎，你说东北的那些家庭和街坊的关系，普通人走过时代的变化，它未必每一处都在推动着情节的发展，但是它却构成了作品最有生命力的部分。情节你能够告诉观众发生了什么，那你生活的细节能够告诉观众人是活着的。最后一个就是之前那个人民日报发了一个评论哈，我觉得说得非常好，就说我们要相信观众，要给他们的解释留出空间。就有的作品其实你担心观众看不懂，于是你所有的人物的动机你都由台词去说，要表达的东西有角色你亲口非常直白的去说出来了，我觉得这可能会减少理解的难度，但是可能也会减少作品回味的空间。留白可以通过相信观众，透过你的表演镜头还有人物的发展线等等去完成。总的来讲哈，我觉得说作品你其实不必为观众去准备那样一个唯一的答案，但是你可以给不同的答案埋下那些足够扎实的依据。对于现在的创作而言，我们还是要以一个更加长远的目光去看。大家提长期主义嘛，电视剧现在的生命力非常的长，你可能一个角色、一句台词、一段表演，不知道在某个时刻好像又回到了公共的文化的生活当中。未来吧，就是热点可以设计，时间也可以设计，但是你真正能够穿越时间的还是说可信的人物、具体的生活以及真诚的情感。
1: 确实，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穿越时间？那1000个人有1000个哈姆雷特，1000个观众考古同一部剧的话，看到的也是各自的角度。我很同意张老师说的，无论创作还是观众，我们都大可信奉一点长期主义。老剧留香，新剧也都借此留下想象的空间，都做好未来被观众反复研究和考古的准备，成为一群人、更多人的共同记忆，也是我们社会共同的温度和激励。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实现了再次扩展。那长山群岛有哪些候鸟路过越冬？水鸟为什么偏爱这个地方？那下次扩展还有哪些地方有望入围呢？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1: 北京时间，
0: 感谢大家的陪伴，
1: 20点整，
0: 明天再见。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会见亚奥理事会第一副主席霍震霆；
1: 黑龙江积极探索玉秧大棚循环利用新路径，助力农业增收增效；
0: 新一轮降雨来袭，各地扎实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第十六个全球老虎日，全省多地开展主题活动，守护百兽之王，共赴自然之约。下面来看详细内容。7月28号，省委书记许勤在哈尔滨会见亚奥理事会第一副主席霍震霆一行。
2: 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霍震霆一行，感谢亚奥理事会及各单项组织和国家体育总局对黑龙江体育事业的关注支持。他表示，黑龙江认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大力发展冰雪经济，推动冰雪体育、冰雪文化、冰雪装备、冰雪旅游全产业链发展，广泛开展竞技性和群众性冰雪运动，充分释放后亚冬效应，巩固扩大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我们愿与亚奥理事会等各方一道，加快上合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国家冰雪运动学院建设，发挥亚洲冬季运动高水平训练中心等平台作用，引进更多国际体育赛事、专业培训项目和青少年研修活动，联合培养更多冰雪运动后备人才，弘扬传播奥林匹克精神，深化与亚洲国家和地区在冰雪运动等多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推动奥林匹克事业可持续发展。霍震霆高度评价黑龙江经济社会和体育事业发展成就，他表示，黑龙江依托独特的冰雪资源优势和深厚的冰雪文化底蕴，大力发展冰雪运动，成功举办了历史上最好的一届亚洲冬季运动会，积极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在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体育人才培养等方面探索了许多好经验、好做法。亚奥理事会将进一步与黑龙江加强长远合作，积极推动国际赛事引进、青少年人才培养、文化交流等方面取得更多务实成果，为奥林匹克事业发展做出新贡献。国际华联第一理事王春露、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亚奥理事会有关部门负责人省活动立足龙江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集中展示东北虎物种保护成效。活动现场，老中青三代养虎人登台宣读729全球老虎日保护东北虎倡议书，向全社会发出守护倡议，共同筑牢东北虎。

0: 虎生存繁衍的生态屏障。东北虎林园拥有近千只纯种东北虎，今天园区与携程集团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未来将对接海外客源市场，吸引全球游客走进黑龙江，探秘东北虎家园。东北虎携程自动驾驶贵宾号今天也正式上线运营。
1: 现在我就乘坐上了咱们东北虎林园全球首发的自动驾驶的观光车。那来到这儿的第一感受就是整个体验感全部的升级。那无论是从座位29座升级到了15座，还有我们这个视野可以更沉浸式的观看到我们两边的这个东北虎。车上的媒体同行还有我们的乘客正在拿着手机狠狠的拍照出片，来留下东北虎飒爽英姿的一面。
2: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东北虎，近距离观看真的太震撼了。黑龙江的旅游加上高科技的智能服务，我一定要安利给我的粉丝。
0: 在海林市横道河子东北虎林园，爱虎于心护虎于行主题系列活动今天举行，参与者通过徒步、研学等特色项目近距离感受东北虎的生存状态，在学思结合中深化生态保护认知。今天以守护野生虎豹、共赴自然之约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科普宣教中心举行。活动现场通过中俄联合监测数据公布等多项核心环节，呼吁社会携手保护生态环境，守护虎豹家园。近年来，黑龙江通过栖息地修复、反盗猎巡护等措施，推动了东北虎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省内野生东北虎数量明显增加，目前已超过18只。黑龙江还积极开展东北虎遗传多样性保护工作，建立了东北虎基因资源库，为种群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3: 黑龙江首创三大独家体系，全国首个老虎饲养科普体验馆、专属兽医院、无人机野化投喂、精准破解东北虎敏感独居、野性难驯、体质特殊等养护难题，为其打造精细化专属养护模式。
4: 现在无人机准备起飞，
5: 无人机已经到达指定区域，距离地面4.8米。
6: 再向下一米，再向下一米，向右前，右前，好，投放。
0: 空中投喂看似简单，实则是一场分毫不差的野化训练。东北虎领地意识极强，争抢食物极易引发激烈打斗。今年随着虎群添丁进口，无人机的投喂频次翻了2倍，每一次升降都是对饲养员耐心与眼力的双重考验。
6: 我们车是配合无人机对咱们野化训练的老虎个体进行经典投喂，新投放到这个散放区内的幼虎，他们的跳跃能力呢较成年虎要较矮一些，这个无人机的高度控制要相对较低一些，如果你过于低的话，其他的老虎赶来的话会把它无人机拍掉。
7: 今天天比较热呀，瞅着老虎有点蔫儿，今天
8: 把空调再调低一点。
0: 无人机野化模拟的是野外生存，而智能监测系统则能读懂猛虎藏起来的身体信号。走进全国首个老虎饲养科普体验馆，大屏上每只老虎的体温、心率、呼吸化作一条条跳动的曲线，实时更新。老虎活动变少、进食放缓、心率轻微波动，这些肉眼难以察觉的细微变化都会被系统第一时间捕捉。
7: 比如说这个虎如果说像是发烧了，兽医需要把它浅麻，然后去量它的体温才知道它发没发烧，但是有了这个监测以后，它就能实时体验出老虎的温度，这样兽医能更好、更对症的去进行治疗。
0: 东北虎天生擅长隐忍，哪怕身上有伤也会悄悄藏起来，靠肉眼很难判断是否生病。为猛虎采血体检是管护中风险最高的环节之一。
9: 血来源它不会像人似的伸了胳膊你就可以采，警觉性高，而且应激反应大，它攻击力特别强。如果说麻醉不好，你接触它的一瞬间，它就会伤到你。
0: 如今全新的智能检测设备已投入使用，20分钟出具血液报告，标准化手术室随时待命。从麻醉剂量到术后护理，每一步都精确到刻到秒。这些看似冰冷的设备正构筑起一道有温度的防线，默默守护着每一只东北虎的健康。
10: 盛夏7月，黑龙江肇东千鹤岛湿地迎来观鸟旺季，面对日均超5000人次的游客，景区近日向游客做出应

0: 和承诺，看不到上万只鸟、十万朵荷花全额退票。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千鹤岛的夏天。
1: 这鸟乌泱泱的，这来一趟太值了。
2: 这生态还了得了。

0: 多层，然后有别墅，下面还有一些鸬鹚搁那露营呢。
1: 你看这个幼鸟，为什么它不怕咱们？因为它拿这当自己的家了，它也没拿咱当外人。我们游船从这过，也不打扰它们，这是我们天鹅岛的原则。
2: 苍鹭宝宝好奇地探头打量游船，呆萌的模样像是在跟游客打招呼。在这片天然水域，傲娇的东方白鹳不再是天边遥不可及的剪影。今年景区观测到了全国罕见的七鹳同巢景象，五只毛茸茸的幼鸟挤在巢里，父母在旁边悠然地梳理羽毛。
3: 我拍鸟拍八年，以前呢那都是惊弓之鸟，现在啊我走在跟前五米它该洗澡洗澡，该抓鱼抓鱼。
2: 一方湿地引来了候鸟流连栖息，连片的野生荷花绵延数公里，清风吹过，荷叶翻滚摇曳，荷香沁人心脾。
4: 看不到十万朵荷花退票，看不到一万只鸟退票，这生态就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2: 截至目前，千鹤岛湿地候鸟数量已超过十万只。为了守护这片净土，景区每年只营业五个月，全域禁捕，人工投喂，搭建人工巢穴。周边的村民地里不打农药，种出的大米也打上了东方白鹳亲测的标签。
5: 东方白鹳没事就到俺们这个地头里溜达，鸟来了，游客也跟着来了，咱们日子也好起来了。
2: 今天全省首个绿色油田协同创新中心在绥化市揭牌，这个中心由绥化市人民政府、华东理工大学化工学院、绥化学院联合共建，投用后将推动农业废弃物高附加值循环利用。绥化是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和畜牧业大市，每年秸秆、畜禽粪污等生物质资源都超过了1000万吨。今年以来，当地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持续推进绿色燃料产业体系建设，着力将环境包覆转化为绿色能源。
6: 大概我们可以估算，就是能够生产的绿色燃料相当于大概200多万吨的原油，相当于一个中型油田。
2: 活动现场，绥化市还举行了正校企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未来绥化将与国家电力投资集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等企业合作，双方将聚焦生物天然气、绿色甲醇等领域，创新推动农业废弃物高效转化。
7: 这次系列协议的签订搭建了全链条支撑平台，力争通过3至5年的努力建成全国领先的农业废弃物高值循环利用示范基地。
8: 28号，由省地方金融管理局、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主办的金融筑起龙江行活动走进佳木斯，活动搭建政府、金融部门、企业精准对接平台，并创新运用信贷、期货等多元金融工具，打通金融资源直达农业经营主体通道，推动当地智能农机、农产品精深加工等核心产业发展。活动现场，10家银行机构与本地企业还进行了签约，授信金额达37亿元。今年全省金融筑起龙江行系列活动开展以来，已成功举办大庆、齐齐哈尔、哈尔滨、牡丹江4场专场活动，目前完成对接融资需求近552亿元，授信金额超495亿元。
9: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0: 感谢收看，再见。
1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

0: 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3: 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2: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3: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2: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判断人的好坏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这人真好，是君子；另一种是这人太坏，是小人。是不是我们以前看人是把人分开看，好像君子和小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实际上君子和小人是人的两种状态。什么意思呢？我们自己体内 就有小人那一面，我们自己体内也有君子。人应该不断地减少自己小人的成分，增加君子的成分。你看，小孩子的行为基本上都符合小人标准。小人党而不群，小孩就喜欢结党营私，就喜欢拜把子称兄弟。小人比而不周，小孩子喜欢拉帮结派，我不跟你玩了，跟他玩。你看，小孩一天到晚就搞这些个，但小孩子做这些事时，你觉得很可爱。小孩吧，就这样。但大人不能这样做，说明不成熟。所以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每个人生下来既是君子又是小人。你看你往哪条道上走。有人说，人之初不是性本善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凡事都得一半一半的去看，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进步一半倒退，一半有益一半有害。不信咱就观察，生活中任何东西都是一样，啥事儿都有两个面。比如氧气，氧气是不是好东西啊？没有氧气，一分钟不到人就受不了了，就窒息甚至死掉了。人活着呼吸是第一需求，然后才是吃饭喝水，身体健康氧气占第一位。但氧气有没有坏处呢？有啊，它有非常强大的腐蚀性。一个新鲜苹果切开了，暴露在空气中，不一会儿就被氧化了，紧接着就会烂掉，就会发臭。氧气有强氧化性，这种氧化就跟毒药一样，氧气是有毒的，只不过这种毒是慢性的毒，就连钢铁都要被氧气氧化了，腐蚀了，最后生锈。人的衰老，器官衰竭，皮肤松弛，脸上长斑，都跟氧化有关系。在我们人的体内有一个最讨厌的东西，叫氧自由基。氧自由基会攻击人的体细胞，把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里里外外都攻击一遍，让细胞出现氧化和变异，让人得癌症、长肿瘤。很多治不好的病都是氧自由基导致的。有人说，我清除自由基，清除自由基不就治病了吗？但实际上不太现实。你怎么清除啊？你难道不呼吸了吗？只要吸氧就会产生氧自由基，这是活着的代价。所以重点不是清自由基，而是提高五脏六腑的功能，让他们年轻化。假使年岁是80岁，但是你有一颗60岁的心脏，你看你活得滋润不滋润呢？如果自由基攻击细胞，那就让它攻击去吧。氧自由基就是攻击细胞的，避免不了。但是这种攻击是缓慢的，所有靠氧气活着的人、动物和植物都得被它攻击，攻击就攻击，它攻击的速度赶不上我们回归的速度。我通过回归本源，让肾动力更强，让肺舒张力更强，让我的肝脏 造血功能更旺盛。你随便攻击，你攻击的慢，我回归的快，所以不在乎。这是通过胡家的老高能改变的。至于说改变不了的事实，研究它也没有用。呼吸氧气能让人活着，但是氧气这种氧化能力确实限制了人的寿命。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氧气如果不攻击细胞，可能细胞的生命周期会很长，人也许能活到150岁、200岁甚至更长。在医学界一直都有一个争论，说人的大脑没有被100%的开发出来。世界上最聪明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吧，此后他的大脑就被一个外科医生取走了，取走了以后就研究看他的大脑开发到啥程度。据说爱因斯坦的大脑也仅仅开发了13%。那大脑为啥只开发了这么点儿呢？可能跟人的寿命有关，人没活到那个岁数，他就被氧化了，他就器官衰竭死掉了。所以氧气这种东西好还是不好呢？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让你活着，一半又不让你活得太久。这是自然法则，也叫自然规律。自然规律人力无法抗拒，人不可能跟氧气对着干，说氧气不好，我呼吸氢气去吧，那是小孩的想法。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提高生命质量，增强生命力，改善活着的状态，而不是改变活着的规则。状态是一定能改善的，你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你气脉短，我让你喘气顺畅；你不愿意动，我让你天天出去溜达去，这不就是改善吗？岁数可以大，但是活着的姿态一定要年轻，往年轻了活，别总老态龙钟，颤颤巍巍的，这就是回归。人活着肯定会生病，不怕生病，生病本身不是坏事儿。为啥它不是坏事儿呢？你看，生重病的人，如果换个说法，就叫健康危机。危机是啥意思？危代表危险，机代表机会。得病不全是坏事儿，一半是危险，一半是机会。小孩得一次病，他的免疫力就提高一回，老人得一次病，上鬼门关转一圈，他对生命的认识都不一样。我有个患者，他是山东泰安人，这人有个特点，他老懒了，不爱动，每天吃完饭，饭碗一推，也不帮着媳妇捡桌子，也不刷碗，就往炕上一躺，后脊梁骨蹭墙，腰这块垫个枕头，一躺能躺一天。你去他家找他，一找一个准儿，他从来不出门，有个时间就窝着脖子看电视，很少出去活动。正常人的想法，有时间就出去溜达溜达，消化消化神儿，跟街坊唠唠嗑，多好啊！他从来没有这时候，你很少看见他到大街上溜达。他岁数不小了，60多，快70了。咱们说，岁数再大，你得动啊。
3: 生命在于运

动肯定不行。山东人给我的印象特别的勤劳，特别的热情。我老内的娘家就是在山东，山东淄博。从以前每次我们回家省亲，我老岳父、老岳母、大舅哥、小姨子都绕着圈的忙活，忙里忙外的，一会儿洗水果，一会儿抓瓜子儿，就不闲着，特别热情。因为山东是孔孟之乡，礼数上特别周全，山东人勤劳也是出了名的。山东人种的蔬菜养活了大半个中国，山东很了不起的。但是泰安这个患者他就很反常，他不爱动，家里来人了他也不会自己去张罗，就让媳妇和孩子去干。他为啥能养成这个习惯呢？可能跟他年轻的时候得过一场病有关。这老兄弟年轻的时候得过肠梗阻，吃那个坏肉吃的，别人送他一块牛肉，牛肉多金贵，他是不舍得吃，结果放的时间长了点，那个时候也没冰箱，所以就氧化了呗。氧化了之后就变质，变质了还舍不得丢，怎么办？那就吃了吧，结果把肠道给吃坏了。从此以后他的消化功能就不好，没有劲儿，总觉得身子发沉，所以就不爱出门。他这种情况是能动，但是不想动，没动的欲望。还有一种人是什么情况呢？能动也想动，但是没走出几步就不行了，冠心病上不来气儿了，或者间歇性跛行，脚不听使唤了，这是想动但是动的时间不长。还有第三种人，想动干脆动不了，脑病瘫痪的，腰椎瘫痪的，骨折的，这些人有心想动，但是没有那个能耐去动。总而言之，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动，不动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这位患者，他后来身体就出问题了，长结石，在肾脏的内部和膀胱上都有结石。他这个结石没法往外排，为什么呢？一般的人多喝水，他的肾结石或者膀胱结石可能会冲刷出来，顺着尿道就排出来了。但是他不行，他尿道里边都是石头，在肾盏、肾盂、输尿管上长满了结石，所以往哪儿排吧，没地方排，哪儿都是石头，都快成石头人了。医生说开刀都不行，不知道怎么下手。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天天吃完饭往那一躺，不运动，一点点积攒出来的。然后还有贫血，他这个贫血已经非常严重了，吃补血剂和补铁口服液完全不耽误事儿。家里人打120送医院的时候，他都已经休克了，昏迷不醒，最后上医院给输了 800cc 的血，他才缓过劲儿来。但是紧接着第二天输进去的血又开始排异，所以他又开始发烧，又开始胡言乱语，给家人的老婆孩子吓得够呛。于是就跟家里边的亲属打电话商量着，

0: 准备后事。在商量后事的过程中，他家有一个亲戚，就是这个病人他们家族的一个主心骨，平时有啥事儿都愿意找这个人商量。他是机关的，见的世面多，大家都听他的。这个人就建议患者可以试试胡家的老高，但是有个前提，他说我大哥得从抢救室里出来，如果躲过这一劫，再用胡家老高救命，兴许就好了。如果躲不过去，那只能安排后事了。所以当时是两手准备，好在两三天以后，这个病人抢救回来了，命保住了，但是状态不是特别好。医生告诉家属，老人的肾功能基本报废了，正常来说应该做透析，但是他还贫血，做不了透析，输血还排异，所以在医院没有什么好办法，开点药回家静养吧，什么时候血象升上来再回医院下管做透析。就这样，这个病人回来了，回家以后听主心骨的话，咱们胡家老高也买到手了，用上了。刚出院的时候就只能躺着起不来，在医院连抢救再输液的折腾得够呛。现在这个人还活着，家里人就挺开心的。但是更开心的事儿在后边呢。这老兄弟在家用膏第二瓶刚吃完，自己竟然能站起来了，能走以后愿意出去溜达，不溜达在屋里头待不住。他没得病之前是自己能动但不想动，这回吃上老膏以后想动了，有动的欲望了。人只要活动，动则生阳，阳气足，气能化血，血液就充足了。所以贫血的人要学会一点，血不是你吃什么东西补回来的，是活动之后气足了，它自然就会化生血。你不是不爱动吗？我让你动起来，不动是因为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都没处使，自然就爱动了。还有人，你不是动两步就累了吗？我让你后劲儿十足，走三公里五公里不觉得累。最严重的不是动不了吗？我让你动起来，这就可以了。如果说非要把肾结石清除得一干二净，非要把肾功能恢复到跟年轻时一模一样，那咱做不到，神仙也做不到。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依靠透析就能活着，这还不行吗？养成啥样看你自己努力程度，但是不用透析肾还能使，还能活着，这就是非常大的进步。这个患者我说他是因祸得福，虽然到医院抢救一回差点把命丢了，但是经过这件事儿，他更重视健康了，明理了，愿意活动了。这样的话对他将来更有好处。得病不可怕，怕的是什么？是你不去面对它。有一种说法说没病的早死，多病的长寿，病病歪歪活百岁，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但凡是长寿的人， 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即使生病了，仍然善待自己，也会活得很久。其实长寿跟有病没病关系不大，看心思花在哪儿，心在不在这个身体上。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人总也不感冒，我坚持这个方法以后，三四年都不感冒一回，免疫力是第一等的，年轻人都赶不上，而且头发总是乌黑的，我80岁以前一根白头发都没有，现在有不少了，毕竟岁数在这儿，但是我仍然每天都坚持这个习惯。怎么做的？有几个动作。第一动作，早上起来别着急起床，先在床上伸懒腰，先把筋拉开。伸懒腰的方式别像以前一样像猫一样伸，跪在床上把屁股撅起来，撅到最高，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手伸出去，把胸腔悬空。看过猫伸懒腰，你就照着它做，每次伸3下就行，你会觉得特别放松。第二个动作，吹气，侧身躺着，把两个膝盖抱在胸前，用力把整个身体挤在一起，然后从胸腔里把昨天晚上那个闷气全部都吹出来。第三，搓脸，平时我们搓脸都是竖着搓，但是我的搓脸方式是横着搓，两个手掌横着，在你的脸上画太极，转圈搓，搓热了以后再搓耳朵，先转3下耳垂，然后把你的耳廓、耳朵周围再搓一下，这是第四个动作吧。第五个动作，敲大椎，用你的手握成空拳，然后使劲敲打脖子后边的大椎穴。敲打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力，敲到自己的头觉得嗡嗡的震，这个时候你的气血就上来了，头脑会非常清醒。第六，用梳子梳头，齿细一点的，最好是木头梳子，边梳头边刺激头顶的穴位，有助于血液循环。就这六个动作每天都做，对于身体的好处是无穷无尽。好习惯的养成需要毅力，可能坚持一天两天行，但是坚持10年以上就不太容易。我已经坚持了20多年了，这套方法是我自己总结的，我也望出分享，包括工艺美术学会的韩大师，设计福娃那位，他学这套动作也坚持了20来年，他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老韩很厉害的，他82岁那年生了一个儿子，在国外生的，这点一般人做不到吧。有的人82岁走路都需要人扶，早就丧失生育能力了，但是就有人能做到，做到的是通过自己后天努力坚持，把你的身体状态调理到比实际年龄小很多，状态回来了，生理功能也一样回来。有的60多岁的老太太，
1: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4: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爱思念。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

0: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感情中的某一方有很强的控制欲。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但有人觉得不影响什么，有人却深恶痛绝，也有人甚至觉得这是爱的表现。那么关于感情中的控制欲你怎么看呢？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见解。
1: 我觉得就是在感情中不应该有控制欲，所谓爱是平等的，而且爱也是，其实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东西。就是说你既然爱对方，你就应该给他空间，然后就会包容，然后能让对方快乐。就是如果你有控制欲的话，这样的话你就会限制了他的生活，限制了他的思想，其实他是不快乐的。而且控制欲是其实是一种自私的表现和一种不自信的表现。如果你是一个自信的人，那你不会有这种控制欲。而且呢，如果你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你也不会有过多的控制欲。其实就是说比较自私的人，我觉得控制欲会比较强。
2: 我觉得在感情中控制欲比较强的另一方，是因为在这份感情中他有不安全感，然后也缺乏自信，觉得自己可能配不上另一半，或者是说不足够吸引对方的注意力。适当的控制的欲望会让别人有一种你很在乎他的感觉，其实这对感情来说的话可能是一件好事。但是呢，控制欲太强的话会把自己弄得精疲力尽，也会让别人感到非常紧张，和你在相处就特别的不自在。
3: 关于那个控制欲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我特别的不喜欢，不管是被控制还是去控制，这样的感觉都是我觉得很不好。既然都选择了对方，也爱他，就要去尊重他，相信他，不要有那种质疑，然后每天控制他的行为，他的去处，这样子哪里还是什么爱呀？简直就是给对方一种压力。两个人在一起恋爱，不仅要在空间上给恋人一定的自由，也要在情绪上给他一个梳理的空间吧。有的人就是控制对方要天天的黏在一起，或者是非得要在一起生活工作。两个人在一起，爱情嘛都是需要距离的，心灵也是需要空间的。所以说被控制，两个人在一起，爱情嘛都是需要距离的，心灵也是需要空间的。所以说被控制的感觉真的很不好，去控制也很不好。
4: 说起来控制欲，我觉得控制欲总是掌握在两种人手里，其中一种是有能力的人，另外一种是强势的性格。如果不想被控制，要么就要有能力，要么就要有气势。

0: 我个人认为，控制欲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形容词。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就是感情很好的情况下，互相扶持、互相理解，完了互相对自己有约束，这是一种好的控制。但是如果就是他要把控属于自己的一切，夫妻情侣之间也应该有秘密，也应该有边界感。所以说，如果过度了，控制欲就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如果适当，可能为感情升温加火。
1: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感情中的控制欲你怎么看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有故事的蒋同学的网友。一个女孩在微博私信我说，蒋同学，我觉得被爱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儿。我很不解，通常被爱的不都是幸运的那一个吗？可是她跟我说，不被信任的爱太累了，活在对方的占有和控制中太辛苦了，我没办法再爱下去，没有勇气，也没有精力了。原来事情是这样的，男朋友经常翻看她的手机，甚至将她的微信 QQ 里面经常联系的异性好友全给删除，不允许她参加任何有异性的聚会，逛街必须要带着她，或者要告诉她几点出去几点回来跟谁一起，甚至女孩找工作时，只要是有跟男士接触的工作，她都会拒绝她参加。女孩每次去健身房，男朋友都有偷偷跟踪。女孩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理由是社会不安全，怕女孩被骗。女孩说，他对我的爱像一场病态的绑架，他给我的爱让我喘不过气来。我有点心疼这个男孩，或许他只是想珍惜，却用错力气。这个男孩大概是因为内心不够自信，害怕女朋友被外面的诱惑所吸引，加上自己占有欲太强，就一直强行把自己的爱推给她，把她拴在身边。我觉得这个男孩心里是爱她的，只是他不懂得如何用语言和行动来证明，错的表达方式反而让爱的人一退再退。对于爱的人，我们总是想珍惜，又爱得太用力。不管在任何时候，那个能让你活得最像自己的人，才是懂得用最正确的方式爱你的人。我想把这愿意不断去探索新的可能性，并且让自己不断成长。有稳固而灵活自我的人，不会去控制别人。当你发现，你不需要伴侣跟你吐露心声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时，他不跟你说那件他小时候的创伤事件，就不会让你觉得那么的受伤。当你不需要别人的褒奖来证明自己作品的价值时，别人没有表达的欣赏就不会让你觉得那么愤怒。当你不需要别人的感激来证明自己做一件好事的意义时，别人没有说出的那句感谢就不会让你愤愤不平。当我们有非常稳定的自我价值感时，我们就有了不需要去控制别人的勇气，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自我价值不会因为别人的肯定、褒奖、支持、赞美或者安慰而得到提升。我们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不需要通过控制别人的行为来得到借来的价值感。当你学会了控制自己，就真的不需要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感情中的某一方有很强的控制欲，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但有人觉得不应该。

的话题。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梁文静的网友。我是一个占有欲爆棚的坏脾气女生，生气一定要大张旗鼓地发泄，越被安慰哭得越大声，玩游戏必须赢，吵架就算理亏也得占上风，不吃软不吃硬，铁了心的时候管他是谁，反正油盐不进，摔门就走，走了又回头，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知道，各种密码，你在干嘛，诸如此类，理直气壮。我用大大的野心想在爱人心里建起个像是人间小团圆一样的大本营，建地标，立高楼，撒一地的情种，长大片的欲望和占有，别人不能碰，多看一眼都不行。我觉得世界好危险，我爱的人只能待在我身边。我还觉得爱人就是主动权，我要赢得漂亮，还要众人高呼。这就是18岁到21岁的我自己，在一段不算短的恋爱关系里，和自己争夺的精疲力尽，不断的放弃，再不断的重新捡起这份感情，要推开，又忍不住想靠近，不愿意继续，更不愿意失去。没有什么突然之间的恍然大悟，我是在一寸一寸的进退反复里才知道的，原来命可以给你，但是爱我只能在这里喊停。后来的我呢，谈恋爱分手，也试过跟别人暧昧不讲明，人和人一场游戏，也许我要的只是过程里的饱满乐趣，我不觉得有什么非要不可，也明白男男女女的问题从来就没有什么黑白分明，滚滚红尘里滚一滚，大概谁都是有故事的女同学。前几天和朋友一起聚餐，邻座人的小女朋友发来微信，你和谁在哪里，怎么没接视频。那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这几年以来我再没有对任何一个喜欢的人问出过最平常的那句，你在干嘛，和谁在一起。开玩笑的时候也讲过，虽然我没有男朋友，但可以说我现在真的是一个合格的女朋友了，给足人自由，也放心让对方在自己的空间里没有后顾之忧，知道分寸感，了解人性都有的弱点，等自己玩也能和人高高兴兴的玩到一块儿去。粘人可以，独立可以，爱吃肉，能赚钱，愿意多淋一场雨，也可以多喝一杯酒。我变得更自在，更高兴，更不怕失去。可我也再没有过毫无顾忌地去靠近一个人了。这么说来，确实有叹息的感慨。可是我知道还会有更多一期一会的事情与心境，一旦过去便再不复返，所以我们才那么频繁地提及，人要有多珍惜才会不再可惜。人生是长是短，爱要正午艳阳烽火不断，

是一抹月光洒得幽幽暗暗。往后的朝朝暮暮，晚风徐徐，从哪一刻开始与另一人相关？难道真的不可求？难道真的洒脱到什么都可以不必拥有？如此种种，我没有答案，也不必有答案。不想把心老老实实地放在肚子里，倒是很愿意忐忑着、紧张着，让原本就猜不着的结局被每一个爱过的人亲手改写成另一个剧本。我不要占有你的全部，只要我喜欢你那一点点的柔情，我就想给你好多更甜的蜜意。生活好辛苦，我怎么能忍心让你有更多的束缚？如果你不是我的，至少我对你的爱也好，恨也罢，一字一句，一声一叹，全是我的。你看，少年子弟江湖老，故事里女同学的鬓角最终也会落一抹白雪茫茫。如果你能明白人来人往，欲望占有免不了会落了空，记忆会带笑，会沉默，也会随了风，你还会不会怪这时间匆匆？我很幸运，那么烂的脾气正好用在了少不更事的年纪。以前不懂的事，现在懂了，不是坏事。以前常说自己就是不讲道理，现在谢谢曾经让我如此理直气壮地拥有过一段不用讲道理，只用讲心情的记忆。以后山高路远，我仍会不知疲倦，我要鲜活热烈地去拥抱下一段记忆。我要爱上一个你，也要爱上你身边的我自己。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感情中的某一方有很强的控制欲，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但有人觉得不影响什么，有人却深恶痛绝，也有人甚至觉得这是爱的表现。那么关于情感中的控制欲你怎么看？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怪摸摸头的网友。你看到了一个姑娘，你们迎面相遇，你注意到她的脸庞，明眸皓齿，长发舒扬，她在跟身边的人有说有笑，那一刻你觉得看到了天使，就这么一见钟情了。于是你托人打听姑娘的一切，你记得她穿着某学院的院衫，

谈论的是某门课的作业。从内网、微博到学校论坛，你找到了姑娘几乎所有的社交媒体账号。你斗志昂扬，记住她最近听的歌，一首首学着唱，看她分享的新闻，去网上找大神们的见解，知道了她头疼的课程，恰巧也是你学过的内容。关注她去图书馆最喜欢的位置，还有常去的小吃店，越看你越觉得喜欢，然后顺理成章地去蹭课，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在他为一道题烦恼的时候，你轻轻说，原来这么简单。姑娘疑惑的眼神飘过来，你感受到她的注视，鼓起勇气扭头，怎么了同学？你给她讲题，然后顺利拿到了你本已得到的她的联系方式。从图书馆到自习室，你们从专业课聊到新闻事件，再到个人爱好，姑娘惊奇地发现她喜欢的东西你也都喜欢，而你暗暗得意。一个月后，你想约姑娘出去了，你精心排练了邀约的说辞，发出了邀约，但是姑娘坚决地说，不，你太草率。姑娘说无心恋爱，表示可以继续做朋友。你非但没有退缩，反而觉得姑娘更加可爱，发起猛烈进攻，但礼物被退回，邀请被拒绝，姑娘也开始躲着你走。你发现强攻不成，便转为智取，继续聊曾经聊过的话题，谈论诗和远方。你时刻保持着热情和精力，姑娘的回应也越来越多。几个月后你正式表白，终于姑娘同意了，你开心得不得了，恨不得时刻黏在一起。可谁知热情消退得如此迅速，你看着姑娘发来的短信，莫名的不想回复，也不再像以前时刻关心姑娘心情的变化。她的见解在你看来也变成了争执，小请求也被你视为无理取闹。终于姑娘淡淡提出分手，你才突然醒悟，声泪俱下保证绝不会再如此，恳求姑娘不要离开。几番挽留后，姑娘终于同意留下，但几天后你又觉得热情不在，几次三番，姑娘彻底离开了。你回想这段恋情，觉得自己难以理解。刚修剪过的草地，崭新的羊皮纸，还有迷情剂的味道，是你想闻到的最喜欢的味道。它让你愉快，乃至神魂颠倒。爱人的桃面、单纯、柔膝、含情的对视、撩人的声音、轻轻的触碰，爱的味道会将大脑沉睡的部分唤醒，并迅速传递到每一根神经。你羞红了脸，汗湿了掌心，加快了呼吸。你以为这就是爱的魔力，其实不过是激素的小诡计。而这些反应也并非偶然，全拜血液中新出现或突然增加的激素所赐。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最为大家所熟知的，便是多巴胺。多巴胺帮助神经元之间的信号传递，分泌过量时会产生强烈的关注感和激昂兴奋的情绪，使人产生快乐感，于是也有了多巴胺决定天长地久的说法。但这真的是爱吗？这种爱的感觉
不光是你的心上人能给你，许多其他的强化体验也可以刺激脑尾状核中多巴胺的释放，比如电子游戏，比如赌博。另外，几乎所有的滥用药物都可增加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这也是上瘾的初期机制，追求多巴胺带来的愉悦感。而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大脑主要负责情绪控制的区域中，多巴胺分泌的多少与你到底有多想要某种东西有关，而和你到底多喜欢该东西关系不大。也就是说，想要一件东西的占有欲垄断了你的注意力时，你就不会去想你到底是不是真喜欢这个东西了。而且即便你慢慢发现最初能提供快乐的事情不再让你快乐，它对你的吸引力并不会减少。例如，很多药物成瘾者表示，即使服药已经不能再给他们带来更多快感了，但他们还是会继续强迫似的去获取药物。成瘾性药物有极大的能力去吸引使用者的注意和渴望，吸引使用者去占有，去拥有。你就像是我私人的药物。深陷热恋的情侣也许会这样表达自己对伴侣的迷恋，但是这种迷恋并不该出现在一段长期而健康的亲密关系中。众所周知，成瘾戒断很困难，但并不是不可能。况且这个对象是人而不是物的时候，那就更有必要让理智和本能好好聊聊。如果你一定要把跟姑娘聊完天就后悔的锅全甩给多巴胺，那多巴胺怕是心说这锅我不全背。人不是骨骼肌肉组成的完全程序化机械，而是能够做出改变的，有思想的，有多种可能性的。爱同样也不该是完全由激素控制的情绪和欲望。这里是今夜私语时，晚安。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得而复失又失而复得的感情经历，这两次得到与失去的背后隐藏着多少秘密呢？欢迎光临。
1: 不用这么招呼了，我这又不是第一次来。哎，你还记得我吗？
0: 啊，哦，哎，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大约是一个月之前你来过一次，对吧？
1: 哟，还真记得呀。
0: 我还记得当时你特别开心，喝了不少，好像是有点上头，一直跟左右的人说你快结婚了，所以啊我印象特别深。
1: 真的呀，那时候我居然那么高兴呢。想想还挺丢人的啊。对了，先给我来一杯啤酒吧好吗？
0: 千万别这么说，哪有什么丢人的呀，结婚这么好的事儿，那简直恨不得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才好呢。来，你的啤酒。
1: 谢谢了啊。啊，好冰啊。
0: 说起来到现在都快一个月了，你们的婚事是不是差不多准备好了？
1: 是啊，准备的差不多了，日子也定下来了，就是下个月的3号。
0: 好、哦、
1: 我妈当时给找的算命先生说那天特别的吉利，什么天时地利黄道对宫之类的，哎呀我也不懂，反正啊就是办酒席啊，我们在中间走一圈呗。结婚吗？
0: 你好像没有之前那么开心了，发生什么事儿了？
1: 算是吧。哎，你现在有时间吗？你愿不愿意听一听当初我们谈恋爱的时候的那些事儿啊？
0: 当然了，我们故事酒吧从来都不是光为了让客人喝酒的。
1: 那就太好了。哎，我还以为女人絮絮叨叨讲自己恋爱的事儿，你们男人不愿意听呢。你可要准备好了，我是要从高中的时候开始讲起，是属于校园青春恋爱剧，你可不许听到一半你就不听了啊。
0: 好好好。另外我觉得难过的时候可以不用非要笑给别人看。
1: 是不是你们酒吧调酒师都这么的温柔啊？我跟他是高中的时候就认识的，我们是高中同学，不过我们不在一个班啊。我这么夸自己可能会显得有点臭美，但是高中的时候我真的长得挺漂亮的。
0: 你现在也还是很漂亮。
1: 哎，你嘴甜，我也不会给你的酒多付钱的啊。那个时候啊，我人长得好看，又喜欢唱歌跳舞，每次学校有什么联欢会啊、舞台表演呐、啊，肯定都有我，我都会冲上去报名的。几乎全年级的人当时都知道我。可是别看我那么爱玩啊，平时我确实安安静静的，特别的乖。不光老师喜欢我，学校还有很多的男生都对我有意思，隔三差五的给我递情书什么的，还会给我送零食。校园时候的爱情嘛。
0: 是不是给你送情书和零食的男生里就有你未来的老公啊？
1: 没有。哎，他就是一个闷葫芦，要不是那次被我发现了，说不定啊他一辈子都不会告诉我他喜欢我。
0: 你发现他什么了？
1: 那还是高二刚开学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学校里的杨树的叶子都黄了，挂在树上都还没开始掉呢。那天啊，我吃完午饭就在那儿闲着，在那个教室的窗户旁边，我就看外面的那个树的树冠，风一吹那个树就摇来摇去摇来摇去的，一摇就会掉下一片叶子来。我就觉着这么摇着摇着我都快睡着了，然后上课铃声响了，响的时候呢我就往楼下看了一眼，那一眼我就看见他了，他正在操场上上体育课呢。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那双眼睛亮晶晶的，当时正盯着我看。
0: 也就是说你一直看着树，而他一直都在看着你。
1: 是啊， 结果我们那视线一撞上，他吓了一大跳，然后赶紧低下头回去打球了。我也坐回自己的座位上，往桌子上一趴，我就开始装死。其实啊，我当时那颗心扑通扑通扑通的直跳，当时一摸脸，真的就觉得脸烫的都能把那鸡蛋给煎熟了。
0: 这就是一见钟情的感觉吧？
1: 是，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肯定是喜欢上他了。哎呀，不过高中嘛，老师和家长肯定都不让学生谈恋爱的嘛。哎呀，说影响这个啦，影响那个啦，如此等等。所以呢，我们俩就偷偷摸摸的谈。等到了春天，油菜花开了，放学之后呢，我们俩就跑到郊区去看那油菜花田。他骑着车，我就坐在那个车的后座上抱着他的腰。到夏天天热了，我们俩就周末的时候啊，去学校的图书馆里蹭空调，一个人捧着一本书，就算当时我们相互都不说话，只是靠在一起，也觉得心里特别特别的甜。自从跟他在一起之后，好像世界都变得不一样了，蓝天白云包括落叶，在我的眼睛里好像都涂了一层粉红色。我每天都是笑着醒过来的，然后呢又笑着睡着，真的就跟那个言情小说里写的一模一样。
0: 哎呀，这种感觉啊，恐怕是青春和初恋的特权了，一辈子可能只有那么一次。人们说在学校里交往的对象都是一毕业就分开了，看来你们一直坚持下来了。
1: 可能是因为我们高中毕业之后也没有离得太远的缘故吧。他呢是考上了本地的大学，我没读大学，我就直接工作了。
0: 为什么不读啊？
1: 因为我从小就特别淘气，学不进去。我根本就不是读书那块料。之后呢，他在大学上学，我呢就找了一份工作，我们每个星期都能见面，感情其实蛮稳定的，我们还互相见了对方的父母。哎呀，到那会儿啊，终于不用像地下特工接头那样了，还是觉得挺幸福的。总之呢，一切都特别特别的顺利，顺利到我从来从来都没有想到过会有别的可能。我呢就一直等，我就一直在等他，等他大学毕业，我就想着大学毕业以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大学毕业就结婚啊？但是我看你好像毕业有两年了吧。
1: 我说了，你嘴甜，我也不会给你多付9000的。现在我都已经33了。
0: 哈哈，
1: 这日子真的是过得太快了。
0: 哎，那你们的婚事怎么推迟了呢？
1: 特奇怪吧，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所有的人都觉得我们俩结婚这是水到渠成的事儿，对吧？包括我。可是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没办。有可能，我后来想啊，有可能是当时我傻到我没有看出来。也有可能是那段时间我已经有所察觉了，只是我不愿意相信而已啊。总之吧，也就是2年前我31岁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他就走了，一个字儿他都没有跟我说他就走了。
0: 走了？他什么都没告诉你就走了？
1: 也算是告诉了。他给我留了一张纸条，还是随手从那个笔记本上撕下来的那种纸，上头就写着：我走了，去北方，你珍重，就这9个字，就扔在那茶几上。我早上一睁眼，他整个人就剩这一张纸条了。
0: 哎，等，我没明白啊，他是什么意思呀？
1: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我当时都懵了。我当时特别的害怕，打他的手机，我当时真的是疯了一样的，一天打几十次，可是都没有人接。我就问他的朋友是怎么回事儿，当时没有一个人愿意告诉我。然后我又问说，那你们好歹告诉我他到底去哪儿了吧，对吧？还是没有人说，每一个人都支支吾吾的，一看他们就是瞒我什么了。然后没办法呀，我就去找他爸妈。你猜他爸妈跟我说

0: 什么呀？
1: 他们说他迟早会回来的，说你们才是最合适的一对儿。就算我再傻，我也知道这句话也只是意思安慰我，对吧？有什么用啊？什么用都没有。
0: 这真是太奇怪了，怎么突然就走了呢？你们之间起了什么矛盾吗？
1: 没有，什么矛盾都没有。我告诉你啊，他走之前我们都没有吵过架，也没有拌过嘴，也没红过脸，什么都和一直以来这么多年来一样，没有什么变化呀。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更加没法接受他就这么不辞而别了。他走了之后整整有一年的时间吧，我朋友都说说我都没有笑过，就算是笑了也特别的僵硬，就跟笔画上去的一样。可是你说我怎么笑得出来啊，对吧？我当时就一遍一遍的想，我就想我们明明过得挺幸福的呀，他为什么就不和我结婚，为什么突然就走了呢？
0: 哎，擦擦眼泪。
1: 谢谢啊。
0: 他这不是又回来了吗？你上个月说要结婚，是他回来找你了吧？
1: 是，他是又回来找我了。啊，一个月多一点之前回来的，说要和我重新在一起。你不知道我当时有多开心，我觉得这是老天爷注定了我们会在一起。我等了整整两年，他终于回来找我了。不管这两年他到底去了哪儿，我相信他心里肯定还是一直爱我的，所以我都没问他两年前为什么走，去了哪儿。我只想着，哎呀，这下子以后的日子终于能够安稳下来了。你记得我之前说我们俩的恋爱就像小说里写的一样吗？
0: 当然记得呀。高中的时候你们过得很幸福。
1: 事实证明我们俩的这个恋爱啊，确确实实是跟小说里写的一样跌宕起伏的。我们领了结婚证，把酒店都给定了，然后有一天晚上呢，他和他的朋友去喝单身酒，回来的时候喝得醉醺醺的，一进家门呢他就躺下来了，我就把他扶到床上。当时他两只眼睛瞪着天花板迷迷糊糊的，紧接着他就突然叫了另外一个女人的名字。
0: 啊，难道他？
1: 对，就是你想的那样。怎么样，够不够狗血？我当时整个脑袋都懵了。哎呀，我明明该生气的对吧，我该难过的对吧，可是我当时只想笑。你想想，这么烂俗的三流小说电视剧的剧情就活生生的发生在我身上，简直了。结果我就真的笑出来了，然后我就一边笑，眼泪就一边往下掉。其实我都已经不觉得难过了，可是嘴里却咸乎乎的。
0: 他知道自己说什么了吗？
1: 他知道，他可能醉得也不是特别的厉害。他叫完那个女人的名字，他就清醒过来了。他本来还想糊弄过去的，说自己糊涂了，叫了哥们儿的名字。他是真当我傻呀。我当时没理他，我自己去了客厅，坐在那儿想一个人好好的静静。结果没一会儿他就追过来了，我还以为他是想找别的借口，没想到他就干脆那么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说他心里已经没有我了，他爱上了别人，是一个北方的女孩子，而且两年前就爱上了。当时他二话不说把我扔下，就是为了去找那个女孩，还说就算是他现在回来了，他的心里也放不下那个女孩子，和我结婚只是因为他没得选了，你懂吧？我这个新娘其实就是一个备胎，哎，可笑吧？我以为老天爷冥冥之中注定了我

0: 我们在一起的。没想到的是，从十几年前起就冥冥之中注定了我要做他十几年之后的备胎。
1: 所以他是早就出轨了？
0: 是啊，就是这样的。反正啊，话都说开了，他也就全部告诉我了，说那女的比他小整整10岁，你知道吗？我这人老珠黄的，我居然还痴心妄想和一个20出头的小丫头争。他说他是2年前出差的时候认识这姑娘的，从那之后就忘不掉了，宁可背井离乡也要去找她。说实话，我真的不恨别的，我只恨自己当初怎么就没看出来呢。其实现在回过头来想想，那个时候他跟我说话都是心不在焉的，没说两句就走神儿，我居然就没想到他的心早就不在我这儿了。也不知道是我这个人太傻呢，还是我自己骗自己，我不愿意相信呢。
1: 那他最后怎么又回来了？
0: 还能是因为什么呀？因为没钱呗。那姑娘的爸妈嫌弃他，说他收入低没房子，年纪又大了那姑娘那么多，说什么都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他。他一个人在异地他乡，没有亲戚没有朋友，爱情也吹了，所以就心灰意冷的回来了呗，然后又找上了我。我呢，我居然就信了他当初的解释。他说什么当时就是在老家待烦了，想出去瞧瞧，所以才走了2年的。我半个字儿我都没怀疑，我就又和他在一起了。要不是他自己喝醉了说漏嘴了，这件事儿我告诉你，恐怕我这辈子我都不会知道。
1: 啊，他这么对你，你干嘛还要跟他在一起啊？你们婚事还没办，就算办了再离婚也没什么不行的呀。
0: 哎，我也想了很久，我问了自己无数遍，我到底该怎么办。你想啊，他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他已经不爱我了，他只是愿意跟我凑合过下去，当个不冷不热的两口子。我知道自己傻，但是我已经33岁了。哎，你说33岁的女人还剩下什么呀？我已经没有时间再跟别人在一起了，我也不敢了，因为 我实在浪费不起再失败一次的时间和力气了。他不在的那2年，你知道我每天都是什么样的吗？我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出门，一个人回家，屋子里空荡荡的，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也只有我一个人。那2年啊，我真的老了好多。女人就是这样，一寂寞一天就变成1年，马上就老了。没有哪个女人不怕寂寞不怕老的。你看看我这张脸，2年前我哪有这么多的皱纹呢？
1: 就算你真的老了，也是被心里的委屈和难受折磨的，而不是因为他不在了。如果你能放下他，别说33岁，就算到了40岁，你也还是你自己的样子。
0: 或许吧，可是我真的寂寞怕了。我觉得就算他已经不爱我了，至少他还能在我身边陪着，跟我说说话，不至于让我再像过去那样对着空屋子一个人哭了。幸福什么的我已经不奢望了，能够安安稳稳地过下去大概就足够了。
1: 你这样啊，实在是太委屈自己了。你现在完全可以去追求新的生活呀，除非你还爱他。
0: 你让我怎么否认？从高中到现在，就因为那一眼，我爱了他10几年。你说我都要结婚了还说这些干嘛呀？
1: 可是我担心啊，你跟他在一起以后的生活不一定好过。
0: 也不一定难过呀，对不对？因为你看啊，那个北方的女孩天时地利全都没有，我呢，我可是跟他领了结婚证的人。他心里藏着一朵红玫瑰，那就让他藏着吧，总有一天他会忘的，对吧？我这朵白玫瑰就算是衣领上的1粒米，但是我是能和他过得最久的那个人呢。
1: 虽说是这个道理，但是你肯定会很辛苦，要忍着他心里撞着另外一个人。不过我猜啊，你也不是来找我要建议的， 你心里啊早就拿定了主意了，对吧？
0: 你这个人呢，你是不是会读心术啊？
1: 再修炼300年说不定吧。
0: 那个时候我都变成老妖婆了。其实我相信我和他会白头到老的，看着吧。好了，我先走了啊，补足精神，过几天呢就是我大喜的日子了。我这个新娘啊得保养得漂亮一点才行。行了，结账吧。
1: 啊，你稍等啊，让我再送你一杯鸡尾酒吧。啊，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金酒压榨柠檬汁三层蒸馏干香酒调成的，名字叫做白美人。
0: 这酒还真是够白的哈。哎，你为什么送我这杯酒啊？不会这白美人指的是我吧？
1: 为什么不能指你呢？既然你说自己不是那朵红玫瑰，这是人家衣领上的范例，那我就用这杯白美人来代表你吧。
0: 我现在还哪敢说自己是美人呢？
1: 不，你是。无论年纪有多大，我希望你永远不要忘记自己就是一个白美人。那不仅仅是指容貌，更是指一个女性的尊严和自信。如果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是个有魅力漂亮的女性，你该怎么获得幸福？或许啊，你现在还听不进去我的话，但我还是想说，任何幸福都不是迁就得来的。所以如果结婚以后只要你感受到了一点点的不幸福，就果断地离开你丈夫，离开他，特别是从心理上斩断对他的依赖，你就可以不再是那粒范例，而又可以成为一朵美丽的白玫瑰了。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寂寞使人憔悴》，原作小爱，改编严寒，制作陈寒，演播小曾、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啊，有可能一球不丢，全胜挺进决赛。日本女排呢，因为有可能那边是比如说半决赛主的设计的一个半决赛，有可能对泰国，就日本跟泰国这场比赛，泰国女排也是泰国排协也是许诺了高薪的，高奖金的，
1: 嗯，
0: 也力争他对于泰国女排而言，这也是唯一一次能够打进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机会，他比这个中国日本女排更渴望就这个亚锦赛，所以这个如果半决赛日本队对泰国队的话，这个比赛激烈程度是相当可观的。那日本队在淘汰赛阶段开始逐渐上强度，上强度的话，如果日本队通过艰难万险，不管是日本队还是泰国队，如果都是经济的这个鏖战，或者他的强度已上来了，这锅水已经开了，开到将近100度了，进入决赛之后，不真的不见得就是说那个你顺顺利利就你就很好，而那个是九死一生进来的就不好，而恰恰九死一生进来的他整个那个每名球员的这个状态，身体情况都调开了，完全打开了，而且也经历过生死了，所以说呢，他经历过生死之后，他会心态会更平和一些，而且呢，对于咱们还不利的方面呢，就是咱也别乐啊，就是说，恰恰是不光分组和顺利是主场，
1: 嗯，
0: 如果这亚锦赛在客场，可能我们也没什么想法，就去踢场啊，
1: 客场也没有这个签，咱也不用说这么多了，
0: 对，就搅局一下啊，我们可能半决赛都成名了。但是呢，就是。

0: 主场的时候呢，就是存在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没办法，就跟正负极似的，就是你最后只能你上一个高强度，而这个赛制又决定的，你拿亚军等于就是失败，是吧？这个组织老师就是你到第二等于跟那个第十二其实没。
1: 也还是有区别，因为前三可以直接进世锦赛嘛，就是前三还是有价值的。但是从争夺奥运资格来讲，它只有冠军之前，是吧？
0: 啊，对对对，如果从洛杉矶奥运会资格来看，这等于就是，我觉得就是对于中国女排而言，咱客观说啊，从另一个角度，你没拿到冠军就是一次失败，就如果没拿到冠军就是一次失败，就是没能第一时间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权。当然后面还有两年时间啊，还有机会，但是就说从这个我不可能说成功啊，对吧？从整个比赛来讲呢，你只有我估计得全胜夺冠吧，就是中国女排得全胜夺冠，就是他肯定杀，他不可他这个气势一起来不可能杀透车了啊，就全胜夺冠。但是他脆弱的点有可能就是决赛，就是这种压力是非常大的，而就看日本这是怎么晋级的，而且看日本女排的那种状态，因为日本女排在今年世界女排联赛当中呢也进八强了，但是呢她确实这个状态没有世界女排联赛的前半段那么好，就是没有之前那个两阶段打得那么好，所以我觉得日本女排也是有些问题的啊，她也是有这个漏洞的，因为相对而言虽然不能这么比吧，但相对而言日本女排的目前的整体实力还真的不是特别构成对世界强队的致命威胁，而相对于谁呢？相对于日本男排，日本男排现在排名世界第四，而且是全胜战绩打进了总决赛，而且今天也是3-1在宁波战胜了这个中国男排，挺进了四强。就是相对于日本男排而言，日本女排确实还是有的抓啊，我们还能跟他PK 一下，还能叫运啊，还是有机会的。
1: 以我为主，我们现在就关心中国女排啊。这个前不久刚打完这个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啊，仔细去看呢，这个总决赛尤其是上来第一场上演了黑八奇迹，在本来分站赛表现不够好的情况下，上来掀翻了分站赛排名第一的美国队，大家很受振奋，说带着这个状态，带着这个士气去打亚锦赛，那手到擒来。但是后面呢，打土耳其、打意大利，虽然很努力，大家又觉得，哎呀，好像实力还是那个实力，好像那个状态也还是那个状态，大家又觉得心里头有点嘀咕。另外呢，你仔细去看这个人员构成啊，教练指挥，大家觉得就是原来的一些固有的问题呢，是不是在解决？肯定在解决，能不能看到希望？肯定有希望，但是你说彻底让大家放下心来呢，又好像没到那个境界，所以现在大家就比较纠结。你一说起来就觉得很有希望，但是敢不敢说有把握，又普遍觉得没有那个十足的把握。加上您刚才说的这个主场的因素、心理状态的原因，毕竟年轻人为主，具体到一些人员的搭配上，你比如讲过去小两年啊发掘出来的张子萱，好像到了总决赛上又不让他打了。更多的启用的是老将刁琳宇，刁琳宇这个状态能不能挺到亚锦赛，体能啊，身体状况够不够，大家现在又嘀咕。另外这个主攻线上，我们现在吴梦洁、李盈莹一直有伤，亚锦赛能复出吗？就算能复出，之前一直没打，这个手够不够热，大家心里又嘀咕。就这么多的嘀咕放在一起，您觉得哪一个可能是中国女排现在当务之急最要解决的问题？
0: 哎呦，我觉得第这个您刚刚说的很全面了，就是实际上目前的中国女排为什么我不敢预测呢，她这支球队现在不太靠谱。虽然战胜美国队打得不错啊，你不能因为一场球就觉得你实力在美国队之上啊，实力还是不如美国队的。就是现在来讲，中国女排的整体实力应该在世界前八左右啊，前八左右这个档次。目前有很多这个未知数，就很多问号，很多悬念，确实让人觉得这个对中国女排不太放心。我觉得最重要的呀，就是现有的球员，就先别想伤病员啊，就现有的球员阵容，我能不能战胜日本？就是咱就针对性很强了啊。比如说，就针对日本啊，就是咱也别不用太谦虚啊，打那些弱队也不用这么谦虚。对日本的时候，你得把日本队想成上限，对吧？就是你得计划日本女排那场球打疯了，打得非常高光，我能不能对付高光的日本女排？ 那这个时候确实需要组客体，就我没有啊，我就这个阵容，这阵容里呢，最关键的呢，我觉得是刁琳宇，是二传，是刁琳宇能不能就是抑制住他的伤，啊，也比他岁数大了，30了，还有他的体能，能不能坚持打？前面比赛我觉得可以不上啊，或者优点，打淘汰赛得上，而且呢，打日本的时候得做好五局的准备，你这种心理和生理行不行？而且呢，刁琳宇呢，我觉得重要的，我觉得这次总决赛重点就观察刁琳宇了。我觉得刁琳宇只要能咬牙打，我觉得他有可能就是主二传啊。至于是张子萱和谢胜玉是谁是替补二传，那就另说了啊。这个看，因为两个二传还是有不同的风格特点的，你不能否定张子萱啊，就是这两个二传主动不一样，但是关键我们这次不是练兵，我们这次是要出现就拿成绩，拿成绩。现在刁琳宇的这个调配啊，我觉得虽然赶不上魏秋月啊，那个冯坤他们，但是对于中国女排目前来讲足够了，而且呢确实也给日本女排震撼了。我觉得在总决赛的时候，日本女排全队教练组和全队也看了中女排比赛，打胜这美国队比赛，刁琳宇的状态非常好，但是他的体能，他的伤确实是一大问题，这是确实一大问题。那么能不能把刁琳宇这个调动起来啊，到指定战队？然后呢，也不能死寄希望，就是我现在对谁还有点寄希望呢？就是吴梦洁吧，看看我李盈莹，我一点不寄希望，就是吴梦洁，看能不能。来打这个比赛，
1: 赶得上。
0: 其实我又，赶，我觉得赶得上，就是我的判断啊。我觉得中国女排在等他，我觉得赵勇在等他，也能赶上。但是呢，我又纠结在哪儿呢？吴梦洁，因为他基本上这一年比赛没打了，就是您刚才提到，他这个比赛强度，前面打这个弱队无所谓，但是打淘汰赛的时候，甚至打决赛的时候，比赛强度非常高的。比较强度一上去，我担心呢，吴梦洁在也不一定就能必胜日本队。你的实力，你只能说我又增加了一个砝码而已。而我又怕强度一上去，吴梦洁呢又忘我，有可能在场上再次受伤，或者说在没打决赛之前，可能就已经又不行了。这个我觉得。这个真不好说，因为等于你要又不行了，等于浪费了一个主攻位置，所以说这个呢，确实你看又是一个未知数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体系，有时候大家发现了吗？有时候，一阵一阵的啊，这个发球带动篮筐不错，哎，真漂亮，有时候是什么都没有了，就是确实是不稳定的。你哪怕你就是你看日本女排打的也不是很好发挥的。它有起伏，但是它很稳定，它相对阵脚不乱。咱们有时候你看，有时阵脚一乱一崩盘，就是比如13-25，就是说，或者说基本上就你看第一局，
1: 或者这么讲，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是在这个60分到85分之间波动，我们的上限可能比它高，而但是呢，它基本上能稳定在65到75之间，所以大家很担心就是。相遇的时候，万一我们是一个下线的中国女排，
0: 对，
1: 这事儿就麻烦了。就这个怎么去避免？
0: 中国女排必须得打出自己忘我的状态，才能我觉得才能跟日本女排 PK， 就是最后而战而胜之。有没有胜机？绝对有，因为日本女排我不说了吗？她跟日本男排不一样，她不是很强到就你无法去战胜，而且有主场的气势，对吧？但是关键就看中国女排自己。你的心里别老处于困难时候就处于崩溃边缘，而且呢，四名老将就是王梦洁、王媛媛，还有那个龚翔宇，还有那谁那个就是刁琳宇，四员老将，四员老将必须要起到主流的作用。但是呢，我们这个主攻接应这个硬伤确实难以掩盖，即便吴梦洁来，他也会出现，我保证他会出现失误的。就是他会有一个适应过程的，而对手不给你这种适应的时间，就是你怎么去拼。而且呢，
1: 大家呢现在比较担心的一点，你既然去说到技战术啊，现在时间也有限，我们就具体说说这个技战术。因为日本队一向是以防守好，这个

0: 小球串联好著称的，就俗话说打不死，对吧？虽然他网口实力一般，因为身高在那儿，强度在那儿，但他打不死。我们现在恰恰又是这个硬实力，就是扣球这个硬实力定地板的能力不够。你庄宇珊呀，他们董宇涵呀，唐鑫他们很努力，但是你看到了总决赛，唐鑫他们一旦被限制，中国队这个二四号位的这个强攻一旦被限制，好像本身也够呛。这种情况下，你一旦碰到久攻不下，我们的硬强攻实力不行的话，调整攻不行的话，怎么去得分？
1: 我说实话，这个时候一定坚定什么呢？就是心态跟这个技术动作也相互相成的，就抓什么呢？抓拦网，就是我可能一传也不太好，防守串联也一般，但是对方的这种进攻，尤其是他不是他这日本队啊，快不是快的，跟咱不一样，咱们快的二三号位啊，这种背飞背快啊，高点的几米快、短平快。他是快的平拉开，
0: 嗯，
1: 包括后攻，他快在二十四号位，接应说主攻，而且他几乎不分接应和主攻，全是主攻，就是他比较平均。那这种速度，他依靠一传，还有呢，我争取发球破掉他。如果破不掉，因为日本女排的发球比咱们凶，如果破不掉，那么我就抓他的这种快速平拉开那种拦网的节奏，拦网一定要抓住，就是有效得分啊，直接得分，以及有效得分，不是有效。拦网就是撑起啊，有撑起。但是呢，我也查了一些今年日本女排的一些表现。有的球队，比如说啊，有球队不说谁了，比如整场比赛，拦网得分啊，10-2，就是日本只拦网只得2分，对方得了10分。但即便拦网这么好，但是整场比赛日本的赢了。就是你即便做到这个，关键还得有进攻。日本队的进攻得分还是挺多的。而且咱那个土耳其的那个主教练啊，还是有些办法，有些方法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亚锦赛对于中国女排教练团队也好，队员也好，真的是一次考验。否则呢，我想前两天吧，王梦洁也不会在社交平台，就是自己的微博发一些鼓励的话呀，包括那些冷静的分析，就是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打完了，我们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对吧？哎，我们要加以纠正。哎，这非常冷静，没有说光喊口号啊。这个，你看，做一个老队员，做一个自由人，做一个，老大姐吧，就基本上看出很多的问题，她都已经着急了。这就是一个反应，客观反应。
0: 所以说来说去，我们还是要做好打困难球的准备，以我为主，先把心态做好，希望心态能够带动情绪，带动技术，中国女排能够有好运。我们也会密切关注中国女排未来的成长。也谢谢孔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析女排亚锦赛中国女排的这支上签，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伊朗向美军发动导弹袭击后，美国将进行报复。特朗普称，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伊朗将遭到痛击。

特朗普还表示，并未排除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该地区代理人的可能性。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今晚发文提醒在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1:19，在日本九州岛附近海域，北纬32.45度、东经130.45度发生5.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当地时间29号，菲律宾南部连续发生2次5级以上地震，两次地震导致附近多地均有震感。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称，地震预计不会造成破坏。据美国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为抵御俄罗斯针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他已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刚果金卫生部29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超过3300例，疫情仍处于持续传播阶段。此外，刚果金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日前启动一项针对埃博拉高风险接触者的临床试验，评估候选药物用于暴露后预防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第二轮，赵新彤以6-2的比分战胜了老将丁俊晖，跻身8强。1/4决赛，赵新彤的对手是澳大利亚名将尼尔·罗伯逊。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南中部和西部、广东西南部、广西东部、四川中东部、西藏中部、陕西西南部、甘肃西部和南部、青海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近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在万众期待中上演，将唐僧师徒路过白虎岭，与三次变身的白骨精

0: 斗战斗法的经典段落，用青年一代喜爱的赛博朋克风格进行了全新演绎。舞台上，环形屏幕与森森白骨交替描绘天地人三景，人物的服装造型也突出机甲风，给人一种传统戏曲和赛博美学交汇融合的惊奇之感。乐池中，指挥家赖嘉靖双手轻挥，悠扬竹笛伴着小军鼓飘来，西行取经的师徒四人踏着节拍，步伐稳健，饥肠辘辘之际，挎着竹篮，带着干粮的少女恰好路过山中，三打白骨精的精彩波折就此拉开序幕。
1: 悟空，佛门守戒，不得杀生。多么可怜的娘子，多么清白的姑娘。
2: 妖怪，你骗得了师父，骗不了俺老孙。
1: 师父若有毫发伤，老沙禅杖开你光。

喜歌剧简单理解就是歌剧里的喜剧片，它取材平民日常生活，而且音乐风格轻松幽默，通常是大团圆结局，因此剧中有不少桥段的设计都颇具喜感，博人一笑。比如硬闯妖怪洞府的猪八戒，眼见妖多势众，华贵求饶，竟献唱了一曲助兴的今夜无人入睡。孙悟空巧借金蝉大仙的躯壳混进唐僧宴，双簧表演滑稽又默契。此次国家大剧院选择以喜歌剧演绎三打白骨精尚属首次，导演王小英坦言，在中国传统文化顶尖 IP 与当今审美国际潮流的对接上，我们在大胆尝试，希望可以让观众看到一个全新的歌剧视角下的三打白骨精。说起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可以说是《西游记》里最家喻户晓的段落之一，它曾被多次改编，搬上不同戏种的舞台。这不禁让人好奇，《西游记》里的短篇故事这么多，为何三打白骨精衍生出如此多的改编作品呢？从少剧、物剧，再到现在的赛博国风的喜歌剧，不同剧种在处理三打时各自摸索出了怎样的美学路径。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起聊聊三打白骨精，这以西游高人气 IP 在戏剧舞台上经久不衰的奥秘。

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尽管在读者心中存在感极高，但在原著百回本的西游记当中，这一难并不是一个多么突出的章节，它只在小说中占了27回，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主美猴王这一回的篇幅非常之短，白骨精的手段也比之后的什么黄袍怪、金角银角、青牛怪、黄眉怪之类的差远了。这一章真正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是取经团队内部爆发的第一次激烈冲突，取经团队在前期积累的内部矛盾，在随后白骨夫人这个野妖的催化下，也就直接呈现在了读者的眼前。让我们来听听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对此的

0: 讲述。
1: 和牛魔王、金翅大鹏、金银角大王等等那些，或者是法力无边，或者是背景深厚，或者是法宝无敌的大魔头们相比啊，这个白骨精实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论法力他是不堪一击，论法宝他是一无所有，论地盘是一座荒山，论势力就是孑然一身，除了换马甲的小把戏他是一无所能。不要说孙悟空、猪八戒，就是沙和尚、白龙马都能吊打白骨精而绰绰有余。但就是这么个不值一提的小角色，居然差点让取经团队散了伙。白骨精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呀，在很多的时候啊，给团队造成重大麻烦的其实并不一定来自强大的敌人，而是来自于内部的矛盾。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发生在西游五年，此时完整的取经队伍刚刚组成不足两年，表面上他们的目的相同，那就是同上西天拜佛求经，但同样是拜佛求经，动机却是各有不同。对于唐僧来说，前往西天取经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出于对唐王李世民的知遇之恩，但对于他的几个徒弟来说，加入取经的队伍则完全出于不同的考虑。悟空是为了得自由，八戒是为了混口饭，沙僧是为了摆脱每天飞剑穿胸的痛苦，白龙马是为了免去忤逆的死罪。不同的动机啊，就决定了这些人对取经的态度一定会是有所不同的。而更重要的是，取经队伍刚刚组建不久，还没有经过真正的考验，很多内部的矛盾还没有化解。比如说猪八戒和孙悟空，悟空的背竹和猪八戒的谗言有着直接的关联。我们看孙悟空三次打倒白骨精之后，对唐僧都是有所解释的，但每次都是唐僧就要相信的当口，八戒的一番谗言又使得唐僧改变了态度。为什么八戒会这个样子？这和八戒对悟空的不满有直接的关联。从一开始，八戒和悟空就没啥感情基础。我们还记得孙悟空和猪八戒在高老庄时的对话吗？八戒说，当年你大闹天空，也不知带累我多少。而在此后的相处当中，悟空对八戒的态度也让他的这种不满是加倍的滋长。悟空骄傲自负，整天是呆子长呆子短，加上生性粗狭，有事儿没事儿就要捉弄猪八戒一下，换谁谁能忍。再就是八戒和悟空之间还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在咱们看来啊，八戒那两把刷子跟悟空怎么比啊？但人最难得的就是有自知之明。在取经的初期啊，八戒的心里其实也未尝没有把孙悟空赶走我就是大师兄的这个想法。直接的证据就是悟空走后那段时间，猪八戒你看他那副意气风发志得自满的样子。唐僧和悟空之间的矛盾则更关键，因为八戒只是说说，听和不听完全取决于唐僧的态度。唐僧对悟空的不满首先来自于不同的观念，唐僧奉行的是行善，用他常说的话就是，出家人行善如春园之草，不欠其长，日有所增；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而悟空信奉的则是惩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师父你若不杀他，他却要杀你呢。能力方面的差异也是造成二人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孙悟空有火眼金睛，能够识破妖精的变化，而唐僧则是肉眼凡胎，不识好歹，这就使得他们在面对同一现象的时候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还有性格方面，两个人也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悟空脾气火爆，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唐僧是自己的师父，但对这个师父啊，他常常是张口闭口就是脓包窝囊，这让当师父的情何以堪呀？说话就更是不讲方式，张口就来。比如悟空说送饭的女孩子是白骨精变的，要打死，唐僧不让打，悟空就说，唐僧啊，你一定是看到她的美貌动了心。 还说如果你真有此意，你让八戒砍几

棵树，沙僧抱些茅草，我来做木匠，在这里搭个窝棚，你就和他圆房成事好了。这话就很难听，换做谁也不可能喜欢这种公然的羞辱冒犯。唐僧呢，他表面看似乎很懦弱，但他内心实际上是非常骄傲和坚定的。唐僧的骄傲和坚定来自于他极其深厚的佛学修养以及不可动摇的宗教信仰，但是他在学术和道德方面的优势在取经路上并没有体现出来，这就使得他在面对孙悟空的时候经常有一种焦灼焦虑，他的内心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但悟空那骄傲的个性却使他无法观察到这些，这就使他们两个人经常处在非常尖锐的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僧就会在下意识里对悟空有一种很强的排斥态度，这种负面的情绪只要有适当的机缘就会表现出来，甚至是爆发出来。当然唐僧现在要赶走悟空还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八戒和沙僧的加入。唐僧其实早就对悟空不满了，但此前身边的护法只有悟空一个，对悟空的言行也就只能忍耐忍受担待，而一旦有八戒沙僧在身边，觉得自己有了选择，那对悟空的态度自然也就不同。悟空说唐僧是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如今有了别人就昧着星星使糊涂，一定要赶自己走，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的无根之谈。因为后来悟空说怕我走了你身边无人的时候，你看唐僧就非常硬气地说，难道八戒和沙僧就不是人吗？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沙僧对悟空的态度也很微妙，在悟空和八戒唐僧发生激烈冲突的过程当中，沙僧是没有一句劝导的话，唐僧念紧箍咒，悟空疼的是死去活来，沙僧也并没有为悟空求哪怕一句情，甚至唐僧要赶走悟空，悟空临行时对沙僧说，贤弟你是个好人，却只要留心防着八戒言语，途中更要仔细，倘一时有妖精拿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西方毛怪闻我手段不敢伤我师父。沙僧不但没有劝唐僧留住悟空，甚至对着嘱托也没有丝毫的回应，为什么呢？因为他和八戒一样，与悟空是有历史旧账的。前面说过，八戒曾抱怨悟空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沙僧呢，其实也未必不这样想。为什么沙僧会因为不大的罪过而被贬下天界，弄的是每天被飞剑穿胸？原因就是因为悟空的大闹天宫使得玉皇大帝的权威降低，玉帝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就不得不用恐怖的方法来压制大家，在沙僧心中怎么可能对悟空这个大师兄完全心无芥蒂呢？所有的这些啊，就都决定了这支队伍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铁板一块，而只要有缝隙，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一定会有所表现。西行路上的考验到底是如同烈火把这块本不纯粹的铁板断成了浑然无隙的钢板，还是如同重锤把这个本来就有矛盾的小团体打得四分五裂，这就只有在路上走着瞧了。然而呢，正像老子所说的，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是矛盾的爆发和解决消弭了团队内部的不和谐因素，使得取经团队最终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生命体。

戏剧创作者对三打白骨精的偏爱，除了原著文本内容极具戏剧张力之外，白骨精的三变也是其中很吸引人的一点。白骨夫人每变一次就换一副面孔，换一套身段，对演员来说是极大的考验，对观众来说则是极大的过瘾。一个妖怪引出四种人性，三次变身称

整台戏，这样的文本结构简直是给戏曲舞台量身定做的。那当这个故事被搬上戏曲舞台之后，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又将会如何上演呢？一首歌曲《五百年桑田沧海》之后，我们再继续聊聊舞台上的三打白骨精。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看过八六版《西游记》的朋友，肯定都会对悟空被唐僧写下贬书驱逐，满心冤屈，却不舍离去。临行前围着师父跪拜的画面印象深刻，而这个令无数观众心碎的拜别动作，其实源自邵剧。1957年，浙江邵。

剧团，创排了少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由六龄童，也就是六小龄童的父亲主演孙悟空。196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将该剧设置成彩色戏曲电影，在全国公映后引发轰动。影片中六龄童塑造的孙悟空

0: 中国文艺，一起了解这场戏背后的故事。
1: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2: 师父，
1: 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2: 师父，歇不得呀！我若走了，谁为你除掉仙怪，保你西行？
1: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0: 弟子一拜。
1: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2: 不，

0: 我们觉得这段戏无论是唐僧还是孙悟空都是特别有人情味的，特别有血有肉的。两位老师在拍摄这段对手戏的时候怎么酝酿这种感情呢？恋恋不舍的感情。
1: 我想说的是，西游记能够成为经典，导演一定是第一位的。我觉得杨导演他能够敢于有自己的思想，他把师徒之情从形式上从整体上表达得淋漓尽致。
0: 是
1: 我特别喜欢的那个唐僧扭过身去以后默默无语，思绪如麻啊，又这个情感这个那种惆怅啊，我觉得那一步走，我说导演给我留的太好了。再加上那个落花流水情兮兮，流水落花愁切切，哎呀，我觉得那种诗意的那种浪漫的，它既表达了两个人，又把那个情感的东西宣泄得非常美。
0: 所以这就是这段戏的处理，我们看到唐僧不光是僧，还有人的一面。
1: 对，
0: 我也想问问张老师，那个跪拜啊，我们觉得您是跳起来跪下去，好像一般人很难完成，这个跟戏曲有关吗？
2: 有关。我们叫五心朝天拜。有我的父亲啊六龄童和我的伯父七龄童在60年代啊拍摄过一部彩色戏曲少剧的电影，叫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舞台上我父亲五星朝天拜，
0: 对
2: 啊，是冲着师父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最多走五六个。
3: 师母金堂

0: 那么我们后来在处理的时候，就我们吸收了啊戏曲片的一些优势，用了一个不是直接跪拜，是转身过去，我们讲转了180度跪下去，那是底下都是很硬的泥啊，这底下也不能带那个护膝的，这个很正常，因为演员要达到一些表演的效果，必须要付出的。完了后面几个就是用高科技去完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我演那段戏的时候，更多的是用真情实感，
1: 对，
0: 没有什么技巧可借鉴，脸一护就俩眼睛，你看你怎么演吧，所以动作也很少。啊，你个高兴啊、愤怒啊、生气这些东西，动作都尽量减少，挠痒痒啊、抓痒都没有了。哎，只是就是我跟师父啊拜别以后啊，二师弟、沙师弟啊都关照嘱咐以后怎么保护师父。尤其是我刚才看到那个镜头，见了这个马，小白龙马，导演要求非常高。
2: 您跟白龙马好像也依依不舍。
0: 平时啊，因为我那个有时候那个比较谨慎，就我父亲一直跟我讲，尽量拍戏期间不要受伤，因为你一受伤你就完不成。任务了，对吧？所以我就白天不化妆的时候，平时没戏跟他交流，呼呼他的脑袋啊、鬃毛啊，跟他交流，哎，挺好啊。可是你拍戏的时候，我是化上妆的，演着演着这个进戏了以后，我这个头那一靠，等到我这一边啊，右边戏演完到左边的时候，刚那一贴，噗，这马头他就甩你了。你想那一下就我们就出戏了，
2: 对，
0: 可是没有办法，完了接着右眼，但第二番还马上跟懂事似的配合了。你看，就这是第二遍的吧，最后一马头一搂啊，我一个抚摸他的那个鬃毛，最后慢慢退出画面。是这个也是体现师徒之间的一种啊真挚的情感。这个剧呢是拍摄在我们比较早期的啊一个时间当中的一个阶段，
1: 但是我觉得这是你经过那一个阶段非常棒的一个体现。因为现场演员是这样的，你有我才有，我有刺激你，所以刚才看到他的那个眼神里含着那份啊不舍，所以你作为对手的时候，就他会水涨船高，这就是非常棒的。我说经典也是在这儿。
3: 少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自1960年被拍成电影后，就成为全国各剧种移植改编的蓝本，京剧、豫剧、晋剧、秦腔、川剧等等都有自己的版本。然而，当一个 IP 被反复演绎，很容易陷入幻觉不换套路、表演同质化的困境。看了开头，能预想结尾，很难给人新鲜感。如何跳出复刻的窠臼，在经典之上再攀高峰？由姜潮高担任编剧，翁国生执导的新编物剧《三打白骨精》就给出了老戏新唱的鲜活范本。2023年，浙江婺剧团创排的婺剧《三打白骨精》问世，成为近年来戏曲破圈的现象级作品，延续婺剧武戏文唱、文戏武作的特色。剧中唐僧一改既往的文弱形象，为了躲避妖精的追杀，在舞台上摔跌跪扑，在情境中自然展现高超武力值。白骨精一登场就秀出绝技，变脸变装，行云流水般的变身吸引了全场目光。同时，创作团队还在不断的打磨中寻求创新，无论是激光特效跟随金箍棒画出的保护圈，无人机扮演的侦察敌情的小蜜蜂，还是金华福酒、两头乌等本土元素和趣味桥段的巧妙穿插，都跳出了其他版本的固有框架，将剧情变得神奇莫测、灵动有趣。让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鲁健一起对话婺剧《三打白骨精》的主创成员，了解这部剧背后的创作故事。
4: 三打白骨精是我们中国不少这个戏曲的这个曲种的一些代表作品，但恰恰婺剧好像原来

0: 没有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剧目，我听说是您当时呢主导说一定要拍这个戏，就当时为什么要这么想？
1: 我们小时候啊，就看着中国的三打白骨精长大的，少曲在应该是在60年代吧，拍成电影，走向了世界72个国家和地区，那应该是影响力是非常大。我在2020年的时候，我就在琢磨。物剧除了白蛇传，除了这个穆桂英，除了昆仑女，还有没有可能真正能够让我的全团青春靓丽满台生辉，每个都是有人物有血有肉的这么一个角色。
0: 那您要无中生有啊，
1: 全国的大剧种基本上都有演三打白骨精，经典节目怎么样让它更发光更有彩，因为经典节目当中我始终看到他这个人物不光是孙悟空，也不光是唐僧猪八戒沙僧和白骨精，我要让那些小猴小妖都要有发光发亮的亮点，每个角色我都为他们量身定做，人物都是这几个人物不变，但是我要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所以跟姜老师后续跟他谈，我说姜老师，我说成不成不管，那么我说真的如果出现问题我负全责。
2: 王小平院长他就对我提出来，他说我们也来排一个三打白骨精，当时我是实在的我没有太在意，他就等了我2年，一直等着，不时打电话催一下，不时打电话问一下，到了后来我就说，我说你真的一定要做这个吗？他说我真想做这个。我说那你说什么原因呢？其他的剧种都在演，我们何必要这个大家都在演的去我去凑这个热闹呢？小平院长当时他是这样认识的，他说为什么都在演，说明观众爱看呢。第二点呢，他说我们现在我们演员的团队实力非常强，我要选择一个很好的戏能够去让他们去展示他们的武功，要有这样一个平台，这个戏可以。第三点呢，他说我就是想让娄胜来这个演文武兼备的这么一个唐僧，他的意向到这儿，也是说的我特别能动心的一点。娄胜呢，我们业内的戏剧界的人都知道他是大武生梅花奖的榜首，哎，当时我心中一愣，我说娄胜他应该是演孙悟空的，是吧？你把他来演这个唐僧，你不浪费了吗？他一生的武功。
1: 姜老师有顾虑，我也理解，我也慎重考虑过，前后一直到2年，就是我都选好了。唐僧，我是要选娄胜。
0: 一说三打白骨精，大家都是奔着孙悟空来看的，从来没有想到三打白骨精。唐僧白骨精，对吧？他们每个人都是主角，每个人都那么生动。
1: 我说物剧的表演特点啊，是文戏武作，武戏文唱，
3: 对，
1: 而且我们这个剧种是文武并重的。我说我要考虑娄胜的唐僧并不削弱他在舞台上的表演，而且我要需要娄胜要像白蛇传当中的许仙，在这个断桥当中的啊，惊慌失措当中，那有很多的高难度的动作，啊，又是根据剧情，又不是玄技。
2: 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看点，全国所有的剧种，你所有的《西游记》的这个戏剧戏曲，没有一个这个唐僧是有武功的，都是一个很文弱的一个和尚，是吧？那么我怎么样体现他的武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那么我必须要选择到一个合适的一个戏剧情境，所以我们就是在戏中看到，当孙悟空被赶走之后，唐僧一路奔跑，那么白骨精得意洋洋地去追赶，以得胜者的姿态， 他是在玩弄，在耍弄你。而我这一个人，我追是你个肉身凡胎的这么一个，我被玩弄于股掌之中了。所以他一口妖气吹过去，他几个拔几个船锚他就过去了。他的手一甩，他几个旋子啪他就起来，他的斗篷一抖，他说他什么武功他多来了。那这个就在合情合理之中，就展示了一个戏曲画栏。

0: 编一个崭新的唐僧的这么一个形象。
1: 自首演以来，婺剧三打白骨精主创团队不断打磨，边演边改，剧目样貌早已焕然一新。作为核心主演，娄胜、杨霞云正是这场蜕变最真切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2: 王源现在这个戏，我觉得他就是个总的一个遥控，他在不停地提出要求。我们从二三年演完之后就一直没有停，一天都没有停下来改变。
3: 对，
2: 所以一直到我们去参加文化奖的这个评比的时候，到那天看过首演的观众再看我们三打白骨精的时候，他觉得哇，面目全非，不是我刚开始看的那个样子。
3: 对，从刚开始的，譬如说你说变脸变装吧，我们一开始其实没有的
4: 啊，原来没有这个，后来加进来。
3: 我们刚开始就是变脸，就变脸，然后后面想到了变脸以后，那是不是可以从衣服是不是能变一变，然后从一套衣服开始变，在后面又开始增加。
4: 我觉得变脸吧，还有川剧的这个基础，那变装有点中国古彩戏法的感觉了，这相当于还要学魔术了。
3: 对，
2: 我们摸索了很久，摸索了很久。
4: 你们还真学了魔术？
3: 对，我们请了魔术老师，然后问他们是否有
2: 原理。
3: 对，
2: 原理，但是他们那个服装跟我们这个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太复杂了。我们这又是绸子，又是云肩，又是斗篷，又是裙子，他又是腰带，他就很多东西。
5: 变脸也要为剧情服务。
4: 对，
5: 不能为变脸而变脸。白骨精这个人肉骨这种表现形态，那么怎么来变呢？我就请了就我们省里一个魔术师，我说我在抖音里看到了这个邯郸有一部剧目叫黄粱墓，当中就有变衣的，我就把那个变衣嫁接到我这个白骨精身上来，我就非常贴切，想法是有了，但是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我现在最开心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呈现总体，我自己认为还能够达到80分的三打白骨精呢，那是靠的是我们院里的所有主演群众哪怕配角的集体的智慧。我在剧场基本就是要听观众的反应。
6: 这是我第10次看三打白骨精，因为我觉得很好看，重点是他每一场他都不一样，他们会一直打磨，我觉得是可以一直看的。我这人很爱提意见，然后我就会跟那个院长提意见，我说不是三打白骨精有个投影吗？他原来是没有的，我说你这个地方要加一个投影，我说他们采纳嘞，特别好，很愿意倾听戏迷的这个心声。
5: 很多都是戏迷提供的，所以我喜欢听大家意见嘛。我始终这样想，我要搞的就是戏剧加科技，那我是这么一个理念。
4: 这个无人机的加入，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大胆。
5: 舞台上的三打，孙悟空变成小蜜蜂，我联想的如果把无人机使用到舞台上，搞成小蜜蜂，我说不知道行不行，我立马下午回来我就找吴美设计，我说你把无人机去给买一个，我说我弄小蜜蜂，他不行，他说这肯定你这样的观众要骂的，我说你不要管，允许失败，失败了我自己掏钱。
3: 譬如说像这个小蜜蜂这种东西，它其实也是一个支撑点，对于演员的一个支撑点。很多时候传统的东西一桌一椅
2: 就是
3: 你的点，
2: 它是个支点，
3: 支点
2: 能够让你在舞台上踏实。这个东西换成了一个小蜜蜂，大家可以围着小蜜蜂转，跟着小蜜蜂有表演，
3: 给了我们
2: 很大的刺激。因为传统戏曲里面这些东西很少，一出现这个机关，一出现这样的这个画面，会给我们的表演递进很多，增加很多，我们内心会踏实很多。
4: 那您想过红线和边界在哪儿吗？
5: 这个我没想的那么多，我没想到，如果老百姓这一场一展示出来，如果假如骂的话嘛，那第二场我就不用啊。
4: 那坚持的标准是什么？
5: 从我个人看，你要竞争力要更强的，因为这些科技很快就普及，人家复制很快，真正自己拿手的，让人家观众真正真金白银心甘情愿掏钱来买票的，还是你要展示舞台上的四功五法。所以我就是要，平时我对团员的有2句话的要求：以戏代工， 以工出戏，为什么？把师傅的传统的传家宝的戏，你毫无保留的传下来，传下来以后来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创新。
1: 戏曲创作万变不离其宗，立身之本始终在四功五法。导演在排演这出戏时，始终坚守这一原则。
7: 我们所有的《三打白骨精》的创作，从编剧到导演，我们都要聚焦在物具演员以及这个戏的当中的核心人物，他的那种演、他的唱、他的坐、他的翻、他的打，也就是我们中国戏剧几百年来的他的最能够打动观众的他的核心的机缘、他的本、他的根、他的基点。三打在去年年初第一个爆圈的这个抖音的一个画面，就是孙悟空棒打棍村姑的时候，我当时想了一个绝招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我们戏曲的锣鼓经四季头，我们叫四季头，我们要完成四个超高难度的绝招。第一个，空中旋子转体360变叉；第二个，空中云里加关；第三个，空中倒插斧；最后一个，定江死打死。当时那个咱们这个扮演村姑的张莹这个武旦小演员，他跟我说这个难度太大了，我说就得按这个来，就是要把这种极具型的高浓度的融聚在一起的那种武戏的成核，最后他就苦练，最后你看到他就是在一个四季头的这么快捷的锣鼓当中一下子完成了四个高难度动作，那么就把孙悟空对妖怪的那种狠、那种愤啊，那种对妖怪这种就是从心底当中的那种爆裂的那种情绪，全部在他的那种棒打当中一个一个呈现出来。
1: 三打白骨精爆火的背后，藏着一段物具鲜为人知的艰难岁月。时间回溯到世纪之交，戏曲正经历深度行业寒冬，大众娱乐冲击，剧团效益低迷，演员人才流失，剧种加速消亡。27岁的王小平临危受命，扛起剧团的经营重担，在迷茫与困境中探寻物具破局重生的出路。
4: 90年代实际上对于戏曲来讲，那真的是一个低谷期。但我听说你也就是恰恰在那个年代27岁的年龄，然后赶上了那个就是相当于应聘上岗，您是高票当选副团长。
5: 那个时候物具团很困难，没有几台大戏，工资发不足，
4: 对，
5: 医药费几年报不了，
4: 对，
5: 还有负债。当时主要是面向农村嘛，
3: 对，
5: 农村不来请你，大家有消极思想，
3: 哎，
5: 说物具走不出去了，刚好凑到了长征电视剧推出了，
3: 对，
5: 我就大家都不要演了，关起门来看长征片，
3: 看长征啊，
5: 看长征、谈感想，飞驼泸定桥那一场不可能到可能。我说一昼夜240里路是怎么走出来的？有没有可能我们物具能够走向市场有突破？
4: 嗯，
5: 我就带一个包一个本子，到农村都有茶馆店，茶社听听他们意见。我有意识就是目的，市场怎么走？一年多将近两年当一把手的时候，我心里基本清楚。我一上来抓剧目，抓创作，我们要从被动变主动。主动出击是什么？你都要有戏。有戏是什么？我开过饭店，就递给你顾客菜单，你自己点。
4: 嗯，
5: 你自己点菜。
4: 嗯，
5: 你点了菜，说不好吃也好，好吃也好，你不会赖账。那这样了以后呢，我开始就农村这个市场顺利了，需求量就越来越大了。
4: 嗯，
5: 戏精开始呢也越来越高了。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很艰难跨过来，
4: 所以这是一场新时代的长征，文艺战线上的长征。
3: 对对对对对。
4: 我们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在策划一些新的，比如说在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已经出圈的这个精品的基础上，再谋划一些新的这个作品？
5: 我下一步要围绕这么青年人，要编排一些，比如说有市场面的一些剧目，比如说《封神榜》系列
4: 啊，
5: 《三国》系列，
4: 嗯。
5: 杨家将系列，
4: 对
5: 啊，西游记系列，
4: 嗯，
5: 这些系列的这个剧目啊，百姓肯定会受欢迎。
3: 接下去我们就是会一边继续把这个经典的老戏改好排好，就是让老戏焕发出新的面貌，
8: 那我们一边呢又会关注年轻人的生活啊。

2026年跨年，一个11分钟的戏曲节目《三打白骨精》出圈。这个节目以三打白骨精为骨架，将婺剧、京剧、川剧、桂剧、秦腔等多个剧种的绝活融于一炉，没有冗长的叙事，没有晦涩的韵白，在11分钟里，您能看到京剧的椅子功，桂剧的打棍出香，秦腔的吹火，川剧的变脸等等近20个来自不同剧种的绝活技巧。这种跨剧种融合的大胆探索在戏曲史上并不多见，不但让大批年轻观众高呼 DNA 动了，更是火到了海外，成为传统文化破圈出海的现象级案例。这个看似举重若轻的戏曲节目，可以说是传统戏曲在新媒体时代寻求生存与发展的一次勇敢尝试。跳出固有认知，拥抱年轻观众，是传统文化破圈的必由之路。戏曲节目《三打白骨精》的尝试，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减少了唱腔比例，增加了视觉冲击，弱化了复杂叙事，强化了核心冲突，用短视频的节奏替代传统戏曲的拖沓铺垫。节目的核心编剧与策划者孙婷曾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写下这么一句话，说三打白骨精是一个新的尝试，它替代不了任何一出大戏，但它是一座小桥。而正是这种主动适配年轻化语境的新尝试，也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与年轻世代相遇时的无限可能。正如唐僧师徒历经9981难才能取得真经，传统戏曲从经典走向精彩的探索，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每一次的改编，都是对古老故事的一次重新打量；每一次跨界，都是一次向当代伸出触角。传统戏曲的生命力，从来不在于它有多老，而在于它敢不敢一次次年轻。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出租车市场被牢牢攥在洋人财团手里。最大的云飞公司旗下有600辆车，司机全是外国人。华商开办的车行规模小，车况差，服务也跟不上。想从洋人碗里分一杯羹，几乎没人看好。可偏偏有个外乡人，小学都没毕业，连汽车都不会开，却仅凭一辆旧轿车，在一年之内反超云飞公司，后来又一步步占据上海出租车行业的半壁江山。他也因此被人们称为出租汽车大王。那么，一个饭店小工是凭什么在洋商环伺的上海滩杀出重围的？一句40000000同胞，拨40000号电话，为什么能在一夜之间红遍全城？面对外商的明枪暗箭和通用汽车公司的绿卡诱惑，他又是如何守住华商底线的？在抗战烽火中，他低价卖车支援前线，为何反被股东联手逐出自己一手创立的公司？从出租汽车大王到街头卖油条，再到旧货店里当店员，他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从一辆旧汽车起步的出租汽车大王周祥生。1895年，周祥生出生在浙江定海一个贫寒农家，他原本叫西丈，父亲周贵士取西丈原开地狱门的寓意，盼着这个儿子能为老周家改换门庭，乡里人习惯叫他西祥。后来到上海，因为经常接触外国人，一个美国朋友给他取了英文名 Johnson。 1920年筹备车行的招牌时，周祥生依据 Johnson 的音译起了祥生两个字，取祥和一生的意思。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带着乡土气的名字后来竟会响彻整个上海滩。因为家境贫困，周祥生只勉强读了3年私塾就被迫辍学。13岁那年，他离开家乡来到上海，投奔在理查饭店工作的姑丈许廷锁。理查饭店也就是今天的浦江饭店。经姑丈许廷锁引荐，周祥生先在一户葡萄牙人家里做班工，吃住全包，每月只能领到1块钱的零用钱。第二年春天，已经升任餐厅领班的许廷锁又把他推荐到石牌楼，也就是今天淮海中路上贤坊的一家小饭店做杂工。活虽然辛苦，工钱却涨了不少。1916年，许廷锁与人合伙开设新理查饭店，周祥生跟了过去，从适应生做起，很快升到了领班。高档饭店进出的不是达官贵人，就是洋商外侨。周祥生脑子灵，会来事儿，几年下来不仅练就了应对三教九流的本事，还跟着外国客人学了一口纯正流利的英语。在高档饭店当差，自然少不了与汽车打交道。汽车是1901年进上海的，刚开始只有几辆，到1912年已经猛增到1400辆。除了富贵人家，普通老百姓结婚办喜事也愿意叫一辆汽车当婚车。周祥生每天带客人雇车，一来二去认识了不少车

车行老板和司机对汽车出租这门生意渐渐摸得门清，机遇来的时候往往带着一点戏剧性。有一天，周祥生正在饭店门口迎宾，一位客人上了出租车，钱包落在了车上，正好被另外两个司机看见，三个人为这笔意外之财争得不可开交。周祥生伶牙俐齿出面调解，最后三人把这笔钱平分。因为是外币，大家都不清楚实际价值，周祥生跑到银行一对，竟然换出了500多块现大洋，相当于他几年的薪水。这笔钱后来成了祥生汽车行的第一桶金。手握这笔巨款，周祥生动了创业的心思。1920年春节刚过，他凑足600块大洋，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从英商中央汽车公司买进了一辆日产黑龙牌旧轿车，正式开始了经营出租汽车的生涯。那个时候，上海最大的出租车公司是美商云飞公司。1921年靠14辆二手福特起家，到周祥生入行时已经拥有200多辆车，雇员600多人。此外，英商泰来汽车公司、美孚汽车公司，还有十几家大大小小的华商企业都在争夺这块市场，而周祥生名下只有一辆车，自己还不会开，只好雇堂弟周希庆做司机，他自己利用在饭店建立的人脉负责揽客。刚起步时，他连注册公司的钱都没有，只能在虹口和江湾一带做抛港生意。所谓抛港，也就是违规停在马路边揽客，但他对市场有一种天生的敏感，他不给周希庆开固定工资，而是按单算账，跑得多拿得多。有个客户在江湾跑马厅上班，常常送给他一些福利赠券，周祥生就让周希庆把这些券分送给轿车的客人，加上他的车收拾得干净整齐，服务也周到，口碑很快传开，客人越来越多。只一年多时间，他就把欠下的车款全部付清了。英商中央汽车公司见他信用好，生意旺，主动降价降息，又卖给他一辆车。周希庆也把积攒的存款拿出来正式入股，车行地址从相对破败的鸭绿江路迁到了富人和娱乐场所集中的武昌路。到1923年底，祥生汽车行的汽车已经增加到10辆，还开设了分行，成为上海出租车市场上的一支新军。1929年，周祥生收回全部股份，独自经营祥生汽车行。也就是这一年，华阳出租汽车联合会成立，周祥生出任协会董事。第二年，他又担任了上海市出租汽车业同行会的首任会长。1932年元旦，祥生汽车行改组为祥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祥生公司，周祥生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就在这年五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不能驻军，日本却可以。消息一出，上海各界的反日情绪空前高涨，到处都能听到40000000中国人不甘受辱的口号。恰好此时，上海市电话公司改造线路，旧电话号码全部要更换，周祥生立即托关系在电话公司拍得了40000这个号码。他在公司门口竖起一块广告牌，上面写着40000000同胞，拨40000号电话，坐40000号出租车。在那个年代，电话多是挂在墙上的，普通家庭没有，一般要打到弄堂口的电话亭或者饭店旅馆，由服务生喊人接听。话筒不能挂机，又没处放，只能垂在电话机上晃荡。周祥生看准了这个细节，找人设计了一种小巧方便的话筒挂架，免费给舞厅、饭店、旅馆、百货公司甚至街角的电话亭安装。挂架和电话上都印着祥生公司的标志和40000号码，这既帮别人解决了麻烦，又给自己做了广告。那一阵子，全上海抵制洋货的呼声高涨，
周祥生这句广告词正戳中民众的拳拳爱。

爱国之心，大家都觉得坐祥生的车就是支持国货，抵制洋货。借着四万电话的东风，周祥生又制作了印有祥生租车40000字样的候车亭商场宣传栏。公司里面从司机的号衣到帽子都印着广告语，一夜之间全上海都知道了这家中国人办的出租车公司，四万电话也随之风靡起来。云飞公司和其他同行虽然加大宣传力度，却已经失了先机，很快败下阵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个曾经风靡上海的热线才被5280000取代，谐音是我要拨四个零。据说周祥生当时为了拿到四万这个号码花了10个条子，也就是100两黄金。他还以这个号码为基础，在武昌路电话公司设立电话交换总机，连通整个上海市的祥生分行。光有广告不够，周祥生真正立住脚的是他那一套服务至上、顾客第一的经营办法。周祥生规定，哪怕乘客半夜叫车，公司也要及时派车上门，乘客预约时还提供叫醒服务，驾驶员接客要下车开车门，帮年老体弱者收放行李。只要时间允许，周祥生会亲自站在公司门前的打车位迎接乘客，帮着搬运行李，微笑着送客人离去。公司还设有检查小组，不定期抽查服务，向乘客征求意见并打分，如果客人不满意，司机要当面向乘客道歉并接受经济处罚。发现乘客遗失的物品一律上交，可以授奖，隐匿不报者一经发现立即开除，遇到交通事故公司第一时间另派车辆接送，费用全免。正是因为这套超前的运营体系和优质的服务，当时的上海人提起出租车首先想到的就是祥生。上海火车站甚至允许祥生公司的出租车进站接送旅客，其他公司的车辆只能在出站口外等候。周祥生真正为上海华商扬了眉，吐了气。祥生公司风生水起，自然招来同行的嫉恨和打压。云飞公司在正面竞争中占不到便宜，就想出一些下作手段，在祥生汽车的轮胎下放铁钉，从阁楼往行驶的敞篷车里倒脏水，驱赶祥生车的乘客。有一段时间，象征着豪华气派的祥生敞篷车反而成了对手眼中的过街老鼠。更棘手的是，云飞公司还说服了祥生公司的汽车供应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起打压祥生。通用公司找到周祥生，说要为他设计专用全景玻璃顶汽车，既有敞篷车的通透性，又能防泼防溅，还保证最豪华、最奢侈、最能代表身份。他们甚至邀请周祥生免费赴美参观，以美国绿卡为诱饵，想借此控制祥生公司。这些利诱都被周祥生一一拒绝。一计不成，外商商团又甩出统一车价的规定。当时外国车行的车价是一车次1元2角，华商车行是1元。外商想借此胁迫华商提高车价，削弱竞争优势。周祥生当即反驳，车价统一可以，服务也要统一，你们的总经理会不会放下咖啡杯站在街头给乘客开车门？退一步说，华洋车行的经营方式、管理体制、服务对象各不相同，各有特点，何必一刀切搞价格划一？在全体华人出租车行的反对下，外商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随后对上海出租车联合会采取不支持策略，想从组织上分化华商。周祥生借机摆脱联合会控制，另行成立华商汽车商业同业工会，公开与洋商车行竞争。新工会成立，周祥生烧了3把火。第一把，针对当局对华洋车行不公平的管理模式，同样是司机违规被投诉，对华商车处理很严，对外商车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经过据理力争，华商车行渐占上风，迫使政府更改了相关法规。第二把火，
联合华商各界同仁统一步调，打击外商汽油价格比华商优惠 10% 的价格歧视，统一上海油价，让外商车行从成本上失去优势。第三把火引发上海市出租汽车业开车须知，同时成立汽车租赁服务研究会，专门研究外商经营优点和西方商业竞争策略，针对本土服务业提出华商汽车服务统一标准，要求华商车行全面提高服务质量，与西方先进商业理论和实践接轨。这三把火让华商在与外商的经营竞争中全面取得优势。周祥生不仅成为上海汽车行业的龙头老大，也成为整个上海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1937年，祥生公司拥有汽车近400辆，分行22处，职工800多人，彻底取代云飞公司，成为上海最大的出租汽车公司。周祥生也理所当然地登上了出租汽车大王、华商金冠的宝座。然而，就在周祥生事业达到顶峰的时候，命运却急转直下。1937年10月，抗日烽火在上海滩已成燎原之势。为了防止战败后出租汽车被日军征用为战时军需品，周祥生未经董事会讨论，私自决定分4批将200多辆出租汽车低价卖给国民革命军。这本是一件爱国爱民的事，外商却歪曲事实，指责他不提交报告，不经过董事会讨论，一手遮天，无视股东。在接下来的股东会上，所有股东都要求周祥生辞去总经理职务。无奈之下，他在当年年底完成工作交接，并出让了名下的全部股权。至此，他一手打造苦心经营的祥生公司与他再无任何关系。虽然公司保留了他的董事会旁听权，每月发给他200元薪水，还安排专车供他出行，但实际上他已经被自己创建的公司扫地出门了。解甲归田之后，周祥生并未就此消沉，他一度在亚尔培路，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南路和弄堂口摆摊，卖起了油条豆浆。每天看着街上那些印着祥生字样的出租车呼啸而过，各种滋味恐怕只有他自己能体会。日军侵占上海后，周祥生义愤填膺，写家眷回到舟山老家隐居。不久，上海沦陷，日军断绝所有民用汽油供应，汽车没有汽油就成了废铁，上海市的出租汽车公司全部停业，祥生公司也改为人力三轮车出租公司，勉强维持着一块牌子。抗战结束以后，虽然恢复了汽车出租服务，但此时的祥生公司已经大不如前，风光不再。闲居不到2年，浙东沿海也遭到日军炮火，周祥生转赴广州，为西南公路运输管理局代运物资。广州沦陷后，他又到越南及东南亚重操旧业，干了几年老本行。抗战胜利后，上海市公用局嘉奖了周祥生，他因在抗日战争中的爱国行为被推举为市参议员。重回上海，周祥生极为兴奋，决心重整旗鼓。1946年，他在襄阳公园对面创办祥生交通公司，同时他还投资了祥生钱庄、祥生电台，甚至购入货轮，想把事业做到海上。国民党撤离上海时，他把轮船开到香港暂避战火，但因为听不懂粤语又返回了上海。1949年8月，周祥生将名下所有车辆及相关产业拍卖，发给工人3个月工资作为遣散费，随后解散了祥生交通公司及其他公司。祥生饭店改成华商旧货商店，以经营旧货寄售为生。后来这家旧货店并入华裔旧货商店，他当了2个月店员后因病退职。1951年，全上海出租汽车业改组为上海市出租汽车公司，至此祥生公司终于在史册上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1974年2月，79岁的周祥生平静地离开了人世，一代传奇就此落幕。从一辆旧汽车起步，到四万电话红遍上海，从洋商垄断的夹缝中求生存，到占据上海出租车市场的半壁江山，周祥生的一生不仅是一个商业传奇，更是近代民族资本在风雨飘摇中打拼的缩影。他以服务立信，以爱国聚势，在洋人资本和同行倾轧的缝隙里，为华商争出了一席之地。时代潮起潮落，祥生公司的名字早已被写进史册，而那份服务至上、顾客第一的商道，那种敢跟洋人叫板的骨气，还有四万这个响彻上海滩的号码，一起留在了历史里，也留在了这座城市关于创业与报国的记忆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刘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93年正值商标法颁布10周年，中央电视台想以此为主题举办当年的315晚会，导演组请来词作家阎肃等人为晚会出谋划策。阎肃提议，当前市场上假货横行，天怒人怨，应该写一首以打假为主题的歌曲。导演组一拍即合，随即组织人员征集创作歌曲。
1: 过了到10天8-9天回来跟我说，说人家说了这没法写，打假怎么写，说谁出这馊主意让他自个儿写，但是找着我，这我真正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我真正开始写了，我觉得很难了。您这个眼镜是真的，这皮鞋是假的，您最好有钱别买假货。你怎么能够不买假货？等等都不对，假货不好，我们不喜欢假货，这都不对。想了半天想不出招来。
0: 阎肃10岁起就跟随父母到重庆生活，苦思冥想间，他突然想到了儿时听过的川戏。
1: 后来我就想起川戏有一个叫金山寺，里面有个韦陀菩萨，当这个白蛇到海水里面去找不着的时候，韦陀菩萨说待武神睁开法眼，他一个靴子当一踢，在这儿踢出一只眼睛，这个在佛教里头，这个又叫慧眼又叫法眼，他一睁开，上看33天，下看18层地狱，什么都跑不过他的眼睛。睁开慧眼，哎，我想这倒不错。当我们人人有一双慧眼，就假货就没人买了。我就想起一句词儿，叫“借我一双慧眼”。
0: 靠着川戏带来的灵感，阎肃一气呵成完成了歌词的写作，并将其定名为《借我一双慧眼》。作曲家孙川为其谱曲后，交由歌手那英演唱。在登上315晚会时，歌曲的名字干脆变成了歌词中的第一句“雾里看花”。
2: 烦恼最是无情也，小雨温。
0: 一曲《雾里看花》经由那英的深情演绎，几乎一夜之间就红遍大江南北。这首原本为打假而作的歌曲，词意清新，曲调优美，真情流露之间又似乎处处充满智慧与机锋，于是在传唱过程中变成了一首货真价实的情歌，时时传递着人们对真情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197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柳暗花明》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刘岗村养蜂能手田嫂在特殊年代饱受迫害却永不屈服，在花溪村人民群众的帮助下生产致富，重新获得爱情的故事。影片中由李谷一演唱的插曲《花溪水》优美动听，清新甜美的演唱风格和影片中人物坎坷的命运恰成对照。
1: 长官，给田嫂找间房，这一春天就让他住下。
2: 哎，
1: 花溪花多蜜多，就让他在咱们这儿放蜂酿蜜。
3: 田嫂，宽心敞亮的住上一春吧啊！你们敢留下我，放革命家属？
4: 切，听见喇喇鼓叫就别种庄稼了，革命烈士家属。走，把方向装上车，跟我进村。
3: 走，田嫂。
0: 花溪水的词作者是作家陈登科，他同时也是电影《柳暗花明》的编剧。他经历过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也见证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发展。由于他经常深入淮北农村，对基层生活非常熟悉，撰写了许多反映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改变家乡面貌的作品。

0: 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大众文艺方面的培养和指导下成长起来的。
1: 一首《花溪水》清新明快，婉转动听，但在诗情画意的背后也充满了不同发展观念的斗争和较量。
2: 在社员中展开一场辩论，把那行之有效的24个字斩钉截铁地写上，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嘿嘿，多劳多得嘛。对，这次还特别明文规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让那些热爱集体、勤奋劳动的社员，一步步的，一家一户的，全都把日子过得富裕起来。
3: 对，光许愿不行，得让社员真正得到实惠，看到奔头。
1: 影片中一心一意发展生产、勤劳致富的村民历经波折，最终获得胜利。而电影《柳暗花明》正是取其一语双关之意。影片结束时，当欢快的歌声《花溪水》再次响起，人们仿佛真正体验到了柳暗花明春回大地的感觉，让所有人都看到了光明，看到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0: 深处，城市的脉络如同古老的铁轨，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温度。这是一片承载着工业荣光与人文情怀的土地。当城市的脚步迈向未来，一群人在守护与变迁之间展开了深刻的对话。请听广播剧《开往春天的矿车》，聆听这座城市文脉的坚守与传承，感受时光深处的温暖与力量。出品人：王十五、刘文俊，总监制：黄文元、桂林，监制：吴影、巨陈银，导演：焦国瑞，编剧：吴影、朱斌峰、汪琦。第二集。
1: 又一个安静的夜晚，潼关新村十一号的灯火暗淡在璀璨的城市夜空下。哎呀，这座城变化得太快了，快得让我有些看不明白了。比方说房客李文胜，他一个做铜雕的，为什么要留在这里帮我一起做钉子户呢？
2: 这个饕餮纹是古代青铜器上的装饰图案，如果我能把它的纹饰雕刻出来，那不就像京剧脸谱一样，就是青铜的远古表情吗？

0: 哎呀，怎么搞的？这个老旧小区电压总跟不上，想融化铜块太费时间了。哎，
1: 李文胜啊，你又在烧电炉啊？哎呀，太耗电了。
0: 张老师，这是熔铜炉，我不把铜块融化了，怎么做铜雕塑啊？
1: 你呀，是闲得无聊，纯属浪费电。
0: 哎呀，又停电了。
1: 李文胜，我让你别用电炉，你不听，又把保险丝烧断了吧？哎呀，
2: 怎么又停电了？
3: 怎么回事？
4: 一定是那个铜匠干的。
0: 对不起大家了，实在是对不起，我这就去换保险丝。
5: 李伯伯，你怎么能这样啊？哎，
0: 真对不起了。哎，对不起。哎呀，这也不能完全怪我呀，这平房线路太老化了。
1: 哎，这么说是怪我了？你嫌房子老旧可以不租啊。
0: 不是，
1: 你弟弟不是给你新房子了吗？你去找他呀。
0: 张老师，您老别生气，我不是那意思。
5: 哎呀，看来这老房子是该拆掉了。
1: 你这孩子，哎呀，你也是在这房子出生长大的啊，对这房子就没有一点感情？
5: 有，当然有了。这房子还是要留着的，指不定哪天我唱歌成名了，这里还是我的名人故居呢。
1: 这小嘴巴可真利索。
5: 李伯伯，你能不能不用电炉烧铜啊？
0: 哎，那可不行，做铜雕不把铜块融化了，这怎么能行呢？
5: 李伯伯，你不仅练铜，还成天敲敲打打，叮叮当当的，吵死人了。哎，
0: 你不是也唱歌吗？
5: 你那是噪音，我是歌声，这怎么能比呢？
0: 我怎么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活法呀。我租了这间房子，我在屋里做什么你们管不着，反正我就是要烧电炉。
1: 李文胜，这左邻右舍的住在一起，你总得有点公德心吧？
5: 就是，张奶奶，这样的房客您都不赶他走，是不是？怕把房客赶走了，您收不到房租啊？
1: 哎呀，这是什么话呀？我一个老教师，有退休工资的，能养活自己。再说，以前我当老师的时候啊，无论班上的同学多调皮，我都不会把他赶出教室，有教无类嘛。
5: 哎呀，可您老怎么就教育不好李伯伯这个调皮的学生呢？
0: 我也纳了闷儿了，这保险丝没烧断呢，怎么就停电了呢？
1: 什么？保险丝没烧断？那是怎么回事啊？
6: 是我们给你们断的电。哎，
7: 你们一天不搬走，我们就给你们捣乱。
0: 你们真是混账。
7: 哎，就混账。哎，
6: 走，
7: 哎，明天还来。
1: 李文胜啊，看来这停电的事是你那混账弟弟指使人干的。
0: 李文斌，你这是在逼我们呢，你给我等着。
1: 这天晚上，李文胜气冲冲地去找他弟弟去了。可我晓得，那个憨憨的搞艺术的李文胜怎么可能弄得过他那精明的房地产老板弟弟呢？
8: 哥，你发泄完了吧？我跟你说，就你刚才砸坏的那个，可是我花了十几万做的未来商业综合体的立体沙盘呢。
0: 李文斌，你怎么能用断电的手段逼我们搬走？
8: 不是，你们不走，我怎么开发那块地啊？
0: 你怎么满脑子除了钱还是钱？
8: 我为这座城建了那么多房子，这不也是贡献吗？
0: 文斌呢？你还记得30多年前吗？咱们俩在那个废弃矿井口捡到了那件蜀丁文青铜爵。
8: 我当然记得，那是咱们兄弟俩的运气好。

0: 是啊，后来我带着你，背着爸妈，偷偷扒上了那趟去省城的火车，在文物市场找了行家来鉴宝，人家行家说是真品。
1: 是，我们这地界，从3000年前一直到现在，都在采铜炼铜，不知道出土了多少青铜文物。
0: 当时为了这件事，咱们俩在文物市场可就吵起来了。
1: 哥，来来来，你先喝杯水。
0: 我不渴。
1: 你啊，一直就是这么愚不可及，非要把那件绝捐到博物馆去。你说说，当时市场里那些个文物贩子都抢着要，最高的出价2000块呀、啊！咱兄弟俩那时候哪见过这么多钱？
0: 可捐到博物馆，咱们俩心安呐。你没听人说吗？倒卖文物那可是犯法的事。
1: 是是，那博物馆就给了咱们俩300块，顺手发了一张什么文物捐赠志愿者证书。
0: 哎呀，幸好我拉着你去了博物馆，否则那件青铜爵就差点从咱们俩手上流失了。
1: 哎，那可是我们捡来的，又不是我们偷的抢的。不过咱们兄弟俩也算是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后来我就把这300块当成启动资金，从倒腾矿上劳保手套开始，我是越做越大啊，才有了今时今日的成绩啊。你呢，就把那张证书当宝贝似的，还发誓要考美院。哎，还别说，还真给你考上了。可又有什么用了？不还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吗？
0: 是，我是没你成就大，没你有钱。
1: 你看你，
0: 可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整个人都钻进钱眼里去。
1: 哎，哥，我做房地产开发也是正当生意，我没违法呀。
0: 你真觉得自己一干二净，没钻空子？
1: 不是，那有些事情是要讲究变通的嘛。虽然有时候我有些激进，但是我保证啊，我可保证，这些年我可没干犯罪的事情啊。而且拆掉旧的，建起新的，你看这城市颜值越来越好，大家伙的居住条件越来越好，你说这样有什么不好啊？哥，
0: 文斌呐，你还记得吗？自从我上了美院以后，一分钱生活费都没找家里要过。
1: 那是，爸爸说了，你靠给人家画图挣学费。
0: 嗯，在美院那几年，我就是靠给拍卖行画器物线图来挣学费的。后来我越画越心虚，因为我画着画着就能认出哪些是走失的文物，哪件可能是矿上早年流失的铜料。后来有一次去洛阳实习，我亲眼看见公安机关缴获一批走私青铜，现场拿麻袋装着，麻袋上印的居然还是咱们矿上老的图案。那一刻我脑袋嗡的一声，原来我自己就是帮凶啊。从那天起，我发誓再不让一件铜器不明不白地离开这片土地，也不能让我们的后辈忘记我们这个城市曾经的贡献。做人不能忘本呐。
1: 还有这事你都没跟我提过呢，我还以为是30多年前警察和文物专家给你上了一课之后，你那胆子就小了呢。
0: 文斌啊，有些废弃的地方没有保护价值是可以拆掉，可这潼关新村的铁轨，它是新中国成立后为恢复矿山开采铺轨的，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延伸到现在，把矿山、冶炼厂和码头连接起来，这铁轨就是这座城市的血脉，就是我们的根脉。人总得有记忆，不能健忘啊。 我们只有知道自己从哪儿来，才会明白自己要到哪儿去呀。
1: 哥，哎呀，我懂你的意思，你是说那是工业遗产。如果这话是专家说的，那是从成功人士嘴里说出来的，我信。可你整天骨头铜雕，你说你连自己都养不活，你说这话，我怎么觉得好笑呢？
0: 我做铜雕就是保存这座城市的文化记忆，也是给我自己一个交代。
1: 是这样啊。难道潼关新村，哥，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
0: 不是对我，是对咱爸很重要。
1: 咱爸？
0: 对，咱爸他十几岁跟着亲戚从山东来到咱们这座城市，是这里的第一代矿工，在这矿上一待就是40多年，他的一生都在这矿区。临终前，他看着旁边两个小区不停地拆拆建建，他心里那个不舍呀。当时爸就拉着我的手说，文胜啊，矿区和这潼关新村就是我的来时路，我这一辈子几乎都在这里兜兜转转，没离开过。这不也就是当时咱们俩为什么宁愿多花10万在旁边的仙鹤山安葬咱爸，也没有把它放在公益墓地的原因吗？咱不也希望咱爸能随时看到这儿吗？
1: 哎呀，那是，这10万还是我掏的呢。
0: 是啊，可你看看，你现在要把这里全拆了，改成什么商业广场，面目全副，咱爸看到了，他能舍得吗？
1: 哥，爸都走了10几年了，况且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哪还有人关心这些破铜烂铁和旧房子？我是在为大家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
0: 你是改善了大家的居住环境，可是在哪里开发不是开发呢？必须是这里吗？
1: 这，哎，我不跟你说这些没用的了，说了你也不明白。啊，走走走，哥，很晚了，咱俩去吃个饭，坐下来喝一杯。
0: 哎呀，我不去。
1: 哎呀，走吧，哥，我就当给你赔个不是。哎呀，咱兄弟俩好久没坐在一起好好聊聊了。不过说好了，今晚吃饭可不许再说拆迁的事了。至于那个断电的事，我现在就安排人前去处理。
2: 一阵风穿过时光的隧道，一首歌。
3: 哎，张奶奶，你从哪儿弄来的蜡烛啊？
4: 哎呀，这根蜡烛啊，是我从旧柜子里翻找出来的。小兵子，就算没电也不能耽误你看书。
3: 哎呀，可没电了，我的手机电用完了该怎么办呀？
4: 哎，你看个书还玩手机啊？
3: 张奶奶，我可不是普通的玩手机，我在做直播呢。
4: 直播？在电视上啊？
3: 哎呀，我在抖音直播。你看啊，这是我的账号，虽然粉丝不多，但我天天做呀，总有一天会火的。
4: 哎呀，你这样那不就是耽误学习吗？哎呀，虽然你上的是职业院校，可明年你就要毕业了。你爸爸不是一直还让你去专升本吗？
3: 那是我爸一厢情愿。
4: 那你爸也是为了你好啊。那你不学好本领，以后你怎么养活自己啊？就靠你说的这个直播？
3: 得，张奶奶，我说了你也不懂，算了算了，我要直播了啊！
4: 哎，你这。

0: 孩子。
1: Hello，Hello， 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新朋友来给我们点一波关注啊！那今天大家想听我唱什么歌呢？
2: 哎，我家里怎么黑漆漆的？
1: 对了啊，关注我的
2: 哎，张老师，哎，这么晚了，你怎么过来了？原创的歌
0: 曲，那个李文斌，还真黑呀！为了让我们搬走，居然把电给掐断了。我来给你们送蜡烛。
2: 还有这事儿，真缺德！我这就找他们去吧。
0: 哎，还是别去了啊！文胜已经去找他了，估计今晚呐，他们哥俩要大吵一架呢。你呀，还是照顾好你的沈冰子吧。
2: 冰子怎么了？
0: 这孩子，你在搞什么直播呢？
2: 哎呀，这不是不务正业吗？书不好好念，天天就关着房门对着手机在那唱歌，看我不揍死这个丫头。沈冰子，沈冰子，
0: 你千万别千万别啊，孩子已经大了啊，你还是好好的跟他说话。不能什么事都蛮干啊。
2: 好好好，张老师，我听你的。这孩子从8岁就没了妈，现在呀，正是叛逆的时候。我一个粗人，有时候真不知道怎么和他沟通啊。哎，
0: 是啊，孩子也可怜，你天天在外面跑出租，要赚钱养家，也没什么时间陪他。这一个院子里，也就我这么个老太太还能跟他聊聊，可他们现在的世界我哪儿懂啊。
2: 谢谢你了，张老师。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0: 我发现呢，我每次喊他看书，他都一脸不耐烦。要是问他唱的什么歌，那他就来劲呐。
2: 哦，哎呀，张老师，我懂了。他再唱歌的时候，我也不那么骂他了。我懂了。
0: 这一天整理杂物房时，一本泛黄的日记本从尘埃里探出头来，封面上模糊的字迹似曾相识。这本日记就像一把钥匙，开启了尘封已久的记忆大门。
3: 请进。
0: 文胜啊。
3: 张老师。
0: 昨天我整理隔壁那间杂物房的时候，发现了一本日记本。这上面有个根字，后面的字我看不清了，你看看是不是你爸爸落在里面的。
3: 我爸爸的日记本怎么在这个地方？
0: 哎呀，这个杂物房以前是个小仓库，我们几家共用的，我看里面堆得太满了，这两天就一直在收拾。你看，就收拾这个小本子出来了，我差点呢还把它当废纸给扔了呢。
3: 我来看看。哎，还真是，是我爸爸的笔记。
0: 哦，
3: 我能成为第一代矿工，参与这座城市从荒芜到繁荣的建设，深感自豪。1953年的五一前夕，矿上要开炉了。那年我刚满16，跟着师傅们在炉子前守了3天3夜。师傅说，这炉铜水要是成了，咱们这座城市才算真正有了铜鼓。
4: 炉子到火候了，师傅，是不是该掀了？
5: 小山东，嗓门比鼓风机都响，嘿，听我号子，3、2、1，退！
4: 啊！红了！
6: 万变也烧起来了！
4: 原来，这就是铜水啊！
5: 傻小子，发什么愣啊，拿钢钎敲诈。从今天起

0: 就是你第二个爹，你要好生看顾他。
1: 这往后的日子，我每天摸着铁轨上班，听着矿车响吃饭。矿区、家属区、铁轨旁的棚屋，以及连接这几个地方的铁轨，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日子平淡，却也充满了幸福。直到1985年的那天晚上，
2: 卢文再飙30度。
3: 好嘞，
2: 快，小船子，哎，把模具摆正。
4: 好。哎，老李啊，你每天这么熬夜，当心身体啊。哎呀，
2: 没事，我结实着呢。嘿，怕啥呀？
5: 爸，赵叔来了。
6: 铁根，铁根，坏了，坏了！
7: 怎么了？
6: 我巡检的时候发现有一段铁轨的鱼尾板裂了条大缝啊！这眼看着离零点的那趟车就剩3个钟头了，得赶紧换呐！可现在，缺人搭把手，你得马上跟我来呀！
2: 这么严重？
6: 对呀。
2: 好，我马上来。
5: 爸，天太黑了，你小心点。
2: 知道了，我跟你赵叔先把那坏甲板换下来，你待在这儿别乱动啊。
5: 哎。
7: 铁根，这边，
2: 来来来，加把劲
7: 儿。
6: 铁根，趴下，鬼子跑
2: 了。老赵，老赵，你怎么样？老赵，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开往春天的矿车》第二集。统筹：陶峰，责任编辑：黄志霞、莫言，作曲：吴迪，音响效果：毕辉，录音合成：菊刚，主题歌演唱：吴行迪。剧中人张老师由李春波演播，李文胜由武术演播，李文斌由鲍红海演播，沈冰子由岳童演播，沈峰由郑昌盛演播，李铁根由丁新安演播，师傅

翔演播，老赵由张启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百合、杨浩、于永国等。出品单位铜陵市广播电视台，中共铜陵市潼关区委宣传部。指导单位中共铜陵市委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刚刚开始，也欢迎大家锁定节目收听。
0: 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比如说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新闻新鲜说。这几天呢，北京大学校友王红、邓玉获得菲尔兹奖的消息备受关注。然而伴随着喜讯而来的还有一种流传颇广的说法，说王红在北大期间曾经遭遇了冷遇，是一个怀才不遇的天才。
0: 针对这一传言，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原院长陈大岳教授通过媒体做出了回应。事实是，王红呢曾获得北大数院2011届优秀毕业生，赴法留学时得到了多位北大老师的推荐信。他选择出国深造是因为计划留学的学生啊一般不参加保研，并非被冷落，而是出于正常的发展路径选择。
1: 北大的澄清呢，为这则所谓受冷遇的传言按下了暂停键。为什么这样的传言会迅速传播呢？因为它符合互联网对于所谓逆袭神话

0: 化的偏好，一个天才在国内名校被埋没，远走海外之后却一鸣惊人了。
1: 这样的故事呢，充满了戏剧冲突，易于传播，但它恰恰忽略了科研最真实的底色。科研不是爽文，没有那么多抓马的剧情。科学家的世界里需要老师的指导，同辈的切磋，需要日复一日的钻研，也需要在枯燥与挫折当中等待灵感的降临。
0: 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呢，在人才的成长过程当中，在科学进步的道路上，各个阶段、各大院校、不同国度，本来就是相互借力、共同成就的。非要分出孰优孰劣、谁好谁坏，本就是将科学研究庸俗化，更不符合科学研究的理性精神。

0: 接下来我们会带大家走进广西横州，洪水退去，花香渐归，相约茉莉重开时。
1: 我们还将关注老年病高血压盯上了孩子，北京新设儿童高血压门诊，记者实地探访孩子血压偏高有哪些症状，如何早发现。

0: 之声新闻晚高峰，这时段我们首先带大家走进广西横州。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全球每10朵茉莉花当中就有6朵来自这里。但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横州遭遇了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如今20多天过去了，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受灾的花田和茶企如何一步步找回花香与生机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邓君阳的走访报道。
1: 一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2: 12天左右。这片
3: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但花田里一部分原本青翠碧绿的叶片变得枯黄，花朵凋零。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这些天村民们几乎都泡在田里，抓紧时间抢修清理和剪枝。
1: 那你是要做什么样一个村里修复？
2: 把它的枝割掉啊，割掉后等它再出芽。
3: 横州市教乙镇的一些花田因为地势较高躲过了水淹，但持续强降雨天气也让茉莉花生长迟缓。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看着稀疏的花骨朵有些无奈。
4: 这没有花长的，这没有花，少少的，如果不算已经没有这样的。
3: 记者从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了解到，今年当地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教花农修剪、施肥、防病，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5: 组织这些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根据各村的实际需求，需要我们去的，我们马上去实地指导。在这个芽已经长出来有5天左右了，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它大约35天左右，是一批花量产量很高，我们叫大花期。所以9月份我们这里茉莉花基本上恢复正常生产，除了那些受损比较严重的不能恢复过来的就重新再种过，明年3、4月份种的时候7月份就可以有花了。
3: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说，虽然产量还不多，但他们正一点点恢复生产节奏。
6: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几百斤这样子，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3: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

0: 响了起来。每天下午四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由于近期鲜花产量减少，茉莉花价格一路飙升。收购商林淑贤：
1: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像今天茉莉鲜花的价格呢是40块开秤，现在38一斤收购，所以现在茉莉鲜花的价格非常高。但是对于有花卖的花农来说呢，就非常的好，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收入。我希望我们广西恒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0: 恒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2: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还是在慢慢的复苏中，一天会比一天多。
0: 根据恒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九月初，通过抢救修复，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另外3万亩受灾较重的花田则需要重新栽种。预计到明年六月，恒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
3: 施肥啊，打虫啊，怎么做好了它就长芽，长芽呢管好了就又了又大了，这可以又可以摘。
0: 对于恒州的茉莉花农们来说，只要人在，花就一定会再开。洪水留下的淤泥终将被洗净，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迎来新芽，等待下一场盛放。
4: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3: 这里有一芽还是青的，
5: 这是新长出来的还
3: 是啊，新长出来的，它从生出长出来，我们就有希望了，是不是？有希望，我们就有生活了。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东北虎的保护工作哈，来说一说保护东北虎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儿，那就是怎么才能让他们吃得饱。放鹿归山喂饱老虎就成了打通野外食物链的一剂良药。东北林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展梅花鹿重引入工作，这背后呢，其实是一本精打细算的生态账。梅花鹿如何让东北虎家族人丁兴旺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李欣的报道。
9: 眼下正是梅花鹿幼崽的哺乳期，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生杨飞飞正带领团队在种源鹿场开展纯种东北梅花鹿的筛选工作。今年，他们将筛选50头种质优良、身体健康的梅花鹿，送往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虎猎物梅花鹿野化种源繁育基地。杨飞飞说，他们将在这个基地里开展专业化驯化与繁育工作。
10: 七月末是比较能看出来鹿的发育还有生长性能的季节，所以我们

0: 通过给鹿麻醉采血，对于这些血液样本进行遗传鉴定，去看它是否是咱们东北本地区的纯种梅花鹿。我们进行重引入的时候，都要关注这些物种会不会对本地的物种造成一些，比如说基因污染。另外一个就是疫病检测，一定要防止这种人畜共患病在野外广泛传播。
1: 科研团队对选育的纯种东北梅花鹿开展2至3个月的封闭式野化训练，通过限量投喂、野外应激实训等方式，锻炼梅花鹿自主觅食、避险警戒的野外生存能力。每一头达到放归标准的梅花鹿都会佩戴追踪项圈与识别耳标，实现全程动态监测。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小西安岭北坡，位于黑龙江鹤岗市罗北县境内，是中俄东北虎跨境迁徙的核心廊道。曾经受长期采伐、人为干扰影响，这里的本土梅花鹿绝迹近30年。由于猎物匮乏，2014年以前，这里近30年没有东北虎的稳定监测记录。为了破解东北虎觅食难的困境，2022年起，保护区联合东北林业大学科研团队启动了东北虎栖息地猎物种群复壮项目，已累计分5批野化放归梅花鹿68头。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负责人张迎祥介绍，经过多年野化自然繁育，种群迭代更新，目前野外梅花鹿种群活动范围覆盖保护区80%以上山林区域，实现可持续自我繁衍。
2: 这个是我们野化放归的第一代，他给他戴的项圈，他两个都是应该属于他的崽儿，他没有项圈，他戴着的。现在这些全都是2代或者是3代了，这是纯野生了。现在这个群在目前不是属于大的群，在野外还有3个这样的，30只左右的大群。现在在咱这个几年里头统计下来，山上野外种群得超过140只这种情况。
1: 科研数据显示，栖息地每平方公里有蹄类猎物需达到0.5头以上，才能支撑雌虎正常发情繁育。作为东北虎主要捕食对象，梅花鹿种群成功复壮，补齐了太平沟林区的断裂食物链。2022年猎物种群修复项目落地后，充足的猎物吸引了东北虎在此定居，带幼崽的母虎频繁现身小西安岭。杨飞飞告诉记者，红外相机监测和动物 DNA 分析显示，稳定的野生东北虎繁育家族正逐步形成。
0: 我们发现从2014年到现在为止，太平沟地区总老虎的数量应该是在15到17只左右。可以展示一下我们今年的4月份拍到的这样的一个老虎的照片，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体型，包括它的壮硕程度，它的健康状况应该还是比较良好的。
1: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教授姜广顺表示，梅花鹿野外种群属于国家1级保护动物，同时它们也是野生东北虎的核心猎物。人工辅助恢复梅花鹿野外种群，对完整修复虎栖息地生态系统、打通食物链意义重大。
3: 很多物种靠它自身的这种恢复是非常难的，你比如像梅花鹿，它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恢复，这个是对于恢复老虎栖地的整个生态系统乃至食物链，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先后是在吉林的汪清，还有在咱们黑龙江的辽北虎保护区，还有太平沟保护区，都先后做了很多年的一些探索和尝试，保证老虎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1: 近年来，我国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启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常态化青山青套，推进中俄两国跨境生态保护合作。在这些举措的推动下，野生东北虎生存空间持续扩容。姜广顺介绍，科研团队通过25年不间断野外监测，累计收录21000多条野生东北虎空间分布数据，直观地印证了保护成效。
3: 在1999年的时候，仅仅的濒临中俄边境上的零星的这样的一个虎的分布信息，数量也仅仅在10只左右，而且几乎没有繁殖的雌虎存在，几乎濒临绝灭了。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开展，以及在2016年开始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试点开始，我们国家的老虎进入了一个快速恢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到2025年，老爷岭、张五才岭、完达山和小西安岭乃至大西安岭都出现了老虎的分布的一些信息。老虎的占据栖地的面积现在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已经达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珠山皆有虎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成效。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眼下呢，正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了。辽宁沈阳连日呢也是出现了高温天气，老虎们呢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了。想象一下，穿着一身厚皮袄的老虎们，他们如何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冰琪、安晨、张东航在沈阳怪坡东北虎园的探访报道。
6: 上午九点，沈阳怪坡东北虎园的洒水装置准时启动，水池里几只东北虎把身体泡在水中慢悠悠的纳凉，还有的趴在喷头旁边任凭水雾洒在身上。与人类靠排汗散热不同，老虎降温主要靠两招，一是泡在水里通过接触水来带走热量，二是伸出舌头大口哈气，靠呼吸把体内的热气排出来。饲养员宋海山介绍，入伏以来，基地每天白天都会开启洒水装置，帮助东北虎降温。
7: 像我们的一岁的亚成年虎，加上那个外笼的，还有成年虎，然后我们是给它放那个活水，让它在里边泡澡，起到一个降温避暑的作用。
6: 基地还特意为东北虎准备了消暑零食，饲养员把肉条放在装满水的盆里冷冻起来，做成肉冰棍儿，让老虎在进食过程中也能消暑降温。这种清凉的冰块在炎炎夏日中格外受老虎欢迎，一个水盆大小的肉冰棍足以让一个成年老虎啃上半小时。饲养员宋海山说，
7: 我们下午也会按时给它投冰块，拿盆给它冻了一个像咱人吃的雪糕似的，然后我们里边为了吸引它，里边放的肉条，一个虎抱着一个冰块让它舔，一是让它充分的增加它自己的水分，二是说充分的降温。
6: 基地今年新出生的四只虎仔也在饲养员的精心照料下度过他们的第一个夏天。这些小虎仔目前都不到半岁，体温调节能力更弱，气温升高时饲养员就会开启空调，以保证虎舍内温度始终维持在25到28摄氏度。此外，饲养员每天还会给小老虎做日常体检，记录他们的成长数据。宋海山介绍，
7: 像我们的幼虎每天都会给它开空调，给它消暑降温，尽量给它保持到恒温25度到28度之间，然后也会通过它的毛发粪便看它是否健康。
6: 除了每日密切关注小老虎状态，小虎仔的饮食配比也需要精细把控。幼虎虎仔每隔4小时就要喂一次奶，长到45天以后还需要额外投喂肉类来增强体质。
7: 我现在是给3个月龄以上的小虎然后剁肉馅呢，正常老虎的话是45天以后就可以吃肉馅了，肉馅配合着奶再给它加上那个微量元素，增强它免疫力，更好的让它营养的均衡。
6: 沈阳怪坡东北虎园是建于1999年，是中国横道盒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第三基地，承担着东北虎保护、繁育、野化训练等任务。截至目前，基地共有130余只纯种东北虎。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呢，来到新疆。眼下，新疆天山南北的牧区进入一年一度的打草季。打草呢，指的是收割牲畜草料的意思。这些精心收住的草料，将是牲畜度过漫长冬季最主要的口粮。
5: 伊犁河谷呢，是新疆重要的畜牧业基地。天然打草场面积约1170多万亩。眼下呢，当地的天然草场进入了打草季。那么今年的打草季有哪些不同呢？我们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崔宁。崔宁，伊犁河谷打草具体是怎么打的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9: 好的，主持人，我是在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喀拉峻草原北部喀拉托海镇的一片天然打草场。我们都知道伊犁河谷呢，草原众多，喀拉峻草原就是其中的一个优质草原，有很多牧草风貌的天然草场。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打草场，与春夏秋冬四季轮牧的放牧草场不同，它只收割不放牧。像我们在现场呢，就能看到旁边有一些围栏，这就是用来禁牧的。形象地说呢，打草场就像是给牲畜越冬准备饲草的一个粮仓，这里的草都是要留到冬天给这个牲畜做冬粮的。那这些草漫山遍野的怎么打呢？在现场我们看到有3种不同的机械呢，正在同时进行作业，而打草的过程呢，也是他们协同配合依次完成的过程。比如说像最先作业的割草机，它就需要提前1-2天把草割下来，割倒后就地晾晒，因为新鲜的草湿度很大，如果一割下来就打包 中间的草就很容易腐烂，它后面呢像拖着几朵金色花朵的鸡

0: 且呢叫做搂草机，他们会把已经在地上晾晒一两天的草拢成行，再由紧随其后的打捆机把它们打包成捆，效率非常高，平均10秒钟左右呢就能打好一捆草。那当地牧民也把它形象的叫做草原上的下蛋机，像这样三台机械配合，一天大约能打150亩草场。一个刚打好的草捆呢，它的重量大约是20公斤，配合其他的饲料呢，够一只羊吃20天左右。如果拿到市场上去卖，大约能卖25块钱。那以前没有机械之前，这些草是怎么打的呢？我们在现场看到呢，当地有一种很大的草帘，也有人把它叫做扇帘，竖起来呢有1人多高，这个就是以前主要的打草工具。那打草的时候，10几20个牧民排成一排，手里人手一把这样的大镰刀来回割，一天下来呢很辛苦，但效率也很低，20人加起来也只能达到几十亩，还有人经常受伤。而现在呢，牧业机械化现代化的发展将大家从这种繁重的劳作中解放了出来。那打草场一般会选在哪里？打草的时间又有什么讲究呢？按照海拔的高低啊，我们了解到伊犁河谷垂直分布着7种不同类型的草原草甸，而打草场呢一般就在海拔比较高的山地草甸、温性草甸草原、温性草原这样的位置。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打草场的海拔就有2100多米，而这样的地方呢，雨水多，日照足，气候清凉，非常适合牧草的生长，孕育着超过1000种牧草。现场我们就能看到有开着铃铛花的野生党参，还有紫色的风铃草、羊毛、鸭毛、红豆草等等，都是牛羊爱吃的优质牧草。那说到打草的时间呢，也很讲究，从海拔方向海拔高的地方开始打，从现在开始呢，一直持续到8月中旬，因为这段时间的草产量和营养价值它都处于最好的状态，尤其是一些禾本科的牧草呢，种子开始成熟落在地上以后呢，也有利于草场的自我修复和来年的生长。而且我们在现场呢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就是在割草机割草的过程当中啊，它会留下地面以上10厘米左右的草茬，那这样呢可以不伤害到牧草的根系，草割了之后呢，养分还会更多的供应给根系，为明年的生长蓄力。那这些年呢，伊犁河谷各地通过落实草原生态保护的各种政策，以及对草原实施禁牧、休牧、轮牧和草系平衡管理等等措施呢，让当地的草原生态退化的趋势得到了进一步的遏制，综合植被概度也有所提高。我们在当地还了解到，今年在伊犁河谷这1170多万亩的天然打草场呢，预计可以打180万吨的干草，满足牧区冬季饲草的需求。那可以说我们在现场看到的这山野当中，一垛垛草，一辆辆装草的车呢，都在传递着这个季节关于草原丰收的消息，也意味着牛羊们过冬的冬粮稳了。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崔宁。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前段时间呢，有这样一条消息，是肠癌发病年轻化的这样一条消息呢，刚刚上过热搜。最近呢，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了关注。
3: 嗯，
1: 高血压呢，其实是儿童和青少年时期最常见的心血管危险因素之一，具有明确的轨迹现象，可延续至成年，并与心肾等器官的损伤密切相关。
3: 在北京呢，有医院就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孩子血压偏高会有哪些症状？如何才能早发现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4: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2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5: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4: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

0: 好觉，因为学习累了。
1: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2: 胖的这个状态有7年了，
0: 得有4-5年了。
2: 4-5年，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0: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1: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二级中度。7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0: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1: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0: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1: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0: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3: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两个小区，特别是老年人，很方便的，又不怕淋雨，又节省时间。
5: 目前成都公交的站点网络已经覆盖全市，基本实现了有站可乘，有车可达。近年来，随着城市高速发展和出行需求多元化，有站点和很方便之间逐渐产生了断层。为了缩短市民乘车步行距离，推动公交服务从有站点向更便民升级，成都公交集团推出了专项行动，对5个中心城区、成都高新区南部园区、四川天府新区范围内9086个公交站点开展全面排查，在满足道路通行条件的基础上，逐步把站点向小区出入口、地铁口、学校、医院等人流集中点迁移。潘欣介绍，在兼顾道路安全、车辆通行、线路联动等前提下，站点迁移将尽可能实现公交站与客流起点或终点距离控制在50米以内。
6: 本次调整我们是按照客流优先、安全合规、一站一侧的一个原则，对接我们的小区的出入口、商业综合体出入口以及医院、学校、景区的主要出入口，50米范围内进行我们的这站点迁移，缩短我们乘客的步行距离。目前我们公交集团是摸排了整个成都市9000余个这个公交站点，第一批在7月31日以前将调整150个。
5: 潘欣表示，接下来成都公交还将依托大数据，结合市民反馈，持续优化公交站点布局，让市民出行更暖心、更舒心。
6: 市民如果对我们的公交站点设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可以向我们进行反馈，我们将结合道路的这个通行条件情况，向市交管局和市交通局报备，以后呢，就可以迁移我们的站点。

0: 接下来呢，咱们再去广州看一看。在地铁站里呢，就能顺手买水果零食，上下班途中呢，顺便拿快递，顺便预约洗衣服洗鞋。这几年呢，广州地铁的便民服务可以说是越来越接地气了。
1: 生活服务站已经开进了多个地铁站点，把购物、洗护还有应急保障这些日常的需求呢，直接搬到了大家的通勤路上，市民出行办事儿一站就能搞定。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记者赵晶。赵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开在地铁站里的便民服务点给广州市民带来了哪些具体的便利呢？
2: 好的，主持人，我今天是在广州大唐地铁站，这里是三号线还有十一号线的一个换乘站。那么在这个地铁站内的便民服务点上呀，我们看到有水果、酸奶、零食应有尽有，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了解到这里的这些商品会跟着大家的作息来进行一个灵活的调整。比如说在早高峰时段，像面包、三明治、热豆浆等等这样的早餐品类就管够，那么买大家这个上班路上要买完就能够继续赶路。中午的时候这里会有便当还有限制的饮品，可以解决一顿中午饭是不成问题。到了晚上，像新鲜水果还有零食也补给的非常的满，那么即使是夜间通行啊，出站的时候也可以顺便去带一些水果等等这样的食品带回家。那我们在这里采访的时候，有几位广州市民告诉我们说，他们每天上班呀、都会经过这个地铁站，那么上下班的路上就可以顺手的去买到这些东西，那么不用出站去专门来找。那么他们基本一周也能够在这里买4到5次的东西，那么他们觉得这个服务站点啊是非常的方便。那我们了解到，除了在现场进行选购之外，这个服务站还支持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模式，市民可以提前在手机上下单，到了这个站点就可以直接提货，还能够有效节省他们的这个通勤时间。那么除了买东西之外啊，这个站点还配备了像自助服务设备，比如说扫一个码就可以预约洗衣、洗鞋、家政保洁还有家电维修等等这样一些服务。那么把要洗的衣物和鞋子放在这个寄存柜里面，在通行路上就可以把生活中的琐事给顺便办了。广州地铁的相关负责人也是告诉我们，他们这些服务站点在门店的选址上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在闸机内外的位置他们都是有布局的，那么有的乘客不出站就可以完成这些采购，那么有的出闸之后再顺便逛一圈。在筹备之前呢，广州地铁的这个运营团队也专门是在多个地铁站做过的调研，赶时间顾不上吃早餐，还有现场挑选水果难，快递没空取，还有鞋子送洗要专门跑一趟等等这样一些问题都是他们在调研过程中乘客反映最集中的几个痛点。那么针对乘客集中的这些需求呢，现在广州地铁已经是在天河区、海珠区、番禺区还有白云等等这样一些区域布局了51个便民服务站点。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副总经理李聪也是跟我们表示说，在未来像更多的站点还有更多的业态也将陆续落地广州地铁。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赵晶。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前天咱们聊名宿名帅，名宿加名帅集体回归国家队帅位的时候，我还提到了一嘴皮尔洛即将出任意大利主帅的事儿。但专栏一发出去，我是琢磨着赶紧撤回，因为代言问题深陷信任危机的皮尔洛火速表示不干了，连带着选他的马尔蒂尼也一起闹了辞职。兄弟进我进，兄弟退我退。意大利足球在这个夏天缺席的世界杯，没想到以这种闹剧的方式重回世界各大体育媒体的头条。这次选帅闹剧也向全世界展示了连续3届缺席世界杯的意大利足球为何溃烂至此。意大利足球过去已经20年了，一直如此依赖06一代，比如皮尔洛、加图索、卡纳瓦罗等人，原因自然是这个国家的足球自内之后再也没有产出过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级球星。如今你如果看意大利打世预赛的阵容，可能会冒出一句提问，

这都谁呀？除了一个门将多纳鲁马算是大牌，其他人要么是豪门边缘人，要么就是在意甲小圈子踢得不错的角色球员，没人自然无从谈成绩。但我在这儿呢，要跟您说一个冷知识，其实这几年意大利青训梯队的表现很不错，他们是23年 U20 世界杯的亚军， U19 欧洲杯的冠军，2024年 U17 欧洲杯的冠军， U19 欧洲杯的四强。按理说呢，23年的 U20 到了2026年怎么也得出几个国家队的尖子吧，但是并没有。我觉得这就说明了意大利足球青少年成长路径出现了曲折，他们能培养出不少优秀的少年球员，却没有持续把他们转化为世界级成年国脚的能力，这点才是目前意大利足球改革最核心同时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有人会问了，为什么青年的成绩很好，成年却不行呢？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意甲不给年轻人机会。意大利足协自己公布的数据就非常有代表性，意甲在各大主流联赛当中 U21 的本土球员出场比例是末流的。在西班牙18岁你可以踢皇马，在法国18岁你能踢里昂，在德国18岁你可以去踢勒沃库森，而很多意大利球员19岁的时候只能被租去意乙，23岁才有真正踢顶级联赛的可能性，四五年就这么划过去了，这是成长最重要的几年。更扎心的是23岁就算你终于踢上意甲了，但目前意甲是个什么水平，偶尔您看一场比赛就会了解了。很多年轻球迷啊，可能听过上个世纪90年代意甲是小世界杯，但对于什么是小世界杯没有实感。所谓的小世界杯是指当时的金球奖、世界足球先生、世界杯冠军队成员都在意甲效力，从巴乔、马尔蒂尼、巴蒂斯图塔到罗纳尔多、齐达内、舍普琴科、内德维德、皮耶罗、卡福、图拉姆都在意甲效力。请注意，这些球员来自不同的国家，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一个20岁的意大利年轻人只要能在意甲站住脚，那就已经基本具备了国际比赛的水平了。当然了，意甲的衰落不能全赖意大利的足球从业者。上世纪90年代，意大利在欧洲都属于经济不错的国家，我们熟知的一些品牌比如菲亚特、帕马拉特，包括贝卢斯科尼的传媒集团的都有钱，职业联赛有金主投钱才谈得上最好的球员、最好的教练。08年金融危机之后，整个意大利的经济长期低增长，企业赞助下降，转播收入下降，球场更新缓慢，很多俱乐部开始出售核心，靠免签过日子，意甲靠着过去的底子成为了所谓的球星养老院。但这样的环境显然对年轻人的成长帮助不大。但是我想说的是，经济绝不是唯一的原因。您看，葡萄牙的经济规模肯定是远小意大利的，但是却不断地培养出像 C 罗、B 席、B 费、维蒂尼亚这样的球星，人家靠的是世界顶级的青训加上球员出口的体系，那法国更是如此了。意甲再没落也还是比法甲、比葡超的整体竞争力要强一些的吧。但是法国和葡萄牙的年轻人那可都是早早就出海打工了。总的来说，意大利球员海外适应能力实际上多年来一直是不如法国、荷兰、葡萄牙、德国球员的。在海外主流联赛稳定效力的意大利球员的数量明显偏少，这也限制了球员接受不同战术环境锻炼的机会。说到底啊，我觉得还是思想的僵化和体制的惯性让意大利足球三过世界杯正赛大门而不入。就在今天，意大利足协官宣曼奇尼成为了意大利男足国家队的主教练，这是他的二进宫了。同时74岁的补锅匠拉涅利将会接替马尔蒂尼成为意大利足协新任的技术总监。说实话，我对这老搭档老两位的前景并不乐观，如果他们一直靠着老人来渡劫，那么我想连续三届缺席世界杯还远不是亚平宁半岛阴霾的终点。闻所未闻，我是郑文，咱们隔天见了。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刘佳荣，监制姬苏平，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近日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实现再次扩展。长山群岛有什么优势？水鸟为什么偏爱这里？以及网络上掀起向赖哥宝道歉热潮，不少人反思小时候曾经欺负过癞蛤蟆，现在才知道他们是消灭农林害虫的高手。赖哥宝身上到底藏了多少委屈？他们有哪些独特的生态价值？还有夏季高温，网红便利店调饮广受追捧，这类混搭饮品暗藏哪些健康风险？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7月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传来喜讯，会议审议通过对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进行

0: 行调整。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扩入其中，正式入列世界自然遗产。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位于大连市长海县，本次扩展纳入世界自然遗产的区域面积达到4900余公顷，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全域记录鸟类140余种，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繁殖地，黑脸琵鹭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此栖息。如果有机会来到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你会发现四大岛礁的生物并不完全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水鸟为什么偏爱长山群岛？未来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自然遗产的边界扩展方向会是哪里？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它在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自然遗产当中啊，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里在整个迁飞路线当中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1: 对，我们平常说这个黄渤海的候鸟栖息地啊，它其实是属于我们称之为叫做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中的一部分。那我们大家去看这个我们国中国地图啊，大家就会发现这个黄渤海区域其实是我们中国东部沿海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基本上呢是位于我们中国的这个海岸线的这个中部和北部。那从这个栖息地的整个的角度来讲，那大家可能在之前也关注过这个栖息地相关的这个新闻的话，可能知道在前些年呢在整个黄渤海的南边，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位于这个江苏省的盐城，它的很大一部分的海岸线就被列入了这个第一批的最早的我们称之为这个重要的世界自然遗产。然后呢后来呢是位于上海的崇明东滩也成功被纳入其中。那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个辽宁长山群岛，这是属于又新增的这样的一个板块了。那从整体上来讲呢，这个整个的迁徙的栖息地啊，它是很多鸟类飞到我们国家的海岸线呢算是最后的这一片区域了。也就是说呢，当它离开这个辽宁这一带的这个长山群岛之后，它可能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东北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山地啊，原本在这儿生活的一些比如像昆虫啊，这些小型的动物可能也会越来越多。那最终呢可能也会吸引到更多迁徙路过的一些林鸟，在这儿有更好的栖息。包括呢这我们前面提到的，你像黄嘴白鹭，它虽然主要的食物是这个海域的啊，比如说这个鱼啊虾啊蟹这样的，但是呢如果有机会比如说在给自己的幼鸟提供食物的过程之中，如果能够补充像昆虫这样的蛋白质呢，其实也是这个相对来说也会去采纳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当我们能够去做一定的植被恢复，那一定能够使得包括像黄嘴白鹭以及我们前面提到的其他的一些水鸟以及更多的林鸟能够给他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帮助。那所以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说这个黄嘴白鹭作为鹿类，它在筑巢的时候还需要有很多的植物。所以呢从这一点上来讲，当我们能够把这些区域的植被啊，比如说像灌木恢复到一定程度之后，那它的筑巢的材料那当然也会更为丰富，能够使它免去飞越更远的空间去获取更多的巢材，从而呢也给他们节省能量，最终是反馈于帮能够顺利的完成更好的繁殖。
0: 确实哈，动植物这个生态保护是一个整体，那每个方面哈都是非常重要的。那说到各个方面的影响，我仔细看了一下，长山群岛西南方100多公里就是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是有很多猛禽迁飞路过的哈。那这两个区域的鸟类有没有一些互动？猛禽会过来捕猎吗？
1: 是。那整个呢这个长山群岛包括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像老铁山啊，以及特别著名的我们有一个蛇岛，其实它们相对而言的这个距离并没有相隔特别远，尤其是对于鸟类而言的话，这个从飞行的角度那真的是比较近的。所以呢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这个猛禽啊，它可能在某些岛上因为这里的这个植被的比如说树木的葱郁度更高，它可能会选择在路过的时候在那儿停歇更多。但是呢比如说还有一些岛屿上面虽然可能郁闭度没那么高，但也许呢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它可能昆虫比较丰富，或者说过路的林鸟可能有更多的小型的一些鸣禽在这儿选择停留，那也当然会

0: 吸引到这个过路的猛禽也会在这儿进行捕食，所以呢，这些都是整个啊，我们说这个渤海啊，黄渤海这一带的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呢，我们说这个老铁山的这个猛禽迁徙啊，其实也是特别著名的。那我们刚才跟大家讲到的大多数是在说这个水鸟的迁徙，其实很多猛禽它也会有特别长距离的迁徙，而猛禽的迁徙呢，跟很多的水鸟也类似，它也会在迁徙期集成一个特别大的群体。那我们知道呢，相对而言，猛禽主要还是在这种陆域生活的，所以呢，当它们迁徙的时候，它可能会尽量选择一个更短的一个通过海域的这样的一个路径。所以，当我们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我们中国的地图的话，你会发现，从这个辽宁的这个大连啊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做辽东半岛，那么延伸到再往下面，我们对应的海的对面就是我们的山东半岛。那当猛禽想飞越整个的渤海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其实从长山群岛再往南啊，一路继续飞到这个属于山东所管辖的一些这个岛屿，那它是一个最短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所以呢，对于很多猛禽而言的话，他们会有一个在辽宁啊，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是叫做冬天啊，秋冬天的这个天气前啊，比如说在这个每年的九月十月份，它会从这个辽宁省这边会有一个大规模的集群，然后沿着这个啊这些群岛作为一个像我们是有时候说旅游一样，像跳岛这样的一种飞行的方式，然后接着飞到山东去，然后再从山东再沿着海岸线再往南，或者进入到我们中国南方的各种的内陆环境。所以呢，对于猛禽的迁徙而言，这一片区域呢也是一个特别著名的地点，也同样是特别著名的啊，值得保护的这个地点。
1: 嗯，说到这儿哈，可能很多朋友会比较羡慕生活在这个离保护区比较近的、栖息地比较近的这个区域的群众们哈，这有机会拍出很多好看的照片来。那像我们刚才一直说的长山群岛的候鸟栖息地是位于大连市长海县。那如果我们想要去这里去观鸟的话，到底能够观到什么程度？我们能够进到前面提到的四个岛吗？
0: 啊，对，其实呢，我们说呢，如果大家愿意来到这些地方去观鸟，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推动当地生态旅游的一个方式。但其实呢，包括像辽宁省，包括像我们刚才提到它南边的这个山东省，很多的岛屿呢，确实已经属于国家级的这个自然保护区。它可能呢有一些区域呢是有一定的这种开放，但是根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些管理的要求，比如说它的保护区的核心区实验区应该是我们的普通的公众可能是没有办法能够进入的，但是它外围的比如说还有一些缓冲区它可能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那当然呢，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除了已经完全被划入到国家级自然保护的区域，在整个的这个辽宁包括山东的这个海岸线上，包括我们说整个渤海内的这些岛礁这些环境之中，也有一些岛呢其实并非这个严格直接作为保护区的，那所以也会有普通的一些旅游。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这儿呢，你可以针对不同情况，那也许在一些可以开发或者说可以进入的一些普通的旅游的一些岛屿上，如果我们在合适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像这个每年的九月底十月初很多猛禽正在集群从东北这个飞往这个我国南方，然后呢它可能在恰当的时间点你就能够在这里看到大量迁飞的这个猛禽。那对于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水鸟，那其实呢大家一方面呢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在这儿有繁殖的像黄嘴白鹭像黑尾鸥那可能我们并不能够进入到这种特别中心的区域看到大规模的这种繁殖，但是呢可能在一些相对较小的一些繁殖区域呢，我们也是有机会能够看到一定的集群的。那如果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像这种大型的大群的这种恒鹬类的这种集群那可能真的得把握时机了。因为正像我们前面所讲，这些岛屿呢总体而言它不是特别大的这种广泛的这种滩涂环境，所以大家可能可以在我们整个这个叫黄渤海迁飞路线上，比如说去寻找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像江苏盐城像上海崇明这些地点，来作为观看他们的一个重要的场所。那此外呢，比如说离我们辽宁大连这边不太远的也是属于辽宁的像丹东这个地方呢，鸭绿江口就是特别著名的恒鹬类集群的地点，那大家可以在海岸线上就能欣赏到特别壮观的这种我们叫恒鹬类集群成为鸟浪的这种场景。所以呢其实观鸟 啊，很多时候其实很多地点都是可以在恰当的时间看到啊我们心仪的这些野生的鸟类的。
1: 嗯，是您提到的这么多的地点哈，可以供听众们去选择。那这些地点呢，他们有一些哈是进入到世界自然遗产名录里边了。我们看到这个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就是以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进行调整的方式进入到世界自然遗产的。这种方式它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会分一个先后？您觉得未来它的扩展方向会是哪儿？
0: 对，我们说呢，整个这个世界自然遗产呢，它的评定呢有很多的一些这种步骤，那很多呢包括你去首先要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申请，然后呢也包括有专家的现场考察，包括呢对于整个这个区域的分批次的这样的一个

0: 这个审定，最终才能被列入。所以呢，它其实相当于我们说，并不是说哎黄渤海比如举例子，黄渤海都很重要，我们就把这里全部一下就列进去。其实不是的，它可能是还需要针对于不同的这个具体的地点有具体的这种考察，然后呢，经过这种考评之后，最终再一就相当于分不同批次再进行这样的一个录入。
1: 是，那关于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的相关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下一小节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么多年哈一直被误解的赖个宝。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
7: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9: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4: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经达到全年最高峰值，今年入伏之后气温适宜，雨水充沛，有利于蚊虫繁殖，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除了常规的防蚊灭蚊的手段，那些吃蚊虫的生物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最近就有这么一种爱吃蚊虫的生物网络热度直线攀升，它就是癞蛤蟆。像赖个宝道歉的热潮中，不少人反思小时候欺负过癞蛤蟆，现在才知道他们是消灭农林害虫的高手，所谓有毒啊也没有那么可怕。那赖个宝的身上到底藏了多少的委屈，他们有哪些独特的生态价值？我们继续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您好。
0: 主持人你好。
1: 最近一段时间哈，不少网友都发视频为赖个宝证明，说癞蛤蟆其实是好宝宝，一年能够吃掉上万只农田害虫。我觉得这个风评反转哈，应该先从名字开始。癞个宝啊，癞蛤蟆，它正式名称应该叫中华蟾蜍啊。那它在防蚊防虫害方面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0: 其实呢，这个大家对于这个癞蛤蟆啊，或者我们叫做这个癞个宝，以及我们说它的中文的标准名称这个中华蟾蜍而言的话，大家可能会首先觉得这个蟾蜍和蛙是两回事儿。但其实呢，在科学分类上，这个无论是什么蟾蜍还是什么蛙，本质上呢，它们都属于我们叫做两栖动物中的这个叫做无尾目的这些这个动物。所以呢，有时候呢，甚至呢，在大家很多很喜欢的这个啊，或者说啊，觉得很漂亮的一些所谓的蛙的这样的一个类群之中，其实严谨意义上，它们在演化关系上可能跟我们的中华蟾蜍反而会更为接近。比如说，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平常大家会说，哎，有些这个蛙叫雨蛙，有些叫树蛙啊，大家都会觉得这个雨蛙、树蛙长得都挺好看的。但事实上呢，这个雨蛙 在科学分类上，它其实反而跟这个蟾蜍其实更接近的，有时候我们也会称之为羽蛙为这个。

0: 蹴蝉，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名字而对这个所谓的蟾蜍产生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误解。事实上呢它跟其他的蛙类啊都是一样的，都是特别重要的这个水域环境啊中的这个捕虫能手。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呢，中华蟾蜍啊作为蟾蜍相对而言的话，它比其他的这个蛙类那能够更容忍啊这个远离水的环境，所以它就有相对而言更广的这样的一个扩散能力，以及对于环境的啊这种适应能力啊。尤其是说呢我们现在在城市，比如说像北京啊这样的大城市，那很多的这个湿地环境现在已经做了很多的保护和修复，但毕竟它已经被人类的啊城市比如说道路啊建筑啊相分割开了，所以对于很多特别依赖于水的一些蛙类，比如说我们在中国特别容易见到的啊，就相对来说也是大家曾经都应该很熟悉的，像黑斑侧褶蛙呀、金线侧褶蛙呀、石纹鸡蛙呀、啊这个北方峡口蛙呀等等这些蛙，相对而言它们其实很难从这个城市的某一个这个公园中的湿地去扩散到另外的区域。但是中华蟾蜍不一样，它就能够忍受相对比较旱的环境，所以它就有机会能够去扩散到更多地方，所以呢也就相对而言在我们的城市里面啊遇见率会更高一些。那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它们的种群也会更大，那这也就说明那如果它们在城市里的啊这个生活环境良好，那它一定能够发挥很重要的捕虫的功能，而蚊虫那当然是它们很重要的这个食物来源之一了。尤其是我们说呢这个蛙类啊包括蟾蜍，它们的这个幼体啊就是蝌蚪都是生活在水中的，那它其实也是能够大量的去捕捉这个蚊子的幼虫孑孓，所以呢这就是它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生态功能。
1: 嗯，是，我看不少网友说替小时候的自己给癞蛤蟆道歉啊，呼吁不要再欺负癞蛤蟆了。那可能很多人小时候小朋友嘛，他觉得这个蟾蜍丑，然后还怕它有毒，看它疙疙瘩瘩的哈。那到底接触它有没有危险呢？接触之后我们要洗手吗？它的毒素是干什么用的呢？
0: 是，其实呢，我们说这个蟾蜍身上的这个毒啊，就像我们说很多野生动物，包括这个。其实其他的这个毒性物质一样，那这个我们叫离开这个剂量去说毒性都是不太科学的。所以呢蟾蜍身上固然有毒，但是这个毒呢对人呢也不会造成特别严重的这样的一个伤害。那它的这个毒呢主要是用于那去抵御自己的天敌的。比如说像这个很多喜欢吃蟾蜍的像这个蛇类，那可能在捕食蟾蜍的过程之中这个蟾蜍会把自己的身体鼓起来，然后再分泌这个毒素，那可能会让这个蛇觉得不舒服，那可能会放弃这个捕猎，所以呢这是它的一个本身的一个作用。当然呢我们也知道呢，人类呢虽然会一方面觉得这个蟾蜍不好看有毒，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很多地方可能又愿意去收集这个蟾蜍的比如说它的这个毒素然后去做这个所谓蟾酥啊等等等等，包括还有一些地方甚至可能还有一些陋习是要吃这个蟾蜍把它做成这个这个各种各样的食物。所以呢从某种程度来讲，我们说这个蟾蜍呢虽然可能所谓的我们打双引号叫其貌不扬，但事实上呢它本身在生态系统里面有它的一个重要作用，而且呢它也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性，其实我们更应该的是跟它和睦相处。
1: 嗯，对，也有网友回想起来哈，说这个蟾蜍受欺负之后只是摸摸眼睛然后默默跑开了，现在想想就有点心疼，他们为什么感觉这么温顺呢？
0: 事实上呢其实两栖动物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能看到的这个两栖动物的种类呢是远远少于我们说这个鸟类和哺乳动物的。那当然呢跟爬行动物相比它们也更少，本身它们生活的环境呢也更局限在这个相对温暖湿润的一些区域。那从整体上来讲呢，现在上世界上现存的这个两栖动物我们就分为这个几大类了，一类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无尾目的这个蛙和蟾蜍，还有一类呢是有尾目的，比如说像蝾螈，以及我们中国特别著名的像这个大鲵又叫娃娃鱼，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比较特别的叫隐螈这一类，它们身上是没有腿的。所以呢整体来讲它们的这个类群比较少，种类呢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看起来呢有可能相对而言的话，大家一想到这个两栖动物可能想到就是一个可爱的小青蛙的形象。所以呢从整体来讲的话，它们这个外观特征其实呢也还算是比较招人喜爱。那包括我们刚才 主持人也提到，现在有些网友看到这个蟾蜍也觉得其实是楚楚可怜的，事实上也是这样，因为我们是人类喜爱动物的一个标准，可能会觉得这个动物圆圆滚滚的，已经大大的，一般来说呢，按照我们人类的默认的心理的模式，会觉得这是更可爱的，
1: 比较萌，
0: 和心理预期的。
1: 对，是我看到有这么一些案例哈，就是这个重庆江津的一个男子非法捕猎40只蟾蜍，被警方当场抓获，然后四川一地呢上演赖个保大营救，查获中华蟾蜍7876只。抓蟾蜍到底会面临哪些处罚？是不同种类还不太一样，是所有的都有保护级别吗？都是三有吗？中华蟾蜍的保存保护的现状到底是怎样的呢？
0: 在我们中国啊，这个蟾蜍的种类当然是很多的，那最常见的、最普遍的、分布区域最广的，那当然就是中华蟾蜍。那我们刚才新闻里面所出现的，比如说这几个案例，它可能捕捉的也确实都是中华蟾蜍。而中华蟾蜍呢，在我们国家呢是明确的，它是国家的三有保护的野生动物。所以呢，当你捕捉它的时候，就会面临啊我们说的这个法律的这样的一个严惩。那它跟所有的三有保护动物的这种保护的这个效力都是一样的。啊，当你捕捉到啊这个一些个体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啊，然后根据这个法律的这个判罚的原则来进行相应的处罚。那我们说呢，中国其他区域也有很多的蟾蜍，包括有些呢，可能并不是蟾蜍这个属的，它可能就是某某其他蟾。但其实呢，这些动物呢，大多数呢也都属于我们国家的这个啊三有保护动物这样的一个等级。甚至也有一些呢可能会有更高的这样的一个等级，所以对于这些动物而言的话，其实我们不要因为它可能相对来说没有像这个大熊猫呀、金丝猴呀这么著名、这么漂亮，但是也仍然是值得关注、值得我们多加保护。尤其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很多的网友大家也都回忆起这个小时候啊，甚至是我说现在这个时代，虽然可能我们并没有那么多机会再去接近啊，或者说接触很多的大自然的野生动物的这个时候，但是大家也一定会在春天会看到有一些小河道啊，有一些池塘里面会有很多的小蝌蚪。其实早春出现的大多数的我们说黑色的这个小蝌蚪，它就是中华蟾蜍的这个幼体。那我们的很多的一些行为，比如说把它捞走，其实也是对它们的这个种群的极大的这样的一个危害了。
1: 嗯，是。那除了蟾蜍啊，还有哪些能够吃蚊虫的生物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去保护的？我印象中好像现在蜻蜓就没有小时候那么多了，是不是？
0: 对，蜻蜓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捕虫的能手，因为虽然它也是昆虫，但事实上呢，其实在昆虫中啊，蜻蜓本身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飞行的一个捕食者，所以它不仅能够捕食很多的飞行的像这个蚊子，那当然苍蝇啊，还有更多的一些昆虫呢也是不在话下。同时呢，我们说呢，在这个昆虫这个世界之中，大家也不要忽略比如说还有螳螂啊这样著名的一些捕食者。同时呢，其实在水域环境之中，我们说这个蚊子当它在已经变成成虫之后，它可能会对人类造成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影响，但是它都是从水域环境中，从幼体从这个卵孵化出来的，所以在水域环境之中，其实能够捕捉蚊子幼虫的这些昆虫其实也是很多的包括我们说的很多的水生的我们叫做蝽类就是半翅目的一些昆虫，像这个螃蟹蝽啊，像这个蝎蝽啊等等等等水黾啊，其实也都是能够在水域环境中去捕食这个蚊子幼虫的。此外呢，还有我们说这个水域环境之中还有很多的这个鱼类，其实也都能够去吃掉我们说这个蚊子的幼虫。所以从蚊子的这个灭蚊的角度，如果一个水域的生态系统是健康充足这些蜻蜓啊什么都能够有更多的环境能够去羽化，包括在水域环境中可能还有更充足这些蜻蜓啊什么都能够有更多的环境能够去羽化，包括在水域环境中可能还有更多的鱼类以及像蟾蜍和其他的蛙类，那它的这个蚊虫一定不会有那么多那可能是在一个相对可控的一个范围之内。但是假设一片水域它可能已经生态环境生态失衡了，那可能对于蚊子而言的话，它其实只要是一个很狭小的或者说一个不太干净的营养含量很低的这样的一个水域，它就有机会能够去繁育后代。那这种环境呢，就是我们需要去清除的，需要去 啊，把它进行改造的，所以呢，这是防虫防蚊的一个关键。
1: 对，近期的这一波向赖个宝道歉的热潮哈，表面上看起来是大家长大了哈，懂得知识更多了，也不是小孩子了。其实我觉得它应该也是代表了我们广大的群体啊，我们的群众对于这个生态保护意识啊，是在不断的加强的。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反思的热潮？您觉得在这个其中，是不是我们可以做更多的相关的科普方面的工作，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各个物种的生态价值？
0: 对，我觉得呢，其实我们大家呀，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网络时代，那可能呢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接触到一些更易传播的一些这种热点。那尤其是我们说现在如果大家刷到了跟这个蟾蜍啊道歉这样的一个热点，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借此机会去了解更多跟蟾蜍啊跟蛙类有关的这个知识，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我们今天的第一部分提到这个海岸线的这种迁徙，提到这个鸟类。那其实呢我们现在也有很好的很多的这种平台和媒介，你包括像我写过一些跟这个野生动物保护有关的书，包括这个鸟类迁徙沿着我们中国的海岸线，我还专门写过一本叫沿着海岸线的旅程，鸟类为什么叫迁徙，包括呢我们说这种两栖动物的这种保护，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这种平台现在也都在做相关的这种宣传保护的工作。尤其是呢在北京啊，在这个上海啊，包括我们中国的很多城市，其实现在都特别重视我们说城市的生态环境的这个营造。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啊，如果我们能够给野生动物，包括就是身边的这种小蟾蜍，都能给它留出更多的一个生存空间，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动物是有意义的啊，或者说它本身就跟生态系统直接相关，它是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那我们能够给它啊多树立几个保护的小牌子，告诫大家不要去抓它们，不要去影响它们，而跟它们去和睦相处，那可能对于这些动物而言，它们就能够有更好的机会。那再放大回我们今天第一部分，你像这样已经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的这种特别重要的这种栖息地，那如果我们能够更加增进对它的了解，能够这个从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一举保护周围的这种自然环境，那其实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去实现我们说人和自然更好的和谐相处这样的一种愿景了。
1: 对，好，感谢核心研究员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夏天一到，社交媒体上就又流行起一种饮料喝法，先去便利店买一杯冰杯，接着呢兑入自己喜欢的饮品，比如咖啡、功能饮料、果汁、酒等等。这种喝法被称为便利店调饮，主打一个随心搭配。不过自己动手的混搭饮料背后其实有不少健康隐患值得关注。咖啡和功能饮料都含咖啡因，混在一起喝会有健康负担吗？酒加功能饮料可能会形成的清醒醉酒的状态，这其中潜藏着哪些风险？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3: 有些人呢会把咖啡和功能饮料搭配在一起饮用，那像这种多重咖啡因的摄入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负担呢？
4: 当你只吃某一种饮料的时候，当中的咖啡因的量可能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你把各种功能饮料和咖啡再混合以后呢，很容易就把你每一天的咖啡因的摄入量超过了。国家的规定，健康成年人每一天的安全的咖啡因的摄入量不要超过400毫克，单次的摄入量呢要控制在200毫克以内。而在你自己做的配方当中，各种饮料一加了以后，有可能第一个的话呢，你的咖啡因的量可能会超标。第二的话呢，大家知道咖啡因最重要的是一个提神，包括对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这种兴奋的作用。那么兴奋呢，它是一个短期的作用，当然可以对你短期的这种焦虑啊可能会有点改善的作用。但是假如说你这个量长期的持续的超标，可能就会引发了我们其他的一些神经系统的症状，甚至于像焦虑啊、手抖啊、头痛啊。那么第三一点的话呢，要注意咖啡因还有一个呢，会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会引起我们的心率加快、血压的骤升，包括心律失常的一些症状。本身心脏基础有疾病的那些人，那么尤其要注意，或者高血压的人可能会加重了这个疾病的一个风险。再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知道咖啡因本身会对我们的胃壁细胞产生一个

0: 刺激，造成胃酸分泌的增加。所以你大量的咖啡因以后呢，可能会加重了胃部的不舒服。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咖啡因本身有一个利尿的作用，摄入太多以后，你的水分补充不够的情况下，其实相反会造成我们短期内的一个肝脏或者肾脏的负荷的一个加重。所以其实我们不是说你不能喝咖啡饮料或者不能喝功能饮料，而是要注意你两个饮料最好不要去混合，非要混着喝的话，要看每一种饮料当中的咖啡因的这种量不要超标。第二个，控制好饮用的量。
1: 眼下比较流行的这种搭配方式呢，还有酒兑咖啡或者是酒兑功能饮料。那有人说这么喝会让人有一种所谓清醒醉酒的状态，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呢，说这种喝法可能会损伤大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清醒的这种醉酒的状态其实并不是一个积极的状态。我们说酒精本身长期对大脑是有损害的，那么你在这个情况下再兑了一些咖啡功能饮料，有个兴奋的作用以后，对大脑其实是不太友好的。
1: 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一些配方可能就是酒兑果汁儿，或者是一些甜味的饮料了。这样喝的时候虽然稀释了酒精，但是喝起来反而更容易醉了。那这种搭配模式会让酒精在我们的身体里吸收的更快吗？它会对我们的身体代谢有什么影响呢？
0: 其实你说果汁这一类高糖的混搭呢，没有说会让酒精吸收更快的这一个作用。但是呢，这要注意，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哎，我很好喝，那不知不觉的话呢，会喝的会更多了一些。高糖的饮料再加上酒精，它本身都是对肝脏的直接的损害，酒精性肝硬化，对吧？酒精性脂肪肝，包括高糖以后对肝脏的损害，所以你想想，双重打击。还有个问题呢，要注意，就是碳酸饮料会让你的酒精吸收很快，空腹状态你的酒精吸收也非常快，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的代谢的负担来说，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坏处。所以不要把这种过甜的食物或者高糖的饮料和酒精去搭配着喝。
1: 那我们能不能推测出来，比如说这一杯喝下去大概会摄入多少的糖和热量呢？
0: 含有多少的糖呢，和你的这个所选择的饮料是不太相同的。那么大部分的饮料，比如说500毫升大概10%的糖，就意味着你这一杯下去就50克的糖。我们反复的强调了，每一个人每一天的额外的添加糖不要超过25克。那你想想，光你这一杯饮料界限就被你打破了。那么血糖的话呢，大家知道长期的这种高糖的饮料或者高糖的食物，那么对我们的胰腺来说其实并不是友好的。同时的话呢，长期的这种高糖饮料以后的话呢，能量超标会引发我们的这种体重的增加，脸上的长痘，包括呢我们的胰岛素的抵抗。其实还有个问题，大家会发现你吃的糖太多了以后，相反食欲会下降。
1: 关于夏天喝饮料的一些注意事项，您还有什么建议呢？
0: 即使是夏天很热的天气，不要选择过凉的或过冷的食物或者这个饮料，常温的相对来会比较好一些。过分低温的食物的一个摄入，无论是对你的消化道、心血管系统，那么其实都不是一个友好的一个食物。第二个的话呢，天然的新鲜的果蔬，我们新鲜的牛奶和奶制品，包括我们这些茶饮料，其实都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的话呢，尽量避免高糖的或者多种咖啡因叠加的，包括冷热交替的喝法，这种都是不太科学的。
2: 肠癌发病年轻化刚刚上过热搜，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关注。在北京，一项针对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的筛查显示，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有医院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医生提醒，儿童高血压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容易被忽视，建议有家族史的孩子从3岁起每年定期监测血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3: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2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4: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3: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4: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

0: 害大约有三分之一。
1: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0: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你猜他说什么？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2: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1: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0: 得有4-5年了。
1: 4-5年，但实际上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0: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2: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二级中度。7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0: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2: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0: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2: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0: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每年七八月份孩子们放暑假，其实家长啊要操心一个事情，自己上班孩子谁看。城市里不少家庭呢是选择托管服务，或者把孩子干脆送到老人那儿，但是很多外出务工的父母啊，暑假正是把孩子接来团圆的机会，但自己还得上班，孩子怎么办呢？今年暑期我们看到广州增城一家服装厂的暖心通知，说假期到了，有些员工带小孩来工厂，不准带到车间，容易发生事故，全部到人事处做好登记，在一楼饭堂玩耍，饭堂有空调有电视看，小孩登记之后这两个月可以免费在饭堂吃饭。据说这个厂子有700多员工，九成以上是外地人，目前登记的孩子已经超过了50个。其实对这些孩子们的父母来说，孩子来了带进车间当然不安全，独自留在出租屋呢也不放心，老板把食堂腾出来，还邀请大学生来当志愿者看护辅导作业，孩子们还能吃上一顿热饭，这是实实在在帮他们一个大忙。听说这家工厂啊，员工的流失率比较低，有人甚至就是因为能带孩子专程来务工，也有一家几口都在这个地方上班的。为员工做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人文关怀，是给大家在炎炎烈日下撑的一把遮阳伞。在这家工厂的善举之外，我们其实还看到在东莞有企业连续13年为员工子女开办暑期托管班，安排食宿，还请老师辅导学习。在广东佛山有企业开设了爱心托管科创营，给将近180名职工子女上无人机实操、图形化编程等等课程，小候鸟们的暑期团聚真的有了不一样的图景。这可能未必需要很大的投入，哪怕企业就是拿出一间活动室，或者就像刚才说的开放食堂，周围的社区如果加入，再提供一些托管或者文体活动的空间，外来务工的劳动者们的压力真的就能减轻。这群小候鸟的暑假记忆也因此安稳了，凉快了，有了父母，有了伙伴，相信也会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快乐。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我们平时喝的茉莉花茶很可能是来自广西横州，前段时间这里经历了一场洪灾，我们都很关心。那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全球每10朵茉莉花里就有6朵来自这里。但是7月6号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

0: 续强降雨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了。如今20多天过去了，那儿的情况怎么样？受灾的花田和茶企怎么一步步找回花香和生机？这段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邓君阳、李佳亮、邢雅文去实地探访一下。
1: 一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2: 12天左右，这片。
3: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但花田里一部分原本青翠碧绿的叶片变得枯黄，花朵凋零。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这些天，村民们几乎都泡在田里，抓紧时间抢修、清理和剪枝。
1: 那你现在要做什么样一个村里修复？
2: 把它的枝割掉啊，割掉后等它再出芽。
3: 横州市教乙镇的一些花田因为地势较高，躲过了水淹。但持续强降雨天气也让茉莉花生长迟缓。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看着稀疏的花骨朵有些无奈。
4: 这没有花长的，这个没有花，少少的，如果不下雨这个没有这样的。
3: 记者从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了解到，今年当地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教花农修剪、施肥、防病，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5: 组织这些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根据各村的实际需求，需要我们去的，我们马上去实地指导。在这个芽已经长出来有5天左右了，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它大约35天左右，是一批花量产量很高的，我们叫大花期。所以9月份我们这里茉莉花基本上恢复正常生产，除了那些受损比较严重的，可能恢复过来的，就重新再种过。明年3、4月份种的时候，7月份就可以有花了。
3: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说，虽然产量还不多，但他们正一点点恢复生产节奏。
6: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几百斤这样子，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现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3: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由于近期鲜花产量减少，茉莉花价格一路飙升。收购商林淑贤：
7: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像今天茉莉鲜花的价格呢是40块开秤，现在38一斤收购，所以现在茉莉鲜花的价格非常高。但是对于有花卖的花农来说呢，就非常的好，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收入。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3: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8: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还是在慢慢的复苏中，一天会比一天多。
3: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通过抢救修复，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另外3万亩受灾较重的花田则需要重新栽种。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
4: 施肥啊，打虫啊，怎么做好了它就长芽，长芽呢管好了就又大了就可以又可以摘。
3: 对于横州的茉莉花农们来说，只要人在，花就一定会再开。洪水留下的淤泥终将被洗净，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迎来新芽，等待下一场盛放。
9: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4: 这里有

0: 老鹰牙还是青的。
1: 这是新长出来的还是？
0: 是啊，新长出来的。它重生出长出来，我们就有希望了，是不是？有希望，我们就有生活了。
2: 一场洪水泡了花田，但是没有能够泡掉花农的心气儿。减脂、施肥、清淤、复工，衡州人用20多天的时间，一点一点就把花香找回来了。花价高了，说明市场还在；新芽冒了，说明根还活着。就像刚才花农说的，根在就能在，人在就有希望。九月的衡州会迎来新一季的大花期，而经历过风雨的茉莉，或许会开得更香，更有韧劲儿。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7月29号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咱们来关注山林中的王者——野生东北虎。您知道吗？我们国家野生东北虎的栖息地面积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诸山皆有虎的景象正在重现。而20多年前，国际虎豹专家曾经一度宣布，我国已经没有自然繁殖的东北虎种群。如今经过了长达20多年的系统性保护，野生东北虎种群数量迎来了大幅增长。保护东北虎，首先我们也能想到啊，先得让老虎吃得饱。于是放鹿归山，喂饱老虎就成了打通野外食物链的一剂良药。东北林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展了梅花鹿重引入工作，这背后其实是一本精打细算的生态账。梅花鹿怎么让东北虎家族人丁兴旺？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李欣一起来了解一下。
4: 眼下正是梅花鹿幼崽的哺乳期，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生杨飞飞正带领团队在种源鹿场开展纯种东北梅花鹿的筛选工作。今年他们将筛选50头种质优良、身体健康的梅花鹿，送往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虎猎物梅花鹿野化种源繁育基地。杨飞飞说，他们将在这个基地里开展专业化驯化与繁育工作。
5: 7月末是比较能看出来鹿的发育还有生长性能的季节，所以我们也通过给鹿麻醉采血，对于这些血液样本进行遗传鉴定，去看它是否是咱们东北本地区的纯种梅花鹿。我们进行重引入的时候，都要关注这些物种会不会对本地的物种造成一些比如说基因污染，另外一个就是疫病检测，一定要防止这种人畜共患病在野外广泛传播。
4: 科研团队对选育的纯种东北梅花鹿开展2至3个月的封闭式野化训练，通过限量投喂、野外应激实训等方式，锻炼梅花鹿自主觅食、避险警戒的野外生存能力。每一头达到放归标准的梅花鹿都会佩戴追踪项圈与识别耳标，实现全程动态监测。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小兴安岭北坡，位于黑龙江鹤岗市罗北县境内，是中俄东北虎跨境迁徙的核心廊道。曾经受长期采伐、人为干扰影响，这里的本土梅花鹿绝迹近30年。由于猎物匮乏，2014年以前，这里近30年没有东北虎的稳定监测记录。为了破解东北虎觅食难的困境，2022年起，保护区联合东北林业大学科研团队启动了东北虎栖息地猎物种群复壮项目，已累计分5批野化放归梅花鹿68头。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负责人张迎祥介绍，经过多年野化自然繁育，种群迭代更新。目前野外梅花鹿种群活动范围覆盖保护区80%以上山林区域，实现可持续自我繁衍。
6: 这个是我们野化放归的第一代，他给他带的项圈，他两个都是应该属于他的崽儿，他没有项圈他带着的。现在这些全都是二代或者是三代了，这是纯野生了。现在这个群在目前不是属于大的群，在野外还有3个这样的30只左右的大群。现在在咱这个几年里头统计下来，山上野外种群得超过140只这种情况。
4: 科研数据显示，栖息地每平方公里有蹄类猎物需达到0.5头以上，才能支撑雌虎正常发情繁育。作为东北虎主要捕食对象，梅花鹿种群成功复壮，补齐了太平沟林区的断裂食物链。2022年猎物种群修复项目落地后，充足的猎物吸引了东北虎在此定居，带幼崽的母虎频繁现身小兴安岭。杨飞飞告诉记者，红外相机监测和动物 DNA 分析显示，稳定的野生东北虎繁育家族正逐步形成。
5: 我们发现从2014年到现在为止，太平沟地区总老虎的数量应该是在15到17只左右。可以展示一下我们今年的4月份拍到的这样的一个老虎的照片，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体型，包括它的壮硕程度，它的健康状况应该还是比较良好的。
4: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教授姜广顺表示，梅花鹿野外种群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同时它们也是野生东北虎的核心猎物。人工辅助恢复梅花鹿野外种群，对完整修复虎栖息地生态系统、打通食物链意义重大。
7: 很多物种靠它自身的这种恢复是非常难的，你比如像梅花鹿，它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恢复，这个是对于恢复老虎栖地的整个生态系统乃至食物链，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先后是在吉林的汪清，还有在咱们黑龙江的辽北虎保护区，还有太平沟保护区，都先后做了很多年的一些探索和尝试，保证老虎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4: 近年来，我国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启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常态化青山青套，推进中俄两国跨境生态保护合作。在这些举措的推动下，野生东北虎生存空间持续扩容。姜广顺介绍，科研团队通过25年不间断野外监测，累计收录21000多条野生东北虎空间分布数据，直观地印证了保护成效。
7: 在1999年的时候，仅仅的濒临中俄边境上的零星的这样的一个虎的分布信息，数量也仅仅在10只左右，而且几乎没有繁殖的雌虎存在，几乎濒临绝灭了。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开展，以及在2016年开始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试点开始，我们国家的老虎进入了一个快速恢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到2025年，老爷岭、张公才岭、完达山和小仙岭乃至大仙岭都出现了老虎的分布的一些信息。老虎的占据栖息地的面积现在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已经达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珠山皆有虎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成效。
2: 听着真是让人觉得非常欣慰啊。那老虎能不能在山林里面站稳脚跟，说到底是要看食物链能不能接上。从梅花鹿野外绝迹近30年，到如今种群超过140头，老虎带着幼崽频繁现身，这条放鹿归山喂饱老虎的路子，算的是一笔惠及整个生态系统的长远的账。25年持续监测，换来了珠山皆有虎的答卷。这背后真正让人踏实的，还是食物链重新连通，森林恢复生机，万物各得其所。保护老虎，也是在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3: 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给孩子测过血压吗？肠癌发病年轻化刚刚上过热搜，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关注。在北京，一项针对800名超重肥胖儿童的筛查显示，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有医院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医生提醒，儿童高血压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容易被忽视，建议有家族史的孩子从3岁起每年定期监测血压。那么儿童高血压有哪些信号容易被忽略？家长又该怎么帮孩子守好这道健康防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介绍。
8: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2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9: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8: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9: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10: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9: 里，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你猜他说什么？ 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8: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十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10: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9: 得有4-5年了。
10: 四五年，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9: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8: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二级中度。七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9: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8: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9: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8: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9: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2: 以前大家总觉得呀，高血压是上了年纪才得，现在看来孩子也有可能。筛查数据摆在面前，超重肥胖儿童里高血压的比例不低。好在呢，儿童阶段身体可塑性强，早发现早干预，相当一部分还是可以逆转的。关键就在于家长们得多留个心眼儿，别把头疼头晕当小事儿，也别觉得孩子白白胖胖就是养得好。从控制体重、定期测血压做起，帮孩子把健康的底子打牢，比什么都重要。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期也是毕业季，住房租赁市场正在迎来旺季。对于有租房需求的朋友来说，通过中介租房是一个相对来说省时又省力的选择。现在相比于传统的房地产中介 APP， 很多人选择在社交媒体或者地图 APP 上直接找中介看房。一般来说呢，为了确保真实性，平台会对中介做蓝 V 认证。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啊，在一些互联网渠道，花钱就能买端口，交一张身份证照片就能随机挂靠到正规房产中介的名下，变身蓝 V 认证的中介。那这样的蓝 V 认证背后藏着多少套路，会对消费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一线调查。
11: 山东济南的侯先生是一家民宿企业的经理，今年5月他接到税务部门的电话，对方称其公司被租户投诉不开发票、不退押金。侯先生一头雾水，虽然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但他们压根儿没开展过这项业务。
12: 那我们是有这个资质，但是我们不是做这个业务的，不是做房屋租赁这一块的。然后受害者告诉我们说是在地图上看到了租房信息，然后联系了个中介去租了一套房子，住了有半年，到期了退房子退押金。但退押金的时候，对方意思是说30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但是一旦到了第30个工作日，对方就失联了。
11: 原来 租户被骗后联系不到当初租房的中介，只能按照地图 APP 上显示的蓝 V 注册信息找到侯先生的公司维权。侯先生这才知道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冒用了。通过该地图 APP 搜索发现，一共有六家黑中介冒充他们公司从事房产中介服务。
12: 当天的时候，这六个黑中介往外出租的房源就已经达到了200多套。到现在为止，到底出租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到底后面我们还要面临多少个人找我们维权我们也不知道。
11: 通过联络地图 APP 企业，侯先生被告知是地图 APP 的渠道商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伪造了侯先生公司的营业执照后上传至地图 APP， 并为这六名中介违规进行了蓝 V 认证。
12: 通过自查，是个第一个上传我们营业执照到数据库当中的是浙江昭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渠道商，这个渠道商下面的员工是他伪造了你的营业执照然后上传到了数据库当中。
11: 侯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图片，虽然公司名称一致，但与真实的营业执照相比文字排列明显不同，而且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登记机关的公章只显示了一半。侯先生向记者出示的图片显示，就在他们向平台反馈后，六个黑中介的信息被下架，可没过多久他们又换上了另外一家公司的身份进行了蓝 V 认证，出现在了地图 APP 中。
12: 那六个黑中介被他们下掉了这个权限之后，没有超过10分钟，那个开端口的公司立马就给他认证了另外一个公司。我们联系了那个公司，那个公司也不认识他们。他们这六个黑中介新用的那个营业执照是他们以前注销过的，已经被收走了的营业执照。
11: 对于违规上传营业执照的问题，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包先生表示，此举并非公司行为，而且上传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他们都无法核实。
13: 那些资料其实都是经纪人自己，就是还有业务员他们自己上传的，我们只是负责一个审核而已，资料的真实性其实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的。
11: 包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事情发生后地图企业已经取消了他们公司的代理资质。
13: 我们济南没有业务员，是我们的代理，这些东西应该都是购买的人跟代理他们自己找的营业执照或者是怎么样子，但是这个呢肯定不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行为。在很多的平台都是要提供这些营业执照，但是没有一家是跟工商联网的嘛。那我已经被取消我的代理资质了，后续全部都不在我这里了。
11: 记者联系到了冒用侯先生公司营业执照的一名中介人员王某某，他表示有代理通过微信联系过他，表示可以在地图 APP 上开端口，一季度1200元的费用。至于为何先后选择了这两家公司认证的蓝 V， 他并不清楚，也拒绝透露自己实际在哪家中介机构工作。目前侯先生所在公司正准备起诉冒用公司营业执照的几个中介及涉事企业。
2: 记者在多个互联网平台搜索发现，各类 APP 的端口都有售卖。那所谓的端口呢，其实是业内对平台认证信息发布渠道的一种俗称，开端口的门槛低得惊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1: 以某地图端口 APP 为例，它的应用介绍显示，专为房地产经纪人设计的一款高效获客工具，全面覆盖买房、租房、商业地产业务。有卖家告诉记者，上传身份证和办身照，无论是地图 APP 还是主流社交媒体 APP 的蓝 V 认证，他们都能满足。这位卖家还明确表示，端口费并不进他个人的腰包。
14: 如果是租房是2400一个季度，然后40套，没有其他费用。你提供手机号、身份证反面和上半身照片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给您注册一个端口 APP， 随便弄一个就可以了。对，哪家公司对你来讲无所谓，你的你的核心的诉求就是能挂帖子上去，能有客户看到你帖子给你打电话或者微聊找你，然后进而转到线下形成带看成交。你要选中原、选链家、选贝壳、选啥都行，这个无所谓，可以随便选。注册好了之后，你是在端口 APP 去交费，钱是交给官方直营的对公账户。
11: 有卖家交了底，虽然可以做蓝 V 认证，但企业不能随便选，因为营业执照信息都是他们买来的。
15: 你们这个公司的话能给我认证成什么公司呢？是我可以选吗？
16: 选公司的话不能指定，资质是可以开你想要的。
15: 这些公司是给你们授权了是吗？
16: 说白了我们这个资料就是我们买的。

0: 我们能用，能让你用一年、
1: 哦、
0: 我们也要花成本去买。
1: 记者在缴纳340元费用后，账号就变成了某社交平台认证的昆明某房地产有限公司栏位。通过天眼查发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还在同一地址注册了多家名字相似的房产公司，这些公司留的都是同一个打不通的电话。对消费者

0: 而交了所谓的信息费。
1: 看的房子都是给我推的那种货不对款的房子嘛，他在微信上给我看的又是很好的那种，但是一直跟我说我要的那个小区没有房子了，然后让我再等一段时间，因为我找房子我肯定要就是立刻入住的那种，然后我就让他把钱退给我，然后他就说他退不了，那个钱应该是给公司了。
0: 陕西西安的高先生也是类似遭遇，头一次租房，他在某地图 APP 上看到了心仪的房源，和中介沟通后交了300元信息费，之后却被层层转手。
2: 找了一个离我上班地方比较近的一个社区嘛，然后他下边有那个对于这个业务员，他当时说的是我需要到一个地方去签一个单子，租到房子之后，这个所谓的那个服务费用会以这个房租的名义再退给我，签完之后又把我推给另一个那个接待员，然后他带我看的房子和我在上面找那个房子不匹配，好像是假的，然后他带我去看另一个房子，当时谈的价格也确实谈下来了，然后我跟他说这个300元要抵这个房租，他说不同意。
0: 从事房产中介多年的业内人士徐先生告诉记者，不少违规中介通过这种开端口的方式发布虚假房源或者一房多租等，他们往往靠所谓的信息费、看房定金等方式违规收费，一旦出现纠纷，租户很难维权。
3: 开端口就是觉得没有官方的渠道，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种个人，他房源端就是二房东，一些二房东手底下有可能有这个员工，你比如说给他找个房子然后收个定金，客户不签合同了，那定金肯定退不了了，这是一种。然后你签完合同，比如说逾期几天有这种违约金，合同条款也有可能有问题。然后最后如果说你中途住一半，不管是谁的原因也好，客户住不了这个房子了，那就得违约违约金，然后最后退还提到定损也有很多。
0: 徐先生提醒消费者，这些互联网公司基本没有核实房源真假的能力，更谈不上对违规中介进行惩处，一些互联网公司还把审核中介的工作外包，更无从掌握房源的具体信息。对消费者而言，在非专业租房软件上看到的房源信息一定要仔细甄别，慎之又慎。
4: 去年9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的住房租赁条例第36条明确，提供住房租赁信息发布服务的网络平台经营者应当核验住房租赁信息发布者的真实身份信息，网络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信息发布者有提供虚假信息等违法情形的，应当依法采取删除相关信息等必要措施，保存相关记录，并且向有关部门报告。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却是，部分平台把法定的核验责任外包给了渠道商，渠道商呢又把审核推给了工作人员个人，蓝 V 认证费源源不断地流进平台和渠道商，核验责任在层层转包当中消失殆尽。还有多少虚假蓝 V 正在揽客，这个本该代表平台认证的信誉标志，如果异化成了交钱就可以批量制造的广告位，最终被透支的是整个平台认证的信用，这个后果不能让我们消费者来买单。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9: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 回旋余地广。

0: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了导弹袭击。伊朗也发布公告称，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这是美方在24号暂停对伊空袭后，双方的又一次军事行动。受此影响，国际油价一度涨超过5%。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伊朗核问题成为了会晤的核心议题。那伊朗为什么在美国按下暂停键之后主动出击？美以之间的会晤又会对中东局势带来哪些变化？更多情况，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一段综合梳理。
3: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指出，在本轮互袭中，伊朗率先出击是想掌握局势的主动权。
4: 伊朗之所以在特朗普政府按下了暂停键之后又继续对于美军在中东地区进行打击呢，很显然伊朗呢不想被美国带节奏，打停都有伊朗自主决定，而且在这个有些方面呢，比方说控制霍尔木斯海峡，比方说这个利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的美军或者是呢以色列，很显然呢伊朗方面呢胸有成竹，所以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场冲突呢将会长期的延宕下去，而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想的体面脱身呢，很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事实。
3: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色列方面消息称，整个会晤持续约1小时。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美伊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那如何看待此次会晤呢？对此，滕建群表示，
4: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之所以打击伊朗，主要还希望呢，对于这个地区的新出现的势力进行全面打压。我们都知道，伊朗做大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跟美国有很大的关系。比方说，2001年，那么美军呢入侵了阿富汗，打掉了塔利班；2003年呢，又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所以，伊朗在这之后呢，看到，一路的这个成长，甚至呢，建立起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这种这个抵抗之湖。而从以色列来看的话，现在 呢，双方互为这个对手，互为敌人，那么不决出一个胜负来，都不可能呢，在当下呢停火达成妥协。那么，这种战略层面的分歧，就使得美国和以色列呢，在方方面面呢，都出现了这样和那样的这个不协调。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过来访问呢，主要还是弥补这种不协调，同时呢，也保证了美国呢继续对以色列提供更多的支持，来打击伊朗。
3: 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拦截了3艘违规油轮，该海峡仍由伊朗全面掌控。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每日货船的通行量降至个位数。此外，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新机制参考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办法，使用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那么这一机制能否达成呢？对此滕建群分析认为，
4: 这个机制呢应该是非常困难。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更希望呢能够和阿曼一起的共同控制这个海峡，甚至呢在海峡收费。但是从阿曼本身来看的话，他的立场呢相对来说比较中立，既不想得罪伊朗，同样的也不想得罪美国和其他国家。所以在这样一种前提条件下的话，双方真的能够实现这个共管霍尔木兹海峡是非常困难的。提出新的这种机制呢，应该是在共同探讨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这样一种机制安排。但是呢，我们看到双方诉求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特别是在伊朗比较强势的时刻，那么阿曼呢会不会接受伊朗条件呢，都是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总的来说，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热点问题交织共振，整个地区被冲突阴霾笼罩，打破中东地区冲突往复的恶性循环，才能真正迎来和平的曙光。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业余时间有多少朋友的爱好是刷剧？您有没有观察过近来的一个时尚叫考古式追剧？简单说啊，就是一些老剧在如今观众的考古，当然这个考古是带引号的，在他们的考古之下呢又翻红了。大家考古的剧可以老到几十年前的剧，《少年包青天》里的推理细节，《武林外传》里的无厘头的台词，网友们如今把他们都做成了表情包，弹幕考剧，87版《红楼梦》或者1999年播出的《雍正王朝》，乃至十几年来网络累计播放了68亿次的《甄嬛传》，每一件剧中的衣服几乎都被网友拿出来找到了戏外原型。这是古老的剧，网友们考据出了更多细节。而年头不长的剧，比如总台热播的《太平年》，网友们特地跑到杭州实地考古，吴越国王宫到底在杭州的哪里？那电视剧的热度也就从线上蔓延到了线下，前往此里挤满了寻找答案的人。各种各样曾经热播的作品，因为悠长的余味，同样在播完之后被观众津津乐道地去标记细节，挖掘伏笔，重新解读。有人说这是一波一波的价值共创，也有人不满说这是网友在鸡蛋里挑骨头。那老剧翻红是怎么红的？留下什么样的创作启示？在网友集体考古某剧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藏着您什么样的美好回味呢？那这段我们请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文学与国际传播学院的张余泽老师一起来聊一聊。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今天跟张老师聊聊这个考古式追剧。我其实听说张老师本人也会考古式追剧，是不是？是个老剧爱好者。
5: 对，就是我自己，因为本身也是剧迷嘛，从那个时候就是小时候天天看电视到现在，我的更多的方式就是在社交平台上去看一些博主剪辑好的哈，来回看，然后我也会去挑自己很感兴趣的片段，专门挑出来再去回味。
2: 很多朋友他考古式追剧会有自己的方式，大家其实追得很花式，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是能解读出好多东西，好多当年大家看剧的时候可能没看出来的细节。其实一方面我们知道新剧迭出，好剧是不断的，您说考古这个事情对剧迷们来说它的吸引力到底在哪儿呢？
5: 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也考虑过哈，我觉得从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其实还是从个人的经验的角度，它会让我有一种好像重新去发现的快乐。就以前看的时候

0: 肯定第一遍看更多是被情节故事吸引嘛，后面呢其实你会突然有某个契机发现，哦，原来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某一个细节或者某一句台词，甚至说某一个道具啊，为什么会反复的出现，你会觉得哇，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有不同维度的新的东西冒出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在提供一些解释的余量。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能够从老剧当中理解自己吧，比如说很早的时候看一些家庭剧，可能以前会理解，哦，原来年轻人有些委屈啊或者怎么样的，但你过了30岁以后你再去看，可能我又会理解原来从父辈那个角度又会有某些困难啊或者说难处。小时候我们看那个武林外传嘛，刚好20年过去了，以前可能记住的是他的笑点口头禅或者说非常热闹的部分，但你现在再去看，我就会发现，哦，原来佟掌柜经营这个客栈也会有这些压力，还有那个吕秀才或者像郭芙蓉他自己对于理想和现实之间那种张力，我觉得哇，好像是以前没有读到的地方哈。像这样一个剧里面那么多普通人，不只是说考古，我是看他冒出来的新的东西，我还在看冒出来的新的自己。我觉得公共的角度其实从一个集体的角度可能还会有一个点我觉得值得去思索，就是它其实是提供了一个有时间距离的公共的话题，很多现实的问题可能我们要去讨论，当你去借助一个非常熟悉的角色，那大家就会变得非常容易交流。网友开玩笑啊，说比如说《甄嬛传》这样的作品，说对水还能看100年，我觉得它是相当于提供了一个有艺术距离的情景，一个台词或者一个表情包，甚至说现在有一些二创或者魔改的演绎等等，它能够通过一些比较幽默的方式去讨论一些话题，我觉得起到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吧。比如人物的婚姻选择、职场的困境、家庭的责任，看起来好像是在分析剧情啊，但其实好像又在讨论今天的人，比如说爱情、劳动、代际关系，还有个人的边界等等。它既让我们看到了剧中拍摄的那段历史的存在，也让我们讨论今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观看方式在发生变化嘛，现在有很多新的互动的方式，会读弹幕去发评论，你会很容易的去找到共鸣，总有那么一群人，哦，原来我们记得同一句台词。我觉得个人的记忆好像被公开出来了，能够与别人的经历去进行一些连接，好像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我们所谓的情感的共同体。通过考古观剧这种方式哈，尤其是对于没有经历过首播年代的年轻的观众来讲，你可以通过电视剧、家庭的讲述、网络的讨论，获得一种新的记忆。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社会价值哈，它不仅是说不同年代的人在重温青春，不同代际的人共同的进入到同一部作品里面来。
1: 是的，是的，我听张老师讲的时候，我觉得这可能是不同的人进入一个集体记忆的过程，就是大家是以不同的方式进去，然后呢，又在这里面观感当中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这个集体记忆当中可以进入社会讨论空间的东西。但是也有朋友对这种考古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大家考古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会标记细节，重新的去解读，甚至会挑刺，也有人说这是不是消解了艺术本身，提出一些本来不存在的问题，要不要包容这么多拿放大镜来考古的观众？张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0: 我觉得谈不上说要不要包容观众，因为作品一旦你进入到公共传播的领域嘛，你肯定它也同时进入了观众的一些生活的经验，就观众怎么去看、怎么去理解、怎么去评价，本身来讲其实是无法被限制的。尤其是在今天，你说弹幕、还有评论、还有二创等等，其实它已经成为我们讲的观看的过程当中的一部分。其实不如我们去承认说，观众本来就有重新去解释作品的权利。一个问题可能当时它不在编剧当年的创作的意图当中，并不意味着你没有表达这个意思，但是它就不存在。就比如说观众为什么会对某句台词特别的敏感，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去重新评价某个人物，我们为什么要从一段家庭的关系当中看到某些新的东西，都在折射着某一代人的生活经验和心理的状态。最有感触的，因为我是那个潜伏的剧迷，那你说潜伏里的翠萍吧，以前不同的观众可能都会觉得，哦，他非常的莽撞出力，还有他和余则成之间的那种戏剧的反差，这可能是大家关注的重点。但你今天去看他，哦，原来大家这么多人去赞扬他有女性力量，从大山里走出来也会有那种非常强大的主体性，是不是当年的创作者，我就是非常想主题鲜明的表达这个。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说，今天的观众是带着他们的生活经验，带着我们

0: 在当下所理解的那个人物去看到曾经这个人物可能没有被充分讨论的那一面的。换句话说，就是说观众可能解读的未必是当年创作者有意识放进去的，但他一定是今天的人们、今天的观众真实感受到的。包括从研究的角度啊，我觉得更有价值的追问在于说，为什么今天的观众会从这里读出这样一个意思。从这个角度来讲哈，我觉得所谓的考古其实不只是研究老剧，它其实也是在研究我们今天的观众嘛。真正需要我们警惕的，其实不是说个体的奇特的解读，而是说我们其实需要警惕的是某一种解读，它可能会变成某种集体的定论。其实这个东西是对于创作者其他的观众是不公平的。值得担心的是当下的，比如说算法推荐的机制啊等等，可能某一种观点特别的鲜明，情绪也非常强烈，最后变成了一个好像看起来不容置疑的集体的意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当下可能需要更谨慎的去看的这个东西，就会把我们本来非常开放的交流的包容的文化环境，变得越来越封闭，其实也不利于我们后面的创作嘛。我们今天用今天的问题意识去理解过去，但不能用今天的结论去给过去的人定论。我们考古是追剧，还是要有一定的边界。我觉得还是说需要把个人的感受和事实判断去分开，把人物放回到完整的故事当中里面来，还是要把作品可能放回到它产生的年代，回到历史的语境里面去。不然现在那我们总觉得好像现在是优于过去的，那你这种考古很容易就变成一种，没有历史实践的道德的优越。还是要保留不同的声音，不让热门的解释去垄断作品。你要形成一个健康的考古的文化，不是说让大家最后形成一个标准的答案，而是说要让不同的，那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是因为说后人只能重复一个答案，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在向他提出新的问题。
1: 是的，是的，我同意张老师说的。其实有一个更包容的态度，那在这个考古的过程当中，大家抒发自己抒发的，然后以一种更平和的眼光来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因为当下也是我们刚才也讲到，有很多的新剧，有很多好剧。您觉得如今的这些考古和老剧翻红这个现象，给我们现在非常蓬勃的这样一个新剧创作事业，可能能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呢？
0: 我觉得当下的新剧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也会反复的被人拿出来品鉴哈。一两年前、两三年，我觉得发现很多剧其实会反复的拿出来看，因为它能够被大家反复的看嘛。其实不在于说它处于某个时间的节点，而在于它本身有它足够的艺术的价值，它本身足够的经典。就是从创作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可能有几个点可以分享一下我的拙见哈。第一是说，剧里面的人物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让这个人物有重新被理解的可能性。一些复杂而真实的人都是反复被讨论的，就最近大家又拿出来讨论的父母爱情里面，其实你很难找到比较纯粹的东西去证明某个观点的人物。说安杰有他的骄傲和局限，那江德福也有他的朴素和智慧，德华他也不只是一个承担家务的陪衬。人物越接近真实，他就越可能在不同的年龄的观众那里得到不同的评价。还有包括山海情也是一样嘛，你没有把那个基层的干部或者村民或者说那些技术的人员写成抽象的符号，而是让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的习惯。观众记住的不仅仅是脱贫的这样一个主题，也记住的是一个一个怎样去生活、怎样去改变的人。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生活，而不仅仅是剧情。就很多老剧，你大家反复去看嘛，就是因为它留下了大量的具体的生活。你像那个《我爱我家》里面那些家庭的成员当中，他们的相处方式，还有上个世纪城市生活的气息，还包括《人世间》。哎，你说东北的那些家庭和街坊的关系，普通人走过时代的变化。它未必每一处哈都在推动着情节的发展，但是它却构成了作品最有生命力的部分。情节你能够告诉观众发生了什么，那你生活的细节能够告诉观众人是活着的。最后一个就是之前那个人民日报发了一个评论哈，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就是说我们要相信观众，要给他们的解释留出空间。就有的作品其实你担心观众看不懂，于是你所有的人物的动机你都由台词去说，要表达的东西有角色你亲口非常直白的去说出来了。我觉得这可能会减少理解的难度，但是可能也会减少作品回味的空间。留白可以通过相信观众，透过你的表演镜头还有人物的发展线等等去完成。总的来讲哈，我觉得说作品你其实不必为观众去准备那样一个唯一的答案，但是你可以给不同的答案埋下那些足够扎实的依据。 对于现在的创作而言，我们还是要以一个更加长远的目光去看。大家提长期主义嘛，电视剧现在的生命力非常的长，你可能一个角色、一句台词、一段表演，不知道在某个时刻好像又回到了公共的文化的生活当中。未来吧，就是热点可以设计，时间也可以设计，但是你真正能够穿越时间的还是说可信的人物、具体的生活以及真诚的情感。
1: 确实，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穿越时间？那1000个人有1000个哈姆雷特，1000个观众考古同一部剧的话，看到的也是各自的角度。我很同意张老师说的，无论创作还是观众，我们都大可信奉一点长期主义。老剧留香，新剧也都借此留下想象的空间，都做好未来被观众反复研究和考古的准备，成为一群人、更多人的共同记忆，也是我们社会共同的温度和激励。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近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在万众期待中上演，将唐僧师徒路过白虎岭与三次变身的白骨精斗战斗法的经典段落，用青年一代喜爱的赛博朋克风格进行了全新演绎。舞台上，环形屏幕与森森白骨交替描绘天地人三界，人物的服装造型也突出机甲风，给人一种传统戏曲和赛博美学交汇融合的惊奇之感。乐池中，指挥家赖嘉靖双手轻挥，悠扬竹笛伴着小军鼓飘来，西行取经的师徒四人踏着节拍，步伐稳健，饥肠辘辘之际，挎着竹篮，带着干粮的少女恰好路过山中，三打白骨精的精彩波折就此拉开序幕。
1: 悟空，佛门守戒，不得杀生。多么可怜的娘子，多么清白的姑娘。
2: 妖怪，你骗得了师父，骗不了俺老孙。
1: 师父若有毫发伤，老沙禅杖开你光。

喜歌剧简单理解就是歌剧里的喜剧片，它取材平民日常生活，而且音乐风格轻松幽默，通常是大团圆结局，因此剧中有不少桥段的设计都颇具喜感，博人一笑。比如硬闯妖怪洞府的猪八戒，眼见妖多势众华贵求饶，竟献唱了一曲助兴的今夜无人入睡。孙悟空巧借金蝉大仙的躯壳混进唐僧宴，双簧表演滑稽又默契。此次国家大剧院选择以喜歌剧演绎三打白骨精尚属首次，导演王小英坦言，在中国传统文化顶尖 IP 与当今审美国际潮流的对接上，我们在大胆尝试，希望可以让观众看到一个全新的歌剧视角下的三打白骨精。说起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可以说是《西游记》里最家喻户晓的段落之一，它曾被多次改编，搬上不同戏种的舞台。这不禁让人好奇，《西游记》里的短

篇故事这么多，为何三打白骨精衍生出如此多的改编作品呢？从少剧、物剧，再到现在的赛博国风的喜歌剧，不同剧种在处理三打时，各自摸索出了怎样的美学路径？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起聊聊三打白骨精，这一西游高人气 IP 在戏剧舞台上经久不衰的奥秘。

0: 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尽管在读者心中存在感极高，但在原著百回本的西游记当中，这一难并不是一个多么突出的章节，它只在小说中占了27回，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主美猴王这一回的篇幅非常之短，白骨精的手段也比之后的什么黄袍怪、金角银角、青牛怪、黄眉怪之类的差远了。这一章真正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是取经团队内部爆发的第一次激烈冲突，取经团队在前期积累的内部矛盾在随后白骨夫人这个野妖的催化下也就直接呈现在了读者的眼前。让我们来听听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对此的讲述。
1: 和牛魔王、金翅大鹏、金银角大王等等那些或者是法力无边或者是背景深厚或者是法宝无敌的大魔头们相比啊，这个白骨精实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论法力他是不堪一击，论法宝他是一无所有，论地盘是一座荒山，论势力就是孑然一身，除了换马甲的小把戏他是一无所能，不要说孙悟空、猪八戒，就是沙和尚、白龙马都能吊打白骨精而绰绰有余。但就是这么个不值一提的小角色，居然差点让取经团队散了伙。白骨精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呀，在很多的时候啊，给团队造成重大麻烦的，其实并不一定来自强大的敌人，而是来自于内部的矛盾。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发生在西游5年，此时完整的取经队伍刚刚组成不足2年。表面上他们的目的相同，那就是同上西天拜佛求经，但同样是拜佛求经，动机却是各有不同。对于唐僧来说，前往西天取经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出于对唐王李世民的知遇之恩，但对于他的几个徒弟来说，加入取经的队伍则完全出于不同的考虑。悟空是为了得自由，八戒是为了混口饭，沙僧是为了摆脱每天飞剑穿胸的痛苦，白龙马是为了免去忤逆的死罪。不同的动机啊，就决定了这些人对取经的态度一定会是有所不同的。而更重要的是，取经队伍刚刚组建不久，还没有经过真正的考验，很多内部的矛盾还没有化解。比如说猪八戒和孙悟空，悟空的背竹和猪八戒的谗言有着直接的关联。我们看孙悟空三次打倒白骨精之后，对唐僧都是有所解释的，但每次都是唐僧就要相信的当口，八戒的一番谗言又使得唐僧改变了态度。为什么八戒会这个样子？这和八戒对悟空的不满有直接的关联。从一开始，八戒和悟空就没啥感情基础。我们还记得孙悟空和猪八戒在高老庄时的对话吗？八戒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而在此后的相处当中，悟空对八戒的态度也让他的这种不满是加倍的滋长。悟空骄傲自负，整天是呆子长呆子短，加上生性粗狭，有事儿没事儿就要捉弄猪八戒一下，换谁谁能忍。再就是八戒和悟空之间还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在咱们看来啊，

界那两把刷子，跟悟空怎么比啊？但人最难得的就是有自知之明。在取经的初期啊，八戒的心里其实也未尝没有把孙悟空赶走我就是大师兄的这个想法。直接的证据就是悟空走后那段时间，猪八戒你看他那副意气风发志得自满的样子。唐僧和悟空之间的矛盾则更关键，因为八戒只是说说，听和不听完全取决于唐僧的态度。唐僧对悟空的不满首先来自于不同的观念，唐僧奉行的是行善，用他常说的话就是出家人行善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而悟空信奉的则是惩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师父你若不杀他，他却要杀你呢。能力方面的差异也是造成二人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孙悟空有火眼金睛，能够识破妖精的变化，而唐僧则是肉眼凡胎，不识好歹，这就使得他们在面对同一现象的时候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还有性格方面，两个人也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悟空脾气火爆，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唐僧是自己的师父，但对这个师父啊，他常常是张口闭口就是脓包窝囊，这让当师父的情何以堪呀？说话就更是不讲方式，张口就来。比如悟空说送饭的女孩子是白骨精变的，要打死，唐僧不让打，悟空就说唐僧啊，你一定是看到她的美貌动了心，还说如果你真有此意，你让八戒砍几棵树，沙僧抱些茅草，我来做木匠，在这里搭个窝棚，你就和他圆房成事好了。这话就很难听，换做谁也不可能喜欢这种公然的羞辱冒犯。唐僧呢，他表面看似乎很懦弱，但他内心实际上是非常骄傲和坚定的。唐僧的骄傲和坚定来自于他极其深厚的佛学修养以及不可动摇的宗教信仰，但是他在学术和道德方面的优势在取经路上并没有体现出来，这就使得他在面对孙悟空的时候经常就有一种焦灼焦虑，他的内心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但悟空那骄傲的个性却使他无法观察到这些，这就是他们两个人经常处在非常尖锐的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僧就会在下意识里对悟空有一种很强的排斥态度，这种负面的情绪只要有适当的机缘就会表现出来，甚至是爆发出来。当然唐僧现在要赶走悟空还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八戒和沙僧的加入。唐僧其实早就对悟空不满了，但此前身边的护法只有悟空一个，对悟空的言行也就只能忍耐忍受担待，而一旦有八戒沙僧在身边，觉得自己有了选择，那对悟空的态度自然也就不同。悟空说唐僧是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如今有了别人就昧着星星使糊涂，一定要赶自己走，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的无根之谈。因为后来悟空说怕我走了你身边无人的时候，你看唐僧就非常硬气地说，难道八戒和沙僧就不是人吗？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沙僧对悟空的态度也很微妙，在悟空和八戒唐僧发生激烈冲突的过程当中，沙僧是没有一句劝导的话，唐僧念紧箍咒，悟空疼的是死去活来，沙僧也并没有为悟空求哪怕一句情，甚至唐僧要赶走悟空，悟空临行时对沙僧说，贤弟你是个好人，却只要留心防着八戒言语，途中更要仔细，倘一时有妖精拿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西方毛怪闻我手段不敢伤我师父。沙僧不但没有劝唐僧留住悟空，甚至对着嘱托也没有丝毫的回应。为什么呢？因为他和八戒一样，与悟空是有历史旧账的。前面说过，八戒曾抱怨悟空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沙僧呢，其实也未必不这样想，
为什么沙僧会因为不大的罪过而被贬下天界，弄得是每天被飞剑穿胸？原因就是因为悟空的大闹天宫使得玉皇大帝的权威降低，玉帝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就不得不用恐怖的方法来压制大家。在沙僧心中，怎么可能对悟空这个大师兄完全心无芥蒂呢？所有的这些啊，就都决定了这支队伍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铁板一块，而只要有缝隙，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一定会有所表现。西行路上的考验到底是如同烈火把这块本不纯粹的铁板断成了浑然无隙的钢板，还是如同重锤把这个本来就有矛盾的小团体打得四分五裂？这就只有在路上走着瞧了。然而呢，正像老子所说的，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是矛盾的爆发和解决消弭了团队内部的不和谐因素，使得取经团队最终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生命体。

戏剧创作者对三打白骨精的偏爱，除了原著文本内容极具戏剧张力之外，白骨精的三变也是其中很吸引人的一点。白骨夫人每变一次就换一副面孔，换一套身段，对演员来说是极大的考验，对观众来说则是极大的过瘾。一个妖怪引出四种人性，三次变身撑起整台戏，这样的文本结构简直是给戏曲舞台量身定做的。那当这个故事被搬上戏曲舞台之后，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又将会如何上演呢？一首歌曲《五百年桑田沧海》之后，我们再继续聊聊舞台上的三打白骨精。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看过八六版《西游记》的朋友，肯定都会对悟空被唐僧写下贬书驱逐，满心冤屈却不舍离去，临行前围着师父跪拜的画面印象深刻。而这个令无数观众心碎的拜别动作，其实源自少剧。1957年，浙江少剧团创排了少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由六龄童，也就是六小龄童的父亲主演孙悟空。196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将该剧设置成彩色戏曲电影，在全国公映后引发轰动。影片中六龄童塑造的孙悟空活灵活现，融合了戏曲猴戏的表演精髓，举手投足皆有风采。他演三打堪称一绝，一打轻快利落，二打精巧玲珑，三打威武如神。而六小龄童在拍摄剧版《西游记》时，也潜心学习，吸收了不少父亲的表演经验，尤其是他还把戏曲舞台上那套五心朝天拜的身段化入了电视剧的表演中，将孙悟空被逐时满心的冤屈、不服与不舍推向了极致。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中国文艺》，一起了解这场戏背后的故事。
5: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6: 师父，
5: 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6: 师父歇不得呀，我若走了，谁为你除掉神怪保你西行？
5: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0: 弟子一拜。
1: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2: 不，师

0: 我们觉得这段戏无论是唐僧还是孙悟空都是特别有人情味的，特别有血有肉的。两位老师在拍摄这段对手戏的时候怎么酝酿这种感情呢？恋恋不舍的感情。
1: 我想说的是，《西游记》能够成为经典，导演一定是第一位的。我觉得杨导演他能够敢于有自己的思想，他把师徒之情从形式上、从整体上表达得淋漓尽致。
0: 是，
1: 我特别喜欢的那个唐僧扭过身去以后。默默无语，思绪如麻，啊，又这个情感这个那种惆怅，啊，我觉得那一步走，我说导演给我留的太好了，
0: 嗯，
1: 再加上那个落花流水，情兮兮，流水落花愁切切，哎呀，我觉得那种诗意的那种浪漫的，它尽。表达了两个人又把那个情感的东西宣泄得非常美，
0: 所以这就是这段戏的处理。我们看到唐僧不光是僧，还有人的一面。
1: 对，
0: 我也想问问张老师，那个跪拜啊，我们觉得您是跳起来跪下去，好像一般人很难完成，这个跟戏曲有关吗？
2: 有关，我们叫五心朝天拜。有我的父亲啊，六龄童，和我的伯父七龄童，在60年代啊拍摄过一部彩色戏曲少剧的电影，叫《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舞台上，我父亲五星朝天拜，
0: 对
2: 啊，是冲着师父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最多走五六个。
3: 师父，经常

0: 那么我们后来在处理的时候，就我们吸收了啊戏曲片的一些优势，用了一个不是直接跪拜，是转身过去，我们讲转了180度跪下去，那是底下都是很硬的泥啊，这底下也不能带那个护膝的，这个很正常，因为演员要达到一些表演的效果，必须要付出的。完了后面几个就是用高科技去完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我演那段戏的时候，更多的是用真情实感，
1: 对，
0: 没有什么技巧可借鉴，脸一护就俩眼睛，你看你怎么演吧，所以动作也很少啊，你个高兴啊、愤怒啊、生气这些东西，动作都尽量减少，挠痒痒啊、抓痒都没有了。哎，只是就是我跟师父啊拜别以后啊，二师弟、沙师弟啊都关照嘱咐以后，怎么保护师父？尤其是我刚才看到那个镜头，见着这个马，小白龙马，导演要求非常高。
2: 您跟白龙马好像也依依不舍。
0: 平时啊，因为我那个有时候那个比较谨慎，就我父亲一直跟我讲，尽量拍戏期间不要受伤，因为你一受伤你就完不成任务了，
2: 是，
0: 对吧？所以我就白天不化妆的时候，平时没戏跟他交流，呼呼他的脑袋啊、鬃毛啊，跟他交流，哎，挺好啊。可是你拍戏的时候，我是化上妆的，演着演着这个进戏了以后，我这个头那一靠，等到我这一边啊，右边戏演完到左边的时候，刚那一贴，噗，那马头他就甩你了。你想那一下就我们就出戏了。可是没有办法，完了接着右眼，但第二番还马上跟懂事儿似的配合了。你看，就这是第二。

0: 点的了。最后一，码头一搂啊，我又抚摸他的那个鬃毛，最后慢慢退出画面。是这个也是体现师徒之间的一种啊真挚的情感。这个剧呢，是拍摄在我们比较早期的啊一个时间当中的一个阶段。
1: 但是我觉得这是你经过那一个阶段非常棒的一个体现，因为现场。

0: 少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自1960年被拍成电影后，就成为全国各剧种移植改编的蓝本。京剧、豫剧、晋剧、秦腔、川剧等等都有自己的版本。然而当一个 IP 被反复演绎，很容易陷入幻觉不换套路、表演同质化的困境。看了开头能预想结尾，很难给人新鲜感。如何跳出复刻的窠臼，在经典之上再攀高峰？由姜潮高担任编剧，翁国生执导的新编物剧《三打白骨精》就给出了老戏新唱的鲜活范本。2023年，浙江物剧团创排的物剧《三打白骨精》问世，成为近年来戏曲破圈的现象级作品，延续物剧武戏文唱、文戏武作的特色。剧中唐僧一改既往的文弱形象，为了躲避妖精的追杀，在舞台上摔跌跪扑，在情境中自然展现高超武力值。白骨精一登场就秀出绝技，变脸变装，行云流水般的变身吸引了全场目光。同时创作团队还在不断的打磨中寻求创新，无论是激光特效跟随金箍棒画出的保护圈，无人机扮演的侦察敌情的小蜜蜂，还是金华福酒、两头乌等本土元素和趣味桥段的巧妙穿插，都跳出了其他版本的固有框架，将剧情变得神奇莫测、灵动有趣。让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鲁健一起对话物剧《三打白骨精》的主创成员，了解这部剧背后的创作故事。
1: 三打白骨精是我们中国不少这个戏曲的这个曲种的一些代表作品，但恰恰物剧好像原来没有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剧目。我听说是您当时呢主导说一定要拍这个戏，就当时为什么要这么想？
2: 我们小时候啊，就看着中国的三打白骨精长大的。少曲应该是在60年代吧，拍成电影，走向了世界72个国家和地区，那应该是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我在2020年的时候，我就在琢磨，物剧除了《白蛇传》，除了这个《穆桂英》，除了《昆仑女》，还有没有可能真正能够让我的全团青春靓丽、满台生辉？每个都是有人物、有血有肉的这么一个角色。
1: 那您要无中生有啊！
2: 全国的大剧种基本上都有演三打白骨精。经典节目怎么样让它更发光、更有彩？因为经典节目当中，我始终看到他这个人物，不光是孙悟空，也不光是唐僧、猪八戒、沙僧和白骨精，我要让那些小猴、小妖都要有发光发亮的亮点。每个角色我都为他们量身定做，人物都是这几个人物不变，但是我要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所以跟姜老师后续跟他谈，我说姜老师，我说成不成不管，那么我说真的如果出现问题我负全责。
3: 王小平院长，他就对我提出来，他说我们也来排一个三打白骨精。当时我是实在的我没有太在意，他就等了我2年，一直等着，不时打电话催一下，不时打电话问一下。但是后来我就说，我说你真的一定要做这个吗？他说我真想做这个。我说那你说什么原因呢？其他的剧种都在演，我们何必要这个大家都在演的时候我去凑这个热闹呢？小平院长当时他是这样认识的，他说为什么都在演，说明观众爱看呢。第二点呢，他说我们现在我们演员的团队实力非常强，我要选择一个很好的戏，能够去让他们去展示他们的武功，要有这样一个平台。这个

0: 也许可以。第三点呢，他说我就是想让柔顺来这个演文武兼备的这么一个唐僧，他的意向到这儿，也是说的我特别能动心的一点。柔顺呢，我们业内的戏剧界的人都知道，他是大武生梅花奖的榜首。哎，当时我心中一认为是柔顺，他应该是演孙悟空的，是吧？你把他来演这个唐僧，你不浪费了吗？他一生的武功。
1: 姜老师有顾虑，我也理解，我也慎重考虑过，前后一直到两年，觉得我都选好了。嗯，唐僧，我是要选柔顺。
2: 一说三打白骨精，大家都是奔着孙悟空来看的，从来没有想到三打白骨精，唐僧、白骨精，对吧？他们每个人都是主角，每个人都那么生动。
1: 我说，物剧的表演特点啊，是文戏武作，武戏文唱。
3: 对，
1: 而且我们这个剧种是文武并重的。我说，我要考虑柔顺的唐僧，并不削弱他在舞台上的表演，而且我要需要。柔顺要像《白蛇传》当中的许仙，在这个断桥当中的，啊，惊慌失措当中，那有很多的高难度的动作，啊，又是根据剧情，又不是玄机。
0: 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看点，全国所有的剧种，你所有的《西游记》的这个戏剧戏曲，没有一个。这个唐僧是有武功的，都是一个很文弱的一个和尚，是吧？那么我怎么样体现他的武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那么我必须要选择到一个合适的一个戏剧情境，所以我们就是在戏中看到，当孙悟空被赶走之后，唐僧一路奔跑，那么白骨精得意洋洋地去追赶，以得胜者的姿态，他是在玩弄，在耍弄你。而我这一个人，我追着你个肉身凡胎的这么一个，我被玩弄于鼓掌之中了。所以他一个一口妖气吹过去，他几个拔几个穿毛他就过去了。他的手一甩，他几个旋子啪他就起来，他的斗篷一抖，他什么武功他多来了。那这个就在合理合情合理之中，就展示了一个戏曲画栏里边。一个崭新的唐僧的这么一个形象。
4: 自首演以来，婺剧三打白骨精主创团队不断打磨，边演边改，剧目样貌早已焕然一新。作为核心主演，娄胜、杨霞云正是这场蜕变最真切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5: 王先生在这个戏，我觉得他就是个总的一个遥控，他在不停地提出要求。我们从二三年演完之后就一直没有停，一天都没有停下来改变。
3: 对，
5: 所以一直到我们去参加文化奖的这个评比的时候，到那天看过首演的观众再看我们三打白骨精的时候，他觉得哇，面目全非，不是我刚开始看的那个样子。
3: 对，从刚开始的，譬如说你说变脸变装吧，我们一开始其实没有的
2: 啊，原来没有这个，是后来加进来的。
3: 我们刚开始就是变脸，就变脸，然后后面哎，想到了变脸以后，那是不是可以从衣服是不是能变一变？然后从一套衣服开始变，在后面又开始增加。
2: 我觉得变脸吧，还有川剧的这个基础，那变装有点中国古彩戏法的感觉了，那相当于还要学魔术了。
3: 对，
5: 我们摸索了很久，摸索了很久。
2: 你们还真学了魔术？
3: 对，我们请了魔术老师，然后问他们是否有
5: 原理。
3: 对，
5: 原理。但是他们那个服装跟我们这个完全
3: 不一样，
5: 我们这个太复杂了。
2: 对，
5: 我们这又是绸子，又是云肩，又是斗篷，又是裙子，他又是腰带，他就很多东西。
1: 变脸也要为剧情服务。不能为变脸而变脸。白骨精这个人肉骨这种表现形态，那么怎么来变呢？我就请了就我们省里一个魔术师，我说我在抖音里看到了这个邯郸有一部剧目叫黄粱墓，当中就有变衣的，我就把那个变衣嫁接到我这个白骨精身上来，我就非常贴切，想法是有了，但是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我现在最开心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呈现总体，我自己认为还能够达到80分的三打白骨精呢， 那是靠的是我们院里的所有主演群众吗？

0: 哪怕配角的集体的指挥，我在剧场基本就是要听观众的反应。
1: 这是我第十次看《三打白骨精》，因为我觉得很好看。重点是他每一场他都不一样，他们会一直打磨，我觉得是可以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的。我这人很爱提意见，然后我就会跟那个院长提意见，我说不是《三打白骨精》有个投影吗？他原来是没有的，我说你这个地方要加一个投影，我说哎，他们采纳嘞，特别好，很愿意倾听戏迷的这个心声。
0: 很多都是戏迷提供的，所以我喜欢听大家意见嘛。我始终这样想，我要搞的就是戏剧加科技，那我是这么一个理念。
2: 有无人机的加入，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大胆。
0: 舞台上的三打，孙悟空变成小蜜蜂，我联想的，哎，如果把无人机用此用到舞台上，搞成小蜜蜂，我说不知道行不行，我立马。下午回来我就找吴美设计，我说你把无人机去给买一个，我说我弄小蜜蜂，他不行，他说这肯定你这样的观众要骂的，我说你不要管，允许失败，失败了我自己掏钱。
3: 譬如说像这个小蜜蜂这种东西，它其实也是一个支撑点，对于演员的一个支撑点。很多时候传统的东西一桌一椅
4: 就是
3: 你的点，
4: 它是个支点，
3: 对，支点
4: 能够让你在舞台上踏实。这个东西换成了一个小蜜蜂，大家可以围着小蜜蜂转，跟着小蜜蜂有表演，
3: 对，
4: 给了我们很大的刺激。因为传统戏曲里面这些东西很少，一出现这个机关，一出现这样的这个画面，会给我们的表演递进很多，增加很多，我们内心会踏实很多。
2: 那您想过红线和边界在哪儿吗？
0: 这个我没想的那么多。我没想到，如果老百姓这一场一展示出来，如果假如骂的话嘛，那第二场我就不用啊。
2: 那坚持的标准是什么？
0: 从我个人看，你要竞争力要更强的，因为这些科技很快就普及，人家复制很快，真正自己拿手的，让人家观众真正真金白银心甘情愿掏钱来买票的，还是你要展示舞台上的四功五法。所以我就是要，平时我对团员的有两句话的要求，以戏代工，以工促戏。为什么？把师傅的传统的传家宝的戏，你毫无保留的传下来，传下来以后来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创新。
5: 戏曲创作万变不离其宗，立身之本始终在四功五法。导演在排演这出戏时始终坚守这一原则。
6: 我们所有的三打白骨精的创作，从编剧到导演，我们都要聚焦在物具演员以及这个戏的当中的核心人物，他的那种演，他的唱，他的坐，他的翻，他的打，也就是我们中国戏剧几百年来的他的最能够打动观众的他的核心的机缘，他的本，他的根，他的基点。三打在去年年初第一个爆圈的这个抖音的一个画面，就是孙悟空棒打棍村姑的时候，我当时想了一个绝招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我们戏曲的锣鼓经四级头，我们叫四级头，我们要完成四个超高难度的绝招。第一个，空中旋子转体360变叉；第二个，空中云里加关；第三个，空中倒插斧；最后一个，定江死打死。当时那个咱们这个扮演村姑的张莹这个武旦小演员，他跟我说这个难度太大了，我说就得按这个来，就是要把这种集聚型的高浓度的融聚在一起的那种武戏的成核。最后他就苦练，最后你看到他就是在一个四级头的这么快捷的锣鼓当中，一下子完成了四个高难度动作，那么就把孙悟空对妖怪的那种狠，那种愤啊，那种对妖怪这种就是从心底当中的那种爆裂的那种情绪，全部在他的那种棒打当中一个一个呈现出来。
5: 三打白骨精爆火的背后，藏着一段物剧鲜为人知的艰难岁月。时间回溯到世纪之交，戏曲正经历深度行业寒冬，大众娱乐冲击，剧团效益低迷，演员人才流失，剧种加速消亡。27岁的王小平临危受命，扛起剧团的经营重担，在迷茫与困境中探寻物剧破局重生的出路。
2: 90年代实际上对于戏曲来讲，那真的是一个低谷期。但我听说您也就是恰恰在那个年代 27岁的年龄，然后赶上了那个就是相当于应聘上岗，您是高票当选副团长。
0: 那个时候物剧团很困难，没有几台大戏，工资发不足，
2: 对，
0: 医药费几年报不了，
2: 对，
0: 还有负债。当时主要是面向农村嘛，
7: 对，
0: 农村不来请你，大家有消极思想，
7: 哎，
0: 所以物剧走不出去了，刚好凑到了长征电视剧推出了，
7: 对，
0: 我就大家都不要演了。关起门来看长征片，
7: 看长征啊，
0: 看长征，谈感想，飞驼泸定桥那一场，不可能到可能，我说一昼夜240里路是怎么走出来的，有没有可能我们物剧能够走向市场有突破。我就带一个包一个本子到农村都有茶馆店，茶社听听他们意见，我有意思就是目的市场怎么走。一年多将近两年当一把手的时候，我心里基本清楚，我一上来抓剧目抓创作，我们要从被动变主动，主动出击是什么，你都要有戏，有戏是什么，我开过饭店就递给你顾客菜单你自己点，你自己点菜，你点了菜说不好吃也好好吃也好你不会赖账，那这样了以后呢，我开始就农村这个市场顺利了，需求量就越来越大了，戏精开始呢也越来越高了，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很艰难跨过来。
2: 所以这是一场新时代的长征，文艺战线上的长征。
7: 对对对对对。
2: 我们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在策划一些新的，比如说在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已经出圈的这个精品的基础上，在谋划一些新的这个作品？
0: 我下一步要围绕这么青年人，要编排一些比如说有市场面的一些剧目，比如说封神榜系列
2: 啊，
0: 三国系列，杨家将系列，
2: 对
0: 啊，西游记系列，这些系列的这个剧目啊，百姓肯定会受欢迎。
7: 接下去我们就是会一边继续把这个经典的老戏改好排好，就是让老戏焕发出新的面貌，那我们一边呢又会关注年轻人的生活啊、成长啊、奋斗啊的这个话题，让这个时代感融进这个物剧里。

2026年跨年，一个11分钟的戏曲节目《三打白骨精》出圈。这个节目以三打白骨精为骨架，将婺剧、京剧、川剧、桂剧、秦腔等多个剧种的绝活融于一炉，没有冗长的叙事，没有晦涩的韵白，在11分钟里，您能看到京剧的椅子功，桂剧的打棍出香，秦腔的吹火，川剧的变脸等等，近20个来自不同剧种的绝活技巧。这种跨剧种融合的大胆探索，在戏曲史上并不多见，不但让大批年轻观众高呼 DNA 动了，更是火到了海外，成为传统文化破圈出海的现象级案例。这个看似举重若轻的戏曲节目，可以说是传统戏曲在新媒体时代寻求生存与发展的一次勇敢尝试。跳出固有认知，拥抱年轻观众，是传统文化破圈的必由之路。戏曲节目《三打白骨精》的尝试，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减少了唱腔比例，增加了视觉冲击，弱化了复杂叙事，强化了核心冲突，用短视频的节奏，替代传统戏曲的拖沓铺垫。节目的核心编剧与策划者孙婷，曾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写下这么一句话，说三打白骨精是一个新的尝试，它替代不了任何一出大戏，但它是一座小桥。而正是这种主动适配年轻化语境的新尝试，也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与年轻世代相遇时的无限可能。正如唐僧师徒历经9981难才能取得真经，传统戏曲从经典走向精彩的探索，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每一次的改编都是对古老故事的一次重新打量，每一次跨界都是一次向当代伸出触角。传统戏曲的生命力从来不在于它有多老，而在于它敢不敢一次次年轻。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4集。
5: 房间里安静了一会儿。
4: 人抓到就好。
5: 穆处长吐出一口浓烟。
4: 我报告了警备司令部，给尤队长请功，处长栽培，不用谢我。司令部那帮人像尤队长这样的人才自有领奖的地方。
5: 木川大笑，又压低声调。
4: 尤队长在共党内部经营有方，情报质量很高，将来不断为党国立功，不用在意司令部那帮家伙。
5: 尤天笑斟酌着不知该怎么回答。
4: 听说代号叫西施。
5: 木川挥了挥手，像是要赶掉一只苍蝇，话题一转。
4: 尽快把人从租界引渡回来，尽快审讯。是。处长，手续办好了，今天巡捕房会派人把所有人犯押送白云观，从南市押解回龙华的这段路情况比较复杂，侦缉队人手不足，穆处长能不能跟司令部宪兵队联络一下？宪兵？军用卡车一动，是不是太兴师动众了？这些人都还没审过，龙华这些年也抓了不少假共党，抓了放，放了抓，市面上的流氓、贩毒的、仙人跳的、杀人越货的、教书做翻译的，审不出名堂，到最后都一放了之。
5: 木川轻描淡写地说。
4: 有人不惜送命冲进抓捕现场给他们送信，光凭这一点就很有把握了。所以是有情报说共党要在路上劫人。
5: 木川停了一下，像是忽然领悟了什么。
4: 这6个人都是共党分子，刘队长是不是把自己人也一起抓来了？没有，没有我的人。
5: 尤天笑说的郑重其事。林问被嘈杂的声音吵醒了，虽然他几乎直到凌晨才睡着。先是一阵刺耳的军号，穿过黎明时分的薄雾，然后就不停传来咣当咣当的声音。过了很久他才意识到那是开关铁门的撞击声。他在看守所里，在龙华。昨天上午一辆黑色囚车把他从老闸捕房送到南市，下午他又上了另一辆囚车，天黑前才被押送到这里。车上全是那天开会时被捕的人。囚车过了枫林桥，车上就有人小声说，看来是去龙华。果然车子开进了淞沪警备司令部，停在一幢小楼前，又有人小声嘀咕，军法处。

0: 押送的军警一听见说话声就开始吼叫。小楼里他们靠窗站了很久，窗外暮色四合，每个人都心情沉重。天黑以后他们才一个个被押进牢房，直到现在他都没有吃过什么东西。但他并没有饥饿的感觉，就算食物放在面前他也吃不下去。他想得很多，但没什么头绪，接下来会遭遇什么他心里也没数。不过有一点他很清楚，不管碰到什么他都绝不能屈服。哎呀，真是个美人胚子呀。
1: 阳光照进牢房，有人在说话。凌问转头看见一个30岁左右的女人坐在对面床上，手里拿着一面小镜子对着脸照来照去。
0: 你们醒了？
1: 女人站起身来到凌问床头，朝她伸着个俏脸说个不停。
0: 睡了一觉气色好多了，昨天晚上你们进来脸色都蛮吓人的。我姓陶，叫我陶小姐好了。
1: 牢房里原本气味难闻，这个女人一靠近倒带来了一阵香味。
0: 哎呀，总算有人来了，我在这里好几个月了，咽气的要死，要是进来3个就更好了，可以凑一桌麻将。
1: 她咯咯笑了起来。
0: 女人蹲监房不大有的。哎，你们不会和我一样也是被冤枉的吧？
1: 陶小姐又往脸上涂了点脂粉。
0: 哎呀，每天涂涂抹抹的也不知道给谁看。哎，你们一晚上没吃什么吧？饿了吗？我有麦乳精，外面都要托人才能买到呢，我给你们泡一杯吧。
1: 正说着，牢房门哐啷一声打开了，狱卒讪笑着说：陶小姐出来吧。陶小姐抹抹旗袍，站起身摇摇扭扭出了门，站在门口说了一句：
0: 今天天气倒蛮好的，我要好好的晒晒太阳。
1: 牢房里安静下来，只听见门外狱卒对那女人说道：陶小姐，他们和你不一样，他们是共产党，你可不要乱搭讪。凌问猛地坐起身，环视四周，牢房里还有一个人，和自己一样也坐在床沿，床上只有几条木板和一片草席。陶小姐的床靠里铺着厚厚的床褥，鸳鸯花样的床单上卷着一条缎面被子。她望着牢里的另一个人，他们俩刚见面就一起被捕了。她试探着看了看对方，遇到一双温和的眼睛正勉励朝她微笑。这个年轻的姑娘留着齐耳短发，像个老师，两人一时间都不知道怎么开口。良久，凌问问道：
0: 你还好吗？
1: 对方点点头，砖地上有些青苔，蚂蚁在阳光下爬行。他抬起头看着凌问，眼神热切，显得有点激动，好像有无数个问题要问，还没来得及出声。
0: 嘘，在这里说话要小心啊。
1: 凌问说：
0: 我认识你，我读过你的小说《冬》，你叫凌问。那么你呢？还有那个穿夹克的年轻人，在囚车上你们一直紧挨着的。我叫董慧文，他是陈千元。
1: 他想，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本来他们可以在会上互相认识的。那天上午，他和陈千元约定10点前赶到四马路菜场，他们说好了先在同春坊弄口碰头，坊里一条直弄堂走到底便是明慧小学的校门，他在那里教书。那天早上他不得不先去学校，马上就要放寒假了，他要跟毕业班的学生告别，把校长签名盖章的休业证书发给他们。
0: 你怕不怕？
1: 见董慧文陷入沉默，凌问上前坐到他的身旁，伸手替他理了理头发。问题很直率，董慧文发现自己不知道如何回答。他怕吗？他一点都不怕那些人，可是当他真的

0: 进了这个阴森的地方，心里又不免有些发毛。他发现，只有当自己心中充满怒火时，才会情绪激昂，全无畏惧。他犹豫了一下，忽然睁大眼睛望着灵问，
1: 那天在四马路跳楼的是什么人呢？
0: 灵问摇摇头，从昨天到现在，他也一直在想这个跳楼的人。他这样义无反顾地跳出窗外，就是为了通知他们敌人进来了吗？他试图去理解的，就好像他觉得，如果能真正了解这些人在生死抉择前内心的种种想法，他就能更加懂得隆冬。他在写冬的时候是多么幼稚啊。董慧文想了一会儿，又抬起头对灵问说，
1: 我不怕，我早就想好了的。窗外高墙的铁丝网上，一只灰鸽停在上面，牢房中沉默下来。林问看着面前这个姑娘，心里有些为她担心。林问坐过牢，他知道最艰难的时刻还没有到来，抓他们的人还想挖出他们的秘密。任务虽然他也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他们临时被召集起来，一定有什么重要任务。老易知道他们要去做什么吗？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八集，
5: 1934年10月15日上午，于都县郊外昏暗的谢家祠堂里，面容憔悴的毛泽东坐在长凳上，面对200多名被留在根据地的干部，沉闷地吸着烟。赣南省委在中央红军出发的最后时刻，召开了省县区3级干部会议，同志们希望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对他们说些什么。毛泽东的心情格外沉重，他知道必须向这些同志交代红军为什么要放弃中央苏区，为什么苏维埃共和国要举国上路，但是他又无法将所有事情的原委一一解释清楚。沉默了一会儿，毛泽东缓缓地开口了：敌人已经打到我们的家门口了，蒋介石的目的是要全部消灭红军，我们的主力只有冲破包围到敌人的后方去。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要回来。毛泽东把最后这句话说得很重，力图让同志们确信他说的是真话。而这句话确实代表了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在中央苏区周围转个圈，把敌人调开之后再回来。1934年10月17日，集结在一起的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出发了。3天之内，他们将全部走出苏区，离开他们从前赖以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据地，开始后来被世界称之为长征的悲壮的大规模军事转移。
6: 我是记者周斌。流水连绵不断，水势丰沛充盈，我面前的这条河叫于都河，河边有一块巨石，上边是杨成武将军题写的4个大字：红军渡口。82年前，集结在江西于都的8万多名红军战士，从10个渡口出发，渡过于都河，踏上了漫漫征程。渡过于都河，对于当时被迫进行军事转移的红军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有请军事历史专家董宝存先生。
7: 红军离开于都进行的长征，在当时，那么红军一般战士是根本不知道到哪里去的。当时在最高决策层是知道当时的目的是要转移到湘西去和贺龙的队伍会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86000多人的队伍就过了于都河，就踏上了漫漫的长征路，从此也就离开了这块他们魂牵梦绕的红土地。

0: 黄昏时分，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治委员杨尚昆走进县城的一家小酒馆。酒资是彭德怀付给店家的一块银元。两个人都不是善饮之人，但还是把一壶当地的老白酒喝光了。彭德怀的恶劣心情已经持续了几个月，根据地的逐渐缩小直至丧失，令他这个前线指挥员无比愧疚。为此他与博古和李德大吵了一架，他指责李德根本不懂军事，不懂打仗。李德还击说他是因为军委副主席的职务被撤销，故意在找麻烦。彭德怀那一刻感受到极大的侮辱，他怒火万丈地指着李德高声喊道：你下流无耻。然后对翻译伍修权说：把这句话翻译给他，翻译给他。现在一切都无法挽回了。彭德怀想到那些依旧躺在医院里无法跟随部队转移的红军伤员，他们大多是在李德一再要求强攻的广昌战役中负伤的。第三军团从阻击阵地上撤下来后，博古曾经到军团来讲了一次话，笼统地说中央红军要转移阵地。第三军团第四师政委黄克诚当时就预感到中央红军要撤离苏区，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立即跑到医院动员伤员出院。那时第三军团有近万名伤员躺在医院里，只是因为自己并不知道真实情况，还因为必须遵守组织纪律，黄克诚无论如何也说不出红军就要走了这样的话。结果他只动员了少数伤员跟着他出院归队。这些伤员包括甘卫汉、钟伟、张震，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著名指挥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著名将领。为把更多的红军官兵带走，彭德怀在出发前夕下达了一个死命令：第三军团的伤员，凡是能走路的，全部要带上，要检查落实，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可能跟随转移的受伤战士。正是有了彭德怀的这个命令，更多的红军官兵活到了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而那些被留下来的伤员，在红军主力出发后不久就全部死在了国民党军的搜查捕杀中。晚上七时左右，依旧在北线阻击敌人的军团长董振堂接到命令，命令要求第五军团将阵地移交给独立第三团。
1: 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

0: 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0: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2: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说话的艺术是什么？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的第五篇《非相篇》。说话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智慧。我们常说，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

坚强以持之，比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新欢分香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则说常无不受，虽不悦人，人莫不贵。这一段的话的意思是说呀，说话的艺术在于以严肃庄重的态度面对听者，以正直真诚的心态对待交流，以坚定的意志传递观点，用比喻的方式启发对方，用清晰的辩说帮对方明理，用热情亲和的态度分享见解，同时呢要重视珍爱自己传递的思想。这样说话内容总能够被接纳，即便不去刻意讨好，也会赢得他人的尊重。战国末期啊，游说诸侯是谋士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有的说客凭借高超的话术赢得了君主的信任，规避了灾祸，有的呢却因言辞不当而触怒了君主，招来了杀身之祸。说话的智慧即便在当下也不过时，我们每天都要与不同的人沟通，职场汇报、邻里相处、家庭沟通都离不开说话的艺术。荀子从态度、心态、方法三个维度为我们拆解了其中的关键。在态度上，说话需要保持严肃庄重，自身的庄重啊会带动听者认真对待交流，如果自己敷衍懈怠，说话呀自然难以获得重视。在心态上，说话要秉持正直真诚，真诚是沟通的基石，唯有说真话表真心才能够赢得信任，让交流啊顺畅推进。而坚定的意志则是谈话的支撑，面对缺乏信心的听者，可以用自身的自信为其注入勇气，面对观点摇摆的对象，可以凭坚定的立场帮他明确方向。在方法上，荀子也给出了具体的技巧。荀子用比喻启发是高效方式，就像孔子教学常用比喻，能够让深奥的道理变得浅显易懂，清晰辨析则能够帮助听者分辨是非，理清逻辑关系，再辅之以热情亲和的传递态度，更能拉近与倾听者的距离。更为重要的是，自己要真心认同并重视所传递的内容，这份笃定的态度本身就是说服力，无需讨好也能够让别人信服。春秋时期师旷见晋平公的典故正是这套话术的生动实践。有一次晋平公在喝酒的时候啊，得意洋洋地说，没有人能够比做君主更快乐的了，我的话没有人敢违背。坐在一旁的乐师师旷当即拿起琴就朝他撞去，琴撞在了墙上，在墙上砸出了个大窟窿。面对晋平公的质问，师旷佯装他是要撞那个胡说八道的小人，随后呢他就直言说，这种话绝非君主该说的话。左右臣子呢都认为师旷是犯上了，晋平公这时候却醒悟过来了，赦免了师旷，并将此事当做了一个警示。师旷以庄重的态度、真诚的初心，用近乎激烈的象征手法劝谏，既点明了道理又没有激化矛盾，完美契合荀子金装以立之、比称以喻之的说话原则。高超的谈话艺术能够给我们带来深刻的思考和启发，看似简单的谈话背后呢却蕴藏着深邃的智慧和技巧。这些谈话智慧尽管时隔2000多年仍然啊适用于今天的社会，并没有过时。我们与人交流谈话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要在态度

外在表现上要体现出值得被他人尊重的姿态和风范，细微的态度变化它所产生的现实效果也有着天壤之别。要谨慎行事，以严肃正直真诚的态度与人交流，如履薄冰的重视所说的每一句话。说到底，说话的艺术从不是巧言令色的投机，是基于真诚赋予技巧的沟通智慧，以庄重态度待人，以真诚初心说话，以恰当技巧传理。只有真正按照荀子的标准做到了，才能让交流事半功倍，更能够收获他人的认可和尊重。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新

0: 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何丽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营养均衡的人无需额外补充营养补剂。
2: 维生素大家族的这些成员们经常共同协作来守护我们的健康，例如大家很关心的免疫力，除了跟维生素 C 密切相关，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其实也都很关键，
3: 因为它们四个都是具有抗氧化作用的维生素。
4: 我们的免疫系统包括免疫器官，还有免疫细胞，还有免疫分子，那在这三大类的成分当中呢，维生素都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我们来现在说维生素 A， 维生素 A 是我们免疫的第一道防线，因为它可以保持我们的皮肤和黏膜的完整性，让我们免受病原体像一些病毒啊细菌的侵袭，所以说维生素 A 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的研究表明，小朋友们如果缺乏维生素 A 的话，会导致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增加，就呼吸系统的感染增加，还有呢腹泻增加。你给他补充维生素 A 以后呢，这些症状就会消失。还有呢维生素 E， 它也是非常具有抗氧化的一个营养素，对我们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尤其是促进 T 淋巴细胞的增殖，非常的有关系，所以它跟免疫力也相关。那维生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所以维生素 C 呢跟我们的免疫是非常非常相关的啊。我们再说一下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呢，它其实是我们把它说从头到脚对我们的身体都有益处啊。缺乏维生素 D 的人，他的免疫力也会下降，它虽然跟骨骼健康有关，跟钙吸收有关，跟免疫力也是非常非常相关的。
2: 但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补充剂，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是每一种都买，这样就补充齐全了，还是选择复合维生素，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都包含了，也不至于剂量太大。如果你也不知如何下手，下面的知识点可别错过了。不建议每一种补充剂都买回家，如果经过血液检测等体检发现有特定维生素缺乏，可以选择针对性的补充剂，有助于针对性的解决营养不足的问题。但大多数人选择补充剂只是填补日常膳食的空缺，达到营养均衡的目的。那选择复合维生素相对更合适，因为它们通常包含了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全面且便捷省心。在选购复合维生素的时候，首要根据性别和年龄来选择，这是因为不同的性别在不同的年龄段营养的侧重点不同。例如针对50岁以下的女性，会添加一些抗氧化抗衰老的成分，针对年轻男性会添加预防前列腺疾病的成分。那针对中老年人，通常 B 族维生素和镁的剂量会加大，还会添加草本成分，有助于保持充沛的体力和精力。另外维生素 D 和钙的剂量也会加大，有助于强韧骨骼，还会添加钾、辅酶 Q10 等维持心血管健康的成分。所以不同的人群要按需选择，最后再看成分表，里面添加的营养素种类越多越好。如果您购买的是进口的复合维生素，通常剂量偏大，无需每天服用，一周服用2到3次即可。挑选到心仪的维生素片后，那什么时候吃又有说法了。很多人认为空腹的时候服用吸收会更好，你觉得呢？
5: 我觉得不是。为什么不是呢？我就拿一个维生素来说，维生素 C， 尤其是那种酸甜口的那种哈，在胃本来就空的时候再吃酸的，那肯定更难受啊，对不对？然后再想想很多药为什么饭后吃，那得等自己的肚子先活络起来了，哎，你再吃那个药才能够更有利于吸收。

0: 所以我觉得空腹不会让维生素片的吸收效果更好。
1: 我以前也这么琢磨，后来有人跟我说，说不空腹吃药，就是说因为有些药的成分是脂溶性的，因为你吃完饭以后能有脂肪参与，所以它吸收的更好。然后有的说要延长那个药的释放，就缓释的时间等等。
2: 刚才把关关和小磊老师的解释加在一起，这个答案就出来了。
1: 啊，怎么理解？
2: 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 还有维生素 K， 它是属于脂溶性的这样的维生素。在你空腹的时候，你肚子里啥都没有啊，只有胃酸。那这个时候呢，这四种脂溶性的维生素是不太好吸收的。
1: 哦。
2: 其次呢，刚才啊关关说了，维生素 C 呢酸性成分很高，是吧？它吃进去是酸的，加上空腹，胃酸的分泌就很旺盛的情况下，酸上加酸啊，就会损害我们的胃黏膜。所以说呢，我们不建议空腹补充维生素。
3: 随着大家对健康的不断重视，服用保健品不再是老年人专利，很多年轻人也有自己的需求，抗衰老的、抗疲劳的、美容养颜的等等。据统计，2016年到2021年，中国保健食品市场规模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2021年市场规模为2167.65亿元，同比增长7.39%。预计到2027年，中国保健品市场规模将达到4850.5亿元。通常我们是按需选择保健品，例如我们比较熟悉的鱼油，它已经风靡多年，它有辅助降血脂的作用，它也是探亲访友备受欢迎的礼品。那如何挑选一瓶高品质的鱼油呢？认准六个要点。
4: 首先选择鱼油的时候，有这么六个方面需要注意一下。第一个呢，就要看它的纯度。鱼油其实就是脂肪啊，其实就是油脂啊。我们补的是什么？其实你补的是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呢，是软化血管、调节血脂的。所以呢，很多人呢，他选择这个鱼油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不饱和脂肪酸的这种摄入量，就我们要补的就是它，因为这是有效成分，对吧？要保证85%以上。第二个呢，就是看这个 EPA 和 DHA 它的这个量啊，比如说这两它俺俩的量加起来呢，要大于等于30%。第三呢，就是看它俩的配比啊，比如说 DHA 和 EPA 的配比要保证在3:2。我们还要看包装啊。这个为什么我们讲究包装呢？就人靠衣服，马靠鞍，它也有作用，对吧？那么包装主要是什么呢？不是花里胡哨看着漂亮，而更多的是防止它出现变质。
1: 哦，
4: 啊，因为不饱和脂肪酸它怕什么呢？怕高温，怕氧气，怕光照，这些东西让它都会发生变质啊。不饱和的变成断裂之后变成饱和的了，那你的作用就没有了呀。所以呢，它这个包装主要是为了一防光，二密封。大家买的时候呢，可能都买着很大很大包装那种，一大瓶里好多粒儿。实际上你一开封，你就想啊，虽然它还没每一粒儿外面还会有包装，但是它也会接触到光啊，接触到氧气啊，哎，势必它可能会有氧化的这种情况。但是你可以选择一些小的包装的这种，哎，密封的单独的包装的。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太贪图便宜买太大包装的啊，最好是有单独这种分隔的。此外呢，我们还要看什么呢？看认证，保健品都会有个小蓝帽子，啊，其实就是它的一个认证，啊，包括它的这个它的纯度啊，它的这个配比啊，什么这些是经过什么样的认证。再就是气味啊，气味的话，鱼腥味越大越好，实际上相反，一般来说，如果它出现了异常的味道，就说明啊，它可能被氧化了，
1: 坏了，
4: 坏掉了，啊。
1: 好的，那我想如果大家要真的是选择这类产品的话，你要到正规的
4: 对，在正规的机构去购买，要看有认证的，还有标识的。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

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注意了，您是不是刷会儿手机眼睛就感觉特别累，看会儿电视眼睛就不舒服？有这些困扰的听友，请您快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福利，现在购买就能额外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持续滋润双眼，温温润润的特舒服。今天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在家能插卡能照明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中央宣传部授予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同志时代楷模称号；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继续为您介绍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用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在教学科研一线攻坚克难，攀登高峰，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1: 新闻聚焦，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从今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2: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多批次实弹射击训练，检验飞行员技战术水平。
1: 环球军情，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对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的武装组织。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证实遭到袭击，多人死伤。
2: 一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一南就美国与沙特签署核协议这一话题做深入解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王戟，男，汉族，1969年11月生，上海市人，中共党员，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始终秉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初心，忠实履行以战领研、科研为战使命，带领团队构建高可信软件理论框架与技术体系，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王戟同志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向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冲锋。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忘我奋斗，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他积极发扬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家风淳朴，生活简朴，其家庭被评为全国文明家庭。时代楷模发布仪式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授予王戟同志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播放了反映他先进事迹的短片。中央宣传部负责同志为王戟同志颁发了时代楷模证章。
2: 中央宣传部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中指出，王戟同志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他的先进事迹充分彰显了人民军队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党指挥的政治本色和光荣传统，生动诠释了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矢志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勇攀高峰、为国筑盾的高尚品格，其中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拼搏精神。为宣传褒扬他的先进事迹，授予王戟同志时代楷模称号，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和部队官兵以时代楷模为榜样，更加自觉地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砥砺意志。

0: 品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1: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2: 从2013年突发主动脉夹层导致双下肢高位截肢，到2021年因肾衰竭必须每周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始终用革命军人铁一般的信念战胜病痛，用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自强不息的精神，继续在教学科研一线攻坚克难，攀登高峰。2025年5月，王戟被授予全国自强模范称号。国防时空系列报道《强军先锋》轮椅上的科研尖兵王戟，今天请听中篇《自强不息，点亮强军报国梦想》。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徐凤佳，特约记者何畅、刘迪、何志明。
1: 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21医院的治疗室里，研究员王戟正在接受血液透析治疗。记者顺着医疗器械的嗡鸣声看去，筷子一般粗细的透析软管伸向王戟的手臂，鲜红的血液在身体与透析机之间循环。联勤保障部队第921医院金娟告诉记者，现在王戟每周要做3次透析，每次治疗需要4个小时。治疗中，王戟研究员的坚强乐观让医护人员非常钦佩和感动。
3: 他是一个很热情很坚强的一个人，他都不会表现得很急躁，都是很轻言细语的，就是微笑的跟你去沟通的。
1: 王戟是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带领团队突破层层技术壁垒，以一行行精密的代码为国防装备关键软件筑牢安全屏障。可是2013年，王戟却因为突发主动脉夹层导致双下肢高位截肢。国防科大计算机学院教授王挺向记者介绍说，
4: 当时他确实是非常沮丧，叹了一口气，哎，这个印象我非常深刻。下次见他的时候他就马上就过来了，他就说，哎，没关系，以后装上假肢啊或者是轮椅啊，肯定生活都能恢复的。对生活的热爱，对专业的热爱，对学术探求，他能够找到他的寄托。
1: 理想指引人们前行的方向，信念能让人在逆境中奋起。在经历生死考验的手术以后，王戟又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住了10多天时间才清醒过来。在漫长的治疗期里，信念坚定、性格坚强的王戟把病房当成了办公室。他在病床上耐心听取学生的汇报，悉心指导他们修改论文，一起商量未来的研究方向。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朱明辉，
5: 他就反复地跟医生说，搞科研教书育人是我非常热爱的工作，既然我还可以动，还可以思考，我还希望工作还能继续做下去。
1: 当时为了能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失去双腿的王戟克服重重困难，慢慢地练习如何使用轮椅。从刚开始他的双手磨出大片血泡，到后来能够灵活地借助轮椅独自上下车，王戟一步步克服病痛给他带来的种种不便，继续以满腔的热情投身到科技强军事业之中。
6: 我觉得呢，生活里面的困难不能打倒我，能打倒我的只有我自己。我是做软件这个专业的，我想我只要脑子好使，我手能动，我就能从事软件方面的研究和开发工作。科研的道路上我觉得都是存在着一些困难的，就跟打仗一样，不管这个仗你想不想打，你都得去打的。
1: 就这样，经过2年多时间的治疗和康复，王戟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教学科研岗位。可他却怎么也没有想到，仅仅6年之后，被称为无声杀手的尿毒症又会无情地降临到自己头上。经过短暂时间的痛苦和沮丧后，王戟再次选择了乐观面对人生的打击，努力走好未来的人生之路。
6: 这是我喜欢的一个行业。

0: 一个研究方向，也愿意为这个方向的发展去做我们的努力。
1: 此后，王给凭借革命军人不屈不挠的精神意志，带领团队人员埋头苦干、锐意创新，攻克了一项又一项国防科技创新难题，用自主科研成果守护大国重器，护航强军事业，并且取得了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等荣誉。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朱明辉动情地说，王给研究员以自强精神勇攀高峰，有力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革命军人的初心使命和价值追求。
2: 我们开展了一个崇文驻党誓词的活动，他听说有这个活动以后，然后自己推着轮椅到了我们的现场。他经历了这么大的挫折，经历了这么大的磨难，但是呢，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他还是一名军人，他还是一名党员。
1: 前不久，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围绕传承银河精神举办了一场初心面对面分享交流活动。王给熟练地坐着轮椅登上讲台，向学院师生热情分享了他对胸怀祖国、团结协作、志在高峰、奋勇拼搏的银河精神的理解与认识，并结合他与病痛斗争、矢志科技报国的奋斗历程，激励大家锚定奋斗目标，勇于面对困难挑战，不断超越战胜自我，为强军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出现了截肢以后，对我后面怎么生活、怎么慢慢的恢复来讲，我觉得整体上来讲，我一直是很有信心的。
3: 其实我觉得，不管怎么讲吧，我得到的来自于社会上各方方面面的温暖，已经远远的超出了我做出的贡献。
0: 我觉得我们一直在进步，我们也永远在路上。
4: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从7月30号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致胜》共六集，分别为《战旗所向》《幻宇之路》《挺进深蓝》《空天利剑》《东风浩荡》《连战连胜》。该片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将进一步凝聚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意志力量，教育激励广大官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团结奋斗。
5: 记者程家豪、王阳报道。当地时间7月29号上午，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俄罗斯海军领列号护卫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中俄两国海军海上联合巡航结束。中方舰艇编队抵达后，俄方在码头举行了欢迎仪式。联合巡航舰艇编队于7月13号从中国青岛起航，先后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古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在联合指挥下，双方共同开展了舰载直升机护降、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此外，中方舰艇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技术停靠弗拉迪沃斯托克后，中方舰艇返航归舰。据了解，这次联合巡航是中俄两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军事行动，旨在不断提高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4: 总台记者国鹏报道。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

0: 巡查。七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夏津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组织多批次实弹射击训练，检验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请听报道。
3: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参训飞行员依次驾驶战机升空，在空中完成战术编组后，迅速实施海上超低空隐蔽突防，向海上靶场抵近。
4: 进入实弹，可以进入实弹，明白。
3: 在指挥员的引导下，飞行员快速搜索观察并锁定目标，建立最佳攻击航线，并果断按下发射按钮。顷刻间，机翼下火光迸发，数枚炮弹如流星般呼啸而出，精准命中海面靶标。
4: 快出鱼弹雷。
3: 射击完成后，战机陆续返航，机务官兵快速前出，细致做好保障战机再次出动的准备工作。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胡前：
5: 我们提前对机载武器、配套设施开展全流程检修调试，逐项排查隐患，确保武器装备状态稳定可靠。
3: 没过多久，多架战机再次挂弹升空，新一轮实弹射击训练在海天之间展开。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刘凯介绍，这次训练气象条件复杂，机群规模大，飞机出动节奏快，空地多部门密切协同，充分预想多项特情，明确相应的处置方法，在真打实备中有效提升部队连续出动、快速保障和空地指挥协同等综合能力。
6: 此次海地靶实弹攻击训练空域复杂，通信保障压力突出，训练全程实时检测信号链路，及时处置各类干扰隐患，保障指挥、战机、靶场多方通联稳定顺畅，确保每一轮打击指令传递精准不间断。
3: 特约记者张通、姚鑫报道。
0: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7月28号表示，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好战姿态对亚太地区稳定造成负面影响，损害包括俄罗斯在内邻国的安全利益。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当天刊发鲁坚科接受俄媒采访全文。鲁坚科说，高市政府执意走上危险的再军事化道路，背离宪法中的和平条款，大幅增加军费预算，大量购买外国武器以及放开军火出口。日本领导层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言论完全不可接受。俄方多次在公开场合或通过外交渠道警告日方，此类举措可能迫使俄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
2: 当地时间7月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另据伊朗方面29号援引一名军事情报官员消息说，伊朗否认其与他国击中沙特阿拉伯境内目标有任何关联。沙特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
0: 总台记者米春泽报道。当地时间7月29号，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针对伊拉克境内多地的人民动员组织机构发动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声明谴责美沙袭击激化该地区局势，侵犯伊拉克主权及其官方安全机构安全。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
7: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

0: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2: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2: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0: 特聘教授李明欢。
1: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失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6: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5: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7: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

0: 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1: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2: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6: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5: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6: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5: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6: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5: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9: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8: 芮文彪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

0: 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1: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2: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3: 一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4: 12天左右。这片
5: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6: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边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
5: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7: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5: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8: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5: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9: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5: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10: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11: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2: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2: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11: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三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2: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辐射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三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11: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2: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2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11: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2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2: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 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

0: 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1: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莹静。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吉林汪清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防汛应急响应升至一级。记者直击抢险救援和人员安置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三票反对凸显内部分歧加剧。美联储主席沃什拒绝提供前瞻指引，加息前景如何，带来哪些影响？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发布，五年内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数据背后如何系统部署降碳，提升气候适应能力？
1: 洪水退去，花香渐归，一块儿走进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州，听灾后的花田与茶企怎样一步步找回生机。
0: 提前五天将路径误差降低30%，我国科学家突破台风跑偏路径预测难题。 AI 气象预报怎样精准预测台风往哪儿走，为何偏？
1: 无锡推出新政，允许外卖员骑电动摩托车配送，能否成为禁摩城市交通治理优化的新方向？
0: 把河当交易，美市双标，如何推升河扩散风险？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但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是以9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该决议，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支持收紧政策的声音正在增强。更多相关消息和分析解读，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伊朗中央省副省长29号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和约旦方面则声称拦截了伊方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在伊朗向美军发动导弹袭击后，美国将进行报复。特朗普称，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伊朗将遭到痛击。他还表示，并未排除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该地区代理人的可能性。受伊朗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再了解其他方面。我国昨晚7:50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9次飞行。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绿色制造产业发展动能强。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受西南季风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到8月3号，四川中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

0: 水利部昨晚针对四川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更多天气相关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晚上演两场中国德比，最终两位世锦赛冠军赵新彤、吴怡泽分别击败丁俊晖与司嘉辉，携手晋级八强。今天将进行的四分之一决赛中，赵新彤将对阵澳大利亚选手尼尔·罗伯逊，吴怡泽的对手则是英国名将肖恩·墨菲。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吉林汪清短时强降雨带来的最新影响。昨天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乡镇发生内涝，造成群众被困，当地多部门同步开展抢险处置，防汛形势严峻。自昨天下午一点起，汪清县在全县范围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课、停工、停业、停运。
3: 汪清县防止已于昨天下午两点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同时宣布该县进入紧急防汛期。一级应急响应期间，全县所有地势低的群众要立即向高处转移。
2: 强降雨导致部分乡镇人员受困，消防救援部门接警后调派水域救援力量赶赴现场，联合当地政府调配的大型机械开展人员转移。那么目前汪清县的情况怎么样？总台记者尹仲旺正在汪清县东光镇的一处临时安置点采访，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仲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最新的天气情况，另外洪峰过境的相关情况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整个汪清县呢，从昨天也就是周三的凌晨开始受到强降雨的冲击，一直持续到下午，之后呢就是多云的天气。目前早上我看还是保持多云和阴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气温呢是二，但是呢今天在汪清还是会有中雨这样的一个情况。尽管现在包括吉林在内的我国很多地区都面临高温酷暑的天气，但是我在这里昨晚和今早还是会感到微凉。但是呢受到强降雨的影响，这里的几个水库和几条主要的河流分别呢是在昨天的清晨七点、下午三点、晚上九点，还有今天的凌晨等这些的时间点经历了洪峰的过境。据工作人员的介绍，等洪峰过后，各条河流和各个水库的水位是会呈现持续下降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尽管是这样，但是我还是会看到嘎牙河是一条贯穿汪清县的重要河流，它的河水是呈黄褐色，裹挟着沙石还有一些生活杂物汹涌流过，冲刷着河岸。河中的沙洲上的一些树木还是有被冲倒的一个情况，可以见到洪水的这样的冲击力。
2: 那面对这样严峻的情况，当地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4: 汪清县呢是在昨天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了最高的一级，也采取了五停的管控的措施，同时宣布呢全县进入紧急防汛期。同时呢汪清县加快转移避险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截止到目前全县共紧急转移九个乡镇的106个村，超过8000人被转移到临时安置点。另外呢有关部门正在全力的推进通讯、电力和交通等基础设施抢修恢复。电信的运营商抢修人员他们连夜摸排断点的点位，正在全力恢复通讯的畅通。电力部门已经恢复了部分村屯的供电，剩余的呢正在加快的抢通。对于一些水漫还有多处冲毁中断的路段，有关部门实施公安的管控，优先保障救援通道畅通。同时呢正在组织将抢险的物资运送到前沿的点位，一旦洪水消退，

0: 现场满足作业的条件，各类物资设备就可以第一时间的投入抢险的作业。
1: 那再来跟我们说一说目前群众转移安置的情况怎么样？
0: 好的，对于群众转移安置这个问题，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是汪清县的职业技术高中，它是在汪清县城中心有5公里的距离。这所学校目前呢是一处临时的安置点，在这个附近呢受到洪水影响的村呢大概有50多人，昨天被紧急转移到了这里。现在呢正是早饭的时间，我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分发早饭，有粥、馒头、鸡蛋、酱菜等等。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转移安置点的生活保障是到位的，村民们的基本生活没有因为洪水呢受到影响啊，是在这里，他们有饭吃，有水喝，有住处，大家呢显得心里是踏实了不少。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尹仲王，也请你务必注意安全。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四川盆地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西部、华北南部、华南大部、江南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中西部、甘肃东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从7月29号到31号，全国大部雨水总体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四川、广东、河南等局地雨势猛烈，需要警惕暴雨之灾。而昨天下午，四川省暴雨蓝色预警、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地质灾害黄色预警三警齐发。
2: 据气象部门预测，从昨晚8点到今晚8点，广元、绵阳、德阳、成都、眉山5市、雅安市东部、乐山市北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此外，阿坝州东部、凉山州中部和东部以及攀枝花市北部有大雨的暴雨。同时，中国天气网发布提醒，未来几天四川盆地降雨将比较频繁，其中不乏暴雨和大暴雨。
1: 本轮暴雨天气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落区重合度高，四川盆地西部山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入汛以来，绵阳市已经遭遇了多轮的强降雨过程，期间还出现持续的高温晴热天气，旱涝急转，可能引发瞬时成灾风险较高。加之本轮降雨落区与前几轮高度重合，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的风险进一步加大。
2: 此外呢，江河洪水防御也是重点领域之一。记者昨天从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组织召开的防汛防地灾联合调度会议上了解到，预计本轮连续性暴雨天气过程中，大渡河、嘉陵江可能发生明显的涨水过程，青衣江、岷江、涪江和沱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 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前往山区、沟谷、河滩消夏避暑的游客络绎不绝，各类风险因素交织叠加，在这儿也提醒大家要做好应对天气变化的准备，尽量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出行，特别是在雨后积水严重的地方。
2: 没错，大家出行之前要查看天气预报，密切关注实时天气变化，特别是对于高风险区，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广东、四川、河南等地，要提前了解最新的降水情况和路况，以便做好充分的准备，同时呢，避开危险山区等，更好保障自身的安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整体预期。这是美联储连续第5次按兵不动，上一次降息还要追溯到2025年12月。
2: 不过利率决议公布前，市场预期美联储约有 30% 的概率加息25个基点。虽然最终利率维持不变，但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这次以9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决议，1/4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支持收紧政策的声音正在增强。
1: 不仅如此，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坚持减少对市场的前瞻性指引，回归到更不透明的沟通风格，这个立场也显著。

0: 地加大了市场的预判难度。那么如何来看待此次美联储的利率决定？我马上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曲强你好，美联储此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但从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个政策决议当中出现了三张反对票，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1: 这个罕见的现象呢，应该是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进行理解。虽然呢，我们认为这一次的利率决议呢，依旧是维持加息不变，但是呢已经出现了这个意见上的这样的一个撕扯，那么我想呢支持按兵不动的这个理由呢还是占这个主流的。那么因为呢首先美国的六月的这个通胀数据呢是意味着降温，那么同时呢 CPI 呢也是有所回降，核心原因是在于中东地区在之前呢这个战争呢有所缓和啊，美伊双方呢签订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至少在六月份的时候呢战争出现了缓解，让油价出现了大幅的下降，那么这样的话呢导致了核心通胀的这个下降，那么也给了美联储以观望的这个空间。那么同时的话呢就业市场呢也出现了疲软的信号，那么六月份的这个新增的这个非农呢这个有所上升，那么失业率呢也达到了 4.2， 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呢从数据上来看呢他们现在没有充分的得到一个信号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必须加息了。但是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看到有很重的这样的一个暗流在美联储呢进行涌动。那么其中的话呢，这个加息的这个理由的话呢，也开始在很多的这个地方联储的主席当中呢进行这个讨论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中东的局势呢，我们也看到了在最近呢再度紧张。那么就在昨天的话呢，那么美伊双方呢再次进行了新一轮的针对约旦的军事基地的这个冲突，那么油价的话呢也可能出现大幅波动。那么同时的话呢，根据市场的这个利率观察工具也显示，市场的定价的这个加息的这个概率呢已经达到了30%。那么我们也很少见到在这个利率决议出现之前啊能够有这么大的这个反对的这样的一个意见。那么通常的话呢是在这个投票的或者说是在大家这个讨论的头一天，在市场的工具的观察上呢，至少当次的这个加息或者说是降息或者不动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呢通常是比较的这个一致的。那么所以呢此次出现了三张的反对票，那么表明在联储的内部直至现在，那么我们认为呢对于利率的这个决议呢现在已经有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分歧。那么一方面的话呢，这也倒是向外界传递一个所谓的一个信号，那就是联储它现在是有着政策上的这个独立性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光看着这个白宫的意见形式。那同时另一方面也表明真实的来看美国当前的这个经济以及金融的这个宏观状况正处在这样的一个撕裂的这样的一个当口，那么因此今年的这个美国的利率政策的这样的一个前景会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
0: 就在美联储公布利率决议的两天前啊，也就是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对沃什表达了支持，称美国应该拥有全球最低的利率，并且指责美联储部分官员出于政治动机阻碍货币政策转向宽松。那您怎么来看待特朗普和美联储的这轮互动呢？
1: 我觉得这次互动里头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博弈吧。首先呢，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特朗普的这种捧杀啊。我们看着他表面上啊，这个说这个沃什是自己人，沃什很优秀，但实际上呢，我个人认为这也是借这样一个机会啊，特朗普向这个美联储进行发难，并且呢，试图来为以后的这个降息来造势、来施压。那么，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呢，他给沃什身上扣上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帽子，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引起了沃什和其他的美联储这个市场委员会的委员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分裂，那么同时呢也把未来这个按兵不动甚至降息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给到了沃什，让沃什自己看到底你怎么选，你到底是在政治上继续政治正确，还是说按照你自己那个意见一意孤行选择当鹰派。但是呢沃什本人的话呢他也一直在表示我们要按照数据办事，我们一定要这个大幅的收紧预期啊，取消前瞻指引，我们要继续对高企的通胀零容忍。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就把美联储的这个独立性再次逼到了风口的这样的一个浪尖。
0: 那此前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会在九月加息啊，沃什今天也在利率决议公布之后啊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结合他的措辞和市场反应来看，您觉得美联储九月加息的可能性大不大？
1: 九月份加息的这个概率呢正在

0: 显著的这个上升，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凯文沃什现在的这个沟通风格已经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包括取消了前瞻指引，会议声明大幅压缩，包括他的这个鹰派立场在反复的提及。那么由点阵图来看，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话呢，这个至少过去大家认可的这个降息的这个预期基本上已经取消了，有大量的官员都认为年内要加息一次。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九月份现在的这个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的话呢，我们估计呢将近已经达到了一半以上。那么市场呢现在已经对九月份至少加息一次呢已经进行了这个定价。那么同时的话呢，还有一些美国的金融机构，像美国银行等等，他们甚至预计呢年内可能至少加息不止一次。那么所以的话呢，七月的会议虽然维持了不变，但是呢我们认为啊，如果随着这个美伊之间的这个冲突在不断的演进，那么随着这个俄乌地区的冲突在不断的这个延宕，那么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呢依旧会处在一个偏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通胀增长放缓这样的一个趋势呢依旧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所以呢我们认为在九月份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这个加息的油门呢将会打开。
1: 好的，曲强。
2: 唐时效自然兼香，口子效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多发重发，气候变化早已经实实在在地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昨天一份国家级新规划对外发布了，为未来五年应对气候变化画出了总蓝图。
1: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规划覆盖了产业、市场、民生等多个领域，目标背后如何系统部署降碳，提升气候的适应能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5: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这份17%的碳强度下降目标并非随意制定，背后有着层层测算与长远考量。
6: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5: 光靠硬性约束，企业减排远远不够，用市场化手段倒逼企业低碳转型，也是本次规划的一大重点。在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方面，规划明确加快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序扩大覆盖行业范围和温室气体种类，对碳排放总量相对稳定的行业优先实施配额总量控制，稳妥推行免费和有偿相结合的碳排放配额分配方式，有序提高有偿分配比例。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总经济师张欣认为，碳市场不仅是减排的调节器，更是助力企业低成本减排、撬动全社会低碳转型的关键抓手。
7: 减排了以后呢，你的配额就会有盈余，这个盈余的配额你就可以拿到碳市场上呢去出售，出售不就可以获得经济收益了吗？通过市场机制的这种方式，一方面我们降低了大家的这个减排成本，另外一方面激励减排、约束排放，推动企业在产业结构方面、在能源结构方面、在技术的这个选择和决策方面、生产的决策方面更加的绿色化、低碳化，这样它的减排成本就会进一步的降低。
5: 此次规划明确要建立健全碳足迹管理体系，制定产品碳足迹核算和重点产品碳排放限额标准， 有序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工作，持续推动将产品碳足迹要求融入贸易、财政、金融和产业等政策，应用于政府采购、绿色金融等场景。张欣表示，这对企业、市场和全社会减碳都有着深远意义。
7: 产品碳足迹呢，有助于推动呢企业减碳的这个潜力，优化供应链的管理，提升产品的低碳竞争力，也有助于加大绿色产品的供给。

0: 我们这边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除了那些受损比较严重的，可能恢复过来的就重新再种过，明年三四月份种的时候，七月份就可以有花了。
1: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衡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说，虽然产量还不多，但他们正一点点恢复生产节奏。
2: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几百斤这样子，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现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1: 走进衡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四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由于近期鲜花产量减少，茉莉花价格一路飙升。收购商林淑贤：
3: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像今天茉莉鲜花的价格呢是40块开秤，现在38一斤收购，所以现在茉莉鲜花的价格非常高。我希望我们广西衡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1: 衡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4: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还是在慢慢的复苏中，一天会比一天多。
1: 根据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九月初，通过抢救修复，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另外3万亩受灾较重的花田则需要重新栽种，预计到明年六月，衡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
5: 施肥啊，打虫啊，怎么做好了，它就长芽，长芽呢，管好了就又大了就可以又可以摘。
1: 对于衡州的茉莉花农们来说，只要人在，花就一定会再开，洪水留下的淤泥终将被洗净，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迎来新芽，等待下一场盛放。
6: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
5: 这里有一芽也还是青的。
7: 这是新长出来的还是？
5: 是啊，新长出来的，它重新长出来，我们就有希望了，是不是？有希望，我们就要生活了。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继续来关注台风。每到台风季，我们总忍不住一遍遍地刷新手机上的台风路径图，它到底会不会登陆？会经过哪些地方？自己所在的城市会受影响吗？这些预报不仅关乎每个人的出行安排，渔船是否回港，学校要不要停课，更直接关系到国家层面的防灾部署和应急响应。
9: 没错，近年来人工智能气象大模型发展迅猛，运行效率远超传统的数值模式，但在预报台风这种路径变幻莫测的高影响天气时呢，光有算得快的本事是还不够的，还要知道它可能会往哪儿偏。
8: 近日我国科学家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具备物理机制的新方法，联合研制了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这个创新的系统在台风预报方面有哪些优势？如何弥补台风预报的难题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0: 眼下是台风频发的季节，每当一个台风在海上生成，大家都关心它会在哪儿登陆，会影响到哪些地方。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婉所解释，台风天生就很调皮，初始状态一丝微小的扰动就足以让它偏离预定的路线，因此预报员要回答的不只是台风最可能往哪走，更要判断它还有可能往哪偏。
11: 刚开始的时候台风可能是往西走，在它行进的过程中也不知道什么时间，它可能突然就拐了个急弯，和我们预报的路线就完全对不上了。所以呢，现在台风的预报都追求的就是说，不仅要在预报的时候改一条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呢，也希望能够把可能发生的其他的情况都能讲清楚。这样的话就

0: 可以改决策者一个风险判断的科学依据。
1: 集合预报是台风预报的主流手段，它的优势就是不仅能给出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可以给出路径还可能往哪偏的风险。目前台风预报的主流仍然是数值预报，但数值预报的高耗时使得集合预报在满足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预报的时效性上存在很大局限性，大大限制了预报水平的提高。近年来 AI 气象大模型的发展让台风预报算得更快，但要想使其真正派上用场， AI 还得学会像经验丰富的预报员那样合理评估各种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最终给出一组都有可能的令人信服的台风路径展望。段婉所表示，他们所研究的系统就是要不仅能算出台风往哪走，更能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
0: 我们这个研究做的事情呢，就是把 AI 模型的这个高效率和数值预报的这个集合预报的思想有机的结合起来，那样就使我们这个新系统呢，不仅能够报得快，还能更科学、更合理的给出多种可能情景。换一句话说的话，也就是我们希望 AI 从只会报一个结果，走向既能报结果，也能合理的报出一个路径走向的一个风险范围。
1: 为攻克这一难题，段婉所团队与复旦大学团队合作，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他们自主发展的具备物理机制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联合研制了新的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该系统通过生成具有物理可解释性的初始扰动，实现了对台风路径多种可能走向的科学判断。研究选取62个台风个例，开展了91次集合预报对比试验，结果显示，这款新预报系统与传统预报在24小时内技巧相当，但在24小时到120小时的预报中，新预报系统优势逐渐显现并持续扩大，路径误差最大降幅占比达32.33%。同时，新预报系统更稳定地刻画了台风的移动速度与方向，其不确定性量化准确度最大提升可达29.2%。段婉所强调，传统预报系统包含51个集合成员，而新预报系统仅使用31个成员，却取得了更高的整体预报技巧。
0: 不是随机的去凑很多的可能性，而是用我们自己发展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专门去寻找那些最容易长大、最可能把台风路径带偏的那些扰动。所以呢，即使我们的成员数量少一些，但每个成员都更有针对性，所以整体效果反而会更好。
1: 更厉害的是，这款新预报系统能筛选出未来增长速率最快、对台风路径走向影响最显著、能够刻画台风路径不确定性的初始扰动。段婉所进一步解释，研究表明，影响台风偏航的敏感区主要集中在台风内核区、螺旋雨带以及副热带高压与台风环流的相互作用区。
0: 那么更通俗一点说的话，那也就是这些区域的这个大气状态，你一旦有一些小的不确定性、小的误差，就最容易去左右台风往哪走。这个发现实际意义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它就是这样告给我们台风路径误差究竟是源于哪里。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最值得重点关注，尤其值得重点加强观测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观测把这些区域的大气状态把握好了，预报就可以更准，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去解释为什么叫更准。
2: 这套系统目前还处在科研阶段，它从实验室走向真正的业务预报还有多远？咱们普通人什么时候能够在手机天气 APP 上看到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段婉所坦言，如果要应用在气象预报上，该系统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0: 我们这个工作吧，至少已经证明了我们构建的这样一个系统在预报的时效性上和对于台风路径走向以及它这个风险判断的这个把握上，它是有它的优势的，它是有它的业务潜力的。但我想要真正投入业务还需要继续研究，因为我们也是初始的尝试把我们的方法和 AI 模型去结合。而且我们在这个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系统呢，如果在长期的这个广东预报里呢，集合离散度还比较偏小，也就是我们这个集合成员对不确定性的这个刻画呢还不足。那实际上这个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模型本身还有误差。那么怎么样进一步去刻画？我想这些都还要进一步的去研究和完善。
1: 尽管如此，团队探索出这条预报创新路径，打破了纯数据驱动模型的黑箱局限，有望进一步提升台风路径预报技巧，甚至强度预报的水平。

0: AI 预报进入业务应用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那我们这个研究呢也正是面向这个业务趋势迈出的关键的一步。我们这里边更关注的是把 AI 怎么样与物理去深度的融合，去开展预报。我们的目的也就想使得 AI 预报呢，具有既获得可靠预报结果，又能解释为什么可靠的这种能力。我们希望未来普通人呢，有机会很方便的在自己的手机上就能看到我们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的一个结果。
1: 段婉所补充道，该技术体系还有望拓展至其他高影响天气的集合预报场景。
0: 我们也希望在相关 AI 模型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基础上，把我们的技术与之结合，并应用于像强降雨啊、强风啊这类发展快、风险高但要需要用概率预测的这种天气过程。同时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应用于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去预报像极端寒潮啊、高温啊等等这些天气过程，甚至是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了。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日在江苏，一场针对外卖配送行业的通行政策调整正式落地了。在主城区等区域禁摩的无锡，定向放行了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实行专车专用、资质准入的管控模式。说白了，就是允许外卖员骑电动摩托车配送了。
4: 当然在提供便利的同时呢，无锡也立下了规矩，比如租赁电摩的骑手需要凭外卖平台提供的骑手注册、实际跑单量等信息完成骑手租车的身份认证，还需要考取摩托车驾照才能够上路行驶。
3: 那么给骑手一辆合法的快车，能破解外卖骑手改装超速的困局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前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5: 在无锡街头，一批喷涂黄色外漆、有无锡外卖标识、悬挂黄色机动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已经上路。这批车辆作为行业用车管理，分为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两种车型。目前无锡已有300多名骑手通过认证。无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大队民警郭玉宗介绍，
6: 外卖平台呢，根据骑手注册以及实际的跑单量等信息进行骑手的身份的认证，那租赁企业呢，凭骑手身份认证向骑手提供租车服务。
5: 与最高时速25公里的电动自行车不同，这批专用电摩的出厂限速明显更高。管好这批行业用车，交管部门也拿出了配套办法。
6: 对于呢我们这些上路的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呢，我们也给予了通行的便利优惠。那结合呢外卖配送的实际，我们明确了电摩的最高车速，就这个车子出厂的最高车速70码，那电轻摩50码的速度。那我们交管部门也利用了现场以及非现场执法等手段加强管理，对严重的交通违法的骑手实行了溯源管理，面对面开展现场处罚和教育，并定期抄告相关信息给网约配送平台，建立配送员的交通的表现安全分考核，促进平台落实惩戒措施。
5: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骑手上路前得先过考证关，骑轻便摩托车要考 F 证，交管部门免赔执考，当天拿证。申领摩托车驾驶证的，由租赁企业提供学驾考证补贴，租车价格每月199元。骑手洪先生已经报名8月初去考轻便摩托车驾照，对于换车实际上他心里有点纠结，效率确实能提上去，但要走机动车道又觉得不踏实。
7: 国标车25码，对于我们如果说单子像下雨天很多的话，我感觉25码还是稍微有点慢了。如果换成这种轻型电摩的话，又满足了我们的那些速度什么要求，这方便了一点，但是我又担心走机动车道它不安全嘛，那些汽车呀什么还是比较快的。
5: 骑手郑先生则认为，上牌考证本身就是好事，上了牌照驾驶肯定要更规矩，未来摩托车要交强险和商业险，保障会更全面。
8: 优势肯定有，咱们这个上个牌考个证，对骑手对这个各个方面

0: 都有好处的，就是说你有了牌照以后，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管控嘛，就是小轿车一样嘛，你出了事故啥的，你平时交的保险什么的，对自个各方面都有点保障嘛。
1: 不过郑先生也坦言，习惯了非机动车道，要真上机动车道，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他们站点下个月就打算组织考证，大家已经提前在手机上学习交规。无锡一家外卖网点的站长吴先生告诉记者，此前骑手对电动自行车改速升级的现象比较普遍，存量的老国标车还有不少。虽然平台端也在对速度进行监控，但无法面面俱到。有了摩托车牌照，确实更符合骑手对速度的需求，可以提升送餐效率。在他看来，考证上牌都不是难事，骑手真正的顾虑在保险。专门用来送外卖的电动摩托车是新鲜事物，保险公司如何确定这类营运车辆的保费，骑手能否负担，出险后能不能顺利理赔，都还是未知数。
2: 他担心的是理赔难，这个钱我花了能不能有用，有问题了，这个保险公司能不能第一时间回应啊，能不能第一时间去处理，能及时帮我的问题解决掉，不影响我赚钱，不影响我跑单，这个是他们关心的。
1: 无锡作为限摩城市，在全国率先试点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合法上路。对于这一尝试，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认为，无锡试点的思路是疏而不是堵，是对现实的正视。但要解决根本问题，还是要进一步优化规则和机制。
3: 看了很多行业数据，大概80%以上的骑手都说，如果死守我们这25迈的这种速度的话，一天的订单量会少很多。所以这些年为什么全国各地，不管怎么查呀、怎么罚、怎么扣车，骑手呢私下通过解码呀、改装车速啊等等这种情况一直屡见不鲜，那么事故率也依然高居不下。无锡的这次给外卖骑手配专用电摩啊、配电轻摩的这个尝试，这个试点，我觉得是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全国解决骑手超速最对症的一种尝试。那么治理骑手超速，真的不是说靠罚款就能解决的，还得一是要满足骑手正常跑单的生存需求，平台和政府怎么能够合力啊一起去管住现在的乱象，再匹配现在平台我们说优化派单的规则机制，只有这几方一块儿，我们一起发力，社会的交通安全才能往更好的这个方向走。但它到底能不能适用于全国推广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待考证。
1: 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告诉中国之声，无锡试点的核心突破在于治理思路从全面禁止转向分行业放开，把游离在监管之外的改装车变成可考证、可上牌、可追责的合规机动车。
4: 无锡的这次试点是当下电动车治理中比较精准务实的一次创新。当前许多外卖骑手使用的电动车呢，往往是名义合规，实际超标。改装后的电动车的车速啊、动力和电摩呢，其实差不多。但是呢，它属于非机动车属性，不用考证，不用上牌，也没有相关的保险。一旦发生事故、交通违法，很难追责，也是电动车事故高发的原因之一。无锡试点呢，是将合规的外卖电摩纳入机动车管理。那么对于骑手来说呢，就不用再冒险改装车辆，就可以安全的跑单。
1: 无锡的尝试能否推广？郑翔坦言，无锡的模式很难照抄，但治理思路值得借鉴。
4: 无锡的这套模式呢，可能是全国照搬是很难的，因为许多城市的这种禁摩规定呢，它已经固化为地方法规了。如果专项开放，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立法周期和政策调整的周期。因为无锡本身它是一个国内两轮电动车核心的产业基地，它有成熟的车辆生产、租赁、运维供应链。很多城市呢，特别中小城市呢，它是不具备这个基础的，但是它的治理思路呢是值得借鉴的，区分这个市民通勤和职业配送的场景，虽然不对私人开放电摩，但是为外卖的刚需的这种群体定向开放合规的路权，设置专有车辆，通过这种合规的摩托车的替代非法改装车，从源头减少违规行为。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目光转向国际，美国和沙特阿拉伯达成

0: 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的消息披露后一周多来，协议引发了各界批评。有媒体警告说，该协议可能会触发中东核军备竞赛。美国国内的多家主流媒体也支持协议加剧核扩散风险的观点。详细内容，来听总台记者黄达的报道。
1: 各方批评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协议中被爆出的一项条款。根据协议，美方企业有望在沙特修建铀浓缩设施。铀浓缩被认为是制造核武器的关键步骤，而美国此前在其对外核合作中长期奉行一个所谓的黄金标准，即不允许伙伴国家在本土进行铀浓缩或乏燃料后处理活动。但此次美国却为沙特破了先例，外界担忧此举会为沙特开展铀浓缩活动打开大门。
2: 虽然和平利用核能可以助力各国能源转型，但核扩散的风险却如阴影挥之不去。更让国际社会感到担忧的是，美国在核不扩散议题上鲜明的双重标准，防扩散准则让位于地缘算计，核议题沦为外交博弈的筹码，持续冲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框架。
0: 当下地区安全焦虑蔓延，多国推进核电布局，那当核治理标准随着国别随意摇摆，全球应当如何平衡发展需求和核安全的底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综合报道。
3: 就在沙特达成协议之前不久，特朗普政府高调宣称将强力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
4: 任何试图研发核武器的场所，我们都将给予强有力打击。
3: 一边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一边却给沙特开绿灯。美式双标的背后，《纽约时报》认为原因之一在于白宫急于为本国企业争取利润丰厚的合作订单，而特朗普在消息发布次日就直接暴露了其更大的真实意图。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沙协议的落地将绑定亚伯拉罕协议，该协议旨在推动中东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牵动全球安全的核成为了美国手中地缘政治博弈的交易筹码。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分析，
5: 体现出来美国当前的交易主义外交风格，地缘政治捆绑的优先级已经呢是凌驾在全球防扩散的准则之上了。它第一个影响呢，就是对大国履约的诚意啊，这个信任感会急剧的下降，刺激更多的国家呢，比如产生核自保啊，或者是突破核门槛的冲动，使得原本就动荡的中东局势呢变得更加的失控，国际安全治理的公信力恐怕也会遭遇到重创。那么恐怕接下来就会有更多的国家试图去挑战啊，或者说不遵守啊这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那么当前在国际上已经有一部分的国家呢在试图去挑战各种各样的国际法原则，这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3: 上世纪70年代，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正式生效，目前共有191个缔约国加入该条约，这也使得条约成为得到最广泛遵守的多边裁军协议。但今年以来，从日本不断以切香肠方式自我松绑，叫嚣打破核禁忌，甚至声称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到德国迈出史无前例的一步，明确表示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再到此次美沙协议，条约所确立的国际核秩序持续遭受打击。日前已有国外学者发出警告，我们重回了核对冲时代。中核战略规划研究总院中核智库高级工程师赵学林认为，地区冲突加剧带来的不安感会加剧核扩散风险。
6: 近年来地区冲突加剧了一些国家的不安全感，个别国家呢会考虑采取发展核武器等一些极端的做法来维护本国的战略安全，那么加之有些国家别有用心的加以运用和炒作，那么可能各国对于提升核威慑与核实战能力的关注会上升。今年5月份刚刚闭幕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再次无果而终，那么反映出了当前各方围绕核能全球治理难有实质性的共识，这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核扩散体系的风险。首先会加剧地缘紧张态势，刺激军备竞赛，那么如果核扩散进一步加剧，那么很可能会酿成更大的这个核风险。
3: 在核扩散风险走高的同时，全球民用核能合作需求也在持续增长。凭借清洁、低碳、稳定的优势，核电成为各国能源安全与碳中和的重要选择。国际能源署

0: 2025年发布的报告指出，全球已有40多个国家支持扩大核能利用，国际社会对核能的关注度达到了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新建核电机组，延长核电站运行期限，调整核电政策。近几个月来，多国围绕核能采取新动作。截至本月19号，全球共有77台核电机组在建，项目分布于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在国际政治中，人们常用达摩克利斯之剑来比喻核武器，它的危险时刻悬于人类头上，随时可能坠落。但和平利用核能与核技术也为各国应对发展挑战提供着助力。如何抵御风险，让核能真正造福人类，全球以负责任态度共同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至关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反扩散的标准不能因国而异，更不能让核成为政治交易的筹码。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下，车辆长时间暴晒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发前务必检查轮胎气压，高温会使胎压升高，增加爆胎风险，建议将胎压调至标准值下限，同时检查冷却液液位，避免因高温导致发动机过热。行车过程中，车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与外界温差控制在5至7摄氏度，防止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如长时间驾驶，每隔2小时在服务区休息，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切记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兹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2: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1: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2: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3: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白杨。本期节目当中啊，我首先要给您讲一个发生在乾隆年间的民间故事，这故事名叫真假黄金豆。说在乾隆年间呐，在山东济宁的境内，有这么一个于老大。说这天呢，在运河岸上，这于老大赶早集去买菜，哎，没想到就出了个古怪的事儿。什么事儿啊？说这儿的早集呀，也就是天亮前的一个时辰，啊，天一亮就散了。那这天呢，于老大走进集市，哎，就发现这里呀，不像以前那么热。